0: 气温25度，预计今天夜里到29号白天小到中雨。
1: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0: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股票的种类有很多，有时候呢投资者会看到股票前面带着一些字母前缀，比如说像 ST、 XD 等等，那么今天财姐说的是 ST 股票是什么意思。
1: 8点半到9点钟是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售价39元，主播一单抽成9元，起底假核桃油公益助农骗局。
0: 坐高铁到底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争议也是提醒，
1: 别让吃作业噱头吃掉了孩子的健康。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于9月28号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打破地域时空壁垒，让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 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号到29号在长沙举办。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项大奖即将揭晓。
0: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经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好评。
1: 当地时间27号早晨，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0: 北京时间27号晚间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别举行了第2回合的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了次回合的第5名。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诺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了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内重启谈判。
1: 据路透社27号报道，英国警方当天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
0: 以上是今天第20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静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9: 与您感受当下，
8: 感受人烟，
9: 感受人烟，
8: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0: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根据新股发行安排，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周有2只新股申购，分别是北交所新股南方乳业、深交所创业板新股联亚药业，申购的时间都是9月28号。其中联亚药业此前公告，本次发行的总股数达1.3374亿股，位居今年沪深两市的新股排名的第11位，意味着这又将是一只高中签率的新股。两只新股撞同一天，对投资者来说本质上就是一道选择题，咱的钱和市值更想压哪一边。9月23号，大量的苹果用户反馈，苹果在最新发布的 iOS 27.2 Beta 2测试版的系统当中，针对中国区用户悄然新增了一项名为限制运动数据的设置选项。这个功能开启之后，可以从系统底层切断摇一摇开屏广告的触发源头。截至目前，有媒体复测了10几款的应用，仅高德地图、京东、淘宝等部分应用可以实现秒进，豆瓣、知乎、QQ 音乐、百度网盘等仍存在摇一摇的开屏广告，百度地图、网易云音乐等仍存在上滑的开屏广告。苹果这次干了件大好事，从手机系统底层把摇一摇给堵了，再怎么晃手机 APP 也收不到信号，理论上开屏广告应该是全歇菜了。但是现实是 APP 们啊，贼得很，你堵了摇一摇，他们就换上滑跳转，你封了传感器，他们就靠你手滑误触，等于苹果把门堵了，广告商翻窗户进来了。苹果给了咱们武器，但是 APP 们会换招，治得了摇一摇，治不了想让你看广告的心。近日，宾利托卡尔在英国伦敦全球首发，同时公布了中国的建议零售价为198.8万元，不含税费及付费选配，并且正式在中国地区开启预售。那据了解，托卡尔是宾利汽车旗下首款纯电 SUV， 定位4门豪华纯电 SUV， 继欧陆 GT、 飞驰、天越之后的全新系列，既是宾利兑现2030全面电动化战略的开山之作，也确立了品牌新一代电动化设计语言和座舱的豪华标准。托卡尔不是宾利电动化的全面冲锋，而是一场精算过的试探，用最低门槛拉年轻人进场， 卖得好，纯电路线继续，买不动，2030年之后再说。最近在良品铺子召开的半年业绩说明会上，第二大股东达永有限公司持续减持，新鲜零食业态布局等举动受到投资者的关注。公司管理层表示，减持是股东基于资金需要做出的自主决策。7.0 新鲜零食门店尚处于打磨的阶段，公司将持续跟踪试点门店的消费者反馈和运营表现，审慎确定后续的拓店节奏。老股东撤点钱，新业务还在试，良品铺子现在主打一个先看看不冒进。近日有消费者发视频反映称，在主播顿顿的直播间购买了10箱马三三纯牛奶，喝到只剩下3箱的时候，发现其中一盒倒出来的竟然是水。这个视频引发关注之后，涉事品牌马三三官方旗舰店发布情况说明，承认是生产环节测试样品混入成品装箱流出，已经标注涉事牛奶的批次，问题仅出现在这个批次，其余的批次没有同类情况，并且向消费者道歉。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发布相关视频的网友已经将视频删除，后续他们会和这名消费者联系了解情况，并和涉事企业核实相关情况。生产线出了岔子，拿消费者当质检员了，消费者喝到剩下3箱的时候才发现，说明之前喝的那7箱心里也犯嘀咕了，这牌子以后还敢闭眼喝吗？道歉有用的话还要监管干嘛？要等事间查完了再说。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nicar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关注。
1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3: 早啊
14: 早啊，
1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5: 开车注意安全，
1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6: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7: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SD 股票意为特别处理的股票，这代表股票可能存在财务状况或者是其他状况的异常。如果哪只股票的名字前加上了 ST， 这是为了提醒广大投资者应该注意这家公司可能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需要更加谨慎地进行投资决策。而如果加上新标 ST， 那么就是这只股票有退市风险。一般来说呢，不建议投资者购买 ST 股票，因为如果上市公司无法扭亏为盈或者无法完成重组，那么 ST 股票就有可能被强制终止上市，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虽然 ST 股票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大涨的机会，比如说公司业绩好转、摘帽成功、卖壳重组等等，但是这些机会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那么可能导致股票成为 ST 股的情况有哪些呢？有6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股东权益为负值，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第二，近来有一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不能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或者违反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第三种情况，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而且预计在3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第四种情况，上市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第五种情况，公司存在严重失信或持续经营能力明显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等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导致投资者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其他情形。第六种情况，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不能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有效决议。
18: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19: 小指标大能量，
20: 小知识大用场，
21: 国元小课堂。
14: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投资者保护机构之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是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并且直接管理的证券金融类公益机构，经过国家工商总局登记，于2014年12月在上

注册成立。投服中心是公司制法人单位，股东单位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那投服中心的设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投服中心的设立是中国证监会完善监管政策，丰富投资者保护体系，切实加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国资本市场迈向法治化、成熟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新的证券法设置了投资者保护的专章，建立上市公司股东权利代为行使征集制度，明确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且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进一步完善了派生诉讼制度，规定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投资者保护机构提起派生诉讼的，不受公司法有关需要连续180天以上持股1%以上的限制，探索了适应我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规定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按照民事退出、漠视加入的原则，依法为受害投资者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投服中心作为依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根据证券法来开展相关的投资者保护工作。由此可知，投服中心的设立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消息。以上是我们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4: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我家三类新药，
3: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4: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2: 大胖，你脸咋了？被马蜂蛰了？
3: 被火锅蛰了。昨天晚上跟石头一起吃火锅，特辣的锅底哦。
2: 哎，这都快到打卡的时间了，石头怎么还没来？
3: 不知道，他可能已经神仙了吧。
4: 哎，早好早好。
5: 哟，大胖，你脸怎么肿的了？
6: 不对啊，石头哥，我们明明吃的是同一个火锅，为什么你一脸没有肿啊？快说，你是不是给我的调料里面加东西了？昨天还一直给我涮菜，我就说嘛，你怎么会那么好心呢？
5: 哎，这个我承认啊，我确实是有点私心，但你不要误会嘛，我给你涮菜，那是因为只有你的碗满了，我才有肉吃嘛。
3: 好好好好好，但是你的脸为什么没有肿？
5: 哎，因为我回家喝了点东西。
3: 你喝什么？解药啊？
5: 哎，不要乱讲啊，我没给你碗里夹东西啊。
3: 那你快点讲，到底喝了什么？
5: 哎，你先告诉我，你长身上是什么感觉啊？
3: 脸肿，肚子胀，哎，身上又没有劲，走路呢像拖着200斤大米。
2: 你这就是吃的太油太辣，脾胃扛不住，湿气重了。
5: 哎，对啦，所以嘞，我每次吃火锅都要带上一壶油切大麦茶，解腻又刮油。回家再喝上一杯乌梅陈皮山楂饮助消化。哎，尤其是这个乌梅陈皮山楂饮，它是药食同源的代用茶，里面的山楂陈皮理气消积，帮助舒缓积食腹胀，党参茯苓健脾固本，杭白菊清润解腻，适合饮食油腻、胃口不佳、容易积食腹胀的人群日常饮用。
6: 难怪我昨天喊你搞点啤酒，你就是不喝，非要喝自己带的茶
5: 啊！对呀，火锅嘛，重油重辣，对身体来说负担已经很大了啊！再喝点啤酒，你不肿谁肿啊？
6: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都已经肿了。
5: 哎，所以我把这个乌梅陈皮山楂饮带来了，给你也泡一杯。
6: 炖炖炖，好像还行哦，酸酸甜甜的，我感觉肚子也没有那么胀了。
2: 我查了一下，丰源药业新出的这两款油切大麦茶和乌梅陈皮山楂饮都挺平和的，不寒不燥，日常喝也没事儿。
3: 哎，石头哥，你在哪里买的？
5: 楼下的丰源大药房嘛。哎呀，我这都是常备的。
6: 哦，那我中午也去买两盒。哎，小美，你要不要我帮你带啊？
2: 行呀，帮我带一盒乌梅陈皮山楂饮。
5: 哎，顺便再给我也带一盒，我都快喝完了。
3: 你刚才不是讲你还有吗？
5: 另一盒再加吗？再加吗？
3: 你可是拿我当代购啊。
5: 哎，好兄弟，谈这些不就远了吗？
6: 我是燕大胖，以前吃火锅，现在知道总解腻还得靠茶，就是石头这个人心眼子太多，比较烦。这就是我的生活啊。丰源药业花茶系列产品，全省各地丰源大药房均有销售。
7: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8: 行人匆匆奔波。

0: 窝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0: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3: 时间来到早上的8:3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我是抱抱。
4: 各位好，我是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售价39元，主播一单抽成9块，起底假核桃油，公益助农骗局。
3: 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的座椅套垫？争议也是提醒，
4: 别让吃作业的噱头吃掉孩子的健康。
3: 也欢迎大家通过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交流互动。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第一条深度新闻。随着膳食营养理念的普及，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受到了不少家庭的青睐。那出于对原生态纯天然的信任，很多的消费者特意选择在电商平台上宣称公益助农的网店下单。然而这些顶着助农光环、销量动辄上万单的爱心油，是否真如宣传的那样货真价实呢？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5: 核桃油是油界的软黄金，
6: 对的，
5: 6个月小宝宝都能去吃，
6: 能吃
5: 10斤的核桃仁儿还炸不出1斤油，
6: 对，
5: 成本高不高？
6: 高，
5: 核桃油一定要去吃。
6: 对，
7: 这是微信视频号上一家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直播时的画面。视频中这位出镜主播和幕后场控配合造势，声称这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销售的一口福牌核桃油不仅品质可靠，而且价格极其优惠。
5: 我不要99了，
6: 99不要，
5: 79都不要了，
6: 79还不要，
5: 准备好手速。
7: 配料表里只有核桃，建议零售价298元的5斤装核桃油，直播间抢购售价仅要39元。
6: 没错，行不
7: 行？直播平台的官方背景以及公益助农、低价促销等卖点，打动了不少消费者下单购买。那么，一些以工业名义销售的核桃油是否真的像直播间主播描述的那样物美价廉呢？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了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其中一个样品就是从这家直播店内微信店铺福满多粮油铺购买。经检测，这款销售数万单的一口福牌核桃油棕榈酸含量异常，实测值 10.8，不符合国家标准限定的参考值。棕榈酸是一种饱和脂肪酸，也是植物油脂的特征指标之一。不同的植物油棕榈酸含量高低不同，其中核桃油的棕榈酸含量在2%-10.0%至10%之间。
8: 如果在核桃油的检测结果里面反映出来那个棕榈酸超出了这个区间，那么实际上就是可以判定为这个核桃油啊是存在着一定风险。除了这个原料和工艺异常的因素以外，那么如果检出的这个棕榈酸含量高于10%，那么就大概率是存在这个参加了低价的像棕榈油、大豆油、玉米油等这种棕榈酸比较高的这种植物油在里面。
7: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专项抽检发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停止生产经营，实施食品召回，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6: 针对专项抽检发现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也在第一时间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7: 产品包装显示，这款一口福牌核桃油由江苏省泰州市一口福粮油有限公司生产。接到市场监管总局的核查任务单后，泰州兴化市市场监管人员立即对这款核桃油标称的生产企业、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号等相关信息进行核查，结果显示这些标称信息全都是虚假标注。
9: 但是呢，这个案件我们发现啊，它的核桃油价格明显的低于市场价格，我们怀疑这个核桃油有可能是假的。如果是你其他的这个食用油或者其他的东西冒充核桃油的话，还有可能涉及到食品安全。
7: 为了查找真实厂址，执法人员对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直播间进行20多天的持续监测，并在该直播间再次开播销售一口福牌核桃油时，通过购买退货的方式顺藤摸瓜，成功锁定了该产品的销售人孙某及其位于兴化市玉制厂南区一处偏僻民房的生产窝点。
10: 好的。
7: 记者在这里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地上一片混乱，现场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查抄窝点当天，孙某及其家人正在加班灌装假冒核桃油。孙某承认，直播间里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灌装而来。
11: 主要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工人呢把这个大豆油的原料，通过这个抽油泵放置到这个储油罐
12: 里
11: 当中，对，然后再通过这个灌装机，通过这个操作台，把它分装成一瓶一瓶的这个小的核桃油。
7: 除了一口福核桃油，这个窝点还用同样的大豆油灌装造假香满厨牌核桃油以及裕丰一口福紫苏籽油、香厨记紫苏籽油等共计4种食用油。这些假冒产品外包装上无不在显著位置标示营养、美味、健康字眼，吸引消费者购买。
12: 像这种油啊，如果按照成本核算，就大概多少钱？
13: 也就是7-8块钱左右的样子吧。一桶油，其实是大豆油这个原料的这个价格来计算，真正的核桃油价格呢，可能在50-60，紫苏籽油可能花了100元左右的样子，这个价格更高的。
7: 执法人员在现场共查获用于造假的大豆油2660升，空塑料包装瓶5128个，标签贴纸10000多张。已经灌装待售的假冒核桃油和紫苏籽油288瓶，以及储油罐、抽油泵、灌装机、打包机等造假设备。面对执法人员的问询，造假窝点负责人孙某交代了整个业务链条。今年1月开始，他就和家人用普通大豆油造假灌装成5斤装的核桃油、紫苏籽油等，供货给作为中间商的山东老乡谷某，再由谷某对接直播平台进行销售。
14: 中间都是主播在出城，然后我们这个朋友，然后他在出城。
12: 他们抽成大概比例有多大？
14: 他们两个大概是27、28左右。
12: 主播是多少？是
14: 主播是在24。
12: 24。然后你那朋友能抽一个？
14: 抽个4个点。
12: 4个点。
14: 对。
7: 市场监管部门查实，孙某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用普通大豆油灌装生产5斤装产品，通过张贴不同标签冒充核桃油、紫苏籽油等，以39.99元每桶的实际价格对外销售后，生产者孙某、中间商谷某、主播按销售额分成，其中谷某每单抽成1.2至1.6元，主播每单抽成9.2至9.6元，剩余收入归孙某所有。除去成本，孙某每单获利1.2元左右。据统计，在半年左右时间里，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107单，销售金额超310万元。
4: 我们说这个食品安全啊，无小事，一滴油关乎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健康，打着公益助农的

0: 谎则兜售伪劣产品，击穿的不只是诚信的底线，更触碰了食品安全的红线。
1: 要从源头上治理这样的乱象呢，电商和直播平台必须要把好入场关，严格的审核企业资质和带货背书，不能让虚假认证和伪装的身份成为不法分子的免死金牌。监管部门也要进一步打通从线上抽检到线下溯源的快速的响应机制，对隐蔽生产、跨区销赃的黑窝点要实现全链条的打击。同时呢，还需要全面的落实生产经营者的溯源追踪制度，让原料来源可查，生产流程可溯。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46，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0: 各位好，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近日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引发了热议。据光明网综合报道，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会自带一次性座套，以此避免因座套未及时清洁可能导致的皮肤感染，但也有人认为这没必要。非医用的一次性座套抑菌效果有限，要求频繁清洁座套也耗费人力。
1: 对此12306客服回应称，正常的铁路套垫呢都是120天到180天会进行更换清洗，卧铺床单是一刻一换，如果平时出现了脏污的情况也会进行清理，但是具体是怎么清理我们这边也查不到。
0: 那这一回应呢是既明确了现行的操作规范，也没有回避具体现场清理流程不在客服端查询范围内的问题。但更应该注意的是，这场看似过度讲究和卫生有理这么一个争议的背后，藏着公众对高铁出行卫生服务升级的真实期盼。
1: 当越来越多的旅客愿意为一次性的座套付费，而且呢不怕随身携带的麻烦，本质上是在用行动表达他们的诉求。今天的人们对公共出行的卫生需求早就不再满足于没有明显污渍这样的底线标准，而是希望公共区域能够更透明、更可感知的清洁保障。
0: 根据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规范，动车组列车坐席套属于统一管理的布置备品，定期更换清洗周期是180天，污损即换是明文规定的补充要求。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套标准适配了高铁大流量高周转的运行节奏，基本满足了日常的运营需求。
1: 但是也要看到，如今全国高铁日均开行数千列，单趟列车的载客量动辄是上千人次，座椅的扶手、头枕、小桌板这些高频接触区域，每天要被数十人触碰，120天甚至是180天的这个整体换洗周期，那么放在当下的出行场景里面，难免会让部分的旅客产生顾虑。
0: 事实上啊，提升高铁座椅卫生服务不需要搞运动式的整改，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运营框架内找到务实的优化路径。比如说可以日常的把这个消毒纳入随车保洁的固定作业流程，利用列车返程啊，还有旅客上下车的间隙，对扶手、头枕、小饭桌等高频接触的部位进行重点的擦拭消毒，也可以在部分客流密集线路试点缩短局部座椅套换洗周期，优先对长途热门线路的座椅套进行提升 清洁的频次。
1: 另外我们觉得也有必要将这个座套清洁的作业标准呢、你的执行流程啊、执行周期啊，通过车厢公告向旅客公开，把随脏随清等模糊的表述变成旅客能看得见能感知到的一些具体的操作，消除信息差带来的不必要的疑虑。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我觉得有些观点啊说的是非常好的。星空说啊，头枕枕巾可以换得勤一点，或者说给乘客发一次性的枕巾，其他的部位根据客流量定期更换就够了。
1: 豌豆炒饭他说自己想用自己带，不想用的呢也不用花这份钱，减少污染和浪费，也没见谁坐个高铁就生病了。
0: 哎，是啊。另外呢，葱影糯米说，哎，那以前绿皮火车是不是每次带完人要换座椅啊？灵魂拷问啊。
1: 这个凡人说自己用自己带，别忘了带走，也不要给他人留下麻烦，
0: 说得非常好。
1: 嗯，
0: 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这个民间讨论的背后啊是广大旅客对高铁出行更细致更贴心的一种服务的期待。当然了，同时也提醒啊，公共服务永远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1: 铁路部门作为当前公共出行的核心服务提供者之一，主动回应大众期待，从小处着手补齐卫生服务短板，最终收获的必然是旅客更高的满意度，高铁出行更坚实的公共信任。那这种双向奔赴的良性互动，才是这场热议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启示。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这是来自于央视的一则报道，说新学期伊始，一款名为吃作业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学生群体当中悄然走红。
1: 但是看着孩子咬一口数学卷子，嚼两下英语课本，将其视为解压神器，不少家长会心一笑，却忽略了潜藏的风险。吃作业不仅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还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一个负面的暗示，吃掉孩子的健康与成长的底线。
0: 哎，不知道多少家长看到过这种新奇的作业本零食。其实像这种零食啊，它是暗藏风险的。据报道，部分产品标注为淀粉制品，却违规添加了很多其他的元素，属于超范围使用，比如说什么柠檬黄啊、亮蓝啊等合成的色素。更有商家钻空子，故意将其申报为糖果，以获取添加资格，甚至使用廉价的工业油墨进行印刷。
1: 对于成长中的儿童来说，长期的摄入这些超剂量色素、香精乃至重金属，无异于在身体里埋下了健康的隐患。所以呢，必须要将可食作业类的食品纳入监管常态化、严查严管范围，对超标、添加还有呢使用非食品原料等行为露头就打，倒逼相关的企业守住良心底线。
0: 是的，除了身体受损让人担忧，这种吃作业营销噱头对孩子心理的隐性侵蚀也是不容忽视的。
1: 专家提醒啊，这个商业资本精准捕捉到了学生学业压力大的痛点，所以呢将消灭作业包装成一种情绪宣泄和社交货币。然而课本和作业它本来就是知识的载体，当它们被娱乐化的解构为需要被吃掉的负担，学习的严肃性也就被消解了。
0: 所以呢，像这种鸵鸟回避式的解压无法真正的解决现实里的数学难题啊，学业难题，反而可能会放大孩子厌学的情绪，削弱其直面困难的勇气。
1: 对，治理吃作业乱象，监管要联合电商平台把好准入关，坚决的下架资质不全、虚假标注的产品，斩断违规零食流通链条。学校和家庭也不能缺位，要积极的引导孩子读懂配料表背后的风险，帮助他们建立正确学习观和情绪疏导机制。
0: 网红零食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责任没有休止符。面对披着网红外衣的毒零食，防守更需要寸步不让。只有用严谨的标准、严格的监管和科学温情的引导，才能为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撑起坚实的保护伞。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4，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0: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1: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0: 再会。

0: 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丰源来比林赖氨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0: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丰源来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0: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每一位喜欢音乐的朋友都会觉得内心有一些不舍，因为在中秋的当天，我们告别了一位歌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著名音乐家刘欢于9月25号上午9时52分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遵照他的遗愿，丧事一切从简，不设治丧委员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他走得很安静，就像他很多年来选择的生活方式，在聚光灯边缘退后一步，把时间留给讲台，留给学生，留给音乐本身。这一期的那些歌儿，我想和你们一起安静地听他留下来的十首代表作。两段旅程，不为煽情，只为纪念，纪念一个用声音陪伴我们近40年的人。那接下来我们就从最初的地方开始。

1987年，一部知青题材电视剧《雪城》拍摄接近尾声，导演李文琪是哈尔滨人，他找到了同样从哈尔滨走出去的年轻歌手刘欢，请他演唱主题曲《心中的太阳》。词作者李文琪后来回忆说，当时刘欢特别投入，反复琢磨歌词里的每一个字。那一年刘欢24岁，刚从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毕业不久，他的声音干净明亮，带着一股不逊的少年气。电视剧播出之后，这首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那是属于80年代的旭日东升的朝气。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这是一个年轻人对世界最初的好奇与叩问，也是刘欢歌唱生涯的起点。如果说心中的太阳让刘欢被听见，那少年壮志不言愁则让他被记住。同样是在1987年，电视剧《便衣警察》播出，这首主题曲的曲作者雷雷是著名作曲家雷振邦的女儿，她此前和父亲一起为四世同堂创作了《重整河山待后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接到《便衣警察》的邀约之后，她反复酝酿了三稿，才最终谱出了这个旋律。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薄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刘欢用他独有的厚重嗓音唱出了一种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昂扬。这首歌后来荣获改革开放30年优秀电视剧金曲，手稿被中国警察博物馆收藏，但很少有人知道歌词中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这句原本写的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句歌词后来被用在了10年后的好汉歌里，一首歌的种子埋在了另一首歌的土壤里，这大概就是时间的奇妙。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我们一起用十首经典的代表作来怀念歌手刘欢。从北方的雪城和警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南方的水乡。1989年的夏天，广东音乐人李海英接到了一个任务，为音乐电视片《大地晴雨》配插曲。他边看电视边写曲子，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完成了旋律。曲子的创作初衷很简单，描绘一个美丽的珠江三角洲。词曲写好之后，李海英专程飞到北京找到刘欢。刘欢看到这首歌后非常喜欢，但他觉得唱起来不过瘾，于是呢自己在结尾加了一段高音，就是这一段高音让弯弯的月亮从一首安静的水乡谣曲变成了一次从低语到呐喊的情感升腾。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这首歌开创了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新民歌时代，也成为刘欢最温柔的代表作之一。在他去世之后，好友李海英说，他对中国的音乐生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93年，刘欢的人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那一年，郑晓龙和冯小刚正在拍摄中国首部全程在美国取景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他们邀请刘欢担任整部剧的音乐制作。片子快剪完时，片头、片尾、插曲、配乐全部都没有。刘欢把整套 MIDI 设备从家里搬到了剧组所在的宾馆，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不眠不休录下了7首歌和80多段配乐，其中有千万次的问，歌词由冯小刚、郑晓龙、李晓明共同创作，旋律在中文和英文之间反复的回旋。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最后再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生着一个近似绝望的高潮。有评论说这首歌超越了这部电视剧，而具有着相当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从这首歌开始，刘欢不再只是一个歌手，而成为了一个能够真正驾驭音乐的制作人。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送出的是我们那些歌儿的特别节目《君来有声，君去无言》，纪念刘欢。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留给那些在风雨中重新出发的人。1997年，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大批的工人面临下岗。中央电视台筹拍了一系列下岗再就业主题的公益广告，词作者陈涛和曲作者王晓峰受邀创作主题曲。这首歌的歌名改了两稿，最初叫做《雨过天晴时》，王晓峰觉得这个名字太温柔，就改成了《挺身而出》。

又觉得太刚硬。后来呢，他们从歌词的最后一句中取出了四个字，那就是从头再来。他们找到了刘欢演唱公益歌曲，没有报酬的，但是刘欢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分文未取。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这不是一首宏大的歌，但它给了无数普通人在最难的时候活下去的力气。2011年，刘欢做完股骨头置换手术之后，在济南的舞台上再次唱起这首歌。一个刚从手术台上下来的人，唱着从头再来，台下听得出歌声中的分量。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君来有声，君去无言》。这里是为刘欢老师带来的一部纪念的特辑。上半段我们一起走过了刘欢从1987年到1988年的音乐旅程，从知青的追问，到警察的理想，到水乡的柔情，再到异国的迷惘，最后到下岗潮中的一生从头再来。他的声音真的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表情。那我们稍后在接下来的下半段想和你一起听听这个人在这片土地上还留下了什么。一会儿再见。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大胖，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了。
3: 哎呀，什么奖啊？
1: 一台车呀。
0: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
1: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3: 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1: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3: 哦，那好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1: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
3: 哎，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1: 啊，购物车。
3: 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1: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3: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1: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我，哦，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0: 好的，小美，我走了。
1: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0: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1: 呀，大胖，你给我回来！
4: 我是袁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在耳畔盛放，
6: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5: 在心田流淌，
7: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5: 那些歌儿，
8: 那些歌儿在耳边，
5: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是献给和怀念刘欢老师，叫君来有声，君去无语。下半段我们从一个意外开始。1997年，央视拍摄《水浒传》，制片人张纪中邀请赵季平担任作曲，赵季平专程到山东西南待了一个多月，综合了山东的筝曲和豫东民间小调的一个音乐动机，写成了《好汉歌》。但这首歌最初并不是留给刘欢的，当时呢，张纪中找了一位歌手试唱，唱完之后野性固然十足，却缺失了滚烫大江奔涌而来的磅礴格局。恰好刘欢当时在隔壁录音棚录歌，被拉过来试了一嗓子，当场敲定：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刘欢的版本让这首歌成了1998年最响亮的旋律，也让该出手时就出手成为了一代人的口头禅。张纪中后来说，刘欢一开口便是直击灵魂的力量。

同样是在1998年，另一部电视剧的片头曲也出自刘欢，《雍正王朝》是那个年代历史剧的高峰，主题曲《得民心者得天下》由徐沛东作曲，梁国华作词，刘欢演唱。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千秋功罪任评说，还与天风独往来。这首歌的编曲大气磅礴，刘欢的演唱不急不缓，像是站在历史长河边上的人，看着江山更替，轻声道来。他在2008年入选改革开放30年优秀电视剧歌曲，徐沛东和刘欢也因这首歌双双获奖。

时间来到2010年的秋天，刘欢接受了郑晓龙导演的邀约，为《甄嬛传》创作配乐。当时他人在美国，中秋节那天，刘欢推掉了与朋友们的聚会，在家里开始写歌。两天时间，他完成了插曲《采莲》《金缕衣》《金红舞》和《菩萨蛮》，也在其中找到了凤凰于飞的动机和旋律。他一开始觉得《甄嬛传》是一屋子女人的戏，自己作为男歌手不太适合演唱。郑晓龙却说，女人也都是围着男人转呢。最终刘欢一手包揽了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和演唱，歌词采用诗经体，格句押韵，婉约而克制。旧梦依稀，往事迷离，春花秋月里，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飘来又浮去，君来有声，君去无语，翻云覆雨里。君来有声，君去无语，如今再听这七个字，真的恍若谶语。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继续用歌声来怀念刘欢老师。2008年8月8号，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刘欢和莎拉布莱曼站在鸟巢的中央，唱响了那首《我和你》。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最初并不是为主题曲而写的。作曲家陈其刚透露，他原本是为国旗入场创作的音乐，后来因为太过动人，被张艺谋确定为开幕式的主题曲。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刘欢的声音在这首歌里格外的温柔，像一只手轻轻搭在世界的肩膀上。那是一个不需要嘶喊的时刻，往往最简单的东西就最有力量。

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把它留给刘欢最后一次在公开舞台上唱的那一首。2025年12月31号 ，B 站的跨年晚会，上海金山城市沙滩，寒风凛冽。刘欢穿着厚外套，戴着红色围巾，身形已经明显消瘦。他在零点时刻唱了《千万次的吻》，然后首次现场演绎了《我欲成仙》。唱之前，他对镜头说了一句话：“祝我的太太、我的女儿、女婿，祝我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们。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幸福健康。”天降我在天地之间，总有故事让后人看。这首歌原本是2000年刘欢为《西游记后传》演唱的片头曲。25年前，他用它唱孙悟空的桀骜。25年后，他用它唱了一个经历过病痛、经历过起伏、依然选择站上舞台的歌者的从容。那是他最后一次站在公众面前唱歌。几个月后，他就安静地离开了。刘欢曾经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说过一句话，写东西太少了。他曾经打算推出一张专辑，名字叫做《忘记刘欢》，但是因为对作品始终苛求，专辑最终没能问世。他还说，音乐人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知道音乐的好与不好，以及美与不美。在对外经贸大学，他教了30多年的西方音乐史，每学期300个选修名额，报名人数常常超过700。2023年9月退休之前，他一直站在讲台上，歌手刘欢和老师刘欢就这样并行了几十年。他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唱的那首歌《我欲成仙》，而在他去世之后，好友林志炫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就当他奔月去了，以后的中秋多想念一个人。今天的节目就在《我欲成仙》的这首歌声中和您说再见，也谢谢你们陪我一起安静地听完这十首歌。愿刘欢老师在另一个世界，只有音乐、弯月和自由自在的生活。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阿嬷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嬷，那天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嬷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了。
0: 阿嬷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嬷，阿嬷再见。
4: 再见，
6: 再见，再见。
1: 拜拜。
4: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嬷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2: 地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规矩。
8: 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0: 国，二十五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牙好，钱包才好。爱牙从正确刷牙开始。你可能会想，刷牙谁不会呢？我都刷了几十年了。如果你也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是，大多数人一直在用错误的方式，比如说横向拉锯式，只刷外面不刷里面，刷牙时间不够，牙膏沾水就开刷。这些错误的做法正在日复一日地给你的牙齿埋雷。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如何把正确刷牙这件事做对做好。孩子的牙齿健康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事儿哈，不少家长也有不少疑惑，宝宝到底几岁开始刷牙呢？儿童牙膏怎么选？乳牙蛀了是不是可以等着换牙不用管了呢？还有窝沟封闭孩子必须要做吗？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司燕主任医师为您一一解答儿童护牙的常见问题。不少高脂血症、高尿酸的朋友面对着美食常常左右为难，这也忌口，那也不敢碰，生怕一不小心加重身体负担。可是一味的少吃又担心营养摄入不足，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兼顾营养均衡又不会升高血脂和尿酸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大家讲解适合这两类人群的生活化的饮食技巧，让大家吃得安心有健康。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回顾的环节，我们来回顾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错误的方式刷牙，就像横向拉锯式，以及只刷外面不刷里面，还有刷牙时间特别短，牙膏蘸水就开刷。那么这些错误的方法日复一日的给你的牙齿在埋雷，直到某天牙齿疼了，你捂着半边脸走进牙科，然后收到一张让你心跳加速的缴费单，你这个时候可能会心慌，哎呀，早干嘛去了呢？补一颗牙几百块，根管治疗两三千，种一颗牙一万起步啊！牙好，钱包才能好，这可不是口号，这是现实。今天呢，咱们就把正确刷牙这件事儿啊，一次性的讲透。首先说说什么是正确的刷牙法。那就是水平颤动法，也称 BUS 刷牙法，就是用短颤的横刷动作来起到清洁牙菌斑的刷牙方法，就是将牙刷的刷毛、毛尖和牙齿形成45度角，进行轻度的加压，从而使刷毛的顶端部分进入牙龈沟，然后前后由前向后啊颤动6到8次，这个时候需要注意啊，颤动的时候刷毛的移动啊仅为1毫米左右，是颤动不是摩擦。上颌的牙齿由上向下刷，下颌的牙齿由下向上刷，每个部位重复大约10次。那么上下颌的前牙唇面与刷法和后牙相同啊，就是门牙和后牙的刷法是一样的，刷上前牙腭颚面还有下前牙的舌面的时候呢，可以将刷头竖立起来，上牙由上向下刷，下牙呢自然是由下向上刷了。刷上下牙的咬合面的时候呢，将牙刷放在牙齿的咬合面上，稍微用力以水平方向来回刷，同时呢清洁窝沟的点隙。另外刷牙最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比如说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外后内，使唇颊、面颌、舌面以及咬合面都能刷到不遗漏，并且做几次重复。注意啊，刷牙所用的力度不要太大，刷牙后应该漱口，将软垢污物冲洗干净。那么刷牙的方法掌握之后呢，再来了解刷牙的次数和时间。早晨和晚上必须刷牙和漱口，当然有条件的话呢，应该在每顿饭之后漱口或者是刷牙，有利于去除牙齿间的食物残渣。每次刷牙的时间应该不少于3分钟，睡前不刷牙会导致蛀牙，所以睡前刷牙尤为重要。刷完牙之后不再进食，保持一夜的口腔卫生。刷牙的时候牙膏需要沾水吗？牙膏不沾水啊，对刷牙者更有利。标准的刷牙时间在3分钟以上，但是沾水的牙膏起泡特别快，会大大缩短刷牙的时间。因为很多人会因为刷牙起泡快，嘴里泡泡多，认为已经刷够了，从而缩短刷牙的时间。因此呢，有一种刷牙方法是建议刷牙前不漱口，不打湿牙刷的，让牙膏干干的在牙齿表面打磨，就着口水慢慢的起泡。那刷牙后牙膏泡沫要漱干净吗？一般来说，刷牙之后需要用清水将口腔里的牙膏泡沫和食物残渣彻底的洗漱干净。使用药物牙膏的时候，可以只漱一口水，让药物发挥好再漱干净。期间不要进食、饮水等等。那刷牙工具该怎么选呢？好的牙刷应该具备以下的几个特点。第一呢，是刷头大小适当，刷毛排列合理，软硬适当，顶端圆钝，长度合适，刷柄长宽都适中，有利于握持。在给孩子选择牙刷的时候呢，要保持孩子能够正确的使用，最好选择标有权威牙医协会标识的牙刷，并且选择适合孩子尺寸的软毛牙刷，因为某些设计缺陷会在过度使用的情况下损伤孩子的牙齿，甚至有可能造成软组织的损伤。很多人在手动刷牙时，因为使用了不正确的刷牙方法，而且刷牙力度太大了，非常容易损伤牙齿和牙龈。而电动牙刷呢，通过刷头的快速旋转或者是震动，短时间内把牙膏分解成细微的泡沫，并且流动于牙齿牙缝之间，更有利于清洁。
同时呢，刷毛的颤动还可以加快口腔的血液循环，对牙龈组织有较好的

0: 磨效果。电动牙刷有很多种类，常见的是靠震动和旋转对牙齿进行清洁的。研究证实，电动牙刷在牙菌斑控制和减轻牙龈炎的方面，比传统的手动的牙刷更具优势。此外，电动牙刷还可以设置刷牙提醒等智能功能，使用更加的方便可靠。近年来出现的新型电动牙刷，声波振动牙刷，它的刷毛或刷头的振动频率和声波频率一致或接近，以类似声波振动频率的刷毛快速振动，具有比传统电动牙刷更强的清洁效果。使用的时候呢，只需要将声波振动式电动牙刷轻轻放在牙面上，然后慢慢移动就可以了。虽然电动牙刷的好处众多，但是和普通牙刷相比啊，价格偏高。其实呢，我们只要注意刷牙方法，使用普通牙刷也是可以达到足够的清洁效果的。平常注意口腔卫生，适当的锻炼，增强体质，增强自身免疫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口腔问题。而且电动牙刷有固定的频率和力度，如果儿童不能够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就容易损伤稚嫩的牙龈，造成牙龈红肿等后果，还会使牙齿形成严重的磨损，甚至引发牙周炎。所以呢，儿童使用电动牙刷的时候，最好有家长监督指导。那么如何选择牙膏呢？牙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清洁用品，品种齐全，功能多样，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牙膏按照成分和功能不同，分成了含氟牙膏、消炎止痛牙膏、脱敏药物牙膏和去垢美白牙膏等等。那么研究表明啊，适量的氟有助于提高牙齿的抗酸蚀能力，抑制龋齿龋菌的产酸，人的唾液含有一定量的氟，但是它的浓度呢还不能够有效发挥氟对牙齿的保护作用。含氟牙膏可以在安全范围内局部的增加氟的浓度，从而在牙齿表面形成强有力的保护层，龋齿的发生也就会相应的减少。需要注意的是啊，儿童使用含氟牙膏存在较大的风险，如果过量，不但会造成牙齿单薄，更会引起氟牙症等疾病。所以呢，3岁以下的儿童应该避免使用含氟牙膏，因为部分牙膏儿童会吞咽下去。那4到6岁的孩子呢，可以在大人的指导下使用含氟牙膏，但是每次刷牙的时候呢，这个牙膏的使用量不要过多，黄豆粒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消炎止血牙膏，牙周炎、牙龈炎的症状一般是牙龈出血、牙周组织发炎、萎缩，致使牙根松动、咀嚼无力。消炎止血牙膏使用的药物主要有草珊瑚、两面针、田七等。需要注意的是啊，长期使用消炎止血牙膏会导致口腔内正常菌群失调，因此炎症消失后应该及时的更换其他种类的牙膏。那么脱敏药物牙膏也是一些人的选择哈，防酸牙膏、脱敏牙膏都属于这一类。牙本质敏感的人可以选用脱敏药物牙膏，在使用时可以先把牙膏涂抹在敏感的牙齿上，等待几分钟再刷牙，这样有利于脱敏效果更好的发挥。还有去垢美白牙膏，这类牙膏适合爱喝茶、爱喝咖啡等有色饮品或者是吸烟的人使用。牙膏中的美白成分有利于减轻牙齿的色素沉着。总之呢，大家在选择牙膏的时候，应该按照自己的需求酌情去选择。刚才说的功能性牙膏仅用于日常的生活保健，不做治疗性的应用。如果有虫牙、牙龈出血、敏感等症状，还应该及时就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2: 科学跑步，你需要知道这些：一、适合跑步的地点依次为草地、塑胶跑道、跑步机、柏油马路、水泥路。二、运动之后不要马上洗澡， 可能会导致大脑或者是心脏供血不足，出现头晕。通常运动之后的40分钟再洗澡较为合适。三、拒绝空腹跑步，会减少血糖含量，使大脑缺乏必要的能量来源，容易头晕眼花，四肢无力，甚至是晕厥。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关于乙肝，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些。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为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传播，蚊虫叮咬不会传播。一个办公室里工作、握手、一起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没有血液暴露的接触，一般不传染。其实，歧视比病毒更可怕。认清误区，了解乙肝，拒绝歧视。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健康生活遇难题，
6: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5: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6: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5: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6: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孩子的牙齿健康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事儿哈，不少家长会疑惑，宝宝到底几岁开始刷牙？儿童牙膏该怎么挑选？牙齿蛀了是不是可以等着换牙不用管了？还有窝沟封闭，孩子必须要做吗？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司燕主任医师为大家一一解答儿童护牙的常见问题，帮助家长避开误区，守护孩子的一口好牙。
7: 我们要把刷牙的这个年龄尽量的提前，或者是我们扩展到口腔清洁，倡导的是牙齿即使没有门出，我们就应该对孩子的口腔黏膜进行清洁，可以用一些软纱布，在孩子洗脸洗澡的时候对孩子的口腔黏膜进行清洁，这样也可以减少孩子口腔黏膜发生问题。当然，孩子的牙齿门出以后，第一颗牙齿门出以后，我们就应该对孩子的牙齿进行口腔清洁。我们同样可以选择软纱布或者是一种指套牙刷，还有只有几束毛的这种儿童专用的小圆头的这种牙刷来进行清洁。那么刷牙的时候呢，首先是家长先帮助孩子刷牙，到孩子2-3岁的时候，孩子的动手能力有一定的学习的技能了，我们可以开始让孩子学习我们推荐的圆弧刷牙法来进行刷牙。但这个时候呀，孩子还不能够做到真正的彻底的有效的口腔清洁，家长还是需要帮助孩子进行一些补刷，进行一些指导，保证我们孩子最终刷牙效果、清洁的效果是好的。
8: Yes，
7: 刷牙的时候啊，一般都会有一个辅助的道具，就是我们的牙膏。牙膏其实可以增强我们的一些刷牙效果，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洁净剂呀，还有一些辅助的有效的成分。那么对于儿童来说呢，首先推荐的就是使用含氟牙膏，因为氟化物啊能够有效的预防我们的龋病，可以增强我们的牙齿的抵抗能力，还能促进我们的牙齿的再矿化，所有的这些作用呢可以有效的预防我们孩子经常发生的这种龋病的问题。当然对于孩子牙膏的选用呢，我们也不能忽略孩子的喜好，比如说有的孩子喜欢葡萄味的，有的孩子喜欢草莓味的，那我们可以依据孩子的喜好选择他喜欢的一些口味，这样可以增加孩子对于刷牙的兴趣，以及配合我们有效的口腔清洁。那么我们还是需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国家有一些地区属于水氟浓度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空气中燃煤中有一些氟化物较高的地区呢，建议7岁以下的孩子就要尽量减少含氟牙膏的使用，减少氟化物的摄入，以避免产生一些氟病区容易出现的氟牙症啊等等这些。当然对于大多数的非氟病区的孩子以及7岁以上的孩子来说呢，首选的牙膏还是含氟牙膏和适合自己口味的牙膏。 如果乳牙出了问题啊，家长朋友们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乳牙的健康对于孩子自身来说呢，不论是局部和全身，以及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和生活质量都是特别重要的。不要想着乳牙会替换就不管它了，因为乳牙的替换呢，我们也是有一段时间的，基本上是从6岁开始，一直到12岁，这6年的时间，基本上是我们孩子小学的整个阶段，都是属于乳恒牙交替的一个过程。这个替牙期呢，又叫做丑小鸭阶段。有可能牙齿的脱落，恒牙还没长出来，或者是牙齿的里出外进，或者有间隙等等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如果后面的大牙出现了问题，我们要等到12、13岁左右才替换的话呢，如果不及时解决，甚至乳牙的龋坏发展到根尖周围，对于恒牙的发育也是会有影响的。大家一定是要关注我们乳牙的健康，即使发生了龋坏，也要请医生来检查判断。只有这种即将替换的牙齿，而且没有影响到我们底下恒牙发育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观察，医生会根据情况来给大家一个合理的建议。窝沟封闭啊，它是预防窝沟龋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因为对于孩子来说呢，发生龋坏的部位就是后面的大牙的这种窝沟的部位。我们如果把这个深的窝沟给它做上封闭了以后呢，变成一个平滑的表面，就比较有利于我们通过刷牙有效的清洁，来防止这局部脏东西进去引起窝沟龋的发生了。做窝沟封闭啊，其实孩子也是比较容易配合的，因为它基本上是不损伤我们的牙齿。只是在牙齿清洁以后呢，涂一点酸蚀剂，然后我们再用水雾冲一冲，然后再涂上封闭剂，小蓝光一照，然后就基本上可以了。那么这个过程呢，对于孩子来说也不疼也不痒，只是会张着嘴配合我们冲洗一下我们的小牙齿，光照一照等等这些步骤呢，孩子也是比较容易配合的。做窝沟封闭也是有一定的时间年龄的限制，一般来说第一颌磨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六龄齿，是在7到9岁这一段时间做是比较合适的。到我们的第二颌磨牙呢，我们一般是11到13岁这个时间可以进行我们第二颌磨牙的这个窝沟封闭。有的家长可能想给孩子乳牙就做窝沟封闭，那么乳磨牙呢，我们也是可以做。一般4到5岁的情况下，在孩子配合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进行窝沟封闭的。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两高人群的饮食健康。不少高脂血症、高尿酸的朋友们，面对美食常常是左右为难，这也忌口，那也不敢碰，生怕一不小心加重了身体负担。可是一味的少吃呢，又担心营养摄入不足，到底该怎么样吃才能够兼顾营养均衡，又不会升高血脂尿酸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大家讲解适合这两类人群的生活化的饮食技巧，让大家吃得安心又健康。
8: 高脂血症人群的食养应以改善生活方式、调控脂肪摄入为核心，在日常饮食中做到两控、三多、四少。首先有两个控制，一是控制健康体重，做到吃动平衡，避免能量摄入过多；二是在日常饮食中还要调控脂肪摄入，脂肪的供能比建议不要超过总能量的20%到25%，每日的烹调油不超过25克，少用或者是避免动物油，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要少吃动物内脏、肥肉、油炸食品等高脂食物。可以适当选择的是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类，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脂质代谢。其次要做到三多，首先是食物多样，还要适当多的是增加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碳水化合物我们应该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全谷物、杂豆、蔬菜、水果等。每日的膳食纤维建议要达到25到40克，其中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大约是7到13克。蛋白质的来源可以优先选择大豆及其制品等植物蛋白类，也可以适当的摄入瘦肉、去皮的禽肉、鱼虾、蛋类等动物蛋白。奶类我们选择脱脂或者是低脂的牛奶。 此外，高脂血症人群还要做到四少，少盐、少糖、戒烟、限酒。我们要减少含糖饮料、甜食、过度加工食品和高盐食品的摄入。因此，高脂血症人群的食养重点可以概括为控制总能量、调控脂肪、增加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质、清淡饮食、戒烟限酒。对于高尿酸血症人群而言，我们推荐加奶增豆的核心在于科学选择与适量摄入。首先建议每天喝够奶，奶制品是属于典型的低嘌呤食物，食养指南鼓励高尿酸人群每天摄入300毫升以上的奶，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比如说无糖酸奶、低脂奶酪等。品种选择上应优先考虑低脂或脱脂奶。乳糖不耐受者则可以选择无乳糖的牛奶或者是酸奶。其次，豆制品不是高尿酸人群的绝对禁忌。很多患者以为大豆嘌呤高，一口都不能吃，这种观点并不准确。大豆的嘌呤含量确实较高，但植物性的嘌呤在人体内的吸收利用率是远低于动物性嘌呤的。而且豆制品在加工过程中经过浸泡、磨浆、煮沸、压榨等工序，相当一部分的嘌呤会溶解到水中，并且被丢弃，最终成品嘌呤含量已经大幅下降，属于中等或者是较低嘌呤食物，因此可以适量吃。我们推荐大家选择豆腐、豆腐干、豆浆这些豆制品，但是要少吃的是油豆腐皮、豆腐泡等油炸豆制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9: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0: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9: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0: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9: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0: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9: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11: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大胖
17: 和小美的
18: 幸福生活。
19: 大胖，领导刚找你干嘛呀？脸都绿了。
20: 方案数据错了2处，昨天晚上盖到凌晨1点，眼睛看屏幕全是雪花，检查了3遍还是漏了。
21: 我太难了。
19: 哎，你昨晚不是跟我说再改最后一版就睡吗？
20: 是啊， 本来做的差不多了，但是十一点钟的时候，我实在撑不住，就问旁边的石头：“你靠什么提神？”他指了指我手里的咖啡，我说：“我靠老板的脚步声。”刚说完呢，老板推门进来就说：“嘿，这么晚还在哦，看来工作还不饱和嘛，明天再加两个需求。”
12: 等一下，
19: 那然后呢？
20: 然后我咖啡洒了一键盘，方案又重写了一遍。
19: 哎呀，熬夜加班不能靠咖啡硬撑，你那是恶性循环，身体早晚给你亮红灯。
20: 那咋办？我现在眼睛干得像沙子一样，嗓子又冒火，人还虚，我走路都打晃。
19: 来，试试我这一款丰源药业的熬夜复原茶。我熬夜追剧之后就爱喝这个，里面都是葛根啊、枸杞啊、红枣那些补气养元的，喝完感觉人也没那么飘了。
16: 哎，你追剧也算熬夜啊？
19: 哎，追剧怎么不算啊？情绪消耗更大，你懂什么啊？
17: 眼睛干的话，你还可以再试试枸杞菊花决明子茶。我天天盯着电脑，就靠喝这个缓解视疲劳。
21: 哎，你要是还没精神呢，我就推荐元气四宝茶，黄芪、党参、西洋参、灵芝都是补气的。我呀，打完游戏就喝这个，至少不会像你现在这样有气无力的嘛。
20: 不是，你们三个人一个人推荐一个，我到底买哪一个啊？
19: 你眼睛干、嗓子哑又没精神，三个都占了呀。
17: 那就都试试吧，反正都是日常喝的茶，又不是药。
16: 行吧，我把咖啡戒了，换茶。
20: 最后我每样买了一盒，眼睛干呢就泡枸杞菊花决明子茶，熬夜虚就喝熬夜复原茶，没精神了就来一杯元气四宝茶。
21: 哎，买回来了。哎，来给我一包。
20: 自己去楼下买呀。
21: 哎呀，你不是买了三盒吗？
20: 三个盒，我早中晚各一袋，没有你的份呢。
21: 啊，你狠，你狠，
19: 你小心别喝成茶壶了。
20: 我是叶大胖，以前熬夜靠咖啡硬扛，现在改喝养生茶了。管不管用先不说，至少老板再推门进来，我不会手抖了。这就是生活啊。丰源药业花茶系列产品，全省各地丰源大药房均有销售。
2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2: 一面都市繁华，
23: 一面市井烟火，
2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4: 健康是什么？
2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2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2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2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2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秋冬时节，气温下降，气候干燥，风沙、冷空气、雾霾交替出现，是肺部疾病的高发季节。中医认为，肺为华盖，主皮毛，不耐寒热，肺脏最为娇嫩，极易受秋冬燥邪、寒邪侵袭。日常很多人存在着养肺的误区，盲目进补，随意喝润肺茶饮，不注重防寒护肺，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反而容易损伤肺气。今天我们来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董梅，围绕秋冬护肺养肺的核心知识，解析大众常见的养生困惑，分享简单实用、适配日常的中医养肺方法，助力大家安稳度过秋冬两季。那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常见的习惯会悄悄损伤肺气，也是大众最容易忽视的养肺的误区呢？
1: 是这样的，我们中医说肺为娇脏，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呢，虽然说悄无声息的，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肺气，耗伤我们的肺阴，困厄我们的肺的功能。那主要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呢，因为秋冬寒冷，所以呢临床会出现一个什么患者的一个过度的一个保暖。那所谓的过度的一个保暖呢，就是秋冬室内外因为温差较大，然后穿得过于厚，导致了我们的微微汗出。这个时候如果外出的时候它毛孔又是一个什么开泄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外出风寒之后呢就会什么乘虚而入，这个时候反而伤及我们的肺胃。所以正确的方式，我们保暖应该是保持我们背部的温暖，足部的温暖，但是呢胸腹不能闷热，这是第一件。第二个呢，我们晨起呢洗头发呢不吹干，这种状态我们说头部为助阳之会，那么我们头部后颈部呢风池风府穴呢又是风邪的入口，如果说晨起头发不吹干呢，湿发加一个什么冷风的一个侵袭，那么寒湿之邪就会从我们的颈部而入侵我们的肺，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会引起一个顽固性的咳嗽的临床症状。同时呢人们呢常会一个盲目的一个春捂秋冻，其实我们说秋冻呢我们也需要是有一个度的，不能盲目的一个春捂秋冻，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儿童以及我们说一些肺气比较虚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的如果说气温比较低，比如说低于15度以下，这个时候呢就不应该是刻意少穿了，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刻意少穿就会导致一个寒邪之重，耗伤我们的一个肺阳了，出现一些不良的临床症状。还有的话我们说秋冬的寒冷，大家可能喜欢把一个门窗的一个紧闭，但实际上这种紧闭不通风这种状态会导致室内的一个空气的一个污浊，那么室内空气污浊不流通，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病原菌的一个浓度的升高，那这个就是说体积到我们肺吸的了就是一个浊气，反而增加我们的肺气的一个负担。所以临床上我们提倡就是即使秋冬季节，我们也建议每天至少保持2次的一个开窗通风，每次通风时间最好能保持在15分钟左右。
0: 那么老人、儿童还有呼吸道敏感的人群，在秋冬季护肺啊，需要重点做好哪些防护呢？
1: 一般年迈体弱的老人、脏腑娇嫩的儿童以及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一个人群呢，共同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肺气偏于弱，胃外不够。所以他们共同的一个防治原则，秋冬季节呢就是避风寒、润气道、强正气，同时呢少积聚。而且我们中医呢也讲究因人制宜，所以呢对于老年人的话，因为他多属于肺肾两虚，所以临床的话我们秋冬护肺的核心就是温补我们那一个什么肺肾之阳，以避寒而救温。所以呢保暖是其第一要务，其次的话我们就是适宜以食物以温润为忌，切忌一个大补。那么呢我们同时呢也适度的进行一个运动，那么这种运动呢是宜慢宜缓，以微微汗出为度。那么对于预防感冒方面呢，我们其实是主张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也就是在秋冬流感高发季节的话，我们是建议如果没有特别的一个禁忌症情况下，是建议老人进行一个什么流感疫苗以及肺炎球菌疫苗的一个接 种。同时呢，我们说秋冬季节的特点呢，容易伤悲，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建议广大老年朋友们要什么调畅我们的情志，切勿悲秋伤肺。我们中医认为呢，悲则气消，过度的一个悲忧会耗伤我们的一个肺气，所以建议老年朋友们保持一个什么心情舒畅，我们这样肺气才得以宣畅。那么对于儿童呢，我们说儿童的脏腑是比较娇嫩的，那同时会存在一个肺气的一个不足，所以呢，儿童呢，我们秋冬季年呢季节呢，主张一个呢什么？哎，可以推荐一个小儿推拿，它属于一个绿色的一个护肺，比如说我们的捏脊，以及我们的一个什么按揉我们的迎香穴、摩腹这些等等。同时呢，我们说儿童的话，也建议他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那么对于秋冬季节呢，我们主张一个是早卧啊，一个晚起。同时呢，我们说有儿童呢，我们居住环境呢要保持一个什么空气的一个清新而湿润，建议儿童避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那么对于呼吸道敏感者呢，我们是建议秋冬季节呢要出门建议佩戴口罩，这主要目的不仅是一个防护的病毒，更主要我们戴口罩之后呢会湿润呼吸道，然后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吸入的空气呢不会过于干冷，减少冷气直接对于我们气道的一个损伤。同时呢可以避开一个过敏源，比如说如何避开呢，比如说勤换我们的床单呀，减少家居减少一个地毯织物的一个使用，并且秋冬季节呢，也建议呼吸道敏感者呢，可以前往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医师指导下的一个穴位贴敷的一个保健。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那么刚刚我们来关注了秋冬养肺的一些常识，再来关注早癌的防治。癌症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了，发病率与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的认知常态了。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是绝症，早期发现与晚期发现的结局天差地别，但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了90%，晚期的生存率不到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的方法，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大家最关心的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那么早发现这么重要呢？早字在癌症的防治当中有着怎么样的意义？早期和晚期癌症的治疗差距有多大呢？
2: 癌症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素长期累积的一个缓慢过程啊。那我们知道，从正常细胞啊发展到癌细胞，再形成这个可见的病灶呢，通常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早期间段进行干预，结局呢将截然不同。以这个消化道肿瘤为例啊，早期胃癌或者微小的这个胃癌呢，在内镜下切除呢即可根治，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但是一旦拖到了中晚期啊，5年的生存率就会骤降至30%左右。而且呢，治疗费用呢就非常的高昂，给患者的家庭啊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因此，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仅是根治早癌的唯一方式，而且也是最具成本效应的防控手段。那么，早癌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症状。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包括食管癌、肝癌、乳腺癌等我国高发的癌症呢、早期都是不疼不痒，没有异常表现的。所以呢，一旦出现了咳嗽、卡血、呕血、黑便，以及体重骤降、黄疸、持续性疼痛等症状呢，往往意味着肿瘤啊已经侵犯到了深层组织，甚至发现了远处转移。此时再治疗难度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在癌症的防治里呢，早发现不仅是锦上添花，而是救命。 晚发现呢，只能勉强续命，这就是早这个字所具有的决定性寓意的根本原因。
3: 那如果说平常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也需要主动做防癌筛查吗？
2: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非常有必要。那么很多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没症状就没病，不用检查。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啊，最遗憾的情况就是患者平常呢能吃能睡啊，体力都是正常的，但是一体检啊就发现了中晚期的癌症。这正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早期癌症呢，它没有典型的症状啊，癌症早期它病灶是非常微小的，局限在这个黏膜层或者这个浅层组织，它并不会影响器官的功能啊，也不会引起这个疼痛、出血、消瘦等表现。所以等到身体发生警报的时候呢，已经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的窗口。所以我们早癌防控的治疗恒心呢，就是把无症状的这个主动筛查，而不是等到有症状再就医。不管是普通人还是高危人群，都要把防癌筛查作为常规的一个健康管理手段，而不是生病才做检查。
3: 那么对于普通人群啊，究竟从多大年龄开始做针对性的防癌早筛比较合适？不同年龄段有哪些重点推荐的检查项目呢？
2: 哦，我们知道这个年龄啊，本身就是癌症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多数癌症呢，在40岁以后发病率就开始上升了，那么50岁以后呢，就进入了高发期。所以我们建议普通人呢，40岁就启动基础的防癌筛查。不同的高发癌症的起始筛查年龄呢，可能略有差异。具体来说呢，我们知道肺癌啊是我国发生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所以我们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就做一次这个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它能发现这个毫米级的早期病灶，可以使肺癌的死亡率降低20%。那针对我国高发的消化道系统的癌症，胃肠镜呢是近标准，建议40-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2-3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如果我们的检查结果比较良好呢，可以延长至5年一次。那肠镜检查呢，若无异常，间隔期也可以达到3-5年。还有肝癌啊，肝癌的高危人群呢是40岁，所以我们建议40岁起每6个月做一次腹部 B 超，联合甲胎蛋白，就我们说的 AFP 检测。还有女性群体乳腺癌的筛查哦，可以提前至40岁，采用超声结合钼靶检查。那宫颈癌呢，则推荐这个 HPV 检测或者这个宫颈图片。当然了，如果有明确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啊，我们有长期吸烟史啊、饮酒史啊、有肿瘤的家族史啊，那筛查起始年龄呢，也应该相应的提前。那宫颈癌呢，我们也建议21岁以上有性生活的女性呢，就要开始筛查了。如果有我们长期的吸烟史，对吧？肿瘤家族史，还有慢性病史的一个高危因素呢，这个筛查的年龄要提前，把这个风险关口前移，才能做到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3: 有哪些防癌的检查啊，它是最靠谱的，然后市民又不用花冤枉钱的？
2: 防癌筛查的原则我们知道是不盲目、不恐慌，选对项目。所以呢，我给大家列一份这个实用的清单。那肺癌呢是低剂量螺旋 CT 啊，这个是最近标准的，最好每年做一次啊。那这个胃癌和食管癌呢，就是胃镜；结直肠癌呢，也是肠镜啊。这两个都建议45岁左右开始呢，就要首次检查了。还有肝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腹部超声和这个甲胎蛋白 AFP， 可以每6个月查一次啊，就是每半年可以做一次。那乳腺癌呢，就是乳腺超声啊，乳腺超声呢，你作为一个常规的筛查啊，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如果超声有问题，你可以加做钼靶检查啊，联合筛查是更精准。那有的市民朋友呢，喜欢咨询这个 PET CT 啊 ，PET CT 我们知道它的辐射非常大，而且费用很高，一般不作为普通的筛查。还有基因检测呢，我们一般是用于治疗的时候才做，也不能这个常规替代我们普通的筛查，所以普通人群无需要这个盲目的去做。我们科学的防癌呢，就是选对检查，定期检查，比花高价做这个无用检查呢更具有意义。
3: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秋季的情绪健康。那么秋风起，秋意浓，本该是凉爽舒服的惬意时节，可是不少朋友发现啊，一到秋天自己好像就提不起劲儿来，莫名的有点伤感，容易心烦，干什么事儿都没有兴致。那么这其实就是 不是单单的性格敏感爱胡思乱想啊，这是悲秋的情绪，是这个季节特有的。那么我们该如何与我们的情绪和谐相处呢？我们接下来听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王林老师和大家聊一聊悲秋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小妙招，教会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心，好好调节情绪，舒心惬意地度过秋天。多数只是轻微情绪低落的朋友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好操作的不用花很多时间的小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及时的调节和舒缓这些低落的心情呢？
4: 不用特别复杂的方法，
3: 嗯，
4: 几个小碎片的时间就能完成的小事。那么第一呢，主动补充一点光照，只要有太阳，每天抽出10到20分钟到窗边或者是户外晒一晒太阳，上午的阳光效果最好。
3: 嗯，
4: 光照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清素，改善情绪，不用剧烈的运动，散步就可以。
3: 嗯，
4: 第二，做一些微小的行动，不要追求我们彻底的完全的开心起来。
3: 嗯，
4: 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逼自己立刻振作，比如说这时候可以泡一杯喜欢的茶，整理一下自己的书桌，
3: 嗯，
4: 出去走几分钟，就是小行动就会打破我们停滞无力的状态，行动先于情绪，慢慢的通过行动来带动我们的心情。
3: 嗯，
4: 第三呢，也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接纳情绪，不要对自己特别多的评判。
3: 嗯，
4: 告诉自己，秋天心情不好是很正常的，我不用强迫自己时刻的乐观。很多人就会责怪自己，别人都挺好的，
3: 嗯，
4: 就我多愁善感，这份自我的责备反而加重内耗，允许自己短暂的低落。
3: 嗯，
4: 第四，适度的调节饮食，秋天想吃甜食，可以少量满足，但不要靠大量的甜食短暂的麻痹情绪，多和简单且温暖的有爱的人聊几句，
3: 嗯，
4: 哪怕简简单单的聊了家常。
3: 嗯，
4: 适度的人际连接，同时也可以缓冲一些低落。我们时常说，有爱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3: 嗯，秋季面临比较大的工作、生活和压力的人群，要分别怎么调整，才能更好的对抗悲秋情绪呢？
4: 嗯，在这里我们先说职场工作的人群，秋天的时候往往项目很多，又是要去年末冲业绩，压力会叠加了悲秋。
3: 嗯，
4: 建议把大量的大任务拆解成小目标，不要给自己过高的期待，不要连轴转，
3: 嗯，
4: 加班，设定固定的短暂的放空和休息时间啊，比如说我时常就会喜欢工作累了走一走到窗边去看看啊，晒几分钟太阳。
3: 嗯，
4: 那么下班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把你工作和生活有边界感啊，不要把你的工作带到你的生活里，不要把你的生活带到工作中，边界感是很重要的。
3: 嗯，
4: 那个然后呢，是生活压力大的人群，比如说要照顾家庭琐事很多的朋友，很多人喜欢把所有的精力给到家人，唯独忘了自己。记住，每一天留一点属于自己的专属时间，不用很长，十几分钟就够，做着只取悦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全部围绕着孩子、老公等等全家人转的。压力大的时候，同时啊，是学会适度的求助，不要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硬扛。
3: 对。
4: 那么针对学生群体啊，其实现在也是压力比较大的，
3: 嗯，
4: 就是学业任务重，这时候季节的情绪啊，首先要稳住作息，不要熬夜透支身体，低落的时候不要和同学去攀比比成绩，
3: 嗯，
4: 多和过去自己对比。就是学习一段时间一定要留出短暂的休息，就是也是需要走到教室外啊，包括自然啊、环境啊，去看看各种美景和晒晒太阳。如果持续学不进去，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惰，有可能是一种情绪的困扰。
3: 嗯，
4: 允许让自己的节奏适当的放慢，慢下来也可以助力解决问题。总而言之啊，不同人群的核心原则，不强行透支，看见季节给我们带来的状态变化， 适度的降低对自己的过高的期待。
3: 我们都希望不只是秋天，一年四季我们都想拥有比较稳定的好心态哈。最后呢，想请王老师给大家支个招，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养成哪些好习惯，慢慢建立属于自己的情绪自愈力，怎么样更好的关照自己的内心呢？
4: 情绪的自愈力不是说啊永远不难过，人嘛他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嘛，而当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安抚自己。就在这里王老师分享几个可以长期坚持的小习惯。
3: 好
4: 啊，第一就是养成觉察情绪的习惯，每一天花一到两分钟的时间问问自己，我今天感受怎么样，是疲惫烦躁低落还是开心。不要去评判好坏，只是看见它。很多情绪的困扰来源于我们完全忽略了内心的感受。第二，建立属于自己的情绪储备库，平时多收集几件低成本可以让自己放松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听歌、散步、养花、买东西、和朋友聊天。情绪好的时候积累，当低落的时候就可以从储备库里拿出来用，不至于手足无措。就是我们说你情绪需要有存款啊，当你不断的存，你就可以取出来就可以。第三，维护自己的社会支持，保留几个可以坦诚倾诉的关系，不必凡事全部的独自消化。人啊是社会性的人，被理解、被倾听、被看见、被爱，本身就具有强大的自愈力量。第四，照顾好身体，就是照顾心理，规律的睡眠，适度的运动，好好吃饭。我们是说吃好睡好心情好啊，身心一体化，身体状态稳定，心理的耐受度也会提升。最后一点啊，允许情绪有起伏，一年四季情绪也会有春夏秋冬，有高涨也有低潮。我们不必追求时时刻刻的心态完美，低落来了我们就接纳它，陪伴自己度过的我们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发生。我们时常说凡事发生必有利我，这就是对自己的最好的自我关怀。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首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马上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咨询想要帮忙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每天开播之后来找到我们。首先是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完之后，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登记您的问题了。再来就是我们的短视频直播平台，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问题点击头像直接私信过来。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总是会遇到有消费者在提问说，如果我想去考虑一台混动的 MPV 或者是 SUV， 最担心的就是三个事儿：续航够不够啊，油耗高不高，还有就是开几年之后卖了亏不亏。那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呢？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值得关注的品牌，我们通过它来了解一下，也就是广汽传祺。之所以和大家分享传祺呢，是因为在混动的领域，它背后的技术积累呢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都要早得多。在2006年的时候，国内的混动技术基本算空白的时候，广汽就已经着手开始干了。背靠着广汽20年的混动技术的积淀，传祺铸就了中国最强混动的行业口碑。那今年呢，也最新发布了全新的新源动力技术品牌，是由获得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的广汽动力总成自主研发团队所打造的。以新源插混为例，它在市区通勤呢用电，那长途出行呢油电配合，不需要天天找充电桩，就没有所谓的里程焦虑了。那用电长途配合这个油电混合的状态之下呢，那比如这个全新一代的传祺向往 E8PHEV 这样的一台家用 MPV， CLTC 的亏电油耗是在3.98升，纯电续航是281公里，综合续航1537公里。平时接送孩子上下学啊，自己上下班基本用电，那周末自驾过年节假日回老家的时候，基本上一箱油干到家也没有问题。那么还有广汽传祺的向往 M8PHEVL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48公里，综合续航是1349公里，适合对于空间和舒适性有更高要求的家庭。另外像2027款的传祺向往 S7 的 PHEV 以及它的月七，从家用 SUV 到硬核 SUV 也都用上了全新的这个新源插混技术，选择面还是比较宽泛的。当然大家买车的时候也不光看这些技术，还会看它的品质以及保值率。那传祺有着 QDR 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体系，简单来说就是从新车交付到质保期再到它报废前，全部都给你管到位。那保值率这块呢，广汽传祺也是以 59.38% 的3年保值率登顶了2026年上半年自主品牌的保值率总榜。那传祺 M8 和传祺 E8 的 PHEV 也分别是在各自细分市场的保值率冠军。那车主还能够享受到骑享计划的全周期服务，以及三电和它的动力总成都有相应的终身质保，那么还能够享受到这个全场景的免费道路救援啊、维修保养预约、上门取送车等服务都安排上了，让我们在买车、用车、养车、换车的过程当中。

0: 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1: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那接下来呢，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环节。各位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亮亮粉丝灯牌，加加粉丝团。因为加入粉丝团之后呢，平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群里直接艾特我们就可以找到了。在直播间里有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没有连线到的朋友，就大家口中的连麦，就是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如果很着急的话，备注加急，再多发送两遍您的手机号。如果您的事儿一旦被我们受理成功之后，会和您取得联系的。所以大家在排队等候的过程当中，也别太着急，有一个时间过程啊。今天不是我短了五分钟，不是我迟到了，是刚刚和大家分享到一个很多朋友在咨询的问题。确实，买 MPV、买 SUV、买新能源车，会有很多你没有办法去。那么直接了解到的一些因素，就比如说续航啊，比如说这个充电，那比如说保不保值。所以我们也会在我们这个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一些我们了解到的信息，给大家在买车选车用车的过程当中呢，做一个信息上的参考啊，有一个仅供参考的一个方式。来吧，先来说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跟进到的几个问题，基本上都有了进展啊，都有了一些眉目。比如奔驰自然的车主现在和厂家和门店和消防，包括他们想要去找到的三方机构呢，去做相应的检测了。所以为什么烧起来，为什么停放的过程当中烧起来，以及这个召回的信息，等检测完之后咱们再做沟通。但是呢，我还是这个观点，我希望奔驰客服中心可以更加严谨一些，因为你不可以说媒体打电话过来咨询你的车有没有召回过，你都能够说错，这个也显得太不专业了。我们在上周的节目结束之后，得到了奔驰客服中心的回复，也确实和我们表达了歉意，说之前的客服刘女士说错了，没有召回 EQE， 没有召回。那么没召回就按照没召回的来，这台车为什么在停放过程当中突然起火，最后烧成了空壳，检测完之后的结果会在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还有两件事儿，一个是宝马啊，说这个修车要修一个月，没有代步车，也没有办法提供代步补贴。当车主主动提出我想要补贴或者给我一台代步车的时候，门店说你要自己来拿。那自己来拿也行，中间就产生了一个费用，因为距离 4S 店有300多公里，车主说我过去的话呢，我得买张高铁票，差不多100块钱啊，在12306上买高铁票差不多要100块钱，或者我打个车要100多。那店里说你来，这个费用我不报销，你得把我的车开走。如果你不想要这个代步车，你自己不来拿的话，没有办法提供给你，因为你当地没有 4S 店，所以车主僵在这儿了。那他也提出了他的想法，你能不能帮我车快点修好，那我就不要了。但是你又不能快点修好，你需要我等配件加上维修要一个多月的时间。修的是什么呢？就是宝马 i3 的第三组电池模块，这个电池拆开里面的第三组电池模块。那么这个事儿呢，其实探讨下来就是100块钱的事情。我上周开玩笑，我说这个宝马客服中心能不能给我们个面子，给车主个面子，100块钱的事你给他解决算了，你让他到你店里来把车开走，你不也有代步车的吗，对不对？那这个事儿现在车主说已经有人和他联系了，那最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取到代步车，双方是怎么聊的。对，有朋友说的很对，确实不用置气，不用斗气，但这不是气不气的事儿，这是服务意识的问题。你可以给他保修，你也有相应的服务，但是临门一脚了，你不能跟车主说，因为我的问题要让你等待一个月超长的维修时间，然后这个车你自己来拿，中间产生的往返损失全部你自己承担。那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保修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不要花钱啊，说白了。来问一下陆先生怎么聊的。来，喂，你好，陆先生。
2: 啊，你好，感谢主持人。然后他给我那天下午就给我打电话了。
1: 嗯，怎么说？
2: 然后他说是过去的那费用都给我报销。
1: 那就是给你报销100块钱高铁票呗。
2: 啊，对，他说到时候你看你是怎么打车，到时候把那个发票给他开过去就可以
1: 了。啊，没问题，你俩早该这么聊了，是不是？您觉得呢？
2: 就是他。主要是之前不管，不之前我不管说啥，他说是不，这和我们没关系，这个那个，反正 之前要不是你们节目直接不管，
1: 不是，就我觉得他是会管的，但是。

0: 可能站在就是双方站的立场不同，作为商家来说，他会觉得您有些矫情，为什么呢？他觉得啊，我已经给你代步车了，你自己不来拿，你还在跟我纠结你过来的费用，所以他觉得您矫情，100块钱你掏不了吗？其实陆先生，100块钱你不要太能掏出来，你都买个宝马了，你说100块钱高铁票你买不了。你能，但是对，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就会觉得，我可以等你一个星期，等你10天半个月，你把车修好，对吧？我去领去。但是你告诉我这台车因为电池的问题，你要给我维修一个月，然后马上赶上国庆假期，我是不是要用车？我觉得我去拿的时候，中间产生的路费的损失不应该是我来承担的，因为我这台新车拥有保修，保修的根本意义就是我不要花钱，不要操心。所以他其实应该，就怎么说呢？他其实应该站在他服务的角度去帮您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你其实都不需要找到我们，他等您到店给您报销您来回的路费，您把车开走，到时候您把车再还回去，这个事儿就拉倒了，对吧？
1: 哦，对对对。
0: 那行，那您到时候买高铁票去给他这个发票是不是啊？
1: 哦，对对对，只要给他留个电子凭证就可以。
0: 哎，你什么时候去啊？
1: 就是今天明天吧，说的28、
0: 啊、
1: 今天好像就28了。
0: 对，今天就28了，那您抓紧时间去好不好？然后这个、对，您开着人代步车呢也多当心一些，然后没事呢多问问修到哪一步了，咱这个抓紧时间修好，然后把车还回去，你把车开回来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解决就好啊，陆香，再见啊，再见。来，还有个事儿，蓝图这个事儿呢是积分的问题。买车的时候销售说，你买这个蓝图知音啊，我们会送积分。但现在送不了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销售离职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我感觉八竿子打不着。我买你的车，你门店送我积分，那是对于我购车过程当中所赠送的一种优惠。那么你不能因为你的销售离职，承诺给我的那个人找不到了之后，告诉我东西也就没有了。我买车不是因为这个销售，我买车是因为你这个店在。那么我买车也不是因为你这个店在，我买车是因为你蓝图在。我不是说我跑了一家小商店，对吧？我找了一个我陌生的不认识的人，双方没有聊天记录，没有这个通话的过程，更没有购车合同，然后最后我自己想象你要送我积分，我过来冤枉你了。不是的，因为车主说有聊天记录来佐证，当时的销售向他承诺了是能够给到他，我看一下，将近是应该有个10万积分吗？还是7万积分的？现在呢还差4万块钱的积分，4000元的积分啊，4万的积分。那现在这个积分呢，之前他们也协商过，通过补偿一个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啊来弥补到。但车主说呢，我不想要扫地机器人，你商城里呢还有一个饮食360，我想要这个。那如果你给我的是积分的话，我可以自己去挑选了，啊，就这么个事儿。来吧，问一下童先生，现在是给积分呢，还是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来，喂，您好。
2: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童先生，能听到啊？你们怎么聊的？现在？
2: 昨天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一开始说协商的是6折，我没同意。
0: 什么6折？你等一下，没懂。剩余的4万积分打6折给你啊？
2: 折现给我。
0: 哦，折现给你啊，4万积分打6折，折现给你多少钱呢？
2: 目前可以0.6，而且付。
0: 啊，什么？没听清，您说什么？再说一遍。
2: 目前可以0.6等于2000付。
0: 啊，就是给您2400块钱现金，是不是？
2: 啊，然后我没同意，然后他又说7折，然后7折他一直拖来拖去，我就无奈同意了，协商同意了。
0: 4万积分打个7折给到你，以现金的形式，你现在认可了是不是？钱拿到了吗？
2: 还没有，
0: 还没有啊！拿现金挺好的，您同意就行啊。他什么时候给你钱呢？
2: 他大前天说今天给我，但是今天还没给我。
0: 大前天啊，说今天店里跟你说的是不是？
2: 店里那个负责人说的。
0: 他为什么就是不能给您积分啊？宁愿给钱都不愿意给积分，我很好奇。厂家有联系您吗？他们对这事儿怎么看呢？
2: 厂家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门店有没有人联系到我，给我解决方案？
0: 嗯，
2: 他们就只关心这个事情，他们门店有没有给我处理？
0: 嗯，但是你现在是同意了别人大前天给的方案了，积分打7折，给你现金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刚上午嘛，所以您到时候下午看一看店里有没有把钱给到您，然后最后呢，这个今天有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如果说今天还是没有给您钱，又骗了您啊，又想把这个东西赖掉，到时候您下午再给我一个回复，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
0: 哎，
2: 老师，
0: 好
2: 谢谢
0: 嘞，
2: 老师。
0: 童先生，没事儿啊，没事儿。来，您稍等，您稍等。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啊，买车送积分现在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销售方式了。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你觉得你不想给了，你就想把这个东西赖掉。因为买车的时候，补贴是一方面的优惠，送权益是一方面的优惠，积分又是另一种优惠。但是按照现在这个门店的状态，我觉得他能把现金折现的方式给到我们的车主童先生，其实对他来说算好的了。因为积分放在那里，他一直不打给你，你就一直僵着，你还不如抓紧时间趁热打铁把钱拿到。那当然这事儿我不这么催太紧啊，别给人那什么了，回头今天本来要给他给他现金的，回头人就不干了。所以我们下午等一等啊，下午等一等，因为这两个事儿其实非常非常的小啊，我觉得都不至于。所以我想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抓紧时间沟通掉。在评论区还有朋友说怎么联系，还有一个朋友说上届 H5 的问题。啊，上届 H5 什么问题啊？大家点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私信过来之后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受理，会回复您的，好不好？还有一个朋友说吉利的芯片怎么处理，芯片又怎么了？麻烦这些朋友们点头像，然后把您这个事呢简单描述一下发送过来，下节目会回复大家的提问的。如果是咨询的问题我们也会回答，是建议的问题我们也会给到您一些我们知道的建议。那如果是需要帮忙的问题，点头像私信过来，我们会受理，受理完之后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沟通啊，抓紧时间私信过来好不好？来，我们下一位啊，看看今天第一位车主遇到了什么问题。来，喂，您好。
3: 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哎，我买个姓王。
0: 王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3: 别克 GL8。
0: 别克 GL8 啊，什么时候买的？
3: 2018年吧。
0: 2018年的车了，多少公里了？
3: 对，29。
0: 29万公里了，哎呦，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他现在是啥不？因为我是7月底的时候，在河南平顶山市，他正好当天下大雨，
0: 嗯，
3: 我那个车它是涉水了，涉水以后呢。完了后，这个在当地平顶山那个威加别克 4S 店，当时是他们在他们店维修。当然了，在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保险公司跟这个 4S 店他们在这个检测嘛，检测完以后就是说需要我这个车要更换这个涡轮增压器。
0: 然后呢？
3: 然后就是 4S 店跟厂家打电话，厂家一直说是这个没货。完了后我这边一直在催 4S 店嘛。完了，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跟那个别克厂家打他那个官方电话，我打他官方电话，他们迟迟一直说没有货，说是正在积极协调，现在都快一个月了，马上一个月。
0: 你从七月底车辆涉水之后等这个涡轮增压器，等到现在都没货呀？
3: 不是，他是应该是在这个8月10号左右的时候才确定要更换这个涡轮增压。
0: 那你这8月10号等到现在9月28号也等太久了呀，快2个月了，对不对？
3: 对，所以他这个我跟这个 4S 店打电话，
0: 厂家为什么没货啊？
3: 没货。
0: 厂家为什么？你厂家为什么没货？你不是打电话问别克了吗？别克怎么说呀？
3: 别克他们说，他说现在他我们因为我打了他们是这个投诉电话，我打投诉电话，他一直在跟我说我们正在协调，正在协调，会找专员跟你联系。
0: 那
3: 专
0: 员怎么说？
3: 始终没有跟我联系。
0: 专员没跟您联系是吧？
3: 对。
0: 啊，就等于是你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涡轮增压器没货，厂家说有专员从来没有给你打过电话吗？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3: 他那个有一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但是打电话他就问了我一个大概情况，就是说你这个车，什么年份的车，多少公里了？
0: 嗯。
3: 完了，这个。
0: 明白了，没关系，就是了解了个信息，就是了解一下信息。但是你，就是你从头到尾通过 4S 店也好，通过厂家也好，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你的 GL8 涡轮增压器没货，现在只知道就是没有货，所以没办法换上。那你这段时间没车开呀？
3: 没车开，但是我跟 4S 店联系 ，4S 店说他我们店历史以来都没有提供过任何这个，就是假如你不管当回事也好，咋回事也好，我们没有提供任何一个交通工具。
0: 嗯，就因为你这个跟人家不一样，你不是质保期的车嘛，所以没办法让三包。对，你是属于保险理赔范围过程当中的一个事故维修，所以他可能站在他们的角度没有办法去主动提供相应的代步车或备用补贴。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连一个没有货的原因都不会告诉你。因为为什么呢？我们
3: 这边有这个记录，我是从9月5号 我就开始跟这个厂家联系
0: 啊，没关系。

0: 会儿我会帮您问的，因为我们遇到过太多要等配件的，上汽通用别克、凯迪拉克，包括上汽底下的其他的几个品牌，我们都遇到过，基本上都是催着催着最后突然有货了，要么就是催着催着终于得到一个原因。啊，有最离谱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还没有生产，你要等生产，什么时候生产出来，什么时候有货。还有一种什么零部件进口的，那边没有发过来，要等那边发过来，过了海运过关之后才能给到你。但是你这个等了快两个月的时间，连个理由都不知道的，我是头一回见。
1: 对，
0: 你
1: 我就说，后来我就说，我就跟他们投打他们这个厂家投诉电话，我说你们这么大一个厂家，你即使这个没有货是吧，你要给我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他连大概的时间他都给我确定不了。
0: 给不了怎么会给得了呢？他要能给你大概的时间，他就会告诉你，对吧，我为什么没有货了，你这理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怎么猜呀？你现在要求就是抓紧时间把货发过来，在4S店修好提车呗，对不对？
1: 对对
0: 啊，了解了。很多朋友会算了，大家的评论区已经开始给我发信息说会不会我们催完之后下午就有货了。嗯，我也担心。来来来，上汽通用别克，一台2018款的 GL8 涡轮增压器没货，为什么没货不知道，从8月10号开始向厂家寻求配件的订购，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换上这个涡轮增压器，你为什么没货？我们马路上有多少 GL8 在跑着呢？你连一个涡轮增压器也不算是小众零部件吧，怎么会没货呢？保险杠没货已经够离谱了，车灯没货也非常离谱了，涡轮增压器也要没货的，那你没货的话，那 GL8 要是坏了怎么修呢？对吧？怎么修呢？你原因都不知道，车主也问过，问过这么多回，你专员呢？来，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我工号是175799。
0: 175799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
2: 啊、
0: 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您查一下吧，为什么没货呀？王强打你们这么多天电话了，
2: 我这边也在系统里面看到客户这边有来过电话了，来过电话之后，目前我看到我们专员目前正在后台跟进协调这个配件中的，主持人
0: 协调到哪儿了？
2: 嗯，这边的话我们会请专员尽快来跟进，有结果的话请专员第一时间联系客户。
0: 专员上一次什么时候跟进的？
2: 嗯，目前的话我们看到工单的状态是目前正在跟进中的。
0: 你什么时候跟进的？你什么时候协调的？8月10号、
2: 嗯、
0: 今天几号？
2: 嗯，今天的话是9月28号，主持人。
0: 那这段时间你们协调什么呢？车主说就接到一次专员电话，跟他说了解了一下车辆信息，开了多少公里，没了。你看看你们系统当中，你们专员最近一次联系车主什么时间？聊啥了？
2: 嗯，最近一次我看到工单是在15号有联系过客户一次。
0: 稍等，9月15号打电话干嘛的？王先生说。
1: 他就跟我大概问了一下我的车了大概的一个情况，
0: 那
1: 就是说，
0: 哎，你8月份的时候，你问他订配件的时候，你打过吗？回复过你吗？
1: 没有。
0: 啊，8月份，因为你都是在跟店里聊嘛，店里没有得到回应，就是说没
1: 货。对，因为8月份我一直在跟他4S店在沟通这事，但是他确定，后来4S店跟厂家已经发了这个发货了这个订单这个邮件嘛，
0: 嗯，
1: 但是又有3-4天，他说一直到不了货。我是没办法了，我是9月5号，我开始打了这个别克 GL8 的这个官方的这个电话。
0: 9月5号到今天9月28号，专员给您回过几次电话？就15号这一次吗？
1: 就回了一次。
0: 哦，好的，好的，好的，了解啊。来，女士，您听到了？
2: 这边有听到，主持人。
0: 啊，那他5号找你们厂家说你们没有零部件修车这事儿，然后今天是28号，为什么你们选择在9月15号给他回了一次电话之后再也不理他了？
2: 嗯，目前的话虽然说专员没有在跟客户回电，但是这个问题的话专员在联系各个部门正在协调中的。
0: 你们协调，你们协调不联系当事人呐？你不用告诉他的。你们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觉得这是个事儿呢？现在给人的感觉。
2: 那我们会请
0: 就这样的，女士，抱歉打断您啊，因为我觉得你们是一点都不着急。他从8月10号把车停到4S店到现在没修好呢。没什么事儿的，涉水了就是涡轮增压器进水了，要把这东西换掉就可以了。你们一点都不急，这么多天都没车用，你们能懂吗？
2: 嗯，明白的，主持人。
0: 然后你们说你们在协调，协调什么呢？说虽然专员没有联系他，但是我们专员在工作。那你工作你干了什么？你协调到哪一步了？为什么没货？什么时候有货？大概要等多少天？对吧？这个过程你总要跟你们的用户分享的。就是你们给人的感觉是，就是你别管我通不通知你，反正我在忙我的，等我忙完之后有结果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结果这个结果遥遥无期，从8月10号到9月28号，眼瞅着国庆要用车的黄金时间段来了，你到现在车没给人修好呢。

0: 谁催你们都催不动啊，就 4S 店也没招啊，保险公司更不可能拿个附赏件给他用上啊，也没招，找你们吗？你们又这副样子的，你们9月15号联系他了解完信息，为什么到现在不理他呀？我问问。
1: 我们这边的话会请专员马上去进行一个核实，有进度的话，请在第一时间去联系客户的。
0: 你看看，我都会说你们要说的话了，你们第一时间什么时候第一时间呢？哪天呢？这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你们一直这么强调，但是你们从来没有做到。你们哎，我问问你们啊，女士啊，就是你们别克 GL8 涡轮增压器为什么会没有货啊？为什么呀？
1: 具体情况还是要专员这边核实中的。
0: 专员没有告诉车主啊，车主现在也不知道啊，四 S 店也不知道啊，保险公司也不知道啊，没有人知道，该知道的人一个都不知道，你们最知道，你们却不说，为什么没货？
1: 所以我们会请专员这边核实清楚之后，给到客户一个回电的，主持人。
0: 哎，你们系统当中查不到你们车为什么涡轮增压器没配件，是不是？你不知道。
1: 对的，目前是查询不到的，是需要专员这边核实的，主持人。
0: 你专员今天会联系车主吗？
1: 我们会把客户的诉求反馈上去的。
0: 反馈上去之后呢，不联系？
1: 请他这边尽快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0: 他不处理呢？
1: 目前工单是在专员这边处理中的，那他既然处理了这个工单，肯定是要给到客户一个答复的。
0: 但现在的这个，从事实啊，我们从事实来分析啊，你们就是没有处理啊。你们可能觉得很无辜，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揣测，但是从消费者得到的事实情况来看，你们就是没有处理啊。8月10号让 4S 店开始催，催到9月28号没催出来个结果。9月5号车主自己打你们客服中心来投诉这个问题，催到9月28号也没有个结果。咱先不说涡轮增压器为什么没零部件啊，不是，咱先不说涡轮增压器什么时候能换上，咱先问问你们为什么没这个货，这就很奇怪。GL8也不算小众车，包量很大的一个车，就更何况2018款老早买的那一批，然后你这个涡轮增压器呢，发动机的主要零部件也不小众，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没有货。就你要让他等，你也要告诉他为什么他在等，他在等什么，然后他才知道还要等多久。你们现在就不说啊，一问你们就在处理，在处理呢催你们又说你们在催，催完之后信息一点都不跟消费者同步的，那你告诉他要怎么办？您别叹气啊，我觉得你们的王相也挺想叹气的，马上10月5号这个车就俩月了，到10月10号这车就等俩月了，修不了，你们准备怎么处理啊？还是你们店里能给车主先想个招，店里有什么原厂的拆车件备用件先换上去让他开一开，如果你们要等很久的话，你没有想过吗？你给他想想，对，你给他想想办法呀，是不是这道理？
1: 对的。
0: 你这样啊，就是你们专员啊，核实完为什么没货，要告诉一下消费者的，而且也要告诉我们，这事儿闹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就不是你俩说了算了，你要告诉我的，我得知道的，防止下一位 GL8 车主发动机有故障要换涡轮增压器的时候不知道理由，我可以帮你们说说话。第一，为什么没零部件？第二，什么时候到？啊，如果长时间不到，你们怎么应对？三个问题提给您，帮我记录好，下午等你们专员电话，可以吗，女士啊？
1: 明白的，主持人
0: 啊，最好不要我催完之后下午你说你涡轮增压器到了，那就太搞笑了。为什么总是他们老没货？我每次和常老师，我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听到没货的时候，一听到上汽通用的，我就，哎，那个心里不是滋味啊。来，下一位啊，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听得到，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石。
0: 姓石啊，石先生，什么车？
2: 我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0: 你什么情况？你什么车？你先告诉我行不行？
2: i6
0: 啊，什么六？
2: 理想
0: i6 是不是？
2: 对。
0: 啊，你什么时候买的？
2: 我是9月9号下的定金。
0: 然后呢？
2: 然后锁车，然后16号的时候通知我没车了。
0: 稍等，9月9号下定的，9月10号锁车呀。
2: 对。
0: 啊，锁定订单就是了。然后几号告诉你没货？
2: 16号吧，大概等了6天。
0: 啊，为什么车没货是这意思吗？停产啦？
2: 工厂停产了，没车了。
0: 你停产了，为什么要卖呢？
2: 我当时订车的时候是9号晚上大概凌晨，他们销售打我电话的，说有车了，然后我在 APP 上下订单。
0: 你九号半夜接到销售电话说有车了，让你去订车啊？
2: 啊，对，我当时已经睡觉了，大概11:40-50左右。
0: 天
2: 哪，
0: 真辛苦啊！大半夜联系你，让你去订车，那你也订了啊？大半夜的你也不想睡觉了，车也订了，然后第二天给他锁单了。那现在我没太明白啊，就是这台车停产了，那他为什么让你去买呢？那代表他现在是有现车了，就停产之前的那一批了。
2: 他告知我的是说什么系统故障，所以才订到车的。
0: 啊？就是销售他也不知道这是个系统 bug， 因为系统有故障有 bug 显示是有车的，然后你之前告诉他你想买 i6， 所以他来通知你现在能订了，有了，所以你订了，是不是？
2: 对。
0: 哦，明白了。那没车了，你现在就算要订的话能买着吗？
2: 现在说是买不着了，因为没车了，工厂停产了。
0: 店里一台库存都没有？
2: 啊，没有。
0: 你那个城市每一个店都没有库存，每个交付中心都没有 i6 了？
2: 没有了，我要的16号那天就告诉我工厂停产，交付不了了。
0: 嗯，那退了呗，非得买吗？不是吧？
2: 然后他告诉我的是建议我展车，展车吧，我看了一圈，我也不想要。
0: 嗯，不想要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就是你现在告诉我您的诉求，您是要退还是说你想怎么样？
2: 我想一赔一。
0: 啊，退一赔一是吧？
2: 嗯，
0: 正常来说，如果你不要了的话，这个定金肯定是没收的，因为你锁单了。但如果说他不能够提供车辆给您的话，退双倍定金，嗯，也没毛病。那你问理想了没？可不可以啊？
2: 他们给我的意思就是退定金的话，就是原本的我的定金就退给我。
0: 你多少钱定金？你多少钱定金？
2: 5000。
0: 啊，5000，现在要退10000，对吧？他还有什么？您说，听听他的理由。
2: 还有他的建议就是等新款，等新款本来我是想等的，
0: 嗯，
2: 然后本来是9月底公布的新款，
0: 嗯，
2: 后来
0: 然后呢？
2: 月底了，10月底，因为我家是，买车是补贴的，报废补贴的走，然后10月底公布，11月交付的话，我怕那个。就是补贴没有了
0: 啊，因为补贴政策是有时间把控的，所以您担心您的补贴流失掉。那么现在的诉求就是，要么9月底我是可以订到你这个新款的，我能把我补贴用上的；要么就你给我退双倍定金，因为谁让你交不了了呢？是不是？
2: 现在9月底是肯定是没有了，因为公布了就9月底是不发布的。
0: 那你这个什么时候停产的 i6？ 你知道吗？
2: 就停产的话，我其实在。理想 APP 上知道的，大概9月1号就订不了车了。
0: 不是什么时候停产的这个信息，你知不知道？
2: 我主动打电话问的，是9月16号告诉我，停产的。
0: 9月16号停产的，还是9月16号告诉你停产？几号？几月几号停的产？你知不知道？
2: 我不知道，告知我的，16号告诉我停产。
0: 然后您在9月9号晚上11点多，销售让您下定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成功的，包括第二天去锁单的时候 ，APP 当中也没有任何的信息提示，就是该车型已停产，是吧？都是能够正常锁单的。那么我问一下，您现在这笔订单点进去之后看，它这个订单信息有没有变化？或者是您在这个 APP 当中重新再去订一台 i6 的话，是能订的还是不能订的？
2: 不能订了，
0: 现在就是不能订的状态。然后您订单信息有变化吗？
2: 没有，就除了交付时间变化了，其他没有变。
0: 交付时间，预计交付周期多长时间啊？
2: 从一开始的1到4周到现在是没有时间限制，上面显示的是待更新
0: 啊，待更新。然后现在 i6 也是订不了的，啊 ，i6 是订不了的吧？现在 APP 当中是订不了的吧？
2: 哎，对。
0: 啊，你订不了，上面提示什么了？为什么订不了？
2: 它没显示，就是已经取消了那个入口了，就是
0: 压根找不着这台车了，想选不了，是没有的，对不对？
2: 对，这个就是购买链接没有了。
0: 哎，因为我是想了解的是什么呢？他们是否在 APP 当中已经更新了最新的？就比如说我是有这款车作为一个展示页面，但是上面有备注该车已停产，还是说他直接把这台车下架了？那按照您现在 APP 端看到的信息，就是这台车已经下架了，是选不到的。但是您的订单现在显示待更新，就完全没有交付周期了，对不对？
2: 对。
0: 哎，那如果说官方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bug， 那确实不需要消费者来承受损失。哪怕我只等了一天，你让我的心情跌宕起伏了一下，你就该弥补我。我还是这个观点，如果一个车锁了单，车主不要了，你定金是一定不会退给他的。现在都是这个规则。 但如果因为你的问题导致他没有办法买这台车，你是不是该退他双倍定金啊？没毛病吧？大家觉得呢？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等新款吧，人有补贴，他怕等到十月底再有新款的话，补贴用不上了。你车报废了吗？石先生？
2: 当时我留了个心眼，本来是十号那天我那辆报废车就被拖走了。
0: 你没报废，你知道告诉我现在报废没？
2: 没有。
0: 那如果说你后边买理想的新款，可以拿这，可以到时候再去报废，到时候再去申请补贴吗？可以吗？
2: 那肯定要到2027年啊！我现在不确定啊，他26年年底才交付的话，我怕那个补贴没有了呀，我肯定不要了。
0: 明白明白，没问题，一点毛病都没有啊。然后您把您的订单号报给我啊，这跟我们导播说一下。哎，你们让石先生报一下订单号可以吗？然后转给理想，让他去查，好不好？然后我先问你们，先要一下订单号，然后我先问一下理想。来，理想客服中心，喂，你好。
3: 哎，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3: 工号是07736。
0: 07746。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哎，07746是不是？
3: 是的。
0: 哎，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我想问一下，你们2025款的理想 i6 停产了吗？或者是你们的理想 i6 停产了吗？对，辛苦您帮我查询一下啊。云消费者说他9月16号得到的信息说是停产了，但是什么时候停产他不知道。
3: 理解的，咱们这边的一个问题的话，我已经帮您详细记录好了，并且会反馈给到我们相应的一个同事这边，会稍后的话我们会有人联系的。
0: 您稍等，不着急，我先问的是你们车停产没？这个你们总会查到的，你得告诉我呀。i6 停产了吗，女士？您看一下。
3: 咱们这边没有相关的一个信息的，不好意思哈。
0: 那就是没停产。
3: 没有相关的一个信息的，感谢您的一个关注。
0: 停没停产你不知道，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还是没停产，你得选一个答案告诉我。什么叫没有相关信息啊？理想客服中心查不到自己的车停没停产啊？我怎么这么不信呢？
3: 咱们目前的话没有相关的一个信息是停产的一个情况的，不好意思哈。
0: 你理想 i6 卖多少钱呢？帮我查一下价格呗。
3: 不好意思哈，稍等一下。
0: 哎，我等您。这什么呀？这是，不，我一个一个问，朋友们，咱先问问价格，他没有停产的相关信息。石先生在不在？石先生。
2: 在的。
0: 9月16号告诉您停产的人是谁呀？
2: 是那个交付专家。
0: 你把免提和收音机关了啊。
2: 你好，能听到吗？
0: 能听到，把免提收音机关了。交付专家是他们客服中心的还是这个门店的？
2: 是交付专家。
0: 客服中心的是不是？还是门店的？
2: 门店的交付专家。
0: 那就是门店的工作人员喽。
2: 对。
0: 告诉您这个车已经停产了，你自己从始至终没有问过厂家停没停产，是不是？
2: 我问过他，就像你刚才问的一样，他们说不清楚。
0: 这什么呀？你怎么能让你的门店对客服这么讲呢？你不清楚就是不清楚，那交付专家说已经停产了，听谁的呀？来，女士，您查到了吗？你们 i6 卖多少钱呢？
3: 咱们目前的话，官网这边的话是暂时没有相关的一个信息的，这个确实不好意思哈。
0: 你车没停产，你也查不到这个车的信息，
3: 停产的一个情况，
0: 你又没停产信息，也没有价格信息，你车哪儿去了？你们 i6 哪儿去了？ i6 呢？车呢？
3: 谢谢的，您的关于您提出的一个问题和客户的反馈，我这边的话已经详细记录了，并且会反馈给我们的相应的门店或和同事的。这个确实不好意思哈。
0: 你们 i9 卖多少钱？
3: 稍等一下哈。咱们 i9 的话是，稍等一下。咱们 i9 的话，在官网的一个价格是36.9万起。
0: 36.9万起，你看。i9 你能查到 ，i6 你看不到。一个
3: 不好意思哈，
0: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样对我们这儿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你们对客户确实挺不好意思的。你看哈，你刚才说的这段啊，就是我就有点听不明白，你这个信息是查到还是不查到，停产还是不停产，你们不知道。我说你这车呢，你们也不知道。那一台你们自己都查不到价格也查不到信息的车，你现在告诉我们又没有停产，说什么都不知道，那你车哪儿去了呢？你们 i6 呢？车呢？ 你车呢？你车呢？
3: 车主目前的话没有相关的一个信息的。
0: 你们自己客服中心在你们系统当中，你们的网站上 i6 这台车都查不着了，是不是啊？
3: 不好意思啊。
0: 那它到底停没停产呢？那它到底停没停产呢？女士，我不是为难您啊，我是想问问您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你是不是不知道？
3: 关于您提出的一个疑问和客户的反馈，我这边已经详细记录了，并且反馈给到我们相应的一个门店和同事的。
0: 我给门店干什么？ i6 是门店造的。你们门店的交付专家在9月16号车主锁单之后的6天告诉他车停产了，买不了了。现在过来找你们客服中心核实，问你们车停不停产，你们都不知道啊？那他还指望你？
3: 不好意思哈，
0: 就是那用户还指望你们什么呢？对不对？
3: 目前我们没有相关的一个信息的，确实不好意思哈。
0: 那你们停不停产，你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你们门店的销售为什么要跟消费者说停产了？你们不是不知道吗？也查不到相关信息吗？那为什么门店说停产了吗？
3: 这个确实不好意思。
0: 然后呢？没了。你们既然这么不好意思的话，为什么不能退别人双倍定金呢？来弥补掉你们的歉意。你们给人整这么大花活，搞这么大一个 bug。
3: 确实不好意思啊，给您带来不便了。
0: 就没有给我带来不便，我再说一遍，给你们石先生带来不便了。好了吗？大半夜为了卖车卡在零点之前，让车主别睡觉，把 app 打开，赶紧下个单，下完单第二天也是好的，能锁单，锁完单之后显示4到6个这个6个周期就能够交付了，结果又过了6天显示状态已更新待定了，然后店里说停产了，干嘛呀？怎么了？我觉得最离谱的是问你们客服中心，你们也查不到，你们的车什么价格查不到，停没停产查不到，什么信息都查不到，你车呢？我问问理想 i6 哪去了？你车呢？
3: 确实不好意思哈，给您带来不便了。
0: 那怎么办呀？你们现在这事儿怎么解决呀？车主要退双倍定金了，那谁让你们让他锁了单之后，你们不能给他车的？怎么办？
3: 关于您的一个问题，我会把您详细记录好，并且反馈给到我们的一个专员的。
0: 你反馈给专员没用，现在不是你们门店交付专员的问题，是你们厂家的问题。如果真的是系统当中的订单 bug， 那也不赖车主，也赖你们。就咱们能懂这个逻辑啊？那我就这样问问您啊，女士，如果在你们理想 app 当中锁定订单之后，车不想要了，你们定金可以退吗？
3: 不好意思哈，您的一个问题我会帮您详细记录好的，咱们这边的话辛苦您耐心等待一下。
0: 女士，我问您的是，如果我在你们这儿订车了，锁单了，车不要了，你们定金能退吗？
3: 确实不好意思哈。
0: 不是，你跟我说不好意思干什么呀？你不需要对我不好意思啊，你直接回答我问题不就没有不好意思这一出了吗？女士，你回答我问题啊。锁单之后定金能不能退？如果不要了，
3: 不好意思哈，我们这边锁单之后定金是不退的。
0: 那不就行了吗？对啊，你直接告诉我。那如果说你们锁了单之后定金不退，那车主认可这个规则，那么反过来这个规则套在你们身上，如果锁了单之后你们车不给了，能不能退双倍定金？
3: 确实不好意思哈，您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会帮您详细记录好的。
0: 然后呢？你什么都不知道？
3: 我们后续会有专员协助处理的。
0: 你专员什么时候协助处理啊？9月16号的事儿到现在了。
3: 正常的话，我们会在24小时内也会有相应的同事与您主动联系的。
0: 24小时之内，你稍等啊，石先生，24小时之内回复过您吗？
2: 他们门店有联系过我。他们说的就是让我等新款嘛。
0: 不，你不要等新款，我们现在没有说再买理想的事儿了。你不是提出要退双倍定金的诉求了吗？是不是啊？
2: 我提出了。
0: 你提出之后，他们对待您这个诉求，现在是不是就是拒绝，只愿意退您5000块钱，别的什么都不说？
2: 他的意思就是5000块钱还要走程序，不一定能退。
0: 什么呀？这是，女士啊，您听到了？女士啊，
3: 谢谢的。我这边已经帮您详细记录好了。
0: 就是你们现在，我觉得你们现在不仅是不理解啊。而且你们甚至这个5000块钱定金都有点不想退呀，想让他继续买你们理想。不是说你们车不能买，我也觉得他可以等，但车主现在不想等，怕被耽误补贴。好了吗？现在5000块钱本金要拿回来的话，你们还要走你们的流程。你收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走流程啊？一下你们就能把钱收走？5000块钱本金都没退，现在退一赔一的诉求更别说了。 我问您什么您都是非常的不好意思，而且表示理解，说后续专员会跟进，但是你们的专员什么时候跟进呢？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联系过车主解释这个问题。现在我感觉就是问你们什么你们都很含糊，而且我

0: 最不能理解的是，一台车在你们系统当中居然查不出来，查不出来呢？问你停没停产的更不知道，那你们车都不知道去哪儿了，这咱怎么聊呢？是不是？这样的啊，女士，今天第一次找你们，几个问题辛苦您，接下来帮我记录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理想的 2025款的 i6 车主订的这一款有没有停产？如果停产了，什么时候停的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已经停产的车为什么在9月9号的晚上23:59左右的时间段车主可以下定，并且在9月10号的白天可以锁单，一直延伸到9月16号系统才更新出来待更新，车辆没有办法去交付的这样的状态啊，是为什么？你们要告诉车主为什么？真正的是交付专员、交付专家说的卡 bug 了，系统错乱了，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第三个问题，现在车主不买了，定金双倍定金什么时候退？就这三个问题，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可以吗，女士？
1: 可以的。
0: 哎，辛苦您啊，您稍等。我需要知道的就是你们车有没有停产，你们系统当中查不出来，我是没想到啊，您帮我记录好。下午3点钟之前啊，可以给我们和车主回电话吗？
1: 嗯，您的一个诉求我会帮您详细记录好的。
0: 你们是24小时对不对？
1: 是的。
0: 啊，我这时间要求往前提一提，下午3点钟之前，今天下午可以吗？
1: 您的诉求我会帮您详细记录好的。
0: 啊，辛苦您女士，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怎么又有点复读机了呢？是不是有点复读机了？不能够理解的点就是客服中心为什么可以不专业到连一台车的信息都查不出来？车在不在售？不知道。停没停产？那更不知道了。价格也不知道。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下，那么你查完之后你就要告诉车主，而不是在车主从16号等到现在你依然不知道，不停地把问题丢给专员，那专员在干啥呢？不知道。嗯，挺理想的啊，这个状态蛮理想的。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林。
0: 林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2: 丰田 BZ3。
0: 丰田的 BZ3 是吧？
2: 对
0: 啊。您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4万公里。
0: 4万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现在？
2: 前几天嘛，我就车子就停在路边等人嘛。
0: 嗯。
2: 然后他就，我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他就自动很快速的往前窜了。
0: 嗯。您不是？
2: 而且我
0: 怀疑是您等一下，您稍等，您稍等，稍等啊！您人坐在车里，然后车辆没熄火，坐在车里等别人上车，是不是？
2: 也不是等人上车，我等人在等人。
0: 啊，你坐在车里没熄火，然后车突然怎么了？
2: 突然就往前走了，很快速的往前走。
0: 你没动，你车那个拉手刹了，也停着呢，对不对？
2: 对啊，电子手刹嘛。
0: 那怎么会突然往前窜呢？那不是你开走的吗？
2: 没开，那就是出现了问题嘛。
0: 你没开，车自己走了。
2: 对啊。
0: 按照你的话，这车不想等了，啊，他自己先走一步了，你在车上，那不把你吓了一个大跳？怎么可能呢？那现在怎么着？你问他们没有啊？把你后台看一看，怎么可能呢？嗯，
2: 很多事都不是说没有可能的呀。
0: 当然，
2: 可以发生啊。
0: 当然，一切皆有可能，但是呢，我们需要根据常理来推断你这个事的可能性。你能懂吧？不是说你说的一定不对。那现在你有问过这个门店的售后吗？帮你查查这车怎么啦？
2: 我问了门店的后，
0: 嗯，
2: 他们说去找专人过去对车子做了一个，可能是一个简单的检测，他说车没有发生故障了。
0: 嗯，然后呢？你不信？
2: 那肯定不信了，因为我当时我就坐在车上，我当时是把安全带是解出来
0: 了。你当时车辆是什么档位啊？你肯定 P 档位停车的状态啊，对不对？
2: 对啊。
0: 因为一台车想要往前走啊，就是最基本的是你首先要挂档，你踩着刹车挂着档嘛，然后松掉电子手刹之后才能往前走嘛。你拉着手刹挂着 P 档又没踩刹车去换挡，车要自己往前走，难度系数太高了，几乎不可能。就像刹车失灵一样，很少见，几乎不可能。但是你现在就是很笃定，当时你什么都没操作。你也没挂档，车自己往前走了，是不是啊？
2: 对。
0: 那你没什么好争论的呀。他帮你查完之后不信的话，你后台看看你有没有操作呗，有没有踩刹车， 有没有换挡逻辑？

0: 那就是现在我就是要调取那个EDR数据啊，就是你的，因为你的车机电脑信号呢会捕捉到你的操作动作，然后根据你的操作动作回传到电脑信号之后，后台数据拉出来是能够看到你究竟干了什么的，或者你什么都没干，真相你讲的让自己跑了。嗯，啊，你问他要了是吧？他不给，还是怎么样？我跟他要了，他说要我去交警那里，就是开一个证明。
1: 然后就你造成交通事故了吗？你车往前走，
0: 没有啊，伤了一个人，然后这车全部计量都爆呀！
1: 啊，你这么重要的事你快点说，你得说出来呀！就你车往前走之后，速度多快呀？伤了谁呀？撞了一个人，还撞了个车啊？
0: 你不是还没问吗？还没到那一步，我怎么样说嘞？
1: 你别不是我问你，慢慢悠悠的，谁知道啊？对不对？你自己得说呀。
0: 那我肯定慢慢的说呀，给把事情要聊。
1: 你聊吧，你说清楚，来，不可能说一上来就说，你快说，你快说，好不好？你快说，人气囊全爆了，谁受伤了？你撞什么了？
0: 一个路人，一个骑电单车的路人伤了，而且我是撞到了另外一个小车，气囊爆了才停下来的。
1: 等于就是您车前有一个飞机动车，上面有一个人，那个人受伤之后，您要撞到前面的一辆停放着的车，最终车才停下来，然后气囊全弹，是不是？
0: 对，那个车在等红绿灯。
1: 交警怎么说呀？
0: 那交警过来肯定是判了我全责呀。
1: 我知道你
0: 这个责任没有意义啊。
1: 你对责任没有意义，你现在不是要数据吗？对不对？
0: 是啊，我就是对这个车辆失控，我要这个失控的数据啊。
1: 那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就两步走，您对事故没有异议呢，事故的您的保险来承担，这个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0: 是啊，
1: 然后您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你没有开这个车？这个车自己往前跑了，撞了一个人，又撞了一台车，停下来，气囊全弹。你想知道怎么了，对不对？
0: 对。
1: 啊，然后你现在就想知道这个数据，厂家不给，说需要交警对这边出具这个调取函，然后才能给到您，是不是？
0: 是的。
1: 啊，明白了，哪家店在处理您这个事儿啊？
0: 一个广州庆丰店的。
1: 广州，哎，店名叫广州庆丰，是不是？
0: 对。啊，这个4S店现在帮您问厂家问到了什么信息没有？我昨天是给他打个电话，他就刚才就是我说的那个，他要我那个就是文件嘛，就是交警出来，那个文件刚刚我就刚刚好又收到了那个交警给我发的那个证明，要调取那个 EDR 数据的证明。
1: 那交警队不是帮您发了吗？不蛮好的吗？
2: 交警那边已经给我开了，我等一下就去交警大队那里来，原件我就是看一下下一步是应该怎么做嘛，因为这个事情也谁也不想发生是吧？谁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发生到我头上来了。
1: 你把这个函拿着呀，然后给到店里，店里后山给厂家，让他给您一个调取数据的这个时间。可能店里呢还要您按照他们的模板签一份授权书的，因为毕竟是查您车辆后台数据，需要您自己来承，就是来认可的他这个动作。所以到时候您去店里，您去交警那拿完之后去店里好不好？然后我帮您跟厂家说一下，让他尽快给到您，行不行？
0: 嗯。
1: 哎，好嘞，好嘞，好嘞啊。
2: 急死我了！来，
1: 厂家在不在？
2: 喂，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我工号是2582，嗯，
1: 2582，您稍等，2588号工作人您好，安徽城市之声董车第八八汽车3152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我先表达我的一个观点啊，我听完之后我觉得绝对不可能，啊，就是，
2: 您说，
1: 对，他这个概率很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举的例子，就是遇到了外星人，但是呢，就像车主讲的一样，不排除因为一切皆有可能嘛，所以他现在迫切的需要知道当时车辆怎么了，为什么他。 手刹拉着，屁挡挂着，人啥也没干，这台车自己跑了，然后撞了一个人，又撞了一台车，最后气囊全弹。那他想要通过这个事故分析出来当时的车辆数据来判断不是人为。那么既然他有这个诉求，那我觉得厂家你帮他判断一下也没有任何问题，毕竟当时在车上所产生的数据是他产生的，那数据也是他的，你们把数据拉出来和他解释清楚。 还原好这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和逻辑，我觉得也是你们应该做的。 所以就这个事儿，你们尽快的拿到这个咱们交警部门给出的调取函，然后车主确认授权的这个授权书，把数据回传给你们当地的门店，让车主进店看一看这个数据，好不好？
2: 理解了。那您刚反馈的这个情况，我这边已经记录下来了，然后我们也会重视起来的
1: 啊，辛苦
2: 你，让这个负责人尽快联系客户。
1: 哎，就是没有人说你们一定失控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先看车主这边拿到数据之后他认不认可，因为按照车主现在的这个状态，大概率拿到之后也会不认可的。就我凭经验判断啊，我自己猜，你为什么呢？是说话这个样子，就一定觉得是车的问题。就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多么基础性的常识？我什么都没动，他会往前跑。丰田的 BZ， 丰田的我看一下啊 ，BZ 三，丰田的 BZ 三，怎么可能呢？你就跟刹车失灵一样，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在车上干什么？谁知道呢？对吧？谁知道呢？你这种车主啊，你就适合车里装个监控，对着你自己啊。来，节目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在假期期间，很多朋友去考虑混动 MPV 或者 SUV 的时候，会担心这个续航、油耗、保值率啊。看车的时候，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有没有一些分享的品牌？想跟大家聊一聊广汽传祺。就像我节目一开始说到的这样啊，因为在混动的领域呢，广汽传祺背后的技术积累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早得很多。在2006年的时候，国内的混动基本空白的时候，广汽就已经开始着手干了。背靠广汽20年的混动技术的积淀，传祺铸就了中国最强混动的行业口碑。今年最新全新发布的新源动力的技术品牌呢，也是由获得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的广汽动力总成自主研发团队所打造的。以新源插混为例，市区通勤用电，长途出行油电配合，不需要天天找充电桩，没有里程焦虑。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全新一代的传祺向往 E8 PHEV 这样的一台家用 MPV， CLTC 的亏电油耗在 3.98 升，纯电续航是281公里，综合续航1537公里。平时接送孩子上下班基本上用电嘛，那周末自驾包括节假日回老家，一箱油干到家也没有问题。还有广汽传祺向往 M8 的 PHEV L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48公里，综合续航在1349公里。如果对于空间和舒适性有比较高要求的家庭呢，考虑这款是可以的。另外像2027款的传祺向往 S7 的 PHEV 月期，那从家用的 SUV 到硬核 SUV 也都用上了全新的新源插混技术，选择面是比较宽泛的。当然了，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会考虑到刚刚的几个因素，保值率和品质。那广汽传祺有着 QDR 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体系，简单来说就是新车交付质保期到报废前都会给大家管理到位。那保值率这块呢，传祺也是以 59.38% 的三年保值率登顶了2026年上半年自主品牌的保值率总榜。那传祺 M8 和传祺的 E8 PHEV 也分别是各自细分市场的保值率冠军，而且车主还能够享受到奇享计划的全周期服务，三电及动力总成都有着终身质保，那全场景的免费道路救援、维修保养预约、上门取送车服务也都有，让我们在买车、用车、养车过程当中呢，可以相对方便并且更安心一些。所以大家在考虑 MPV 或者是 SUV， 想要没有里程焦虑的新能源车，还考虑到它的高品质和高保值率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广汽传祺的这个品牌。在假期来临的时候呢，也都可以到当地授权的经销商店啊，去试乘试驾，了解车辆的更多详细信息。
3: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
4: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了，
7: 走
8: 了，
7: 走
8: 走。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0: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5: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

0: 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 哎，我亲爱的生活，
0: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2: 我都想你们了吗？
0: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独自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要带你认识的这个人呢，她叫王婷，是一个来自于四川眉山的女人，今年31岁，现在在合肥送外卖。2020年，她拍了一条带着女儿送外卖的视频，在网上爆火，成为了当年合肥很多家媒体的报道热点。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王婷呢，现在更多人叫她婷哥，她在全网已经有20万粉丝，也成为了一名外卖队长。其实我想采访她已经有快半年的时间了，我记得是去年冬天加了她的微信，但是她特别的忙，一个礼拜只有一天的休息，这一天大多数用来陪孩子，一直到上个礼拜我们才约上。那天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我也细细地听完了她的故事。她13岁就不再上学，自己出来干活，18岁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婚纱照，后来生了2个孩子，再后来离了婚，带着女儿离开了家。走的时候她身上没带什么钱，她开始送外卖。她说第一天挣了30来块，特别高兴，因为那是自己挣的，不用再伸手向谁要了。就这么跑着跑着，跑到了第8年，从一个人送到带着孩子送，从被人家说这个活女人干不了，到现在当上了队长，管着50多个人。她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有些事儿现在听起来还挺疼的，但是她讲的不怎么激动，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她是在说一个过程。那天我充分感受到一个人回述和讲述的力量，因为我们不是说回忆过去有多惨，也不是说去褒奖自己现在拥有了一些，而是在讲述当中，他把他活到31岁，慢慢的自己把自己给理清楚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呢会分为3个部分，昨天和你分享的是第2部分，那么今天我们来听我们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现在平台给了你们委屈奖，这个委屈奖是怎么用的？
1: 委屈奖就是打个比方讲啊，如果说因为顾客的原因，然后去辱骂你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去向平台申请那个委屈关怀补贴。
0: 多少钱？
1: 不等。就是上限啊，我记得好像是几千吧。下限是几百，应该是。也是去年还是今年才出来的。
0: 这个补贴好申请吗？
1: 目前没有申请，我不知道。

0: 掉了啊，餐扔掉吃掉啊，申请退款是可以的。
1: 现在是只有顾客能够拉黑骑手，骑手不能够拉黑的顾客，
0: 可以，
1: 骑手也可以拉黑顾客，
0: 拉黑两名，但是它是有那个时间限制的，好像是半年还是一年，然后就自动就是说会清空。
1: 骑手的群里面有没有互相吐槽，比如说哪个小区难进，或者是哪个顾客难缠，有没有？
0: 有，我们讨厌的小区都会在群里面说啊，这个单子啊避雷啊怎么怎么样的，或者是哪个顾客吃白食呀、或者这个顾客怎么样的，都会吐槽。
1: 有黑名单？
0: 小区还是顾客？
1: 小区。
0: 小区有。只是会吐槽，但是拉黑不了。就是万一接到了，还是得有个
1: 人送。
0: 对，还是得咬牙送。吐槽归吐槽，送还是得送。
1: 你们看到了那些为了减肥跑外卖的，是不是挺烦的？
0: 减肥，这只是有的人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吧。送外卖减不了肥，因为送了外卖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作息时间不规律，吃饭时间不规律，然后你饿极了，你是不是会吃很多东西？你平常，对吧？你平常正常吃饭，你是不是不会吃那么多？但是你饿极了，你会吃很多，对你的胃也不好。然后吃多了，然后他就会那个发胖。特别是我们跑，大夜的，你晚上回家，然后你买了饭吃了，你是不是就躺下了？躺下是不是就睡了呢？睡了那是不是就开始长了呢？对不对？像我一样，我刚开始送外卖的时候，我是，90多斤，那时候好瘦的，96斤，瘦的跟那个电线杆一样的。现在长到130了，控制不住了呀。然后我身边的人也是，好多都是长胖了，没有说哪个越干越瘦的，都是在长胖。
1: 大学生暑假送外卖是不是特别卷？
0: 对，其实我们老骑手啊，比较讨厌就是说临时工啊、暑假工啊，为什么呢？他们什么单都干，什么单都干，不挑单，平台就会觉得这些单子都能走得出去，啊，我可以降低你们的单价呀。还有就是很讨厌的是啥？不能送上楼的，他偏要给你送上楼。他不穿工作服，然后他直杠杠的就上去了，上去了之后完了就害我们这些骑手，知道吧？本来不上去的，完了你送了之后，顾客他就会觉得可以送上来，你为什么不给我送上来？然后你跟他解释，他就不听，他就觉得是你的问题，然后就是差评、投诉这一类的问题。像有的地方，就像有的我们那边有一个一个产业园里面，科技园，一开始根本就是不用进去的，完了就是被那些兼职的，还有什么专送的，因为专送罚款比较高，专送的还有那个大学生啥的，送进去之后，现在就是一团乱，全部都要上。本来是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给你放到外卖柜，放到这个外卖点就能结束的事情了。完了，因为你们这样一搞，好了，全都上去，一来一回能耽误个10来分钟左右。
1: 你看现在到了暑假，很多大学生真的是想找一个兼职，
0: 对，
1: 来送外卖。
0: 对，
1: 你有什么建议吗？送哪个平台？
0: 送平台的话，我个人觉得啊，并不是说我跑这个平台我就说这个平台啊，我觉得还是美团稍微好一点，因为美团的地图呀还有订单，地图简单易懂，更好看一些，导航什么的都更清晰一些，它的规划会更好一些，那么它的那个订单的话会更多一些，还有像我们暑假的话，对，也会有那个就是中暑的那个保险，好像是保险吧，应该是，就是它有那个防晒的一些，其实就跟保险差不多，它有一个页面里面，从那个夏天开始就有了，它保障更多一些，然后也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一些福利啊，像有的时候我们会1分钱领到什么手套呀、面罩呀，就是在那个商城里面，它会发券，它有的时候会有，然后规划的话，刚开始送外卖啊，我建议就是说，还是跑众包，不要去进专送，因为专送，他扣款比较厉害。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说去，有的时候可能会把你带去，就是说签一些阴阳合同、租车、买车之类的。建议如果说是2个月的话，去买个二手车架子，便宜也不贵，整个二手车架子租个电瓶就行了，不用去跟谁签合同之类的。你去租车子，因为租车子人家好好车子租给你，然后回去他是要检查的，哪里有损坏没有，他会扣你的钱，知道吧？如果说是遇到不好的有阴阳合同的，他到时候会讹你，知道吧？就打个比方讲，本来他就只能租2个月，然后他们可能有人介绍去，他就说签1年的啊，你到时候你

0: 你不租了，你直接退就行了，不扣你的钱。但到后面的时候就会扯皮，他就说你签的时候你就跟我签的一年，你现在两个月你就要退了，那不行，我就要扣你的钱。你这种，
1: 大学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容易上。
0: 对对对，很容易就是说
1: 上当受骗。
0: 对，合同不要乱签，这个是那个。还有的话，一开始送外卖的话，慢慢来吧，一步一步来，不要就是说太着急了，因为一着急很容易出事的。不懂的去多问一下老骑手，取一下经。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的，不懂了你就看到人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什么社恐是啥的，你出来送外卖你就别想着社恐了，你该问的你就问，多张一下嘴的事情。我觉得就等你熟悉了之后啊，你会觉得其实也就那样，很轻松。你熟悉流程之后就自来熟了。
1: 送完了外卖不想去上大学了？
0: 有，我们队里面有上完大学之后啊，结束了之后就还在送外卖，家里面人都不知道的。家里面人一直以为他分配到什么工作单位去了，其实他就在送外卖。他为啥不想回去进工作单位呢？他觉得办公室里面太枯燥无味了。一坐一天，他也喜欢在外面送外卖的感觉，他觉得送外卖对吧，给他的收入挺好的。所以他就没有去，就是说去其他工作单位，就一直在送外卖。
1: 合肥本地啊，我们现在点的这些外卖，预制菜的占比多少？
0: 预制菜，十家里面可能有七家左右那个样子吧。煲仔饭有一些是预制的，他的饭是现弄的，但是菜是预制的，然后倒进去的，有的是的，但不是说全部都是的。
1: 预制菜的重灾区是哪些？
0: 煲仔饭呢，还有那什么拌饭呢，反正就上面有汁儿的那种，好多有的都是的。但现在从去年开始吧，我看也没那么多。就是前年的时候，好多预制菜，就是你接什么叫那个叫什么茄子，肉末茄子呀，什么鱼香肉丝啊，好多都是直接，我看他们剪个料包直接倒上去就行了，在那个微波炉里面一转就可以了，直接倒上去。但是从我去年开始我反正我是发现没有之前多了。好多都是说什么像什么小炒菜，它都是先炒好然后装在那个一个盒子里面，然后盛，然后再加热。
1: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教大家去挑选相对健康的外卖？
0: 点那种有门店的，有堂食的，商场的。不要去点犄角旮旯的。
1: 那我怎么知道他在犄角旮旯？
0: 你可以找一下地图，看一下那个地方在哪儿。像什么一些负一楼呀，什么公寓楼里头的，反正这些地方的话，尽量少点吧，因为这些东西，它有的是一些小作坊，你不知道的。而且这些有的东西说出去的话，到时候人家看到了也不太好。
1: 合肥有没有常年的非常体谅骑手、出餐快、对你们态度也很温和的商家？因为我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商家也会对你们骑手态度不是很好的，对吗？
0: 有，之前有出现那种打架之类的都有。就是天气热嘛，大家就是催餐，一个催餐，然后一个就是听到催餐了然后着急，然后性子一上来，两方就开始拉扯了。
1: 我看每一年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时候，
0: 商家全都爆单了，全都跟那挤着一堆，然后跟那就是说等着。商家的话，好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出餐快也不是说哪每个商家都能出餐好快的，因为他们都是现做的，有的都是现做的，你过去肯定都是要等的。只有像那种什么炒菜之类的，他有的炒菜它是先炒好的，炒好它加热一下就行了，那种快。如果说像现做的，它肯定就要慢一点。奶茶商家吧，就本地的奶茶商家，特别友好。对我来讲，就是我目前觉得这是最好的，卡王卡。我去他家的话，人家态度都是很好的，不管你取餐或者你点餐，态度都是特别好。然后你有时候去他那里取餐啊，他那里有做多的奶茶，他会给骑手。特别是女骑手，我那天我没有他家单子，我只是路过他家，他看我穿个外卖服嘛，然后我拿着单子在，小姐姐过来，我给你拿杯奶茶喝，就特别好。不管冬天还是夏天，他们碰到的这种情况他都会给。
1: 所以说他的成功是有道理的。
0: 对，我也非常喜欢他家，就是喜欢他们那个态度，很热情，很好。
1: 现在女儿在封闭的学校读书，对吧？
0: 对，
1: 我看你最近晒书，她今年是三好学生，之前还当优秀班干部。
0: 他那个三好学生是，他们班级内的小朋友就是投票投的，我觉得非常棒，真的非常棒，拿了好几次了，班长呢也是就是说大家投票啊，然后再经过就是他的努力，然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 你平时工作这么忙，陪伴他的时间非常的有限，
0: 不多，比之前的话可能还要更少一些，因为之前钱就是说单价高一点，好挣一点的时候，我可能会。时间会更多一点，但现在不行，现在的话我觉得我有多的时间我就要赶紧挣。
1: 你觉得他是怎么会有这么温柔懂得心疼你的这种性格，特别乖的，学习成绩又很好的？
0: 可能是家庭环境给他造就的吧，他从小就是一个比较贴心比较懂事的一个孩子，比较独立，就是我说什么他基本上他不会去反驳我，他就是会很心疼的，就是我出去干活啊，他一看天要下雨了，立马就给我发消息，妈妈你带雨衣了吗？下雨了，下好大的雨，你骑车搞慢一点。而且他根本就不用我操心的，像什么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他自己都会规划好，就是有一部分是家庭原因造就，有一部分是后期他觉得我妈妈在送外卖很辛苦，天天在外面给我就是说挣学费啊啥的很辛苦，他自己有感觉到，他比同龄人成熟更早一些。
1: 你内心希望她长大之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0: 独立坚强，同样希望她，不要像我那样，就是说，太带刺儿了。希望她温柔一点吧，因为她做事的风格干啥的跟我有一些相似，就是太要强了。我不希望她太要强，有一些要强可以，但是太要强了，就会让人觉得。你不需要得到一些保护，给不需要给那些温柔给你。
1: 是不是因为你从小没有被很好的呵护保护过，所以你现在特别希望自己强大，能够成为他的羽翼？
0: 对，我只希望就是我成为他的雨伞，我在上面给他顶着，他在下面就好。等他茁壮成长长大了之后，我希望他自己能独当一面，能有我的独立，有我的坚强，但是不要有我这么要强，该要强的时候要强，不该要强的时候该揉下来就揉下来。
1: 收入都是一单几块几块的挣啊。
0: 对，
1: 就是一路吃过的苦，现在赚到的钱会不会格外的珍惜，就是花起钱来
0: 现在的话
1: 不舍得随意花销。
0: 现在的话特别是现在啊，前两年觉得还那个一些宽松一些吧，现在的话就是啥，像我前两天我的头盔快到期了，我要买头盔了。我那个头盔，我放在我的那购物车里面，我都放一两个月了。我想这一个头盔几十块钱，我等等等等再买，等等再等等。我以前花钱就是我，其实我从，刚开始我没离婚的时候，我花钱是很省的。但是，离了婚之后，我自己挣钱了，可能有那么一些时间，我是在报复消费的，因为我觉得我一下突然人就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
1: 要对自己好一点。
0: 对，就是对自己好，我要啥我买啥。但是那个后来我的发现了，我自己现在也在改，就是觉得不对，不应该去那样，因为我尝到了就是我那样做的后果啊，觉得不应该去那样报复消费，就是要应该，因为现在小孩越来越大了，我也是在想肯定要去就是说攒钱啊，那么去更好的去规划后来的路，不能就是说只看好当下。现在之前花钱的话就是大手大脚的，前两年我这个人啊，有啥讲啥，我有问题我都会就是说直面的去直观我的问题，我有错你可以去就是说我说出来，哪怕大家知道了你点名我这个人怎么样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认识到我的错误之后，我现在也在去做改进，我能收敛的地方我尽量我去给它收敛下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改，人都会犯错，但是能改我觉得就是好的。我现在就是买啥的话我会比之前想的更多一些，我想的要存要攒，那样的话才能就是说后面小孩啊忽然 我如果说突然有什么突发事情要花钱的，我能拿得出来，不然的话你没有的话，你到时候寸步难行，你不能什么都找别人帮忙，也没有人能帮你，
1: 那靠不了娘家，也没有身边的依靠，
0: 我只有我自己，所以不对，也还有我的闺蜜，我闺蜜也会帮我。我闺蜜就是我临时就是有什么急事的话，她也会帮我。但是怎么讲呢？别人帮你总是别人帮你，你不能老找别人帮忙。帮一次帮两次可以，但是你不能老是去麻烦别人。
1: 当你一个人情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是用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发泄？
0: 听歌，骑车听歌，或者是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待着。我们那边不是有个熟悉湖吗？我会跑到那山坡上去，然后可能会就是大喊一嗓子，然后在那坐着听歌，再或者就会就是说买点我喜欢吃的鸭货，买一些吃的，然后跑到小山坡去，然后再喝点
1: 喝酒吗？
0: 对，我会喝点，我就在那儿边听歌边吃东西，然后边喝，然后看着那风景，慢慢的心里面就平静下来了。
1: 我在你的每一条视频旁边的评论区都能够看到有人说，婷哥你这样一个人太辛苦了，找一个人搭把手，或者是有人能够给你遮挡一些风雨的，找个伴儿。
0: 这句话我听过很多遍，但是我觉得我找的那个人不是说人家来替我分担我的压力，去承担你该承担的事情，前提不是这样的。就像最开始我离婚的时候有人说过，你找个人去嫁了，让人家给彩礼，然后把你这钱还了。我觉得很奇怪，你自己不能争吗？我为什么要去嫁个人，然后让人家给彩礼，然后把你这个钱还了？人家是来给你替你还债的，是你的债主吗？对不对？就很奇怪，我觉得不是这个道理。我要找的那个人是能跟我后面一起，我们能就是说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点，我们能走到一起往后走，一起能把一个家扶持起来，不是说扶持起来，一起能把这个家搭起来，而不是希望他来替我承担我的压力，给我去帮我还钱怎么样的，都是平等的。
1: 你觉得现在这个才是基础？
0: 对，对我来讲
1: 彼此独立，
0: 对，彼此独立平等，共同去，
1: 谁都不依附谁。
0: 也不是说谁都不依附谁，有问题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商量，一起来解决，而不是说你是你我是我。开始的点我不希望就是说他是因为我这些压力，然后他来主要的点就是来帮我解决这个压力，来帮我还一些东西，我不希望是这样的。然后后面的话就是，那么有共同点，有共同的爱好，然后呢，大家能一起把一个家撑起来，大家一起有什么事情有商有量的。
1: 有人说，受过爱情的苦，就敢再交付真心了。
0: 有一些退怯，有，就像之前有一个男生追了我半年一样，我撵人家走，我把他弄得浑身都是伤，我就像一个带刺的刺猬一样。他为我付出其实挺多的，当时就是带刺儿，我就希望他离我远远的，我就说了你离我远一点，我不会接受你，但是人家确实对我挺好的。当时就是想法什么呢？我觉得我自己挺好的，你不要靠近我，你靠近我，我不想再去，就是之前经历过那一段之后，然后再去，你要让我再跳一个，可能因为特别是我离过婚之后，不像谈恋爱啊，谈恋爱谈了一个结束了，那下一个没有什么那个太多的一些牵扯在里面。但是你结了婚离婚，然后再去重组家庭，那么又是不一样的一些事情，
1: 会有很多很具体的问题。
0: 孩子双方家庭对方是不是有孩子，如果有孩子，他给我家孩子当后爸，我给他家孩子当后妈，对不对？孩子会不会排斥？两个孩子会不会就是说排斥？还有就是说，你会不会不喜欢我的孩子，我会不会不喜欢你的孩子，你对我孩子怎么样，我对你孩子怎么样，就牵扯很多事情。就是打个比方讲啊，我做了100件事情都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唯独有一件事情我可能说突然有一点疏忽了，我没做好， 有可能就会出现，别人觉得你不好。

0: 所以他们说二婚难呢。
1: 对，这就是原生家庭和重组家庭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吧。因为原生家庭他不会就是说因为你这件事情没做好，他就觉得你对小孩子或者怎么样的不好，因为你毕竟是原生的，你是他是你亲生的，你不可能对他不好。但是你重组的你就不一样，重组的别人他就会多想呀，你这件事情没做好，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有一些怠慢了我的孩子怎么样的，会出现这些点，他会觉得你不重视他。会有。还有的话就是双方家庭也会有一些复杂的关系，所以这也是我最烦恼的一个点。我家里面人就是从我离婚之后就一直在催我说什么找个人差不多就嫁了吧。差不多是什么样的呢？我不觉得我现在这样有哪里不好，我反而觉得这样挺好的。就哪怕我谈个恋爱就是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你要让我真正的去重组家庭二婚，我现在我觉得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不会去再选择结婚，因为我不想再面临一次就是说重复之前的事情，一些家庭矛盾，然后再到后面去离婚干啥的。因为我结头婚的时候我就没想过离婚，但是到后面是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然后再离的。所以如果说真有第二次结婚的话，那也是我不会想再去离婚，会特别慎重。但是也是由于我这种特别慎重啊，那可能就是对于婚姻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渴望了，就会觉得结不结都无所谓，反正我会觉得谈恋爱会更好一些，我会更自由一些，我没有那么多牵扯，我就是跟你谈，我就是对吧，我们双方谈恋爱，你觉得我觉得你好你觉得我好啊，该关心的时候该就是该关心的时候关心，该付出的时候付出，对吧，我没有那么多顾虑，懂吧，人家也没那么多顾虑。我现在可能这个点儿吧，对于有的人来说可能是不对的，觉得就应该说结婚重组，但我觉得我目前不会，迈不过去那道坎。
2: 你说此家千里又千里，
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争气再争气，听起来这句话非常的倔强。你是要向娘家人那边证明自己的能力吗？
1: 不是娘家人吧，不只是娘家人，所有人。
2: 所有不看好你的人。
1: 对，也不是说替，就是说去证明一些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就应该更强大一些，更努力一些，然后更好一些，这也是我的目的。我一直都是希望我努力的往上爬，过得更好，也不是说我过得更好，我希望孩子我好，小孩也好。
2: 你说知人不必言尽，不要和自己较劲儿，也不要把苦难归咎给别人，这份对于生活的理解是这么多年来一步步自己领悟出来的吗？
1: 有的东西不被别人理解一样，我觉得别人的看法对我其实也没有必要，就是必须要去较劲儿，别人怎么看我，怎么去想我怎么样的，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我自己做到问心无愧。
2: 抛开赚钱还有抚养孩子这些事情，你心中有没有一件属于你自己你很想去完成的小事儿？
1: 带小孩儿，如果说有条件的情况下希望带他出去转一趟吧，因为就是近两年我给他的陪伴其实很少很少，特别是他上封闭学校之后，就是他回来之后，他礼拜五回来晚上就在家嘛，我会烧饭给他吃，我就是尽可能的我把我的时间挑出来，那天晚上必须给他做饭吃然后周六也是做饭吃，但是都是在家，我们都是在家的范围内， 最远也就是说在我们那边商场呢，有可能说会去转转，但是很少，就这两年给他的陪伴特别少。我想的话，如果说是有那个条件情况下，我想带他出去溜一圈，让他出去玩玩，让他就好好的有一天陪他去做一些就是说陪小朋友的事情。
2: 你是希望能够在他身上弥补你小的时候？
1: 我是希望让他感受到一些，我其实我也很想陪伴在他身边，很想去陪他去玩呀，去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不然就是再慢慢长大了，他就可能就是不太想要妈妈陪了。
2: 从长远来看，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1: 目前的话是会一直跑，除非就是说有更好的选择，可能会去做其他事情。
2: 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现在能够穿越时光回到8年前，和当年刚离婚、身无分文、刚刚开始跑外卖的自己说一句话，当时应该还是比较迷茫的。现在的你会跟他说什么？
1: 往前冲，不要怕，会有更好的一天。
2: 以上就是我和王婷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那天聊到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现在要回到8年前，你和那个刚刚离婚、刚刚开始一个人带着孩子送外卖的时候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他想了一下，他说往前冲，不要怕，会有更好的一天。他还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对我的女儿没有太大的要求，把她养到18岁之后的路她自己走，她养不养老我都无所谓，我不想给她压力。听他讲这些，你会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他经历过很多不被善待的时刻，但是他一直努力不把这些东西传下去。他想做一个跟他的长辈不一样的人，想给女儿一个跟自己小时候不一样的家。他说此家千里又千里，我要争气再争气。这份争气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是争给自己看的。王婷，我可以不一样。我想祝福他，也想祝福每一个和王婷一样的，可能有过一些伤痛的过去，但更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好的未来的人。希望以后的日子如你所说，更好的一天，我是指比现在更好的一天一定会到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他们的视频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样啊。张韶涵和我们今天最初说到的钟镇涛一样，两个人都是经历了生活的风浪的人，在事业最好的时候遭受了一系列的变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遗憾。他的歌声和外貌都和他当年的巅峰状态相差无几，可是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也许没有办法再回头。不过我们还是要感慨这个小个子的娇小的女生身上的勇气。接下来就听这首《梦里花》。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来自于蔡琴的一首《落花流水》，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声音。说到蔡琴，除了她低回婉转的歌声之外，她给我最大的感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年纪带给女人的魅力。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尚杂志啊，很多的公号强调女人的无灵感，就是说在化妆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化出显得看不出年纪的样子，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会让别人猜不出来你今年到底几岁。但是蔡琴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你百分百肯定的知道她不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但是同为女人，你会佩服她身上举手投足流露出来的那种个人的魅力。曾经我有幸看了蔡琴的很多场的演出，她在唱歌之外还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持人，或者说是一个脱口秀的演员。她的演唱会现场除了那些歌声之外，你大概还知道怎么样来勇敢坦然地做一个有年纪的女人，这绝对是一门修炼和功课。听完了蔡琴，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歌声，陈百强。80年代90年代他大概是当下那个香港歌坛最优雅的一个声音。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

0: 安徽生活广播。
1: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磊1998年发行的专辑，这首歌叫做《我想我是海》，由姚若龙来填词，黄中原谱曲。我现在还对黄磊的这张专辑印象深刻，当时的黄磊非常的清瘦，如果放到现在呢，大概也是小鲜肉一枚。那个时候的他留着中分的长发，面容清瘦，专辑封面也是文艺青年忧郁的样子。黄磊在《我想我是海》的这首歌的那个阶段，他还是纯真至极的文艺男神，到后来《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居家旅行必备的黄小厨，再到后来我们所看的综艺节目《极限挑战》，他又用智商来碾压全场，黄磊几乎完成了一

一次又一次的身份的转变。所以在黄磊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当你可以坦然地面对你的年纪，那些年纪反倒不是压力和问题了。接下来就听1998年的歌，我想我是海。

0: 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说，年轻时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他唱的是自己，是别人，是人生，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还有人说，李宗盛几乎用自己的歌写进了人生。这些歌里面，如果一定要拿出来一首要讲一讲，就是接下来我要跟你一起听到的这首《寂寞难耐》。写这首歌的时候，李宗盛才27岁，可是他用激进独白式的演唱，道出了大多数人羞于直面的脆弱情感，而这种唱法也在后来成为了李宗盛的独特的招牌。这首歌的歌词原本是说，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在后来他的很多次的现场演出当中，他也改过歌词。曾经他在理性与感性音乐会上就即兴发挥过，说一天又过一天，40岁早过去了，往后的日子不再向任何人交代。这是一个沧桑的版本，那一年李宗盛51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这首《寂寞难耐》。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老板，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每一位喜欢音乐的朋友都会觉得内心有一些不舍，因为在中秋的当天，我们告别了一位歌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著名音乐家刘欢于9月25号上午9时52分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遵照他的遗愿，丧事一切从简，不设治丧委员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他走得很安静，就像他很多年来选择的生活方式，在聚光灯边缘退后一步，把时间留给讲台，留给学生，留给音乐本身。这一期的那些歌儿，我想和你们一起安静地听他留下来的十首代表作，不为煽情，只为纪念，纪念一个用声音陪伴我们近40年的人。接下来我们就从最初的地方开始。

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这是一个年轻人对世界最初的好奇与叩问，也是刘欢歌唱生涯的起点。如果说心中的太阳让刘欢被听见，那少年壮志不言愁则让他被记住。同样是在1987年电视剧《便衣警察》播出，这首主题曲的曲作者雷雷是著名作曲家雷振邦的女儿。她此前和父亲一起为四世同堂创作了《重整河山待后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接到《便衣警察》的邀约之后，她反复酝酿了三稿，才最终谱出了这个旋律。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刘欢用他独有的厚重嗓音唱出了一种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昂扬。这首歌后来荣获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电视剧金曲，手稿被中国警察博物馆收藏，但很少有人知道歌词中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这句原本写的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句歌词后来被用在了十年后的好汉歌里，一首歌的种子埋在了另一首歌的土壤里，这大概就是时间的奇妙。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我们一起用十首经典的代表作怀念歌手刘欢。从北方的雪城和警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南方的水乡。1989年的夏天，广东音乐人李海英接到了一个任务，为音乐电视片《大地晴雨》配插曲。他边看电视边写曲子，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完成了旋律。曲子的创作初衷很简单，描绘一个美丽的珠江三角洲。词曲写好之后，李海英专程飞到北京找到刘欢。刘欢看到这首歌后非常喜欢，但他觉得唱起来不过瘾，于是呢自己在结尾加了一段高音，就是这一段高音让弯弯的月亮从一首安静的水乡谣曲变成了一次从低语到呐喊的情感升腾。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这首歌开创了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新民歌时代，也成为刘欢最温柔的代表作之一。

1993年，刘欢的人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那一年，郑晓龙和冯小刚正在拍摄中国首部全程在美国取景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他们邀请刘欢担任整部剧的音乐制作。片子快剪完时，片头、片尾、插曲、配乐全部都没有。刘欢把整套 MIDI 设备从家里搬到了剧组所在的宾馆，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不眠不休录下了7首歌和80多段配乐，其中《千万次的问》歌词由冯小刚、郑晓龙、李晓明共同创作，旋律在中文和英文之间反复的回旋。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最后再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生着一个近似绝望的高潮。有评论说这首歌超越了这部电视剧，而具有着相当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从这首歌开始，刘欢不再只是一个歌手，而成为了一个能够真正驾驭音乐的制作人。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送出的是我们那些歌儿的特别节目《君来有声，君去无言》，纪念刘欢。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留给那些在风雨中重新出发的人。1997年，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大批的工人面临下岗。中央电视台筹拍了一系列下岗再就业主题的公益广告，词作者陈涛和曲作者王晓峰受邀创作主题曲。这首歌的歌名改了两稿，最初叫做《雨过天晴时》，王晓峰觉得这个名字太温柔，就改成了《挺身而出》，又觉得太刚硬。后来呢，他们从歌词的最后一句中取出了四个字，那就是从头再来。他们找到了刘欢演唱公益歌曲，没有报酬的，但是刘欢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分文未取。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这不是一首宏大的歌，但它给了无数普通人在最难的时候活下去的力气。2011年，刘欢做完股骨头置换手术之后，在济南的舞台上再次唱起这首歌，一个刚从手术台上下来的人唱着从头再来，台下听得出歌声中的分量。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是献给和怀念刘欢老师，叫君来有声，君去无语。下半段我们从一个意外开始。1997年，央视拍摄《水浒传》，制片人张纪中邀请赵季平担任作曲，赵季平专程到山东西南待了一个多月，综合了山东的筝曲和豫东民间小调的音乐动机，写成了《好汉歌》。但这首歌最初并不是留给刘欢的，当时呢，张纪中找了一位歌手试唱，唱完之后野性固然十足，却缺失了滚烫大江奔涌而来的磅礴格局。恰好刘欢当时在隔壁录音棚录歌，被拉过来试了一嗓子，当场敲定：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刘欢的版本让这首歌成了1998年最响亮的旋律，也让该出手时就出手成为了一代人的口头禅。张纪中后来说，刘欢一开口便是直击灵魂的力量。

同样是在1998年，另一部电视剧的片头曲也出自刘欢，《雍正王朝》是那个年代历史剧的高峰，主题曲《得民心者得天下》由徐沛东作曲，梁国华作词，刘欢演唱。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千秋功罪任评说，还与天风独往来。这首歌的编曲大气磅礴，刘欢的演唱不急不缓，像是站在历史长河边上的人，看着江山更替，轻声道来。他在2008年入选改革开放30年优秀电视剧歌曲，徐沛东和刘欢也因这首歌双双获奖。

时间来到2010年的秋天，刘欢接受了郑晓龙导演的邀约，为《甄嬛传》创作配乐。当时他人在美国，中秋节那天，刘欢推掉了与朋友们的聚会，在家里开始写歌。两天时间，他完成了插曲《采莲》《金缕衣》《惊鸿舞》和《菩萨蛮》，也在其中找到了凤凰于飞的动机和旋律。他一开始觉得《甄嬛传》是一屋子女人的戏，自己作为男歌手不太适合演唱。郑晓龙却说，女人也都是围着男人转呢。最终刘欢一手包揽了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和演唱，歌词采用诗经体，格句押韵，婉约而克制。旧梦依稀，往事迷离，春花秋月里，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飘来又浮去。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继续用歌声来怀念刘欢老师。2008年8月8号，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刘欢和莎拉布莱曼站在鸟巢的中央，唱响了那首《我和你》。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最初并不是为主题曲而写的。作曲家陈其刚透露，他原本是为国旗入场创作的音乐，后来因为太过动人，被张艺谋确定为开幕式的主题曲。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刘欢的声音在这首歌里格外的温柔，像一只手轻轻搭在世界的肩膀上。那是一个不需要嘶喊的时刻，往往最简单的东西最有力量。

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把它留给刘欢最后一次在公开舞台上唱的那一首。2025年12月31号 ，B 站的跨年晚会，上海金山城市沙滩，寒风凛冽。刘欢穿着厚外套，戴着红色围巾，身形已经明显消瘦。他在零点时刻唱了千万次的问，然后首次现场演绎了《我欲成仙》。唱之前，他对镜头说了一句话：祝我的太太、我的女儿、女婿、祝我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们。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幸福健康。天降我在天地之间，总有故事让后人看。这首歌原本是2000年刘欢为《西游记后传》演唱的片头曲。25年前，他用它唱孙悟空的桀骜。25年后，他用它唱了一个经历过病痛、经历过起伏、依然选择站上舞台的歌者的从容。那是他最后一次站在公众面前唱歌。几个月后，他就安静地离开了。刘欢曾经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说过一句话，写东西太少了。他曾经打算推出一张专辑，名字叫做《忘记刘欢》，但是因为对作品始终苛求，专辑最终没能问世。他还说，音乐人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知道音乐的好与不好，以及美与不美。在对外经贸大学，他教了30多年的西方音乐史，每学期300个选修名额，报名人数常常超过700。2023年9月退休之前，他一直站在讲台上。歌手刘欢和老师刘欢就这样并行了几十年。他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唱的那首歌《我欲成仙》，而在他去世之后，好友林志炫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就当他奔月去了，以后的中秋多想念一个人。今天的节目就在《我欲成仙》的这首歌声中和您说再见，也谢谢你们陪我一起安静地听完这10首歌。愿刘欢老师在另一个世界只有音乐、弯月和自由自在的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

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的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新的体会，也可以快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的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是集体收跌的啊，这个杀跌的比较厉害。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呢，报收在3823.62点，跌了64.75点，跌幅是1.67%，总成交金额8045亿元。上证家数432家，下跌家数有1868家，平盘家数55家。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2858.75点，跌了458.22点，跌幅是3.44%，总成交金额呢是8983亿元，上涨家数只有442家，下跌家数达到了2430家，平盘家数60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139.82点，跌了149.13点，跌幅是4.53%，总成交金额呢是4332亿元。科创50同样也是绿色报收的，报收在1555.98点，跌了65.89点，跌幅是4.06%，总成交金额呢是805.9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具体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红色的只有三个，咱们来看一下。合力发电涨了0.53%，乘用车涨了0.37%，风电设备涨了0.35%，其他都是绿色的啊。来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元件跌了0.91%，通信设备跌了6.02%，贵金属跌了5.97%，电子化学品跌了5.70%，稀土跌了5.15%。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啊，表现也不咋地啊。看了一下，只有七个板块是红色的，咱们都来看一下吧。汽车整车涨了1.36%，阿尔兹海默涨了0.74%，鸡肉概念涨了0.73%，猪肉概念涨了0.67%，甘肃概念涨了0.15%，单抗概念涨了0.14%，特色药涨了0.04%。同样的，其他都是绿色的。看一下跌幅居前的 ，CPU 概念今天跌了7.08%，光通信模块跌了7.00%，F5G 概念跌了6.89%，被动元件概念跌了6.50%，铜缆高速连接跌了6.31%。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江苏分公司的优家投资顾问何山。何老师你好。
2: 陈晨老师好。
1: 何老师，节前其实就三个交易日啊，考虑到这个每年在十一和过年之前啊都会有这个节前的效应啊，会向下，大家伙想到的，但是没想到的就是会杀跌的如此之惨，明后天还会不会往下呢？你认为？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先看一下，就是今天那个大跌跟就是海外的整个中秋假期的一些情况，然后有哪些原因啊，就是使得就是这一波的一个市场出现这么大的一个震荡。首先来讲的话，我们来看就是像中秋假期期间吧，我们看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美国那边的一个经济的数据，就是 PMI 的数据，从八月的53.9约升到了57，是超预期的。如果要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是就是我们目前来看全球在博弈一件事情，就是十月份的一个加息概率的话进一步的一个抬升。如果的话，就是因为加息我们都知道就取决于两点，第一就是它为什么要加，是因为它通胀的一个压力比较大，然后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因为三月份过后就是原油的价格不断的一个高居不下，然后传导了很多一个机制到了一个就是方方面面的一些消费品的一个价格的上涨，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如果要是一定要控通胀的话，它的一个前提就是如果经济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经济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要看一些就是经济的一些数据，比如说 PMI 数据，还有一个数据就是需要去关注的是像非农就业。那么就是在节假日期间呢，美国这边的就是 PMI 的数据，就经济的话问题是不大的，而且很好，然后它属于是从 AI 的一个驱动，然后上下的端口的冷热不均的一个 K 型的分化，像相对来讲比较全面的复苏的一个数据转型。那么如果要是这个真实情况是根据他们的数据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是有可能实际利率进一步推高。如果要长端的美债的利率不断的一个拉升的话，全球的金融条件仍然是偏紧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全球的压制一些高估值的一些品类。然后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像其实美股那边的海外的科技的一些龙头没有跌，然后这两天就是实际上还在涨，但我们这边的反馈确实是很一般。
1: 对，
2: 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里面就跌幅最大的应该是科技股相关的品种，无论是以光模块为代表的通信，还是以半导体芯片为代表的国产算力，啊，这两端的话，其实今天的市场的回落的幅度都非常大。然后像通信类的 ETF 甚至都跌了近8个点一个幅度，然后芯片的话也差不多有4.5左右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反馈跟就是美股那边反馈是有脱节的。那么就是我们再细究一下里面的一些点啊，就是能看到说是又再次传说是可能光模块这边利空的一些传闻，说又要新的法令啊，然后禁啊等等等等，这块对于我们来说是有一定的影响。不过呢，能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说什么两年为周期的一个924的经验嘛，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就是当前跟两年前确实是不一样的。两年前它属于一个降息的一个周期的开启，那么在这个时间阶段呢，就是先属于一个先加息，然后呢十月份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加息。那在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全球的流动性跟两年前是没有那么的好比的。那么仔细去看一下内部的一些情况的话，其实是无论是就是长假的一个影响呀，还是光模块的一个影响呢，其实都属于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因素。随着市场的话，就是全球的地缘的政治的风险已经进入了集体，节前已经充分的调整了过后，节后的话修复的机会还是有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历史上的一个数据啊，就是长假前后的交易的周期，就是波动。

0: 那么每次都是会节前比是偏大的，波动会变大，如果节前呢是属于是出现大跌，那么节后的修复的反弹的概率就会比较大，如果节前呢出现了一个连续大涨，节后的降温的概率会比较大，就每次长假前后它是有区别的。 那么既然呢就是今年属于是节前已经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下杀，那么按照就是一个历史的概率日历的一个效应，那节后它的一个反弹的周期应该是有一定的机会了，再加上就是该落地的问题也落地了，其实整个的中秋期间中美这边的一个会晤实际上还是比较圆满的，就是至少呢已经有了一些减税的 数据出来了，虽然减的不多啊，但是能看到就是相当于达成了一定的一个协议，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后续的话仍然会有一定的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友好的一些机会，这一点的话咱们就是还是需要就是不用过分的一个恐慌，目前就是一个上游顶下游底的一个横盘震荡，就是俗称市场的一个垃圾时间。
1: 那么既然已经在这个时间了，就是相对来讲低迷低成交量，然后市场出现了阴跌过后的一个回调，那么后续就是要看流动性了，就是如果要是能有比较好的一个流动性注入的话，那么就是反弹的机会是有的。嗯，好啊，贺老师对于近期市场的表现做了一个通盘的一个梳理啊，也说到了节后，节后有可能是反弹，我刚看了一下，节后第一个交易日是8号， 就有可能反弹，但这事儿啊，市场从来都是这样，咱也不能够说一定，对吧？然后节前这两个交易日，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去考虑操作？要不要去考虑就是十一长假期间可能就是外围消息的一些影响啊？因为这些消息的确是不可小觑的，对吧？然后节前我们在操作上要不要考虑到这些不可预测的所谓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黑天鹅的一些事件？
0: 好，就是相当于呢，我们自己的持仓其实还是要做好一定的止盈止损的一些规划。就比如说，就是当时你买入某一个标的的时候，你的一个计划是准备到什么一个位置，可能就已经决定要去止损了。就是你应该做之前应该还有一定的一些规划。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技术分析的，就是投资者朋友们，他会注重一些压力位。 如果这个压力位再跌破的话，那它达到了它的一个就是止损的一个状态，它实际上是可以去按照你相当于去买入的时候的一个决定去做一定的一些动作。但如果你当时做的时候是比较看好，就中长期一定的一些机会，那么的话就等到市场出现一定的企稳过后，如果要是按照你的一个规划，就是无论是就加仓到哪个位置，或者说是就是仍然还是 抱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逻辑的一个时间周期，那么就是还是可以去根据自己当时的一些参与该标的的一些想法去做一定的一些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目前来讲属于是杀跌，然后呢成交量就是相对来讲可能不是过于的就是 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吧，因为就是像除了今天之前呢，有好几个交易日，一度都跌到 1.6几个亿的成交量了，就这种成交量的话，其实是很难玩了。那既然已经跌下来了，而且呢，节前就两个交易日，节后也就是一个节前三个交易日，就是节后是两个，就也就是在那么长时间内的话，大家其实还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讲偏观望的一个状态吧。那么
1: 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你看今天，都大幅杀跌了过后，这成交量也没有放出来，
0: 对，还只有1.7万亿，就是说就是这属于是一个叫做就无量的一个下跌。那无量的下跌，其实就是用我们的话，就是还没有杀出恐慌盘。
1: 嗯嗯。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也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就是大力加仓的一个时间节点。
1: 就是总归你得要出现一定的一个恐慌盘，或者是一个放的就比较大的一个成交量，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嗯，好，就是要看大伙儿每一个人他手里拿的具体是哪些方向，拿的是哪些票，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对吧？风险偏好也不一样啊，还有这个止盈止损位也不一样。 对你当时参与的一些逻辑也是不一样的，对，买的这个价格也不一样啊，对吧？这也是很重要的。那待会儿也会考虑到这个节前嘛，因为市场走得不好啊，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件，就是上方和下方。
0: 大概是到什么样位置？大概是到什么点？有两个观点啊，有的是讲还会往下杀，3000天吧肯定是撑不了，这两天可能会杀到3600，啊，您什么观点，何老师？就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从就是去年的11月份过后呢，其实它属于一个宽幅的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期间，就是说在一个横盘震荡的期间，就是最低点应该是在 7月20号左右，就是按照大盘上证指数来讲，那么就那个位置的话出现了一个相当于一个长的一个下影线，然后呢就是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的话，其实都没有跌破这个位置，它属于是一个相对来讲的一个区间，就是3800，就那个支撑位，那就是也就是说你跌破这个位置吧， 其实也不是说绝对那个就是做坏了，那么要看后续的成交量是否就是放出来了，那么能把这个给顶上去。如果要是就是这相当于这个位置连续就几个交易日都给它跌破了，然后再次就是相当于箱体破掉了往下走的话，那上方确实都是纯的一个套牢盘。要到那个位置的话，确实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考虑是否就是开始真正的一个就是收缩战线，降低 仓位的一个状态。如果就是并没有出现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长时间就至少就比如说一两周的时间就跌破了那个位置，然后再也收不上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把它定义为就是从去年10月份过后的一个宽幅的横盘震荡，向下呢就是3700八附近，向上呢就是4000到3200的一个高点，然后这个期间的话就是一个宽幅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箱体。所以待会儿不必过于恐慌，其实节目开始何老师又提到了，就是很多投资者说又会跌到3600啊，不得了啊，其实不用过于的恐慌，对吧？相对来讲就是还是一样，我们没有必要去提前去做很多的一个 预案，因为你就市场的行情按照就是比如说像按照那个海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今天理论上科技股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杀跌，那既然已经出现了的话，那我们就应对吧，就是按照我们的一个就是既往的一个纪律去做应对。如果这个位置并没有跌破，那么我们就再看一看，如果跌破的话我们就按照我们的就是纪律然后分批的进行就是止盈止损就好了。那节前是不是这两天的仓位也是要控制，一定要控制好？首先来讲的话，它如果放量没有起来，那就没有必要去上。对，就是相对来讲现在属于是一个无量下跌的状态，这个时候是比较难做的。那就是如果要真的就是有一定的一个量放出来了，然后呢就是恐慌盘也杀出来了，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也看到重要的一些宽基的 ETF 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资金的流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可以上仓位的。好。
1: 当然我们还是不确定，明后天会不会出现，如果要是盘中出现了的话，那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既定的一些想法去执行就好了。其实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也就这样了，干脆咱普通投资者就是不看也不动，我现在就是不看也不动，其实也挺好。那大家好多开玩笑嘛，说就是这两天那个就是凑3天放假，然后很多都已经也可以连放13天。是的，那么
0: 就所以大家就是对交易的意愿都没有那么的强烈，然后可能节后大家再战，很多就是按照想法。对，大概率可能可能就8号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门红呢，对吧？也说不定的。对，还是按照我们既定的一些计划吧，就比如说我们看到量，看到 ETF 的一个进入，然后我们再怎么做，它起来了再说，看到跌破了或者怎么样我们要做，就是相当于 按照我们的纪律行事。
1: 好，严格的遵守操作纪律啊，去做。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何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哎，再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你脸咋了？被马蜂蛰了？
4: 被火锅蛰了。昨天晚上跟石头一起吃火锅，特辣的锅底哦。
2: 哎，这都快到打卡的时间了，石头怎么还没来？
4: 不知道，他可能已经神仙了吧。
5: 哎，早好早好。
6: 哟，大胖，你脸怎么肿的了？
7: 不对啊，石头哥，我们明明吃的是同一个火锅，为什么你一脸没有肿啊？快说，你是不是给我的调料里面加东西了？昨天还一直给我涮菜，我就说嘛，你怎么会那么好心呢？
6: 哎，这个我承认啊，我确实是有点私心，但你不要误会嘛，我给你涮菜，那是因为只有你的碗满了，我才有肉吃嘛。
4: 好好好好好，但是你的脸为什么没有肿？
6: 哎，因为我回家喝了点东西。
4: 你喝什么？解药啊？
6: 哎，不要乱讲啊，我没给你碗里夹东西啊。
4: 那你快点讲，到底喝了什么？
6: 哎，你先告诉我，你长身上是什么感觉？
4: 脸肿，肚子胀，身上又没有劲，走路呢像拖着200斤大米。
2: 你这就是吃的太油太辣，脾胃扛不住，湿气重了。
6: 哎，对了，所以呢，我每次吃火锅都要带上一壶油切大麦茶，解腻又刮油。回家再喝上一杯乌梅陈皮山楂饮助消化。哎，尤其是这个乌梅陈皮山楂饮，它是药食同源的代用茶，里面的山楂陈皮理气消积，帮助舒缓积食腹胀，党参茯苓健脾固本，杭白菊清润解腻，适合饮食油腻、胃口不佳、容易积食腹胀的人群日常饮用。
7: 难怪我昨天喊你搞点啤酒，你就是不喝，非要喝自己带的茶
6: 啊！对呀，火锅嘛，重油重辣，对身体来说负担已经很大了啊！再喝点啤酒，你不肿谁肿啊？
7: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都已经肿了。
6: 哎，所以我把这个乌梅陈皮山楂饮带来了，给你也泡一杯。
7: 炖炖炖，好像还行哦，酸酸甜甜的，我感觉肚子也没有那么胀了。
2: 我查了一下，丰源药业新出的这两款油切大麦茶和乌梅陈皮山楂饮都挺平和的，不寒不燥，日常喝也没事儿。
4: 哎，石头哥，你在哪里买的？
6: 楼下的丰源大药房嘛。哎呀，我这都是常备的。
7: 哦，那我中午也去买两盒。哎，小美，你要不要我帮你带啊？
2: 行呀，帮我带一盒乌梅陈皮山楂饮。
6: 来，顺便再给我也带一盒，我都快喝完了。
4: 你刚才不是讲你还有吗？
6: 另盒再加吗？再加吗？
4: 你可是拿我当代购啊。
6: 哎，好兄弟，谈这些不就远了吗？
7: 我是燕大胖，以前吃火锅，现在知道总解腻还得靠茶，就是石头这个人心眼子太多，比较烦。这就是我的生活啊。丰源药业花茶系列产品，全省各地丰源大药房均有销售。
8: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每天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区别。我们都知道，根据资金从资金盈余方流动到资金短缺方的不同方式加以区分，融资的活动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最早是起源于1955年有一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标题为《从金融角度看经济增长》的论文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区别主要在于融资过程当中，资金的需求者与资金的供给者是否直接形成了债权和债务的关系。在有金融中介机构参与的情况下，判断是否直接融资的标志在于该中介机构在这次融资行为中是否与资金的需求者和资金的供给者分别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债权和债务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单纯的从活动当中所使用的金融工具出发，还不能够准确地判断融资的性质到底属于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一般从习惯上都认为，凡是债权债务关系中的一方是金融机构的这种融资就是间接融资，而从不考虑这种融资工具最初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性质。那一般来说，直接融资活动从时间上早于间接融资，直接融资也是间接融资的基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行发展，相互促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既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也反映出一个国家两种金融组织方式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贡献的程度。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固收加的理财方式。说到固收加的理财模式，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固收的部分是指稳健的固定收益的债券产品，在组合中起到压仓时的作用，而加的部分则是用来增厚收益的。打个比方，这固收加呢，就像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蛋炒饭一样，白米饭就是固收部分，债券为主，踏踏实实解决基础问题，有基础的收益，而且风险可控。那么葱花鸡蛋就等于加的部分，量虽然不多，却是点睛之笔，增厚我们的收益，像加入打新、股票投资、可转债等等。那么固收加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我先来分享我两个朋友的投资故事。

0: 他俩特别有意思，在理财投资的探索上各自为派，还经常互掐。先来说小白，小白自称稳健派，他只买自己看得懂的稳健型理财产品，而胆大的小红则是激进派，爱买股票和股票基金，前两年是横冲直撞，挣的是乐开了花。这给早年进入股市被痛击，如今全心求稳的小白带来了不少的心理压力。不过呢，情况在最近一年有了反转，激进派的小红亏了不少钱，账户一片青青草地，而常年大笔投入固收加的小白小步慢跑，慢慢实现了超越。最近这小白在我们三个人的群里面秀起了收益，综合算下来实际年化也超过了5%啊，让账户浮亏40%的小红羡慕不已。这故事说完了，亏一斑而知全报。现在如果你打开银行的 APP， 就会发现首页和各色榜单都有很多固收加这类产品，各种新发基金中固收加的出现频率也在增加，这背后大概有两方面原因，投资心态和市场环境。高风险偏好的就像我的朋友小红一样，跌怕了，现在一心想求回本求稳，而中低风险偏好的又想收益能够高一点，这个时候5%到8%预期收益而波动比较小的产品就成为了稀缺的空白区，给固收加产品留出了很大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固收加更多的是指一种资产配置的思路，不是某一类基金的总称，随着数量的增多，资产配置的方法也多样化起来。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李总，我把钱给你打过去了。
3: 哎，小弟啊，哎，钱你给我打过去了。
4: 姓名、身份证号码，还有那个银行卡卡号是吗？可以刷单吗？
5: 不要跟我说你不可能被骗，有人跟我说他一不贷款，二不刷单，三不网恋，谁说啥啥也不相信，骗子一定骗不到他。让我问你，当你听说你的快递有问题的时候，你是否好奇是什么问题？客服告诉要给你理赔时，你是否惊喜天降馅饼？当你转账给对方，对方又再三让你转账或者失联时，是否感觉脚趾抠紧，心漏跳一拍？哼，太懵懂，太草率了，朋友。不要跟我说你不会被骗，诈骗只是手段，没有人比我更懂你。
6: 警察同志，我们骗了。
7: 诈骗手段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心莫贪，擦亮眼，绷紧弦，防诈骗。
8: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9: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0: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8: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1: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2: 您叫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贺山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内容是基金入门的专业知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好，我是优家投顾柯山啊，本期为大家来讲解一下基金入门。我们想通过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啊今天的课程。第一就是为什么基金适合普通投资者，第二呢就是基金是什么，基金江湖呢都有哪些成员，三呢基金策略都有哪些，我们一步一步跟大家来分享啊。今天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好，我们为什么要让普通投资者呢去参与基金投资呢？主要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过去20年里面，就是整体来讲啊，平均收益最高的其实就是混合型的基金指数，平均12.74%，远远跑赢其他的大类资产。比如说过去20年里面，傲视群雄的房地产其实也只有10%左右，黄金是7到8%，债券是5%，国债是4%，定期存款是3%。但是随着利率的不断的下行，这部分的收益呢也在不断的下滑。但是呢，大部分投资者却没有在基金里面获得收益。最重要原因呢，也是市场杀跌。基金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呢，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就是投资风险是分散的，灵活性较高；第二就是实行专业化的管理；三是投资门槛较低；四节省时间和精力。先看第一项啊，就是我们正常来讲啊，就比如说投资单一的产品，投资股票或投资债券，或者投资货币市场等等，它的一个相对来讲的话都没有那么的灵活啊，在没有那么的灵活的情况下呢，就没有做到更多的一个分散风险的一个可能性。尤其是呢，像我们最近呢经常看到一些投资者呢就会面临着投资的股票啊退市这样的一个风险，在基金投资里面呢是不太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如果呢我们投资者购买了基金以后呢，基金就直接会分成不同的大类资产，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股票呀、债券、货币市场的等等工具呢都会有所涉及。基金经理呢也会根据市场的情况去调整并且优化资产配置，以最大限度的去降低整体投资组合的风险。第二就是实行专业化的管理，基金公司呢会将投资者的钱去交给专业的基金经理去管理。基金经理呢他的整体的一个培育的方式是先是名牌的大学的硕博，然后进入基金公司，然后从研究员做起，深耕他的一个赛道。然后呢由于他的优秀的突出的工作啊，他会去作为像基金经理助理、双核基金经理，最后才会去运行一个基金这样的一个流程。他的一个培育过程非常的漫长，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会有一个丰富的投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会根据市场的行情和仓位呢做出他自己的一个判断。第三呢，它的门槛确实也是比较低，相比于直接投资股票，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个股呢，动辄一手呢就是几万，甚至是十几万。但是，像投资基金呢，可能往往只有像100块呀，或甚至是1块钱起投，它是为小额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此它确实也是节约了时间和精力。我们基民们是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去不断去研究分析这些工作呢，其实都是让当我们专业的基金经理呢去代为完成的。投资者只需要定期的去关注基金的表现和市场的动态就可以了，根据需要来去调整这也使得呢我们投资者继续去更好的生活和工作，不需要浪费更多的时间在研究投资这个方面。相比之股票跟债券呢，我们来看一下基金，它属于的是叫

和间接投资。股票和债券属于是直接投资，股票呢就是买入一种债权，持有这个公司，它成为它的股东，要承担公司的盈亏的风险。债券呢是买入一种债权，然后我们借款人呢按照约定的期限和时间呢就到期还本付息，风险也是相对比较小的。基金属于是间接投资，其投资标的也包括像股票啊、债券等。由于基金是利益共享、风险共当的。它的收益跟风险呢，它的一个整体是比债券要高，比股票要低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像基金为什么适合普通投资者，又讲了基金的优点，我们还没有提基金的定义是什么。基金呢，实际上就是一种投资的工具，投资者的钱呢聚集在一起，资金交给专业的基金管理人去管理和运作，基金经理，通过。这样的一个募集来的资金进行投资去购买，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基金的主体呢分为三个，第一是持有人，第二是管理人，第三是资管人。持有人呢就是广大的投资者啊，在购买了基金份额以后呢，他就成为了基金的持有人。而像管理人呢，就是俗称帮投资者赚钱的人，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设置基金，负责基金资产的投资的运营，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呢。他会为基金投资者呢争取他最大的一个利益的投资收益。当然了，随着市场的一个波动的话，如果要是在熊市，像基金也是不太可能就是直接跑赢它的一个相应的指数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呢，也是它一个高比例啊持续的一个持有权益类资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牛市呢，它也能做得相对来讲更好一些。并且呢，每一只基金呢都会安排一个具体的基金负责人，也就是基金经理。托管人呢，也就是说，他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基民他的一个资产是受到监管跟保护的，不至于我们之前可能会担忧会不会基金经理去卷钱跑路了，不太会存在这种情况。最重要原因就是有基金托管公司这样的存在。我们国家呢，主要是由银行去担任，主要的职责呢就是基金资产的保管。清算，还有复核以及整体资金运作的监督的工作。它适合的人群呢，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就是新入场的投资者，因为基金呢是交给专业的基金经理呢进行投资跟操作的，所以不需要投资人就有很完备的基金知识。然后基金投资篮子的股票呢，它是分散了风险，比较适合新手。第二就是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的，因为不同的基金的品种呢。对应着不同的风险等，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品类，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分析研究投资者，因为基金是有专业的基金经理去管理并且操作，不需要投资者去时时刻刻去盯盘和关注市场的动态，比较适合没有那么多时间的上班族。资金较小的投资者，像一些比如说想通过1万到2万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投资者想要去通过赚取资本市场的钱呢，其实基金是相对比较合适的，因为像我们股票市场的一手呢要100股，然后往往来讲的话，市面上大部分的资金大部分的股票呢就匹配起来的话就没有那么的合适。第五就是长线投资者，基金主要是投资一篮子的股票，股票市场是有波动的，长期投资价。效果呢可能会更佳，并且呢，赎回费会根据你的时间呢，持有时间越长，它的赎回费会越低，甚至能是赎回费为零，所以基金是比较适合长线投资的。我们再看基金的江湖有哪些品种，主要呢我们分为四个类型，然后权益类、债券类、混合类和另类。就是我们虽然是这样子给大家一个分类，但实际上呢，等到真实的话。还会有相互的交叉。我先通过这种方式呢，跟大家简单的去讲解一下。像权益类呢，就是我们说它可能大部分投资是股票嘛，然后它属于是一个稳健型投资啊，投资呢就是相对而言呢，这些企业的估值没有那么的高，但同时呢，它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企业。还有像主题风格，像投资新能源啊、芯片这种，还有指数型啊、指增或者是被动型，还有债券呢，债券有像货币基金、中短债基金，然后长债基金，混合型呢，就是像偏股、偏债和

衡。另类呢，就有一些投资于大宗商品，黄金、白银，还有甚至石油的，还有一些定增啊、跨境等等。常见的话就是分为四种，第一种就是像股票型，80%的资金，都是去买股票，这叫做股票型资金。然后80%以上的资金呢，都去买债券呢，叫做债券基金。像货币基金呢，就是投资于短期的货币工具，像国债呀、央行票据、企业票据和央行定期的存单。然后混合基金呢，是没有太多的限制，像股票、债券、货币都可以去投。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混合基是目前市场上就是我们投资者买到最多的一个品类。通常来讲的话，就是不太会超过80%的一个仓位，然后整体的一个设置它会叫做混合基，但是大部分的混合基也会出现就是持续90%几一个高权益类运行的一种情况。然后股票型如果不低于50%呢，叫做偏股；债券型呢不低于50%呢，叫偏债。然后，如果要是都不超过50%呢，叫平衡型。然后，如何去选一个基金，作为基金的一个投资策略呢？主要分为五个，跟大家简单的先去梳理一下。一，看基金经理，因为基金呢，它是基金经理主要去管理的，从业时间越长呢，就我们认为他越优秀，越能有穿越牛熊的经验。第二呢，就是排名靠前的基金公司，头部效应是比较明显的，它那个背后的投研体系和风控更为完善。三呢，就是选择一个中等规模的，就5到50个亿，规模不大，然后易于管理，而且规模太小了，投资是受限的。四就是看阶段性的收益，通常1、3、5年的一个阶段性的同类性的排名，也是给我们做一个重要参考点。五呢，就看最大的回撤，最简单的理解为买入后，就是最坏的情况下，就是最大的回撤越小呢，肯定是它的收益越稳定。本期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呢，是我们例行机器检修的日子，是没有我们节目的，在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买全球，卖全球。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中国持续扩大的进口规模不只是数字的堆叠，更是全球贸易流向的真实写照。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将商品运往中国，当各国农场、渔场和工厂因中国订单而获得持续运转，中国不只为全球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公共繁荣的道路。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超级买家，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良好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更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集聚；另一方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中国正以超级买家的姿态为全球打开世界市场的大门。日前，出口中国埃塞俄比亚专场活动在埃首都举行，中埃两国共约200名代表和企业家出席活动并开展洽谈，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超过22亿元人民币。出口中国已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们口中的热词。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商阿贝尔说，
6: 中国的零关税政策为我们带来了巨大优势，方便我们持续拓展市场版图，加强与中国咖啡进口商的联系。我与中国最大的咖啡进口企业之一签署了供应协议，我期待着未来中国市场前景光明。
5: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之后的两个月，我国自非洲的进口额达到1938亿元，涨了23.5%。其中，非洲的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业内人士表示，零关税举措激发了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中非经贸合作前景的信心。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部长卡萨洪·戈菲说，
7: 随着中国推出的历史性零关税市场准入政策，非洲出口商获益匪浅，我们得以全面打开通往全球最具活力、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大门。
5: 近日，在巴拿马奇里基省伯克特地区落下帷幕的第30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上，埃利达庄园的咖啡豆摘得水洗瑰夏咖啡组冠军。拉马斯图斯兴奋地说，要和中国朋友一起庆祝这场胜利。在他看来，正是得益于中国市场对瑰夏咖啡品质与风味的高标准， 巴拿马咖啡生产者才能够在麾下咖啡豆的精细化处理上不断进步。一次次味蕾上的双向奔赴，令巴拿马麾下咖啡更加闪耀。近年来，巴拿马咖啡对华出口增长显著。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巴拿马对华咖啡出口额在2018年至2025年间大幅增长。2025年，中国已成为巴拿马咖啡第一大出口市场。本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主评委范典注意到，越来越多中国买家开始在咖啡豆处理环节之前就前往巴拿马与庄园沟通定制批次。巴拿马咖啡庄园主也会频繁前往中国走访咖啡馆、烘焙商和买家，让市场对咖啡豆处理方式以及风味的反馈更直接地体现在生产环节。范典认为，随着市场信息、生产经验和技术能力在两国之间双向流动，中巴正由咖啡贸易伙伴向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伙伴迈进。不止非洲，越来越多国家把中国视作核心目标市场，优质产品出口中国，看重的正是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以及持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姿态。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在位于深圳福田区的一家超市，榴莲被摆在过道中间显眼的位置。刚上架几个小时，超市当天备货的150公斤榴莲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一家超市的生鲜经理张聪义说，
8: 一般我们是在晚上的销售会比较好，今天可能会不够卖。
5: 记者了解到，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海吉星农批市场是深圳市规模最大的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档口内泰国榴莲、越南榴莲、马来西亚榴莲均有大量供应。该市场监测数据显示，8月1号至8月18号，榴莲到货近400吨，环比7月大涨50%。而这份远道而来的甜蜜，之所以能够更快更顺畅地被送达中国消费者手中，背后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链路和更高效的入华通关流程。深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深圳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41.92%，其中从深圳机场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大增122.59%。深圳宝安机场海关物流员监管二科副科长朱敏介绍说，
9: 每天都会有榴莲进口，最多的时候整个查验场都已经摆满了榴莲。这边现在是我们通过快速的查验已经放行，企业已经提走了这个货物。
5: 榴莲常温下保鲜期较短，对运输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要求极高。前来提货的物流企业业务负责人徐明燕告诉记者，近两年来榴莲进口不仅流程更丝滑，冷链链路也更完善了。
10: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果园的话，采摘下来之后马上会进行这个泡沫箱还有冰袋的一个储存，然后在源头呢就采取这个冷链车运送到机场这边。
5: 以前大部分榴莲进口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运输耗时长，果品损耗率高，榴莲终端售价因此不菲。而现在依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冷链班列，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某果品公司负责人唐贵宾介绍，
11: 泰国南部金针，它是从

0: 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不少代表都明确表达，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利德说，
1: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幸运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0: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说，
2: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0: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作为全球超级买家，中国的进口购物车里可不是只有美食。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在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来自西班牙的火腿、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3: 啊，以前没想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到众人喜欢呢，很多众人问我，你买的在哪？有什么东西呀、啊？开始哪几个石头？第一次我买是买石头，这里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呀、啊。
0: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他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拓展。
4: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增长39.1%。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不仅有民生消费好物，还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在辽宁大连的北梁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22.6%。北梁港海关副关长齐雪松介绍说，
5: 前7个月呢，北梁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从西非运来的铁矿石，和国产的这种铁矿石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更低，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0: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枢纽。日前，在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英国籍散货船伯格布兰克轮在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靠泊。在它的货舱中装的是开采自西非几内亚西芒杜的30万吨粉铁矿，这也是该码头首次接卸来自西非的大宗货物。舟山高新技术产业园管委会口岸事务管理局局长张宇说，
6: 这次蜀浪湖接卸西芒杜铁矿，丰富了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矿产品的业态场景，有效优化了国内铁矿进口来源布局。
0: 今年1至7月，舟山口岸累计进口铁矿石4585.1万吨，同比增长3.4%，其中西芒杜铁矿进口量达108.4万吨。提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不只是指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 也包括全球第一大

0: 制造业带来的巨大采购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机电产品电子元件进口形势的风向标。记者采访时发现，上午9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来的跨境货车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一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卸货核验后将被送上加工产线，最终成为面向 AI 终端的存储模块。深圳一家科技公司质量部负责人黄芳说，
1: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0: 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一家供应链服务公司官务总监刘林介绍说，
2: 今年以来的话，同比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整体外贸形势是不错的，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这批货物的话，上午还在收货，通关后下午我们就交付给客户，晚上就会上到产线。
0: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高效优质的中国制造必然需要大手笔、大范围的全球采购来支撑。一进一出之间，汇集的是世界各国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当前，中国车企正在成为跨国零部件巨头眼中的超级买家。23号，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法雷奥集团首席执行官佩里亚率高管团队抵达中国，开启中国市场的抢单之行。佩里亚表示，当前跨国零部件巨头正深度融入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生态，中国超级买家的购买力正吸引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加入中国汽车产业链，坚持在华长期投入。
3: 我常把中国汽车市场比作全球汽车业的健身房，因为这里汇聚了最高水平的创新、最强的竞争力和最快的速度。要在这样的市场中保持领先，企业就必须保持强健。对法雷奥而言，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本土化，做一家更懂中国的企业。
0: 作为全球的超级买家，中国不断扩大进口，也为各出口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穆尔坦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眼下正值采收旺季，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4: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0: 本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的阿纳斯，在硕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在他看来，这片果园不仅是家庭几代人的传承，更因为中国大市场而充满机遇。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5: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0: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 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6: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0: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定书，统一规范化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多家国际机构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说，
7: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区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岛上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0: 从巴西牛肉到智利车厘子，从铁矿石到汽车零部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商，为什么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市场？因为中国不仅兑现了开放承诺，更用真金白银给全球经济投了信任票。中国买的越多，贸易伙伴的出口就越有保障，中国消费升级越快，全球供应链的活力就越充沛。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是共同的发展机遇，实实在在的赋能以及持续稳定的需求支撑。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国铁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代一代铁路人的薪火相传、实干担当。
1: 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
2: 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
0: 他们展现了新时代铁路人坚守奉献、锐意创新、勇当开路先锋的精神风貌。
3: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
4: 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进入新时代，中国铁路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铁路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时代的重任。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十四五时期高铁旅客发送量5年增长132%。中国高铁的辉煌成就，正是无数铁路人用汗水、智慧和坚守铸就的。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多市联运事业部班列经营部负责人王浩和团队一起，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骨干作用，有效衔接水运、公路等各种运输方式，创新打造优质高效的物流产品。从业14年来，他常态化服务客户超过150家，组织开行班列超过20000列，发送货物超过200万标箱，累计为客户节约物流成本1.7亿元。
2: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我和同志们为客户打造定制化的多式联运产品，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为了解决多式联运当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我和同志们成立了王浩创新工作室，主要围绕信息互联互通、产品规则统一、运输安全保障等开展课题工作。

0: 通关形成了一批创新成果，在我们团队和各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多式联运一单制产品越来越丰富了。目前常态化运行的线路已经超过270条，基本覆盖全国90余个重要的沿江沿海港口。
1: 王浩介绍说，多式联运的核心其实是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和标准统一，而一单制是破解其中的关键所在。
0: 我们又打通了水运和铁路的数据共享，客户只需一次委托即可享受全程的服务，极大地压缩了运输时间，同时降低了全程的综合物流成本。比如我们从吉林到昆明的北梁南运项目。 原来传统模式下需要两次汽运短驳，两次铁路运输，一次水运运输，在仓储和换装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一定的货损，同时呢，全程运输时间在35天到40天。采用一单制产品之后呢，全程运输时间缩短了5天，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10%，同时在运输过程当中，我们实现了零货损。
2: 王浩说，经过不懈努力，团队成功打造了从乌鲁木齐到西安的雪联速运班列和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的丝路电商班列，还把这两条班列的运行时间控制在38小时，比起普通的货物列车缩短了10个小时，更好满足了快递电商货物运输需求。
0: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直播间购买了新疆的哈密瓜。 查询物流信息的时候发现，以前坐飞机的哈密瓜，这次坐了火车。哈密瓜这种对运输时效要求很高的生鲜水果，选用火车运输，证明铁路的物流产品已经得到了快递企业的认可。还记得当时为了解决新疆快递出江南进江慢的问题，我们深入快递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攻关，从包裹入库。 包裹分拣到出库，逐一环节梳理流程，细致的梳理衔接时间，调整的班列的发运方案，最终实现了全程的无缝衔接。雪联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我想我们做的不是一个物流产品，而是一条经济纽带。我想这正是我们这一代铁路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最佳方式。
3: 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国铁事业部服务经理全庆东从事轨道交通装备售后服务工作已有25年。我一直呢坚守在铁路的运维现场，全程参与了青藏铁路、拉林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的机车运维保障工作。在高原坚守的这10年工作中，我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困难。 自主研发的在线检测装置呢，提升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 80%， 用技术创新解决了现场的实际难题，参与重大的科技项目3项，拥有专利6项，先进操作法2项，这些呢都有效地提升了国产机车的检修质量和运用的可靠性。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呀，让我从一名技校生。 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作为中车的一名产业工人，我将继续坚守在一线，脚踏实地的干事，为铸就大国重器擦亮国家名片，拼尽全力，拔出我所有的光和热。
2: 作为售后服务人员，对于铁路日新月异的变化，全庆东深有感受。早年出差呢。
3: 我乘坐的都是绿皮火车，速度慢，时间长，颠簸。那么现在呢，高铁四通八达，出行呢舒适畅通。我们维保的车型呢，也由以前的东风型内燃机车呢，迭代到了和谐型复兴号。车辆的装备啊，更加的智能化、数字化。我们售后服务理念呢，也随之转型。 由以往的被动的这个故障抢修式呢，转向了现在全周期的前置式服务保障。进入"15五"，绿色、低碳和智能高速成为了我们现在发展的新任务。
1: 陈庆东的工作室里有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脑子快，思维活，创新力足，已经成为了岗位骨干、公关尖兵、管理人才。
3: 那吸引年轻人扎根铁路，关键是啊，要搭平台，给呢机会，要畅通道，啊，借助我们的重点工程和一些核心的项目，让青年人在一线成长、锻炼。通过我们创新工作室、工匠大讲堂、还有技能大比武这些平台呢，开展传帮带，帮助年轻人更好的成长、成才。同时，我们通过深化产业队伍建设改革，进一步畅通人才晋升的渠道，完善呢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肯于踏实干事的年轻人有这个荣誉、有这个前途，还要有这个获得感，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扎根于一线，为我们交通强国的建设呢注入我们青春的力量。
1: 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客服部科员王颖的主要工作是接听12306客服电话，随时解答旅客的各种问题。
4: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但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为了更好地为旅客服务，我和伙伴们在工位上都有一面小镜子，并不是用来化妆的，它是时刻提醒着我们要随时保持微笑。因为我发现微笑着说话能让声音更柔和，让旅客更安心。
1: 作为一名天天和旅客打交道的铁路客服，对于这些年铁路的变化，王颖颇有感触。
4: 第一个变化就是铁路通达的范围越来越广，目前中国铁路的营业里程已经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突破了5万公里，八纵八横高铁网越织越密，为旅客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记得去年暑运的时候，一位先生致电我们，说自己的母亲病重，急需当天返回长春，但直达票都没了。我按照运行图一站一站的查，最终帮他拼出了一条换乘线路，让他顺利回家看望了母亲。这正是得益于咱们路网通达性的一个提升。第二点变化就是客运服务越来越人性化，这些年铁路服务不断地在提质升级，陆续推出了像候补购票、静音车厢和电子发票这类一系列的新服务新举措。现在咱们的宠物可以通过高铁托运了，雪具、自行车也能随车携带了，这些都体现了铁路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第三点变化就是旅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了，大家现在不光要走得了，更想要走得好。早些年致电我们，旅客问的最多的是有没有车，但现在变成了哪趟车是复兴号，哪趟车跑得更快。这证明咱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幸福指数更高了。
1: 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孙志宏主要从事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研发和设计制造工作，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盾构机从零到一的艰难起步，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直至实现全球领先的跨越式蜕变。
5: 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我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盾构机在工地现场的掘进组装和保驾护航工作，当时我们称为中铁一号。以后呢，我们一直从事掘进机的研发，我在做电气系统设计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牵头组建了专项攻关任务团队，主要从事全断面掘进机的核心技术以及智能化系统的研发工作。我很庆幸自己能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也为自己能够成为锻造大国重器的一员感到自豪。我将为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以及我们铁路事业的发展来奋斗。
1: 作为隧道掘进机装备研发的技术人员，孙志宏感受到近年来隧道施工现场的变化。
5: 在掘进机广泛应用以后，隧道施工、拥水、坍塌、突泥等一系列的安全风险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尤其是我们隧道掘进的效率和工程质量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正践行了我们研发人员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的一个初衷。同时，我们隧道掘进机也大量地应用在了我们像株洲高铁、重泰长江隧道、深江铁路的跨海通道等一系列重大的施工项目，也助力了国产的隧道掘进机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的地位。进入15、17，我们一系列的隧道工程面临大直径、高水压、长大距离以及复杂多变的极端工程地质条件，这给我们掘进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已经列出了我们的攻关的计划和技术规划，主要呢是面向施工现场的技术难题和行业痛点展开研究。
1: 掘进机在工作过程当中，经过长距离的掘进，在特殊地质条件下会出现刀盘刀具的磨损，需要更换。作为隧道掘进机的研发人员，让孙志宏最有成就感、最有感触的是隧道掘进机换刀机器人的研发经历。机器人换刀面临空间狭小、结构复杂、末端重载问题，因为刀具有200公斤，机器人末端要抓得住200公斤的重量，同时执行的精度要达到1毫米以内。为此，孙志宏团队进行了长达5年的攻关。
5: 我们的滚刀是由一个大的螺栓固定的，这个螺栓的拆卸我们需要一个套筒结构，这个套筒我们设计了18套方案，这18套方案都不能完美的满足解决我们的问题。突然呢有一天，这个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按照香囊的这个结构，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这个结构设计出来以后呢，它能够容忍就是我们在对位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和角度上在一定范围内的偏差，同时又能传递这个扭矩啊，几乎可以驱动一个30到50吨的汽车上坡，这么大的一个扭矩。也正是像套筒结构这种点点滴滴，支撑了我们成功研发出来的换刀机器人。记得第一次搭载的时候，应用在海外出口的项目，出乎了在场的所有专家的预料，他们不由得对我们伸出了大拇指。其实当时我们的内心心情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呢很庆幸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另外一方面是很自豪的，因为这又是一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并且再一次验证了我们的隧道掘进机技术实现了全球行业的引领。
1: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动车段地勤机械师马耀峰主要负责动车组检修工作，网友们都称他为动车医生。参加工作16年来，他检修的动车组车型有10余种，数量达上千列，为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6: 一列复兴号动车组大概有50多万个零部件组成，涵盖了机械、电气、信息控制等众多技术领域，再加上我国铁路路网规模大，东西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动车组长距离高速运行，这都对我们的检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和同事们始终坚持精简细修，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研发推广了30多项创新成果。
1: 马耀峰说，武汉动车段共有职工3700余名，其中35岁以下的轻工占比达到75%，大家学历高、悟性好、肯钻研。在工作中，他以自己的工作室为示范，孵化出了8个职工创新工作室，覆盖检修各领域。
6: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但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大有可为的。中国高铁是国之重器，给广大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我也真心期盼青年人能够不辜负青春，不畏惧艰辛，用奋斗擦亮中国高铁这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我也会发挥好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示范。

0: 在引领作用，吸纳更多青年人参与到技术创新攻关中，培育更多技艺精湛的高铁工匠。
1: 面向十五五，马耀峰和团队抢抓智能化检修新机遇，主动应对车型更新带来的全新挑战。
0: 在我刚入职时，师傅就送给我一把手电筒，叮嘱我要把每一颗螺丝、每一个设备都得照明白。这把手电筒不仅是用来排查隐患的工具，更是我们师徒技艺传承和安全使命的接力棒。16年来，我用它检动车、查隐患，让我时刻牢记标准不能松、隐患不能放。在这把小小的手电筒的微光的照射下，我潜心钻研各类车型的检修技术，先后梳理形成了200项作业标准，编制了30套标准化视频教学课件，优化了23项工艺流程，把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不仅传授给了青年职工，也是把我师父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传承下去。这份守护列车安全的初心，就是我始终追求技能精进的动力。
1: 在马耀峰的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是2024年春运期间的那场冻雨。
0: 武汉冬天很冷，但那年不一样，雨从空中落下时，树木、植被以及道路表面会结上一层薄冰，接触网和售电工也会迅速结冰，严重影响动车组运行安全，必须要尽快的除冰，恢复运输秩序，让旅客能够回家过年。那段时间，大伙儿们全力抗击雨雪冰冻的天气，与时间赛跑。我6天6夜没回家，白天上道打冰，凌晨直乘不载客的热滑车，对接触网进行除冰打雪。作为一名地勤机械师，我要跟上铁路事业的发展步伐，做到同频共振，必须掌握动车组装备性能特点，吃透新一代动车组核心技术，必须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努力学习新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我们的工装设备，提升动车组检修质量和效率，必须发扬优良的作风，以钉钉子的精神破解各类难题，为动车组安全运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2: 试试莱比锌双氯芬酸钠贴，
1: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2: 莱比锌，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莱比锌，贴出轻松好身体。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8: 跑鞋有一个健康码数，就是至少比平时要大半号。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平时的鞋只要穿着合脚就可以了，但跑鞋却不行，它需要比你的一般鞋大半号或者是一号。因为跑步的时候脚会变大，你需要为脚趾提供额外的空间。以下两种情况说明跑鞋太小：第一，大拇指正好顶着鞋子的最前端；第二，脚趾的某些部位超出跑鞋鞋垫的边缘。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7: 下班路上做自己。
8: That's how we do it。
9: 下班路上做自己。
10: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9: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0: 心花一路放，
9: 我是怡子。
1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9: 虽然说最近阴雨绵绵，虽然说今天刚刚周一，
10: 是，
9: 但是大家好像上班的心情比平时的星期一要好很多。
10: 没错。
9: 什么原因呢？
10: 可能觉得今天是星期三了吧。
9: 对，可能觉得一上班就是星期三，这种感觉不一般。
10: 那太爽了。
9: 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就大家也知道，我们一般在长假来临之前，大概率是要聊长假的啊。今天第一个这个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真正的休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人都说啊，说我一放假呢，可能我要陪老人、陪孩子，我要完成很多事情，反而比平时还要忙碌或者是辛苦。我们今天什么杂事儿和繁琐的事儿都不想，就来聊一聊什么方式可以治愈疲惫的你。就是当时你很疲惫的时候，干点什么事儿，你就觉得很治愈，或者说对你来说，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真正的休息，对吧？因为我们放假目的不就是为了休息吗？
10: 是
9: 为了下半年更大的挑战吗？
10: 哦，这样的是吗？
9: 对吧？老板不都这么说的吗？
10: 那老板是给我们画饼，你又不是老板。
9: 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首先，什么方式可以治愈疲惫的你？对你来说，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真正的休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带各位了解一下本地的资讯啊。好了，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吧。
9: 同时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稍后也会上到我们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发送222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题目啦。另外呢，发送111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就可以加大胖的微信，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11: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12: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10: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能够有效地提高我的耐心，那这件事就是小美化妆。哎，小美，晚上同事聚餐呢，我们快迟到了，你要不快一点换衣服好不好？
13: 哎，好嘞，等我10分钟就好啊。
10: 在3个10分钟过去之后，我实在忍无可忍的跑去看小美化妆和穿衣服的过程。哦，哎，小美你在干嘛？
13: 拔眉毛呀，眉毛太多太杂了。
10: 哦，那你拿笔干什么呀？
13: 画眉毛呀，眉毛不够多。
10: 那你眉毛不够多，那刚才拔什么眉嘞？
13: 滚。
10: 哎，小美哦，你现在在干什么？
13: 遮瑕呀，把脸上的红血丝遮住啊。
10: 哦，那这个红的又是什么？
13: 腮红啊，扫一点腮红在脸上，显得气色好。
10: 那你想要气色好，那你刚才遮住它又要干什么嘞？
13: 滚。
10: 经过 N 道工序之后，小美终于化完了妆，开始换衣服了。
13: What？
10: 哎，小美，其实今天外面还蛮冷的，你只穿短裤就出门吗？
13: 没关系啊，我会穿一双长靴，这样就不冷了。
10: Cool。 那你直接穿长裤不就行了吗？你干嘛这么麻烦嘛？
13: 燕大胖，你给我滚！
10: 是这样的，朋友们，我就想问问你们，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我是燕大胖，这就是在家里没有地位的生活。

0: 这歌
1: 比我年龄还大，
0: 挺爽唱的。
1: 我以为你讲这歌比我年龄还大的样子。
0: 其实这种
1: 他是21年，
0: 这种歌虽然它不是特别的。
1: 哦，男人其实除了这首歌以外呢，男同胞们还喜欢唱另外一首歌，
0: 干兄弟什么什么，
1: 那个叫什么来着？昨日一去不
0: 回头，
1: 哦耶。Oh yeah。什么的，
0: 所以对于男生来讲，就是喝酒真的算是一种放松的方式和休息的方式吗？
1: 有一些人是，有一些人不是，这个根据个人的感受来。像我
0: 说说你，
1: 像我其实并不是一个爱喝酒的人，就每一次在节目当中啊，大家都说啊，找大胖喝酒啊，或者怎么样，就那搞
0: 就是
1: 搞啊，
0: 成了你的人设了，感觉
1: 这个就是一个人设的问题。
0: 他不是那种酗酒的人。
1: 我首先第一点，
0: 大不了就是醒不了的，
1: 对，要么不喝，喝了就把自己搞照潮了喝，是吧？
0: 没有没有，还好。
1: 哎，你第一点呢，是我自己不会在家里面一个人喝酒。
0: 哦，
1: 我没有这种习惯。
0: 嗯，有的人喜欢独酌。
1: 对，我不喜欢一个人在家里面喝酒。如果要真喝，我喜欢大面积的喝，我感觉跟所有人都喝。
0: 但是在那种喧嚣的大面积的喝的情况下，你自己很累啊。你要应酬的情况下，你很累，你认为是放松的方式吗？
1: 哦，
0: 是吧？
1: 哦，
0: 是有一种情绪的宣泄，是吧？
1: 对，或者是
0: 就
1: 三个，一定要三个人以上。
0: 三个人以上。
1: 两个人喝酒呢，我跟小虎哥两个人试过，两个人喝酒喝了两瓶啤酒以后，两个人都胀得罩不住，就太胀了。
0: 因为没什么话说，然后就一直喝。
1: 也不是没什么话说，有话说，有话说呢。但是那个酒呢，就感觉好像要先把自己灌晕了，才有那么多的话说。
0: 平时你俩的。

0: 讲什么？我想问一下。
1: 啊，什么都不讲。
0: 我觉得你们俩见话见面没什么可讲的，但是就是这种陪伴，是吧？
1: 现在确实没有什么太多讲的，就对，主要是陪伴吧。
0: 嗯嗯
1: 嗯嗯，所以三个人以上喝酒呢，我可能就会开心一点。这个事情就要讲到我和我的发小。
0: 嗯。
1: 我们三个人是视频喝酒。
0: 视频喝酒就是在你那个场景下你只有一个人。
1: 我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我手机放在旁边。
0: 然后他们那边是好几个人一起。
1: 他们就有两个人。
0: 然后这场酒喝完之后，你有感觉到你刚才休息了吗？
1: 休息了。
0: 哦，真的有这种效果。
1: 哦，
0: 有治愈的效果。
1: 因为你自己会买自己想吃的东西放在家里面。
0: 嗯哼。
1: 然后你自己把酒准备好，他们两个呢，可能互相到对方家里面去。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就讲来讲去，讲到最后的内容的时候呢，就反正还是
0: 小时候那帮那事儿，
1: 还是那些事儿。然后再更多的呢，就是我提杯哈，然后他们就提杯哈，然后当我把他们搞晕了以后呢，他们就讲啊不喝了。
0: 就是这种感觉，还是觉得你在休息，然后你完成之后有人在陪着你，并不是一个人喝酒的感觉，对吧？不算独酌。
1: 对，
0: 嗯，
1: 你说和。另一半喝酒啊，就和自己夫人和自己老公喝酒的这种，有没有过？有，也有。但喝酒的方式不一样。
0: 嗯，
1: 他喜欢喝慢酒，我喜欢喝快酒。
0: 你喝快酒，那怎么谈心和套出你的话呀？
1: 喝快酒不是更好谈心吗？
0: 只能喝慢慢酒，慢慢慢慢品，慢慢说，然后才能够套出更多的，懂啊？
1: 就是喝快酒的我。或者是说，就我不是讲我们家啊，我讲的是很多家庭里面有一些女同志啊，她们也喜欢喝点酒的时候，
0: 嗯，
1: 她们喝酒的风格可能跟老公的喝酒风格有一些不一样，有一些喝酒的风格就会跟我一样，懂吗？就是喝女生会喝得很快，
0: 嗯，
1: 然后男生呢就会讲我要慢慢品，慢慢
0: 絮絮叨叨的，
1: 对，就是事情很多，然后这久而久之就会一起喝不到一起去了，
0: 嗯，
1: 然后两个人就可能分开喝。你喝你的，我喝我的。
0: 我老公多次邀请我陪他喝点红酒，但你知道的，我是不咋喝酒的。
1: 你喝红酒没问题。
0: 我说，
1: 我觉得你老公邀请你喝红酒，
0: 不是很喜欢，想跟你喝。
1: 你就没有想跟他喝一杯？
0: 好，除了喝酒以外，还有什么对你来讲是休息的方式？哎哎，真正休息的方式？
1: 睡觉，
0: 就睡觉和喝酒。
1: 纯睡觉，睡觉这种睡是什么样的睡呢？
0: 还有不纯的睡觉吗？
1: 当然有不纯的睡了。就当你第二天是有很多事情要忙或者你要想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0: 嗯，
1: 哪怕这个事情是在下午，
0: 嗯，
1: 哪怕这个事情是在晚上，
0: 嗯，
1: 你也会觉得今天是一天有事情的，你没办法完全的放下身心的这个，
0: 就是脑子空落落的睡。
1: 对，
0: 没什么事儿。
1: 第一是脑子空落落，第二呢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
0: 嗯，
1: 晚上我可以想早一点睡。那我就可以第二天早上我是不是再多睡一下，然后再起来吃个早饭，
0: 第二天也没什么事儿。
1: 哎，或者说晚上的时候我可以熬一个大夜，因为我好不容易可以让自己爽了，
0: 就是时间是属于你的。
1: 对，对时间的掌控其实是让你放松的。
0: 嗯，对，其实你别、
1: 这个、
0: 别看这个很难，这对于现代人来讲很，特别是工作了有孩子的有家庭的人很难，
1: 孩子的人来说太难了，因为孩子他不会跟着你的节奏来，孩子说那我就要早上那个点起，那我管你什么放不放假，我没有爸妈我要吃饭了，
0: 没有，不用，早上六点就放假第一天早上六点，儿子悄悄地在我耳边说，妈
1: 迟到了，
0: 手机密码是多少？
1: 他要自己愿意到那边去玩呢，也不是不行。
0: 一般都是这样的，嗯。但是你这他这样一喊，你就醒了呀，有没有办法续睡了？你知道吧？
1: 晚上就醒了吗？
0: 就我说早上，就是你越是放假的早上，孩子醒得越早
1: 啊，
0: 反而是要上学的早上他起不来，就基本这是惯例。
1: 好，对，所以睡觉这个事情，确实你对时间的掌控。会
0: 跟好朋友喝酒，加上没有什么时间压力的睡觉，
1: 肆无忌惮的睡觉。
0: 嗯，就现在就算是鸡头白脸的跟你睡，你能睡多久？你早上能睡到几点？
1: 早上我会醒一下，醒一下以后呢，刷一下视频。如果睡意继续袭来的话呢，我是可以继续
0: 再续个多长时间？
1: 睡到12点到1点。
0: 哦，那可以，那不错。我没有这个机会啊，我有这个机会，我也不想睡觉。
1: 你。
0: 我有的时候
1: 觉得浪费了吗？
0: 对，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有一个人的时间，我还在这睡觉，是不是？
1: 那你干嘛呢？你一个人的时间你要刷手机啊？
0: 就是出去，
1: 你出去又没有事情，
0: 出去玩一玩。
1: 你玩什么？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出去能玩什么？
0: 就逛逛街也是好的呀。
1: 你出去能逛什么街啊？
0: 我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就是这个中秋的这个3天假期啊，我跟大胖俩中秋节那天是上了班的，上班。

0: 之后呢，那剩下的那两天呢，没什么事儿。
1: 我有事儿
0: 啊。你对，你大明星都有事儿。大明星一般就是假期越热闹呢，就他就越忙。
2: 靠，讲的好像明天你不要忙一样的。
0: 我想说什么呢？就是
2: 人家是工作，人家是那个节假日忙，你是工作日忙，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0: 就这两天不是亚运会吗？
1: 嗯。
0: 你也知道，我一般到
1: 了到日本那边去看亚运会、啊。
0: 不是我到了大的赛事，我就喜欢看比赛。就是当这个体育精神和国家荣誉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就显得特别好看，你懂吧？所以我这两天就瘫在家里的沙发，然后那个躺椅上躺着，然后 CCTV 五和 CCTV 五加就是这种来回这种切换，然后也没有人催我，也没有人说我，然后旁边堆着一大堆我想吃的雪媚娘啊，什么什么就是点个那个米线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的惬意，而且外面还在下雨，本来在下雨的情况下你也不能出去怎么样，外面淅淅沥沥的，然后就是一边看比赛一边吃东西，吃完东西然后困了就睡会然后再看比赛，然后干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就非常非常放松，我感觉我真正在放松，有一种没有人任何人驱使我的感觉，就是就像你说的，对时间和环境的我想干嘛的掌控感。虽然我家儿子在跟我抢遥控器，这个是唯一不是很和谐的环境。
1: 他跟你抢遥控器，他要看什么？
0: 他
1: 电视他能看什么？他现在应该就是说所有东西就要投屏然后看吧？
0: 没有，就是看电视。我想看，就是对比赛项目的喜欢的项目不一样嘛。我要看乒乓球，他要看跳水。就是这些，没。但是这种时间仿佛，如果我不是在看比赛进程，我都感觉时间停下来了。
1: 嗯，
0: 我跟别人没什么关系，就这种感觉。我感觉我休息的很充分，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休息的挺充分的。
1: 就看体育比赛，大型的赛事。
0: 对，然后看就是肯定能赢，也没什么。
2: 那肯定没赢，但是没赢你还要干。
0: 有的时候其实也会很揪心，嗯，该说不说，就是这两天看比赛的感觉，就是乒乓球这个项目当中最最精彩的部分，一定是中国队打中国队是最精彩的，就是那个从技战术上讲，每一分都很难拿。当然，你跟外国人就是打，就是国家荣誉的问题了，就是自己打自己，反正就是很好看，就是。比赛的观赏性极强，所以就是这两天挺惬意的。好了，我们这个想听听大家说啊，因为首先呢是刚刚过去一个中秋小长假，然后即将迎来一个国庆大长假，都说要趁着这个时间好好休息啊，迎接就是年底之前这通忙碌，一般十一之前，至十一之后到过年期间，应该各单位都是最忙的时候，对吧？那么对你来讲，第一，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真正治愈疲惫的你，对你来说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真正的休息啊？就是那种能够充好电然后继续投入工作的那种状态啊。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啊。听听你们的故事啊。
0: 嗯，
1: 今天这首歌应该也挺应景的，来自孙燕姿的坏天气。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5: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4: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5: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大胖，你脸咋了？被马蜂蛰了？
9: 被火锅蛰了。昨天晚上跟石头一起吃火锅，特辣的锅底哦。
8: 哎，这都快到打卡的时间了，石头怎么还没来？
9: 不知道，他可能已经神仙了吧。
10: 哎，早好早好。
11: 哟，大胖，你脸怎么肿的了？
9: 不对啊，石头哥，我们明明吃的是同一个火锅，为什么你一脸没有肿啊？快说，你是不是给我的调料里面加东西了？昨天还一直给我涮菜，我就说嘛，你怎么会那么好心呢？
11: 哎，这个我承认啊，我确实是有点私心，但你不要误会嘛，我给你涮菜，那是因为只有你的碗满了，我才有肉吃嘛。
9: 好，但是。但是你的脸为什么没有肿？
11: 哎，因为我回家喝了点东西。
9: 你喝什么？解药啊？
11: 哎，不要乱讲，我没给你碗里夹东西啊。
9: 那你快点讲，到底喝了什么？
11: 哎，你先告诉我，你长身上是什么感觉？
9: 脸肿，肚子胀，哎，身上又没有劲，走路呢像拖着200斤大米。
8: 你这就是吃的太油太辣，脾胃扛不住，湿气重了。
11: 哎，对了，所以呢，我每次吃火锅都要带上一壶油切大麦茶，解腻又刮油，回家再喝上一杯乌梅陈皮山楂饮助消化。哎，尤其是这个乌梅陈皮山楂饮，它是药食同源的代用茶，里面的山楂陈皮理气消积，帮助舒缓积食腹胀，党参茯苓健脾固本，杭白菊清润解腻，适合饮食油腻、胃口不佳、容易积食腹胀的人群日常饮用。
9: 难怪我昨天喊你搞点啤酒，你就是不喝，非要喝自己带的茶
11: 啊！对呀，火锅嘛，重油重辣，对身体来说负担已经很大了啊！再喝点啤酒，你不肿谁肿啊？
9: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都已经肿了。
11: 哎，所以我把这个乌梅陈皮山楂饮带来了，给你也泡一杯。
9: 吨吨吨，好像还行哦，酸酸甜甜的，我感觉肚子也没有那么胀了。
8: 我查了一下，丰源药业新出的这两款油切大麦茶和乌梅陈皮山楂饮都挺平和的，不寒不燥，日常喝也没事儿。
9: 哎，石头哥，你在哪里买的？
11: 楼下的丰源大药房嘛。哎呀，我这都是常备的。
9: 哦，那我中午也去买两盒。哎，小美，你要不要我帮你带啊？
8: 行啊，帮我带一盒乌梅陈皮山楂饮。
11: 哎，顺便再给我也带一盒，我都快喝完了。
9: 你刚才不是讲你还有吗？
11: 另一盒再加吗？再加吗？
9: 你可是拿我当代购啊。
11: 哎，好兄弟，谈这些不就远了吗？
12: 我是燕大胖，以前吃火锅，现在知道总解腻还得靠茶，就是石头这个人心眼子太多，比较烦，这就是我的生活啊。 丰源药业花茶系列产品全省各地丰源大药房均有销售。
6: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6: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7: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我是怡子。
1: 我是燕大棒。
0: 燕大棒啊？
1: 对啊，我好棒。
0: 你有多棒啊？今天这个话题呢，跟大家来说一说休息的方式啊。在你很疲惫的时候，有个什么事儿，什么方式可以治愈疲惫的你？对你来说，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真正的休息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
1: 说是吧，
0: 大家怎么说。大胖说的是 和朋友喝酒和鸡头白脸的睡一觉啊。
1: 小吴说睡觉睡到浑身舒服。但可以讲的是一个人在家唱唱歌玩玩游戏，这个学生朋友啊，
0: 一个人在家唱歌怎么唱，就是干唱还是有什么设备
1: 的
0: 唱？
1: 那个不音响放出来的声音啊。
0: 我现在想问问大家，就是30岁以上的朋友，
1: 有家还适不适合唱歌是吗？
0: 有家有口
1: 啊，
0: 压力比较大的，你们有多久没有莫名其妙的开口唱歌了？
1: 莫名其妙的开口唱歌，这不很正常吗？
0: 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开始哼哼歌，一个人待着的时候都会这样，但是你说岁数大了

0: 之后，我就感觉像这样的，就是突然哎想高歌一曲的感觉，就
1: 有
0: 没
1: 啊，
0: 我很少有了。
1: 有啊，
0: 除非有人在放这首我耳熟能详的歌，就这个不算。就如果你身上耳朵里面听到了什么歌，你跟着哼哼，这是正常的，这是一个生理反应。就说你的心情很雀跃，当时当下你就突然间哎，今天是就突然间这样唱了一下。
1: 今天是个好日子。
0: 对对对，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啊？
1: 没有了吗？
0: 很少，反正我现在是很少。
1: 你现在不会突然一下想起来，然后要唱歌？
0: 不会。
1: 啊，
0: 嗯，
1: 那你只会什么？
0: 就会突然间想骂人。蓝蓝的天空说：“
1: 气少一点，
0: 躺在躺椅上，泡杯茶或者是泡杯咖啡，戴上耳机，看个电影，或者是约着打游
1: 戏。”简单讲，去钓鱼啊，去钓场钓鱼啊。
0: 但是呢，
1: 保护的那种钓鱼啊。
0: 什么叫保护啊？
1: 保护就是你的那个钓上来的鱼，不是要放到渔网里面吗？
0: 嗯，
1: 放到你那个渔网里面那个。如果特别多的话，它就爆掉了，就爆呼。
0: 哦，渔网快炸了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哦，就因为你钓的特别多。
0: 哦，
1: 啊，
0: 就是丰收了呗。
1: 对，
0: 啊，
1: 就钓的特别多的意思。
0: 但不是给，不是要给钱吗？这个。
1: 对，他说如果钓不到鱼呢，会更疲惫。兄弟，
0: 白搭了一天。
1: 那你要是到那个黑坑去的话，那不是也有很多确实也钓不到鱼啊？怎么办？
0: 蓝蓝的天空说：“我要在老家的话，我就会翻个菜地。”种菜、摘菜、浇水、除草啥的，就一个人就闷头干活，是吧？幸雨微凉说：“下雨天不用上班，在旁边泡壶茶，然后写写毛笔字。”哦，就是那个那位朋友，那天展示他的毛笔字的那位朋友，
1: 真好。
0: 嗯，
1: 哥，什么时候？
0: 什么时候交货？
1: 是吧？对，你的那个。受精体什么时候交货？你不是给我说好了帮我写一幅定风波吗？
0: 背包客说喝茶聊天都可以，然后卧听窗前雨打窗。
1: 没了，
0: 这样容易睡着。
1: 那很好啊，
0: 像这样的天特别容易睡觉。
1: 很好啊，今天晚上我就觉得这种天特别容易睡觉，我等会回去我就洗个澡就睡。
0: 对，就这个天太容易睡觉了。
1: 不吃鱼的猫说做木工，大哥，你倒是给我们多详细一点的、这个。
0: 他好像之前展示过他的作品吧？是他吧？
1: 木工吗？
0: 嗯，木工作品。
1: 我点开他的朋友圈，什么都没有。
0: 哎，我们朋友圈里有人，上一次那个是喜欢做玉的东西是吧？玉的东西，
1: 桐城的。
0: 对，好像是雕刻那个玉玉器的
1: 啊，
0: 对吧？
1: 那边的玉器雕刻很厉害。
0: 嗯。然后这个小鹿说，我休息的时候就想在家躺着，谁也别来打扰我。结果这个星期周一周二休息，然后被抽去考试了。
1: 抽去考试
0: 就相当于我这个星期没有休息一天。他说对我来说有休息一天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以前休息下夜班我们手机都是要24小时开着，随叫随到的，下夜班还没有睡一会儿，科室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即使出去玩科室一个电话打过来就得去顶班，所以医护人员是很难休息完整的一天的，这都是奢望。现在调门诊好多了，不用上夜班了。他是一名护士。
1: 他是护士还是医生？
0: 他的名字叫精神病院跑出来的护士吗？
1: 这么看起来应该是护士了。
0: 对，就是护士，就是首先他讲的就是第一最大的这个熬人的地方就是要上夜班，这一件就光是这一件事情就够熬人的了，因为你的作息时间是乱的嘛，对吧？你一会儿上夜班，一会儿上白班。另外，如果说有部分科室不需要上夜班的话，就像他说的一样，你随时要顶班，对吧？因为你永远你为了保证医院的运转，你肯定不能缺人嘛。所以之前不是有一个护士那个请假去跑马拉松，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事儿？
1: 嗯，我记得。
0: 嗯，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还是要有人顶班才行。
1: 对，那个橘子说睡觉或者发呆，脑子里呢啥也别想，反正我不是打游戏和玩手机，现在的这个报纸也是
0: 比较少，
1: 月半版面越少，
0: 嗯，
1: 我很想念以前那种32版、64版的报纸，每天拿到报纸啊，我可以看好久，这个过程呢也很治愈，可以把你的心思转移， 喜欢看新闻的就看新闻，看娱乐的看娱乐，看体育的看体育。现在呢，都是手机，一顿扒拉，脑子就是空虚。
0: 嗯，是的，而且你扒拉的过程当中，你其实越扒拉越觉得累。嗯，到最后就是一下午时间不知道干嘛去了，对吧？嗯，好了，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什么样的方式对你来说是真正的休息？什么样的方式对你来说有治愈的功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罗大佑的野百合。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了，这个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说一说什么样的方式对你来说是真正的休息，真正的放松啊。那个接下来是资讯的环节。大家都知道现在亚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啊，反正我们中国队呢，中国代表团呢一直是在金牌榜奖牌榜上高高高高高的领先着。但是与此同时呢，要跟大家来说，与此同时有另外一项世界级的赛事也在进行。昨天晚上2026年的世界技能大赛闭幕了，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的世界第一。有很多个项目，比如说数控项目啊，比如说这个，但是我都不懂哎。竞赛难度非常的大，但是我们中国选手的表现呢，依然是非常的不错。比如说在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这个项目全球唯一的女性参赛选手，凭着过硬的技术和沉着的心态，徒手抬起了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了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3: 这么厉害啊！
2: 最终得到了冠军。这个赛事新增了有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也在实现了多个突破。所以说，其实当技能人才，也有为国争光的机会。
3: 不要说技能人才，来，你不就干活的吗？
2: 把活干
3: 到
2: 精准
3: 极致啊，
2: 对，极致。
3: 那他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2: 对，
3: 懂吗？你不要小看一个，
2: 就比如说你当主持人，动不动就对，
3: 你就到不了这个专家级别的主持人，
2: 对，
3: 是吧？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举个例子，你贴家里面的装修贴瓷砖。那些老师傅们他们贴出来的瓷砖是不是没有空鼓，是不是贴的就很平，
2: 是
3: 该要找角度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给你找角度，阴角阳角给你把它处理得特别好。
2: 哟，你现在专业的很吗？还阴角阳角？
3: 哎，对，我也忘记了那个阴角阳角到底是一个磕到头的还是没磕到头的，是叫什么阴角阳角了啊。还有那个什么就水电工瓦工这些等等一系列的，不要小看这个我们讲的这些什么手艺活，这些手艺活现在反而更贵了。你们懂不懂？
2: 懂。
3: 现在的价格很贵啊！
2: 现在最贵的东西就叫
3: 人工
2: 费。
3: 人
2: 工
3: 啊，
2: 对，
3: 我们都没想到，哎，有一天人工费可以这么贵。
2: 但是有些事情上你做到了极致，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来讲就是一个莫大的困扰。
3: 前段时间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呢发现邻居家起火了，然后她就立刻拨打119报警。同时张女士打开了接警员发来的短信，打算上传起火的视频用于帮助消防员来研判火势。然而浏览器的开屏广告呢反复出现，页面一度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大概1分多钟左右视频才成功上传，所幸消防员及时到现场扑救化险为夷。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个情况并非个例，这些弹窗广告有的在打开APP 的时候弹出，有的呢是覆盖在其他应用之上，有的呢在锁屏的时候出现，让人防不胜防。而且为了加大关闭的难度，还不少开发者呢还故意把弹窗的关闭键做成浅灰色的小字，甚至设置一些虚假的关闭键。前段时间安徽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鱼灯表演，刚打开相机，哎，弹窗广告立马铺满了屏幕，半分钟之内他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呢算了，放弃拍照了。再往前面推一点，之前一位博主开车在高速上行驶，由于车辆的颠簸啊， 刚刚打开的手机导航地图软件本来是要告诉他接下来要往哪走的，因为车辆的颠簸变成了跳到其他的软件屏幕上去，可能就会让他错过该要下的这个匝道口。你说现在人出去开车不依靠手机导航能不能开？也能开。但你们这个的功能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还不是给我们提供一个精准的路况指引吗？所以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的顽疾啊，不是一个平台所致，而是一个完整的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它的背后呢，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 APP 应用开发者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为了打击这一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了相关的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今年六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指导规范 APP 窗口信息窗口跳转的行为。专家也提醒说，万一啊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拨打求救电话，但是你遭到了弹窗广告的情况呢，大部分的手机可以通过快速连按侧边键五次启动一个应急模式，进行紧急的呼叫求救。
2: 这个大胖是有切身感受的。
3: 我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广告，然后误买了保险。她讲的这个背后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个是真的。就你这么想，就很多的广告主、广告平台，包括 APP 的应用开发者，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产业链条上面的受益者。你想让他们把这个所谓的开屏广告去掉，或者想让他们把这个所谓的摇一摇的这种广告去掉，
2: 等于就让他们有钱不赚。
3: 对，就断了他们的一条财路。那俗话说，断人财路如什么？
2: 所以他们不会愿意主动干这个事儿。
3: 他们绝对不会主动愿意干这样的事情。
2: 嗯，
3: 反而呢，他们会推波助澜，
2: 除非罚的比赚的多。
3: 对。只有加大处罚的力度，甚至一次把他们罚疼了，哎，他们才知道，下次我们不能这么干了。有一些应用市场的这个在软件上架的同时呢，其实也应该对这些内容进行一些审核。但怕的是什么呢？就像专家所说的，有一些应用市场它本身，它也是这个受益者。那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手机，我们不是不想使用你们，我们很爱你们的功能，很爱你们的一些这个新的技术，但往往就是我们对于你们的期待越高，你们给予我们的反馈却越不好。久而久之就会让我们对你们失去信心。
2: 不想
3: 国产的这些手机为什么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上面有更大的作为呢？为什么不能占领更大的市场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手机软件的什么弹屏、弹窗广告啊，小细节见真章，
2: 小程序也是这样。好了，这个临近国庆假期啊，在长假期间呢，这个小朋友的安全问题也要再次提醒家长注意，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连连的阴雨天气啊。最近在江苏扬州的一个小区当中，有一名两岁的男孩不慎掉入了阴井当中，就是井中呢这个空间非常的小，所以消防救援人员接警之后立刻赶到现场，消防员采用了倒挂金钩的方式下井营救。是这个小孩啊在捡树叶的时候踩到了井盖发生了翻转，导致他坠井。当然这个事儿呢，肯定第一个责任人是小区的物业，因为他们必须得定期检查维护各类井盖才行，如果发现了松动破损，其实要及时更换和加固的。但是家长朋友也要提醒孩子，就是反复提醒不要去踩踏井盖，远离井盖等危险区域，避免发生意外。这个东西现在就是井盖是，就当然大多数都是比较结实的了，不大那个松动，或者是不大会翻转，但是也包不齐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在这个安全警示教育上对孩子有个更多的提醒啊。
3: 就井盖这个东西能别踩咱们就别踩呗，你也不知道它那个最后的下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嗯，
3: 孩子 他可能觉得这一点东北的朋友就做得特别好，从小就教育孩子说不要踩井盖，
2: 不要舔铁柱子
3: ，
2: 对，
3: 你不要踩井盖。
2: 好了，我们资讯的部分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是休息和这个，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治愈疲惫的你。对你来说，怎么样的方式才算是真正的休息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3: 来自刘欢的《弯弯的月亮》。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5: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我家三类新药，
4: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5: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4: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8: 爸爸回来了，
7: 忙碌的一
6: 天。今
7: 天
6: 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6: 爱吃的红烧肉，
7: 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4: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5: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4: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4: 爸，不疼啊。
15: 我要回家，我回家。
14: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4: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叮了一下。
16: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20: 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
21: 骨质疏松症可防可治，专家表示，骨质疏松症应该早做预防。第一，要均衡饮食，增加饮食当中钙以及适量蛋白质的摄入，低盐饮食。二，要适量运动，运动可以使骨骼更加强壮，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反应性，改善平衡功能，减少跌倒的风险。三，要增加日光照射，正常人平均每天至少需要20分钟的日照。
2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3: 怎么七笑了？
2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24: 莎莎，我玲儿，
25: 我还赢。
22: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27: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人回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
0: 一
1: 路
0: 放，我是怡子。
1: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明天后天我们肯定都是要说放假这件事儿啊，但是呢放假不等于
1: 天天说放假的事，
0: 不等于真正的休息。今天想来聊一聊的是什么方式可以治愈疲惫的你，对你来说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真正的休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慢说的是盘钻石化，超级放松。娃不在家的时候就喜欢边做钻石化边看电视剧。怡子呢和我也一样发出了同样的疑惑，什么叫钻石化？
0: 怎么了？
1: 没有，就当时我也想什么叫钻石画，
0: 其实就是在画上贴上一些不灵不灵的那个一颗一颗的钻石，然后显得这个画呢就是闪闪发亮，增加光彩，对吧？这是一种手工，我这样理解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它做出来的 成果确实是非常的漂亮，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自己在家盘钻石画，你在家顶多你家顶了天了，你挂五六副呗，你贴完了能不能卖啊？有没有人买啊？能不能挣钱啊？这个应该
1: 又想到了宝妈创业经历是吧？
0: 包莹说，我觉得就是初步出去徒步，户外运动都可以让我消除疲惫，一定是户外运动才可以。真正的休息就是不要被打扰，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至于你说要治愈我的话，那就给我五百万吧，绝对能治愈我。对于普通人来讲，每个人都应该会被五百万的话，应该都会被治愈。
1: 五百万就治愈你了？
0: 啊，五十万就可以。
1: 对，我现在五十万就行。
0: 八万哥果然不一样啊！他说：“我觉得放假就应该好好的玩，尽情的玩，玩到精疲力尽，然后利用上班的时间再去好好休息和恢复啊。”不然我上班累得都要死了，放假了就休息好了，然后再用充足的精力去工作吗？
1: 对。
0: 他这个思想果然是反向思维是吧？随风说，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带上老婆吃一顿滋滋冒油的烤肉，或者是热气腾腾的火锅，看看电影，顺便去周围的古镇逛一逛，不用规划，不用思考，放下所有的琐事，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聊，就是最放松的时刻。茉莉说，这个话题啊，我要认真的想一想，我就觉得我这个人特别的俗，我就是上网买点吃的，然后去哪里吃点儿，再买两件好看的衣服，我就觉得特别治愈，人生足矣。是啊，其实对于女生来说，能够买到好看的衣服这件事情，其实是
1: 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0: 好看，得体，性价比高，
1: 对，

0: 他可能跟你走的就不是同一个风格吧，
1: 不是一个路线，对对对，
0: 就不是一个风格。
1: 嗯嗯嗯，怎么啦？
0: 没有，我只是
1: 我就超过100斤了，怎么啦？
0: 我只是讲你们两个不是同一个风格。
1: 王慕白说，早上一大早去健身，活力满满；中午吃烤肉，下午去逛街。不用带娃，这就是最好的一天。
0: 完美的人生奖，能治愈我的身体疲惫的就是打打小麻将。不是兄弟，你认真的吗？就打打小麻将吗？打麻将不是更累吗？
1: 这好多同学都这样说。
0: 你们打麻将不是，因为对于我来讲的话，打麻将我要动脑子，我要算，所以我会觉得更累。你们不累吗？包括还有一些朋友讲打掼蛋的那个，你们都不累吗？
1: 就坐一会儿，就坐一下午也很累啊。
0: 对，我光坐着我都好累。
1: 他还说了，说我每次休息的时候，就是困的情况下也做不到睡得很好。但是你要说打麻将的话，我满身都是劲。这个我们不能理解，但是喜欢打麻将的人是这样子的。我经常问我妈妈，我说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去打麻将，你能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吗？感觉不到。他就是真的就很忘我，你懂吧？就那种状态很忘我，很投入。
0: 打麻将，塞麻将。
1: 怎么说？玩一玩就算了啊。别整那有的没的啊。涛说，我属于闲不住的那一种，休假的时候呢，就是想发挥我想象的空间。刚醒就赖在床上，想想今天做啥子好，想到了就打开电脑。边打开有台边听音乐边开始构思，然后就一直赖床到中午再吃饭。然后上周放假的时候，我就在想能不能把生活广播变成播客。他要把我们节目变成播客。
0: 可以啊，你弄啊。
1: 你是你每次你好意思啊，这样跟人家讲啊。
0: 这种时候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呀。
1: 嗯，
0: 就是关于这个播客的这个内容，我们没有这样的技术手段，但是
1: 我们不会搭建平台。
0: 对，你有这样的技术手段，你会搭建这样的平台，所以你比我们更加厉害嘛。
1: 嗯，
0: 所以如果作为我们的听众，你要是有这么厉害的这个技术，
1: 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让大家去上那个播客，是吧？
0: 也不是，我们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什么来讲，
1: 收藏
0: 嘛。
1: 嗯，
0: 下次我们还可以发给人家。
1: 如果你有这样的如果有这样的播客的话，我们要是有好的内容，是不是也可以往上放？对吧？我们就做了一个平台耶。
0: 嗯，哇，
1: 好厉害哦！
0: 到哪里付？
1: 你那种想做生
0: 到哪里付流量费呢？
1: 想做声优的这种想法，也可以在那个播客上实现啊。
0: 不知道我们到哪里去？那个做
1: 那个很多钱吗？
0: 当然了，你以为他的服务器便宜啊？
1: 哦，要很多钱的话，
0: 那就算了是吧？
1: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跟大家这个聊这个啊，就是什么方式可以治愈疲惫的你？对你来说，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真正的休息？刚才几乎所有的女生，不是很多女生都说了的一个事情，就是逛街。
2: 我和前女友 Angela 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她得了一种病。如果一定要给这个病加一个名字的话，我叫它换季盲。一到换季的时候呢，明明他有满满两个衣柜的衣服，可是他每天打开衣柜都这么说：
3: 哎呀，大胖，怎么办呀？我真的没有衣服穿了。
2: 我坚持搪塞了他两个星期，终于在这一天 ，Angela 向我发出了邀请。
3: 大胖，今天下班陪我逛街去吧。
2: Angela， 我看你天天网购收快递，哎呀，怎么还要去逛街呀？
3: 哼，这你就不懂了吧？网购满足的是量的需求，实体店满足的是质的飞跃。你难道不觉得我现在的气质需要一次飞跃了吗？
2: 反正这是一道送命题，你不要回答，陪他去逛街就好。哎，安吉拉呀，你看我们都逛了好几条街了，我看这个实体店里面的顾客好少，你也没有看上什么衣服。算了，我们回家吧，我求你了，我的两条腿都要断了。
3: 是啊，确实没什么好看的。哎，大胖，你看那家店门庭若市，好多人呢，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2: 哦，
4: 欢迎光临，请慢慢挑选。
3: 这件不错，哎。

0: 件也好看。大胖，我先去试衣服，你等我一下啊。
1: Oh my god， Angela 挑了5-6件衣服去试，以我的经验，她至少要下手3套。
2: 哎，先生，
1: 干什么？
2: 哎，别难过，咱们加个微信吧。
1: 好，加我微信？你不应该加我女朋友的微信吗？
2: 哎，先生，我给您发了一段秘密广告，看查收一下。
1: 广告内容是这样的啊。
3: 工资卡已经上交，女朋友怎么办？零花钱总是不够花怎么办？女朋友血拼挥金如土怎么办？来吧，做本店的兼职推销员，只要您带女朋友来我们店里，消费满1000元就返您现金288元，即买即返，绝不食言。来吧，本店就是您的小金库。
0: 大胖，我觉得这几套都不太适合我，我们走吧。
1: 哎 ，Angela， 我觉得刚才那套小香风套装哦，就非常适合你温婉可人的气质啊。还有那一套阔腿裤套装，虽然不是你的风格，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适当的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嘛。而且穿上它，瞬间你就大长腿了。还有，你看这件连衣裙，哎，你不是说要去海边吗？这一件呢，简直就是海边拍照的不二选择呀。Angela， 你怎么这么好看呢？我是燕大胖，今天商家给我转了500块钱啊，呵呵，我花了5万多，这就是我的生活吧。
4: 来自福禄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0: 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1: 你可以用
2: 钱。一愿望就钱钱钱。
1: 你希不希望大哥用钱把你留住？
2: 有的时候不需要钱，光用天气下点雨就能把你留住。现在大家都在考虑着国庆假期的安排问题，但是有没有考虑过天气的问题？
1: 考虑了呀。
2: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七级。明晨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2到24度，江淮之间南部24到26度，江南26到28度。目前的消息是，省内的降雨可能一直要持续到10月4号，就是10月4号之前，我们安徽省是多阴雨天气的。当然，这个它不是说一直下，对吧？它可能是间歇性的。比如说29号到3号呢，是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4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仍有小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4号之后呢，可能稍微的会平稳一些啊，所以还是要根据天气的情况来安排你的假期。
1: 再怎么就我们刚才讲的是在合肥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如果你要是觉得你所去的那个城市在1号到4号的时候不下雨，
2: 你去不下雨的地方，
1: 那你不就去不下雨的地方吗？
2: 但也有可能在你要全国范围之内应该是
1: 对呀、啊，
2: 比较大范围的降雨啊。
1: 你去其他地方不也很好吗？因为今天的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呢、啊、开通运营了，就今天。京港高铁呢是我国8纵8横的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车站。目前呢，京港高铁的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呢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的项目正在积极有序的推进前期工作。那么从今天开始，我省的合肥、淮南、寿县、亳州、阜阳可以搭乘高铁直达北京大兴机场。
2: 那不就说也可以直达香港了吗？
1: 对，我们之前就一直可以直达香港。
2: 高铁是吧？
1: 高铁啊，你没怎么关注是吧？
2: 我都是飞去的
1: 啊，直达的。但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啊，你可能走国际航班，或者是走国内的一些航班，然后从大兴机场那边降落了以后呢，你就可以直接从那边坐高铁，回到合肥了。和回到淮南、寿县、阜阳、亳州都可以了。速度也很快，4个小时，最快的那一趟应该是4小时47分钟，稍微慢一点的呢有6小时10分钟，有从合肥站始发，也有到合肥西站的。
2: 所以现在出行的方式真的是在多元化的变化。怎么样有一个最佳的出行的效率，对吧？这需要你去好好的规划，这就是假期之前的这个准备工作还是比较复杂的。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资讯的部分呢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话题的部分的想法也可以继续来发。我们今天是聊的是就是对你来说什么样的方式才是真正的休息，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治愈本来有点疲惫的自己啊。参与方式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同时也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看一下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也可以发送111，然后加一下大鹏的微信，让他拉你进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丰源来比林赖氨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2: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丰源来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大胖，领导刚找你干嘛呀？脸都绿了。
7: 方案数据错了2处，昨天晚上改到凌晨1点，眼睛看屏幕全是雪花，检查了3遍还是漏了。
8: 我太难了。
6: 哎，你昨晚不是跟我说再改最后一版就睡吗？
7: 是啊，本来做的差不多了，但是11点钟的时候我实在撑不住，就问旁边的石头，你靠什么提神？他指了指我手里的咖啡，我说我靠老板的脚步声。刚说完呢，老板推门进来就说，哎，这么晚还在哦，看来工作还不饱和嘛，明天再加2个需求。
9: 造孽。
6: 那然后呢？
7: 然后我咖啡洒了一键盘，方案又重写了一遍。
6: 哎呀，熬夜加班不能靠咖啡硬撑，你那是恶性循环，身体早晚给你亮红灯。
7: 那咋办？我现在眼睛干得像砂纸一样，嗓子又冒火，人还虚，我走路都打晃。
6: 来试试我这一款丰源药业的熬夜复原茶。我熬夜追剧之后就爱喝这个，里面都是葛根啊、枸杞啊、红枣那些补气养元的，喝完感觉人也没那么飘了。
7: 哎，你追剧也算熬夜啊？
6: 哎，追剧怎么不算啊？情绪消耗更大，你懂什么啊？
10: 眼睛干的话，你还可以再试试枸杞菊花决明子茶。我天天盯着电脑，就靠喝这个缓解视疲劳。
11: 哎，你要是还没精神呢，我就推荐元气四宝茶，黄芪、党参、西洋参、灵芝都是补气的。我呀，打完游戏就喝这个，至少不会像你现在这样有气无力的嘛。
7: 不是，你们3个人一个人推荐一个，我到底买哪一个啊？
6: 你眼睛干、嗓子哑又没精神，3个都占了呀。
10: 那就都试试吧，反正都是日常喝的茶，又不是药。
7: 哎，行吧，我把咖啡戒了，换茶。最后我每样买了一盒，眼睛干呢就泡枸杞菊花决明子茶，熬夜虚就喝熬夜复原茶，没精神了就来一杯元气四宝茶。
11: 哎，买回来了。哎，来，给我一包。
7: 自己去楼下买呀。
11: 哎呀，你不是买了3盒吗？
7: 3盒，我早中晚各一袋，没有你的份呢。
11: 哦，你狠，你狠，
6: 你小心别喝成茶壶了。
7: 我是叶大胖，以前熬夜靠咖啡硬扛，现在改喝养生茶了。管不管用先不说，至少老板再推门进来，我不会手抖了。这就是生活啊。丰源药业花茶系列产品，全省各地丰源大药房均有销售。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8: 来，得了吧。
3: 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5: 忘记烦恼，
5: 下班路上做自己。
6: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4: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6: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什么样的方式才是你真正放松的方式，真正能治愈你的方式啊。毕竟呢，这个马上要放假了，这个放假呢并不等于真正能休息好，怎么样才能休息好，这应该是我们想要这个
4: 在假期里面
6: 考虑的问题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4: 嗯，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6: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比如说现在啊，去锻炼，或者小鸟在我手上吃东西，或者我自己无所事事的吃吃喝喝，但是最好还是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样就是很治愈了，对吧？你姐姐，你不是每天都在过这样的日子吗？你每天都很爽，都很治愈，对不对？财迷家的厨子说，身体疲惫的时候睡一大觉就好了，但是精神上的疲惫真的很难治愈。我这几天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本来以为能够拿到国二甚至国一的奖，但是因为学生的一个很小但是致命的失误导致一切都没了。我现在压根都不能想这件事情，一想到这件事情就非常的痛苦，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昨天晚上还打电话给领导道歉，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消除这种疲惫感。他是老师吗？他是厨子是老师吗？
4: 好像是。
6: 嗯，那学生的这个一个很小但是致命的失误，他现在就是可能在内耗的点就在于他自己没发现，
4: 嗯，
6: 对吧？嗯，我能理解，好多东西看起来唾手可得，但是没想到他就是不属于你。
4: 叉叉说，昨天下班。
6: 嗯，
4: 你讲的是上周下班吧？
6: 人家就不能周末加班呐？
4: 哦，对不起，因为我觉得他写的这个不太像，因为他讲的是昨天下班骑车回家，路边的桂花树香味飘来，吹着风一吹扑满脸，白天在单位憋的那个火气一下散了大半，那应该就是上周。上周五的时候，因为还没下雨啊，
6: 现在确实就是几乎半城都是桂花香。
4: 嗯，
6: 在一个桂花盛放的时节，而且桂花有一个好处，就是基本上每个小区都有桂花。
4: 嗯，
6: 所以那个味道确实是非常的治愈。有好多我们小时候就是有奶奶外婆喜欢在身上就是带一小只桂花，她整个身体都是香的，确实是很怀念那个时候的感觉呀。
4: 半岛说，把孩子哄睡着了，洗完澡钻进被窝，安安静静的就刷一会儿短视频，这段时间你们都不要来打扰我。
6: 就是人家说为什么宝妈都喜欢熬夜，原因是因为只有小孩睡着了，那个时间才属于我自己。然后 W 也说，说我以前可喜欢看报纸了，家里没网，电视就五个台，所以我只能看报纸加听广播。他们有一段时间都觉得听广播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很治愈的事情。其实我们这些80后90后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爸爸妈妈不让看电视，
4: 那你们干什么呢？
6: 我们就说我们听英语。
4: 嗯，
6: 其实我们听的是广播。
4: 对，我们那个时候听的那个广播里面的内容，哦，我第一次听广播里面的内容，我觉得那个 男主持还有女主持放的那些歌曲都好洋气啊。
6: 嗯，你说现在我们放的歌他们会觉得也很洋气？
4: 没有，他们现在只会觉得你们听的都是什么歌。哎呀，
6: 然后明月照过去说，周遭特别安静的时候睡一觉，或者是去看山看水看风景。这个时候你旁边的小孩跟你讲，爸爸妈妈我要喇
4: 爸爸。
6: 所以一定要自己去啊。嗯，
4: 阿玲讲，累到不想动的时候，给自己煮一碗猪油面，再握一个荷包蛋，
6: 嗯，
4: 撒一把青菜，趁热吃下肚，浑身都是暖洋洋。
6: 嗯，就是这个面食它的确有一点
8: 就是奇特的功能。它可能是因为它的碳水比较高的原因嘛，就是你喝的你吃的时候就是又暖胃，然后又有一种很就是比如说这个天有点转冷了，你确实是有一盏温暖的感觉从内心升腾起来。然后就是云边说，如果说有一件事它不是很大，但是我一直拖着没干，我只要把这件事干了，我内心就会觉得很充盈，哪怕是擦个油烟机这种事儿，做完之后就觉得很治愈。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打扫卫生，擦油烟机，擦就是沉积已久的灰尘，就这些东西其实都很治愈。但是累啊，对不对？但是你内心会觉得，哦，这个真的，可能有对心情有帮助，但是对身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可乐不加冰说，就是晚饭之后跟家人窝在沙发上看着电视聊着天，想到啥说啥，不用动脑子的那种。
4: 还有讲的是桌子上面桌面上面堆得乱七八糟，花时间把它收拾干净，包括书本啊、杂物啊全部把它归位，看着这些干干净净的桌子的时候，你的心情就是很清爽的。我这两天到那个房子里面去，然后看到家里面的有一些地方就明显感觉到现在看很好看，但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对吧？张姐你也跟我说了，就家里面的这些小东西呢，就随手放的这些小东西呢会越来越多。
8: 但你主要是你要形成一个习惯，东西归位它就不会很乱。
4: 那我大哥东西归位吗？家里面一般都是你东西不归位吧。
8: 对，就我知道，就因为我有这个毛病，所以我才跟你讲啊，就是你要形成这个习惯啊，东西归位的习惯。东西我就是喜欢要用的东西放表面，所以搞着搞着家里就堆得到处都是。我承认我的不足，你同时也希望你能改正。
4: 我改有什么用？你这话讲的。
8: 然后有朋友说我喜欢拼图，就是拼一会儿，然后什么都不要想，全身心的投入，什么都糟心事儿全部抛在脑后，就那段时间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拼图，你们现在都好有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的方法哟。
4: 啊，我没有。
8: 有拼图的，有钻石画的，有写字儿的，有做手工的，有做木工的，还有上一次我们还有个就是扭扭棒的，就是扭扭棒做花的那个哈。
4: 对对对。
8: 大家都好棒哦。
4: 你们都有自己的一些兴趣和爱好。
8: 就是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同时也是一种休息的方式，这就很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爱好的意义
4: 啊！
8: 人一定要有爱好，有喜欢的东西和喜欢的人
4: 啊。那我准备放喜欢你，然后
8: 没道理。
4: 不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准备放那个，哎呀，稍等啊！
8: 你说你还能？
4: 我一开始的时候准备放的是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8: 啊，
4: 但是你一说那就
8: 喜欢的人的时候，
4: 喜欢的人的时候，我觉得要不行就还是放喜欢你吧，来自邓紫棋的喜欢你。

0: 好的，好的，好的。希望大家先喜欢自己，然后再喜欢别人，好吧？先要让自己休息好，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今天大家都说了好多，就是能治愈我们的，能让我们真正休息的方式，不是一条金项链。
1: 真的不是吗？
0: 不是一款新手机
1: 啊？不是吗？
0: 不是一座大房子
1: 啊？
0: 大多数是日常的一些比较细碎的温暖的一些事情，对吧？
1: 我不信。
0: 那么有大房子、金手镯、金项链什么？
1: 谁还不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呢？
0: 成年人的疲惫呢，都是一点点积攒起来的。所以呢，治愈它呢，也不需要多么隆重，可能是一阵桂花香，可能是一碗热面条，可能是大家真正的放松和放空，都可以帮我们缓解坏情绪。我们总是不停地催促自己往前赶，赶一个又一个的任务。但是呢，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长假，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停下来，接住生活当中的细小的美好，有一个好好爱自己的假期。好吧，
1: 好，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今天的这道题目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0: 嗯，怎么个有意思法呢？
1: 因为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有点懵，然后我还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算？我还
0: 去搜了一下。你的意思说这个还有什么可算的，是吧？
1: 这不是，是这个怎么算？题目是这样的：小明翻开一本书，他看到的页码之和可能是。A52 B75 C88 D85。
0: 这个页码之和，我的第一反应啊，我可以剔除两个两个答案，但是我不知道确定哪个
1: 剩下的两个答案该怎么，
0: 因为页码之和它肯定是奇数
1: 啊，
0: 对吧？
1: 因为前面
0: 页码之间
1: 二三，然后就是一加二的话肯定等于三，
0: 对，
1: 二加三的话呢肯定等于五，
0: 对，
1: 对吧？
0: 对，肯定是一个奇数一个偶数相加，那最终结果肯定是个奇数，所以两个偶数答案肯定是去掉的。
1: 那就是52和88去掉了。
0: 对，
1: 那75和85怎么拆呢？
0: 对，
1: 我们来听一下 LIC 怎么说。
0: 场外指导。
1: 对，看一下我们的场外指导会不会就啊，今天的这个题目呢也是比较容易的啊。来听一下。
2: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这题啊非常的简单，说小明翻开一本书，看到的页码之和可能是下面哪个选项 ？A52 B75 C88 D85。 那这又是一道应用题咯。应用题啊没有什么固定的解题方法，基本都要根据题意去推测。那这道题呢考察我们页码，那我们就想页码有哪些规律。首先我翻开一本书，那看到连续的两页，这连续的两页这个页码一定是连续的两个自然数。那我们知道自然数肯定是一个奇数一个偶数，一个奇数一个偶数，这样依次排列的。那两个数连续的页码，连续的自然数一定是一个奇数一个偶数的，那奇数加偶数我们知道一定是会得到一个奇数，那这样的话很容易就把 AC 排除了，这俩是偶数。那我们就看 BD， 一个75一个85，哪个更合理呢？那我们不妨啊是左边的页码是 X， 那右边的页码就是 X 加1，因为左边从左往右翻，那左边的页码比右边的页码小一页，那总和就是 2X 加1，那把 2x 加1等于75和等于85分别解算出来，那等于75的时候啊解的 x 是37，也就是说如果页码之和是75，那一定是左边这页是37，右边这页是38，那同样等于85就说明左边这页解的是42，右边这页是43。那这两个页码吧，单从数学的角度去分析啊都有可能，都很合理。但是呢通过我们的生活常识啊，我们需要知道一本书，当我们打开一本书的时候，第一页封面是在哪边呢？是在右手边。翻开第一页之后，扉页右边开始正文开始，这一页一定是在右手边。言外之意，页码一定是从右手边这一页开始编的，也就是右手边这一页会是1，那再翻开左手边这一页应该是2，然后右手边这一页是3，再翻开左手边这一页是4，右手边这一页是5。言外之意，左手边一定是个偶数，而右手边一定是个奇数。那这样的话，如果等于75，左边是37，奇数，这就是不符合的，对吧？但如果是85，算得左边的页数是42，42是偶数，这样才合理。要抓住这个常识， 说书码书本呢、啊、翻开它的页码左边一定是偶数，右边一定是奇数，这样就很容易解得这道题，答案选 D 85。当然这种是针对于这种正常排版正常这个编写的书，那有的书啊是特例，那我们这里就不做考虑啊。
0: 就是说小一点的那个数应该是偶数，大一点的那个数应该是奇数，是这个意思吧？
1: 对。是的，是的，我听懂了，就是你打开书的第一页了以后，它的第一页一般都是在你的右手边。
0: 对。
1: 所以如果是两页之和的话，你的左边的这个数就一定是一个偶数，然后右手边的这个一定是一个奇数。
0: 就是小一点的偶相邻的两个数，小一点的是偶数，大一点的是奇数。
1: 对。所以如果这么来算的话，就只有85符合这个情况。
0: 嗯。
1: 它是42加 43,
0: 嗯。
1: 就等于 85,
0: 对对对，
1: 这两页是在一起的。
0: 对对对，
1: 随便翻开一本它的两个。
0: 那要是75呢？
1: 七十五就不可能了呀，三十几来着？
0: 32啊，不对，三十六、三十七。
1: 啊，36和37、
0: 不对
1: 啊，
0: 不对，这加不了。
1: 37和38，不对。哎，他们是他刚才讲的是怎么算来着？
0: 对，37和38就不对了嘛。
1: 啊，
0: 37和38就是左边是37，右边是38了嘛，就不
1: 对
0: 了嘛。
1: 就不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终于有一题我俩听懂了。
1: 对，37和38不可能出现，因为它是在一页上面。
0: 对。
1: 啊，
0: 嗯。
1: 啊，懂了懂了。
0: 我的天哪，谢谢谢谢，你看我们俩又提升了吧？
1: 哇塞，真不容易啊。
0: 就是长时间做题一定会提升啊。
1: 对，这道题叫小升初。
0: 哎妈，所以大家
1: 我们现在的水平连小升初都可能要
0: 什么你
1: 要扣分？
0: 什么小升初？你以为小升初很简单啊？
1: 这就是小升初的题目啊！
0: 我知道不简单的。啊、好了，宝贝儿们，那个我们不是随意在节目里面穿插这个环节，就希望大家动动脑筋，动动脑子不容易痴呆
1: 啊。
0: 嗯，好好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咨询想要帮忙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每天开播之后来找到我们。首先是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完之后，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登记您的问题了。再来就是我们的短视频直播平台，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问题点击头像直接私信过来。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那接下来呢，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环节。各位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亮了粉丝灯牌，加加粉丝团。因为加入粉丝团之后呢，平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群里直接艾特我们就可以找到了。在直播间里有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没有连线到的朋友，就大家口中的连麦，就是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如果很着急的话，备注加急，再多发送2遍您的手机号。如果您的事儿一旦被我们受理成功之后，会和您取得联系的。所以大家在排队等候的过程当中也别太着急，有一个时间过程啊。今天不是我短了5分钟，不是我迟到了，是刚刚和大家分享到一个很多朋友在咨询的问题。确实买 MPV 买 SUV 买新能源车会有很多你没有办法去那么直接了解到的一些因素，就比如说续航啊，比如说这个充电，那比如说保不保值。所以我们也会在我们这个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一些我们了解到的信息，给大家在买车选车用车的过程当中呢，做一个信息上的参考啊，有一个仅供参考的一个方式。来吧，先来说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跟进到的几个问题，基本上都有了进展啊，都有了一些眉目。比如奔驰自然的车主现在和厂家和门店和消防，包括他们想要去找到的三方机构呢，去做相应的检测了。所以为什么烧起来，为什么停放的过程当中烧起来，以及这个召回的信息，等检测完之后咱们再做沟通。但是呢，我还是这个观点，我希望奔驰客服中心可以更加严谨一些，因为你不可以说媒体打电话过来咨询你的车有没有召回过你都能够说错，这个也显得太不专业了。我们在上周的节目结束之后得到了奔驰客服中心的回复，也确实和我们表达了歉意，说之前的客服刘女士说错了，没有召回 EQE， 没有召回。那么没召回就按照没召回的来，这台车为什么在停放过程当中突然起火，最后烧成了空壳，检测完之后的结果会在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还有2件事，一个是宝马啊，说这个修车要修1个月，没有代步车，也没有办法提供代步补贴。当车主主动提出我想要补贴或者给我一台代步车的时候，门店说你要自己来拿。那自己来拿也行，中间就产生了一个费用，因为距离 4S 店有300多公里，车主说我过去的话呢，我得买张高铁票， 差不多100块钱啊，在12306上买高铁票差不多要100块钱，或者我打个车要100多。那店里说你来，这个费用我不报销，你得把我的车开走。如果你不想要这个代步车，你自己不来拿的话，没有办法提供给你，因为你当地没有 4S 店，所以车主僵在这儿了。那他也提出了他的想法，你能不能帮我车快点修好，那我就不要了。但是你又不能快点修好，你需要我等配件加上维修要1个多月的时间。修的是什么呢？就是宝马 i3 的第三组电池模块，这个电池拆开里面的第三组电池模块。那么这个事儿呢，其实探讨下来就是100块钱的事情。我上周开玩笑，我说这个宝马客服中心能不能给我们个面子，给车主个面子，100块钱的事你给他解决算了，你让他到你店里来把车开走，你不也有代步车的吗，对不对？那这个事儿现在车主说已经有人和他联系了，那最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取到代步车，双方是怎么聊的？对，有朋友说的很对，确实不用置气，不用斗气，但这不是气不气的事儿，这是服务意识的问题。你可以给他保修，你也有相应的服务，但是临门一脚了，你不能跟车主说，因为我的问题要让你等待1个月超长的维修时间，然后这个车你自己来拿，中间产生的往返损失全部你自己承担。那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保修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不要花钱啊，说白了。来问一下陆先生怎么聊的。来，喂，你好，陆先生。
10: 啊，你好，感谢主持人。然后他给我那天下午就给我打电话了。
9: 嗯，怎么说？
10: 然后他说是过去的那费用都给我报销。
9: 那就是给你报销100块钱高铁票呗。
10: 啊，对，他说到时候你看你是怎么打车，到时候把那个罚票给他开过去就可以了。
9: 没问题。

0: 你俩早该这么聊了，是不是？您觉得呢？
1: 就是他主要是之前不管不，之前我不管说啥，他说是不，这和我们没关系，这个那个，反正啊，之前你要不是你们节目直接不管。
0: 不是，就我觉得他是会管的，但是可能站在就是双方站的立场不同，作为商家来说，他会觉得您有些矫情，为什么呢？他觉得啊，我已经给你代步车了，你自己不来拿，你还在跟我纠结你过来的费用，所以他觉得您矫情，100块钱你掏不了吗？其实陆先生，100块钱你不要太能掏出来，你都买个宝马了，你说100块钱高铁票你买不了。你能，但是对，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就会觉得我可以等你一个星期，等你10天半个月，你把车修好，对吧？我去领去。但是你告诉我这台车，因为电池的问题，你要给我维修1个月，然后马上赶上国庆假期，我是不是要用车？我觉得我去拿的时候，中间产生路费的损失不应该是我来承担的，因为我这台新车拥有保修，保修的根本意义就是我不要花钱，不要操心。所以他其实应该，就怎么说呢？他其实应该站在他服务的角度去帮您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你其实都不需要找到我们，他等您到店给您报销您来回的路费，您把车开走，到时候您把车再还回去，这个事儿就拉倒了，对吧？
1: 对对对，
0: 那行，那您到时候买高铁票去给他这个发票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只要给他有个电子凭证就可以。
0: 哎，你什么时候去啊？
1: 就是今天明天吧，说的28，今天好像就28了。
0: 对，今天就28了。那您抓紧时间去，好不好？然后这个，对，您开着人代步车呢，也多当心一些。然后没事呢，多问问修到哪一步了，咱这个抓紧时间修好，然后把车还回去，你把车开回来，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解决就好啊，陆香，再见啊，再见。来，还有个事儿，蓝图。蓝图这个事儿呢是积分的问题。买车的时候，销售说你买这个蓝图知音啊，我们会送积分。但现在送不了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销售离职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我感觉八竿子打不着。我买你的车，你门店送我积分，那是对于我购车过程当中所赠送的一种优惠。那么你不能因为你的销售离职，承诺给我的那个人找不到了之后，告诉我东西也就没有了。我买车不是因为这个销售，我买车是因为你这个店在。那么我买车也不是因为你这个店在，我买车是因为你蓝图在。我不是说我跑了一家小商店，对吧？我找了一个我陌生的不认识的人，双方没有聊天记录，没有这个通话的过程，更没有购车合同，然后最后我自己想象你要送我积分，我过来冤枉你了。不是的，因为车主说有聊天记录来佐证，当时的销售向他承诺了是能够给到他，我看一下，将近是应该有个10万积分吗？还是7万积分的？现在呢还差4万块钱的积分，4000元的积分啊，4万的积分。那现在这个积分呢，之前他们也协商过，通过补偿一个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啊来弥补到。但车主说呢，我不想要扫地机器人，你商城里呢还有一个饮食360，我想要这个。那如果你给我的是积分的话，我可以自己去挑选了，啊，就这么个事儿，来吧，问一下童先生，现在是给积分呢，还是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来，喂，您好，
2: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童先生，能听到啊？你们怎么聊的现在？
2: 昨天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一开始做协商的是6折，然后我没同意。
0: 什么6折？你等一下，没懂，剩余的4万积分打6折给你啊？
2: 折现给我。
0: 哦，折现给你啊，4万积分打6折，折现给你多少钱呢？
2: 4000乘以0.6，2000负。
0: 啊，什么？没听清，您说什么？再说一遍。
2: 4000乘以0.6等于2000负。
0: 啊，就是给您2400块钱现金，是不是？
2: 啊，然后我没同意，然后他又说7折，然后7折他一直拖来拖去，我就无奈同意了，协商同意了。
0: 4万积分打个7折给到你，以现金的形式，你现在认可了是不是？钱拿到了吗？
2: 还没有，
0: 还没有啊！拿现金挺好的，您同意就行啊。他什么时候给你钱呢？
2: 他大前天说今天给我，但是今天还没给我。
0: 大前天，说今天店里跟你说的是不是？
2: 店里那个负责人说的。
0: 他为什么就是不能给您积分啊？宁愿给钱都不愿意给积分，我很好奇。厂家有联系您吗？他们对这事儿怎么看呢？
2: 厂家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门店有没有人联系到我，给我解决方案？他们就只关心这个事情，他们门店有没有给我处理？
0: 但是你现在是同意了别人大前天给的方案了，积分打7折，给你现金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吴先生，其实对他来说算好的了，因为积分放在那里，他一直不打给你，你就一直僵着，你还不如抓紧时间趁热打铁把钱拿到。那当然，这事儿我不这么催太紧啊，别给人那什么了。回头今天本来要给他现金的，回头人又不干了，所以我们下午等一等啊，下午等一等，因为这两个事儿其实非常非常的小啊，我觉得都不至于，所以我想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抓紧时间沟通掉。在评论区还有朋友说怎么联系，还有一个朋友说上届 H5 的问题。啊，上届 H5 什么问题啊？大家点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私信过来之后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受理，会回复您的，好不好？还有一个朋友说吉利的芯片怎么处理，芯片又怎么了？麻烦这些朋友们点头像，然后把您这个事儿呢简单描述一下发送过来，下节目会回复大家的提问的。如果是咨询的问题，我们也会回答；是建议的问题，我们也会给到您一些我们知道的建议。那如果是需要帮忙的问题，点头像私信过来，我们会受理。受理完之后，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沟通啊，抓紧时间私信过来，好不好？来，我们下一位啊，看看今天第一位车主遇到了什么问题。来，喂，您好。
1: 好，
0: 哎，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哎，我买个姓王。
0: 王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 别克 GL8。
0: 别克 GL8 啊，什么时候买的？
1: 18年吧。
0: 18年的车了，多少公里了？
1: 对，29。
0: 29万公里了，哎呦，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他现在是啥不？因为我是7月底的时候，在河南平顶山市，他正好当天下大雨，我那个车它是涉水了，涉水以后呢。完了后，这个在当地平顶山那个威加别克 4S 店，当时是他们在他们店维修。当然了，在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保险公司跟这个 4S 店他们在这个检测嘛，检测完以后，就是说需要我这个车要更换这个涡轮增压器。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 4S 店跟厂家打电话，厂家一直说是这个没货。完了后，我这边一直在催 4S 店嘛。完了，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跟那个别克厂家打他那个官方电话，我打他官方电话，他们迟迟一直说没有货，说是正在积极协调，现在都快1个月了，马上1个月。
0: 你从7月底车辆涉水之后，等这个涡轮增压器，等到现在都没货呀？
1: 不是，他是应该是在这个8月10号左右的时候才确定要更换这个涡轮增压。
0: 那你这8月10号等到现在9月28号也等太久了呀，快2个月
1: 对，
0: 啦，对不对？
1: 对，所以他这个，我跟那个 4S 店打电话，
0: 厂家为
1: 说
0: 什么
1: 的时
0: 没货
1: 候没
0: 啊？
1: 货，
0: 厂家
1: 让
0: 为
1: 我
0: 什
1: 等。
0: 么？你厂家为什么没货？你不是打电话问别克了吗？别克怎么说呀？
1: 别克他们说，他说现在他我们，因为我打他们是这个投诉电话，我打投诉电话，他一直在跟我说，我们正在协调，会找专员跟你联系，
0: 那
1: 但是他
0: 专
1: 这个
0: 员
1: 专
0: 怎么
1: 员始
0: 说？
1: 终没有跟我联系。
0: 专员没跟您联系是吧？
1: 对，
0: 啊，就等于是你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涡轮增压器没货，厂家说有专员，专员从来没有给你打过电话吗？这1个多月的时
1: 专
0: 间。
1: 员他那个有一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但是打电话他就问了我一个大概情况，就是说你这个车，什么年份的车，多少公里了？完了，这
0: 明白
1: 个，
0: 了，明白了，没关
1: 大
0: 系，没
1: 概
0: 关
1: 你
0: 系，就是了解
1: 现
0: 了
1: 在
0: 个信
1: 什么
0: 息，
1: 情
0: 哎，就
1: 况？
0: 是了解一下信息。但是你就是你从头到尾通过 4S 店也好，通过厂家也好，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你的 GL8 涡轮增压器没货。现在只知道就
1: 对。
0: 是没有货，所以没办法换上。那你这段时间没车开呀？
1: 没车开，但是我跟 4S 店联系，4S 店说他我们店历史以来都没有提供过任何这个，就是假如你不管当回事也好，咋回事也好，我们没有提供任何这个交通工具。
0: 就因为你这个跟人家不一样，你不是质保期的车嘛，所以没办法绕三
1: 对，
0: 包。对，你是属于保险理赔范围过程当中的一个事故维修，所以他可能站在他们的角度没有办法去主动提供相应的代步车或备用补贴，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连一个没有货的原因都不会告诉你，因为为什么
1: 对，
0: 呢？
1: 你看
0: 我们，
1: 我这边有这个记录，我是从9月5号我就开始跟这个厂家联
0: 啊，
1: 系。
0: 没关系，待会儿我会帮您问的，因为我们遇到过太多要等配件的，上汽通用别克、凯迪拉克，包括上汽底下的其他的几个品牌，我们都遇到过，基本上都是催着催着，最后突然有货了，要么就是催着催着，终于得到一个原因。 啊，有最离谱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还没有生产，你要等生产，
1: 嗯、
0: 什么时候生产出来，什么时候有货。还有一种什么零部件进口的，那边没有发过来，要等那边发过来，过了海运过关之后才能给到你。但是你这个等了快2个月的时间，连个理由都不知道的，我是头一回见。
1: 对，你
0: 现。

0: 说后来我就说，我就跟他们投打他们这个厂家投诉电话，我说你们这么大一个厂家，你即使这个没有货是吧，你要给我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他连大概的时间他都给我确定不了。
1: 给不了怎么会给得了呢？他要能给你大概的时间，他就会告诉你，对吧，我为什么没有货了，你这理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怎么猜呀？你现在要求就是抓紧时间把货发过来，在四 S 店修好提车呗，对不对？
0: 对对
1: 啊，了解了。很多朋友会算了，大家的评论区已经开始给我发信息说，会不会我们催完之后下午就有货了？嗯，我也担心。来来来，上汽通用别克，一台2018款的 GL8 涡轮增压器没货，为什么没货不知道。从8月10号开始向厂家寻求配件的订购，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换上这个涡轮增压器，你为什么没货？我们马路上有多少 GL8 在跑着呢？你连一个涡轮增压器也不算是小众零部件吧？怎么会没货呢？保险杠没货已经够离谱了，车灯没货也非常离谱了，涡轮增压器也要没货的。那你没货的话，那 GL8 要是坏了怎么修呢？对吧，怎么修呢？你原因都不知道？车主也问过这么多回，你专员呢？来，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我工号是175799。
1: 175799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您查一下吧，为什么没货呀？王强打你们这么多天电话了。
2: 我这边也在系统里面看到客户这边有来过电话了，来过电话之后，目前我看到我们专员目前正在后台跟进协调这个配件中的，主持人。
1: 协调到哪儿了？
2: 嗯，这边的话我们会请专员尽快来跟进，有结果的话请专员第一时间联系客户。
1: 专员上一次什么时候跟进的？
2: 嗯，目前的话我们看到工单的状态是目前正在跟进中的。
1: 你什么时候跟进的？你什么时候协调的？8月10号、
2: 嗯、
1: 今天几号？
2: 嗯，今天的话是9月28号，主持人。
1: 那这段时间你们协调什么呢？车主说就接到一次专员电话，跟他说了解了一下车辆信息，开了多少公里，没了。你看看你们系统当中，你们专员最近一次联系车主什么时间？聊啥了？
2: 嗯，最近一次我看到工单是在15号有联系过客户一次。
1: 稍等，9月15号打电话干嘛的？王先生说，
0: 他就跟我大概问了一下我车的大概的一个情况。
1: 那
0: 就是说，
1: 哎，你8月份的时候你问他订配件的时候，你打过吗？回复过你吗？
0: 没有。
1: 啊，8月份因为你都是在跟店里聊嘛，店里没有得到回应，就是说
0: 对，因为8月份我一直在跟他4S店在沟通的事，但是他确定后来4S店。跟厂家已经发了这个发货了这个订单这个邮件嘛，
1: 嗯，
0: 但是又有3-4天，他说一直到不了货，我是没办法了，我是9月5号我开始打了这个别克 GL8 的这个
1: 9月5号到今天9月28号，专员给您回过几次电话？就15号这一次吗？
0: 就回了一次。
1: 哦，好的，了解啊。来，女士，您听到了？
2: 这边有听到，主持人。
1: 啊，那他5号找你们厂家说你们没有零部件修车这事儿，然后今天是28号，为什么你们选择在9月15号给他回了一次电话之后再也不理他了？
2: 嗯，目前的话虽然说专员没有再跟客户回电，但是这个问题的话专员在联系各个部门正在协调中的。
1: 你们协调不联系当事人呢？你不用告诉他的。你们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觉得这是个事儿呢？现在给人的感觉。
2: 那我们会请
1: 就这样的，女士，抱歉打断您啊，因为我觉得你们是一点都不着急。他从8月10号把车停到4S店，到现在没修好呢，没什么事儿的，涉水了就是涡轮增压器进水了，要把这东西换掉就可以了。你们一点都不急，这么多天他没车用，你们能懂吗？
2: 嗯，明白的，主持人。
1: 然后你们说你们在协调，协调什么呢？说虽然专员没有联系他，但是我们专员在工作。那你工作你干了什么？你协调到哪一步了？为什么没货？什么时候有货？大概要等多少天？对吧？这个过程你总要跟你们的用户分享的。就是你们给人的感觉是，就是你别管我通不通知你，反正我在忙我的。等我忙完之后有结果，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结果这个结果遥遥无期，从8月10号到9月28号。眼瞅着国庆要用车的黄金时间段来了，你到现在车没给人修好呢，这谁催你们都催不动啊，就 4S 店也没招啊，保险公司更不可能拿个副厂件给他用上啊，也没招，找你们吗？你们又这副样子的，你们9月15号联系他了解完信息，为什么到现在不理他呀？我问问。
2: 嗯，我们这边的话会请专员马上去进行一个核实，有进度的话请他第一时间去联系客户的。
1: 你看看，我都会说你们要说的话了，你们第一时间什么时候第一时间呢？哪天呢？这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你们一直这么强调，但是你们从来没有做到。 你们，哎，我问问你们啊，女士啊，就是你们别克 GL8 涡轮增压器为什么会没有货啊？为什么呀？
2: 嗯，具体情况还是要专员这边核实中的。
1: 专员没有告诉车主啊，车主间也不知道啊，四 S 店也不知道啊，保险公司也不知道啊，没有人知道，该知道的人一个都不知道，你们最知道，你们却不说，为什么没货？
2: 嗯，所以我们会请专员这边核实清楚之后给到客户一个回电的，主持人。
1: 你们系统当中查不到你们车为什么涡轮增压器没配件是不是？你不知道？
2: 嗯，对的，目前是查询不到的，是需要专员这边核实的，主持人。
1: 你专员今天会联系车主吗？
2: 嗯，我们会把客户的诉求反馈上去的。
1: 反馈上去之后呢，不联系？
2: 嗯，请他这边尽快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1: 他不处理呢？
2: 嗯，目前供单是在专员这边处理中的，那他既然处理了这个供单，肯定是要给到客户一个答复的。
1: 但现在的这个从事实啊，我们从事实来分析啊，你们就是没有处理啊。你们可能觉得很无辜，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揣测，但是从消费者得到的事实情况来看，你们就是没有处理啊。8月10号让 4S 店开始催，催到9月28号没催出来个结果。9月5号车主自己打你们客服中心来投诉这个问题，催到9月28号也没有个结果。咱先不说涡轮增压器为什么没零部件啊，不是，咱先不说涡轮增压器什么时候能换上，咱先问问你们为什么没这个货，这就很奇怪。GL8 也不算小众车，保有量很大的一个车，就更何况2018年2018款老早买的那一批。然后你这个涡轮增压器呢，发动机的主要零部件也不小众，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没有货。就你要让他等，你也要告诉他为什么他在等，他在等什么，然后他才知道还要等多久。你们现在就不说啊，一问你们就在处理，在处理呢催，你们又说你们在催，催完之后信息一点都不跟消费者同步的，那你告诉他他要怎么办？马上您别叹气啊，我觉得你们的王相也挺想叹气的。马上10月5号这个车就俩月了，到10月10号这车就等俩月了，修不了。你们准备怎么处理啊？还是你们店里能给车主先想个招，店里有什么原厂的拆车件、备用件先换上去让他开一开，如果你们要等很久的话，你们有想过吗？你给他想想，对，你给他想想办法呀，是不是这道理？
2: 对的。
1: 你这样啊，就是你们专员啊，核实完为什么没货，要告诉一下消费者的，而且也要告诉我们，这事儿闹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就不是你俩说了算了，你要告诉我的，我得知道的，防止下一位 GL8 车主发动机有故障要换涡轮增压器的时候不知道理由，我可以帮你们说说话。第一，为什么没零部件？第二，什么时候到？啊，如果长时间不到，你们怎么应对？三个问题提给您，帮我记录好，下午等你们专员电话，可以吗，女士啊？
2: 明白的，主持人
1: 啊，最好不要我催完之后下午你说你涡轮增压器到了，那就太搞笑了。为什么总是他们老没货？我每次和陈老师我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听到没货的时候，一听到上汽通用的，我就哎，那个心里不是滋味啊。来下一位啊。喂，你好。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
3: 听得
1: 到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我姓石。
1: 姓石啊，石先生，什么车？
3: 我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1: 你什么情况？你什么车？你先告诉我行不行？
3: i6
1: 啊，什么什么六？
3: 理想。
1: 理想 i6 是不是？
3: 对。
1: 啊，你什么时候买的？
3: 我是9月9号下的定金。
1: 嗯，然后呢？
3: 然后锁车，然后16号的时候通知我没车了。
1: 稍等稍等稍等，9月9号下定的，9月10号锁车呀。
3: 嗯，对
1: 啊，锁定订单就是了。然后几号告诉你没货？
3: 16号吧，大概等了6天
1: 啊。为什么车没货，是这意思吗？停产啦？
3: 工厂停产了，没车了。
1: 你停产了为什么要卖呢？
3: 我当时订车的时候是9号晚上大概凌晨，他们销售打我电话的，说有车了，然后我在 APP 上下订单。
1: 你9号半夜接到销售电话说有车了，让你去订车啊？
3: 啊，对，我当时已经睡觉了，大概11:40-50左右。
1: 天
3: 哪，
1: 真辛苦啊！大半夜联系你，让你去订车，那你也订了啊？大半夜的你也不想睡觉了，车也订了，然后第二天给他锁单了。那现在我没太明白啊，就是这台车停产了，那他为什么让你去买呢？那代表他现在是有现车了，就停产之前的那一批了。
3: 他告知我的是说什么系统故障， 所以才订到车的。
1: 啊？就是销售他也不知道这是个系统 bug， 因为系统有故障有 bug 显示是有车的，然后你之前告诉他你想买 i6， 所以他来通知你现在能订了，有了，所以你订了，是不是？
3: 对。
1: 哦，明白了。那没车了，你现在就算要订的话能买着吗？
3: 现在说是买不着了，因为没车了，工厂停产了。
1: 店里一台库存都没有？
3: 啊，没有。
1: 你那个城市每一个店都没有库存，每个交付中心都没有 i6 了？
3: 没有了，我要的16号那天就告诉我工厂停产，交付不了了。
1: 嗯，那退了呗，非得买吗？不是吧？
3: 然后他告诉我的是建议我展车，展车吧，我看了一圈，我也不想要。
1: 嗯，不想要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就是你现在告诉我您的诉求，您是要退还是说你想怎么样？
3: 我想一赔一。
1: 啊，退一赔一是吧？嗯，正常来说如果你不要了的话，这个定金肯定是没收的，因为你锁单了。但如果说他不能够提供车辆给您的话，退双倍定金，嗯，也没毛病。那你问理想了没，可不可以啊？
3: 他们给我的意思就是退定金的话，就是原本的我的定金就退给我。
1: 你多少钱定金？你多少钱定金？
3: 5000。
1: 啊，5000，现在要退1万，对吧？他还有什么，您说听听他的理由。
3: 还有他的建议就是等新款，等新款本来我是想等的，
1: 嗯，
3: 然后本来是9月底公布的新款，
1: 嗯，
3: 后来月底了，10月底，因为我家是，买车是补贴的，报废补贴的走，然后10月底公布，11月交付的话，我怕那个。就是补贴没有了
1: 啊，因为补贴政策是有时间把控的，所以您担心您的补贴流失掉。那么现在的诉求就是，要么9月底我是可以订到你这个新款的，我能把我补贴用上的；要么就你给我退双倍定金，因为谁让你交不了了呢？是不是啊？
3: 现在9月底是肯定是没有了，因为公布了就9月底是不发布的。
1: 那你这个什么时候停产的 i6？ 你知道吗？
3: 就停产的话，我其实在。理想 APP 上知道的，大概9月1号就订不了车了。
1: 不是什么时候停产的这个信息，你知不知道？
3: 我主动打电话问的，是9月16号告诉我。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停产的。
1: 9月16号停产的，还是9月16号告诉你停产？几月几号停的产？你知不知道？
3: 我不知道，告诉我的，16号告诉我停产。
1: 然后您在9月9号晚上11点多，销售让您下定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成功的，包括第二天去锁单的时候 ，APP 当中也没有任何的信息提示，就是该车型已停产，是吧？都是能够正常锁单的。
5: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1: 那么我问一下，您现在这笔订单点进去之后看，它这个订单信息有没有变化？或者是您在这个 APP 当中重新再去订一台 i6 的话，是能订的还是不能订的？
3: 不能订了。
1: 现在就是不能订的状态。然后您订单信息有变化吗？
3: 没有，就除了交付时间变化了，其他没有变。
1: 交付时间，预计交付周期多长时间啊？
3: 从一开始的1到4周。到现在是没有时间限制，上面显示的是待更新
1: 啊，待更新。然后现在 i6 也是定不了的，啊 ，i6 是定不了的吧？现在 APP 当中是定不了的吧？
3: 哎，对。
1: 啊，你定不了，上面提示什么了？为什么定不了？
3: 它没显示，就是已经取消了那个入口了，
1: 啊、
3: 就是
1: 压根找不着这台车了，想选不了，是没有的，对不对？
3: 对，这个就是。购买链接没有了。
1: 哎，因为我是想了解的是什么呢？他们是否在 APP 当中已经更新了最新的？就比如说我是有这款车作为一个展示页面，但是上面有备注该车已停产，还是说他直接把这台车下架了？那按照您现在 APP 端 看到的信息就是这台车已经下架了，是选不到的。但是您的订单现在显示待更新，就完全没有交付周期了，对不对？
6: 对。
1: 哎，那如果说官方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bug， 那确实不需要消费者来承受损失。哪怕我只等了一天，你让我的心情跌宕起伏了一下，你就该弥补我。我还是这个观点，如果一个车锁了单，车主不要了，你定金是一定不会退给他的，现在都是这个规则。但如果因为你的问题导致他没有办法买这台车，你是不是该退他双倍定金啊？没毛病吧？啊，大家觉得呢？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等新款吧，人有补贴，他怕等到十月底再有新款的话，补贴用不上了。你车报废了吗，石先生？
6: 当时我留了个心眼，本来是十号那天我那辆报废车就被拖走了。
1: 啊，你没报废，你知道告诉我现在报废没？
6: 没有。
1: 那如果说你后边买理想的新款，可以拿这，可以到时候再去报废，到时候再去申请补贴吗？可以吗？
6: 那肯定要到2027年啊！我现在不确定啊，他26年年底才交付的话，我怕那个补贴没有了呀，我肯定不要了。
1: 嗯，明白明白，没问题，一点毛病都没有啊。然后您把您的订单号报给我啊，这跟我们导播说一下。哎，你们让石先生报一下订单号可以吗？然后转给李想，让他去查，好不好？然后我先问你们，先要一下订单号，然后我先问一下李想。来，李想客服中心，喂，你好。
7: 哎，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1: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7: 工号是07736。
1: 零七七，
7: 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哎，07746是不是？
7: 是的。
1: 哎，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我想问一下，你们2025款的理想 i6 停产了吗？或者是你们的理想 i6 停产了吗？对，辛苦您帮我查询一下啊。因为消费者说他9月16号得到的信息说是停产了，但是什么时候停产他不知道。
7: 理解的，咱们这边的一个问题的话，我已经帮您详细记录好了，并且会反馈给到我们相应的一个同事，这边会稍后的话我们会有人联系的。
1: 啊，您稍等，不着急，我先问的是你们车停产没，这个你们总会查到的，你得告诉我呀。 i6 停产了吗？
7: 理解的，
1: 女士，您看一下。
7: 嗯，咱们这边没有相关的一个信息的，不好意思哈。
1: 那就是没停产。
7: 嗯，没有相关的一个信息的，感谢您的一个关注。
1: 停没停产你不知道，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还是没停产，你得选一个答案告诉我。什么叫没有相关信息啊？理想客服中心查不到自己的车停没停产啊？我怎么这么不信呢？
7: 咱们目前的话没有相关的一个信息是停产的一个情况的，不好意思哈。
1: 你理想 i6 卖多少钱呢？帮我查一下价格呗。
7: 嗯，不好意思哈，稍等一下。
1: 哎，我等您。这什么呀？这是，对对，不不，我一个一个问，朋友们，咱先问问价格，啊，他没有停产的相关信息。石先生，石先生，石先生在不在？啊，石先生，
6: 在的。
1: 哎，9月16号告诉您停产的人是谁呀？
6: 是那个交付专家。
1: 你把免提和收音机关了啊。
6: 你好，能听到吗？
1: 啊，能听到，把免提收音机关了。交付专家是他们客服中心的还是这个门店的？
6: 是交付专家。
1: 客服中心的是不是？还是门店的？
6: 门店的交付专家。
1: 啊，那就是门店的工作人员喽。
6: 对。
1: 啊，告诉您这个车已经停产了，你自己从始至终没有问过厂家停没停产，是不是？
6: 我问过，他就像你刚才问的一样，他们说不清楚。
1: 啊，这什么呀？你怎么能让你的门店对客服这么讲呢？你不清楚就是不清楚，那交付专家说已经停产了，听谁的呀？来，女士，
7: 哎，
1: 您查到了吗？你们 i6 卖多少钱呢？
7: 咱们目前的话，官网这边的话是暂时没有相关的一个信息的，这个确实不好意思哈。
1: 你车没停产，你也查不到这个车的信息，
7: 停产的一个情况，
1: 你又没停产信息，也没有价格信息，你车哪儿去了？你们 i6 哪儿去了？ i6 呢？车呢？
7: 是的，您的关于您提出的一个问题和客户的反馈，我这边的话已经详细记录了，并且会反馈给我们的相应的门店或和同事的。这个确实不好意思哈。
1: 你们 i9 卖多少钱？
7: 嗯，稍等一下哈。咱们 i9 的话是，稍等一下。咱们 i9 的话，在官网的一个价格是36.9万起。
1: 36.9万起，你看。i9 你能查到，i6 你看不到。 一个
7: 不好意思哈，
1: 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样对我们这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你们对客户确实挺不好意思的。你看哈，你刚才说的这段啊，就是我有点听不明白，你这个信息是查到还是不查到，停产还是不停产，你们不知道，不知道我说你这车呢，你们也不知道，那一台你们自己都查不到价格也查不到信息的车，你现在告诉我们又没有停产，说什么都不知道，那你车哪儿去了呢？你们 i6 呢？车呢？你车呢？
7: 车主目前的话没有相关的一个信息的。
1: 你们自己客服中心在你们系统当中，你们的网站上 i6 这台车都查不着了，是不是啊？
7: 不好意思啊。
1: 那他到底停没停产呢？你是我不是为难您啊，我是想问问您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你是不是不知道？
7: 关于您提出的一个疑问和客户的反馈，我这边已经详细记录了，并且反馈给到我们相应的一个门店和同事的。
1: 我给门店干什么？ i6 是门店造的。你们门店的交付专家在9月16号车主锁单之后的6天告诉他车停产了，买不了了。现在过来找你们客服中心核实，问你们车停不停产，你们都不知道啊？那他还指望你，
7: 不好意思哈，
1: 就是那用户还指望你们什么呢？对不对？
7: 目前我们没有相关的一个信息的，确实不好意思哈。
1: 那你们停不停产你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你们门店的销售为什么要跟消费者说停产了？你们不是不知道吗？也查不到相关信息吗？那为什么门店说停产了吗？
7: 这个确实不好意思。
1: 然后呢？没了。你们既然这么不好意思的话，为什么不能退别人双倍定金呢？来弥补掉你们的歉意，你们给人整这么大花活，搞这么大一个 bug，
7: 确实不好意思啊，给您带来不便了。
1: 就没有给我带来不便，我再说一遍，给你们石先生带来不便了。好了吗？大半夜为了卖车，卡在零点之前，让车主别睡觉，把 app 打开，赶紧下个单。下完单第二天也是好的，能锁单。锁完单之后显示4到6个，这个六个周期就能够交付了。结果又过了6天，显示状态已更新，待定了。然后店里说，哦，停产了，干嘛呀？怎么了？那我觉得最离谱的是问你们客服中心，你们也查不到，你们的车什么价格查不到，停没停产查不到，什么信息都查不到，你车呢？我问问理想 i6 哪儿去了？你车呢？
7: 确实不好意思哈，给您带来不便了。
1: 那怎么办呀？你们现在这事儿怎么解决呀？车主要退双倍定金了，那谁让你们让他锁了单之后，你们不能给他车的？怎么办？
7: 关于您的一个问题，我会把您详细记录好，并且反馈给到我们的一个专员的。
1: 你反馈给专员没用，现在不是你们门店交付专员的问题，是你们厂家的问题。如果真的是系统当中的订单 bug， 那也不赖车主，也赖你们。就咱们能懂这个逻辑啊？那我就这样问问您啊，女士，如果在你们理想 app 当中锁定订单之后，车不想要了，你们定金可以退吗？
7: 不好意思哈，您的一个问题我会帮您详细记录好的，咱们这边的话辛苦您耐心等待一下。
1: 女士，我问您的是，如果我在你们这儿订车了，锁单了，车不要了，你们定金能退吗？
7: 确实不好意思哈。
1: 不是，你跟我说不好意思干什么呀？你不需要对我不好意思啊，你直接回答我问题不就没有不好意思这一出了吗？女士，你回答我问题啊。锁单之后定金能不能退？如果不要了，
7: 不好意思哈，我们这边锁单之后定金是不退的。
1: 那不就行了吗？对啊，你直接告诉我。那如果说你们锁了单之后定金不退，那车主认可这个规则，那么反过来这个规则套在你们身上，如果锁了单之后你们车不给了，能不能退双倍定金？
7: 确实不好意思哈，您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会帮您详细记录好的。
1: 然后呢？你什么都不知道？
7: 我们后续会有专员协助处理的。
1: 你专员什么时候协助处理啊？9月16号的事儿到现在了。
7: 正常的话，我们会在24小时内也会有相应的同事与您主动联系的。
1: 24小时之内，你稍等啊，石先生，24小时之内回复过您吗？
3: 他们门店有联系过我。他们说的就是让我等新款嘛。
1: 不，你不要等新款，我们现在没有说再买理想的事儿了。你不是提出要退双倍定金的诉求了吗？是不是啊？
3: 我提出了。
1: 你提出之后，他们对待您这个诉求，现在是不是就是拒绝，只愿意退您5000块钱，别的什么都不说？
3: 他的意思就是5000块钱还要走程序，不一定能退。
1: 什么呀？这是，女士啊，您听到啦？女士啊，
7: 谢谢的。
1: 啊，
7: 我这边已经帮您详细记录好了。
1: 就是你们现在不，我觉得你们现在不仅是不理解啊， 而且你们甚至这个5000块钱定金都有点不想退呀，想让他继续买你们理想。不是说你们车不能买，我也觉得他可以等，但车主现在不想等，怕被耽误补贴。好了吗？现在5000块钱本金要拿回来的话，你们还要走你们的流程。你收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走流程啊？一下你们就能把钱收走？5000块钱本金都没退，现在退一赔一的诉求更别说了。我问您什么您都是非常的不好意思，而且表示理解，说后续专员会跟进，但是你们的专员什么时候跟进呢？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联系过车主解释这个问题。现在我感觉就是问你们什么你们都很含糊，而且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一台车在你们系统当中居然查不出来，查不出来呢问你停没停产的更不知道，那你们车都不知道去哪儿了，这咱怎么聊呢？是不是这样的啊？女士，今天第一次找你们，几个问题辛苦您，接下来帮我记录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理想的 2025款的 i6 车主订的这一款有没有停产，如果停产了什么时候停的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已经停产的车为什么在9月9号的晚上23:59左右的时间段车主可以下定，并且在9月10号的白天可以锁单，一直延伸到9月16号系统才更新出来待更新车辆没有办法去交付的这样的状态啊，是为什么？你们要告诉车主为什么？真正的是交付专员、交付专家说的卡 bug 了，系统错乱了，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第三个问题，现在车主不买了，定金、双倍定金什么时候退？就这三个问题，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可以吗，女士？
7: 可以的。
1: 哎，辛苦您啊，您稍等。我需要知道的就是你们车有没有停产，你们系统当中查不出来，我是没想到啊，您帮我记录好。下午3点之前啊，可以给我们和车主回电话吗？
7: 嗯，您的一个诉求我会帮您详细记录好的。
1: 你们是24小时对不对？
7: 是的。
1: 啊，我这时间要求往前提一提，下午3点之前，今天下午可以吗？
7: 您的诉求我会帮您详细记录好的。
1: 啊，辛苦您女士，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怎么又有点复读机了呢？是不是又有点复读机了？不能够理解的点就是客服中心为什么可以不专业到连一台车的信息都查不出来？车在不在售？不知道。停没停产？那更不知道了。价格也不知道。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下，那么你查完之后你就要告诉车主，而不是在车主从16号等到现在你依然不知道，不停地把问题丢给专员，那专员在干啥呢？不知道。嗯，挺理想的啊，这个状态蛮理想的。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8: 你好。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8: 林。
1: 林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8: 丰田 BZ3。
1: 丰田的 BZ3 是吧？
8: 对
1: 啊，您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8: 4万公里。
1: 4万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现在？
8: 前几天嘛，我就车子就停在路边等人嘛。
1: 嗯。
8: 然后他就，我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他就自动很快速的往前窜了。
1: 嗯。您不是？
8: 而且我
1: 怀疑是电。您稍等，您稍等，稍等啊！您人坐在车里，然后车辆没熄火，坐在车里等别人上车，是不是？
8: 也不是等人上车，我等人在等人。
1: 啊，你坐在车里没熄火，然后车突然怎么了？
8: 突然就往前走了，很快速的往前走。
1: 你没动，你车那个拉手刹了，也停着呢，对不对？
8: 对啊，电子手刹嘛。
1: 那怎么会突然往前窜呢？那不是你开走的吗？
8: 没开，那就是出现了问题嘛。
1: 你没开，车自己走了。
8: 对啊。
1: 按照你的话，这车不想等了，啊，他自己先走一步了。你在车上，那不把你吓了一个大跳？怎么可能呢？那现在怎么着？你问他们没有啊？把你后台看一看，怎么可能呢？嗯，
8: 很多事都不是说没有可能的呀。
1: 当然，
8: 可以发生了。
1: 当然，一切皆有可能。但是呢，我们需要根据常理来推断你这个事的可能性。你能懂吧？不是说你说的一定不对。那现在你有问过这个门店的售后吗？帮你查查这车怎么啦？
8: 我问了门店的后，
1: 嗯，
8: 他们说去找专人过去对车子做了一个，可能是一个简单的检测，他说车没有发生故障了。
1: 嗯，然后呢？你不信？
8: 那肯定不信了，因为我当时我就坐在车上，我当时是把安全带是 是解出来。
1: 你当时车辆是什么档位啊？你肯定 P 档位停车的状态呀、啊，对不对？
8: 对啊。
1: 因为一台车想要往前走啊，就是最基本的是你首先要挂档，你踩着刹车挂着档嘛，然后松掉电子手刹之后才能往前走嘛。你拉着手刹。

0: 闸挂着 P 档，又没踩刹车去换挡，车要自己往前走，难度系数太高了，几乎不可能。就像刹车失灵一样，很少见，几乎不可能。但是你现在就是很笃定，当时你什么都没操作，你也没挂档，车自己往前走了，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你没什么好争论的呀。他帮你查完之后不信的话，你后台看看你有没有操作呗，有没有踩刹车，有没有换挡逻辑。
1: 那就是啊，现在我就是要调取那个 EDR 数据啊。
0: 就是你的，因为你的车机电脑信号呢会捕捉到你的操作动作，然后根据你的操作动作回传到电脑信号之后，后台数据拉出来是能够看到你究竟干了什么的，或者你什么都没干，真像你讲的样自己跑了。
1: 嗯。
0: 啊，你问他要了是吧？他不给，还是怎么样？
1: 我跟他要了，他说要我去交警那里，就是开一个证明。
0: 你造成交通事故了吗？你车往前走，
1: 肯定有啊，伤了一个人，然后这车全部气囊都爆呀！
0: 啊，你这么重要的事，你快点说，你得说出来呀！就你车往前走之后，速度多快呀？伤了谁呀？撞了一个人，还撞了一个车啊？
1: 你不是还没问吗？还没到那一步，我怎么样说嘞？
0: 你别不是我问你，慢慢悠悠的，谁知道啊？对不对？你自己得说呀。
1: 那我肯定慢慢的说呀，可是把事情要聊。
0: 你聊吧，
1: 要慢慢你说清楚呀，对呀、啊，我不可能
0: 说
1: 一上来就说。
0: 你快说，你快说，好不好？你快说，人气囊全爆了，谁受伤了？你撞什么了？
1: 一个路人，一个骑电单车的路人伤了，而且我是撞到了另外一个小车，气囊爆了才停下来的。
0: 等于就是您车前有一个非机动车，上面有一个人，那个人受伤之后，您要撞到前面的一辆停放着的车，最终车才停下来，然后气囊全弹，是不是？
1: 对，那个车在等红绿灯、
0: 啊、交警怎么说呀？
1: 那交警过来肯定是判了我全责呀。
0: 我知道你
1: 我对这个责任没有异议啊。
0: 你对责任没有异议，你现在不是要数据吗？对不对？
1: 是啊，我就是对这个车辆失控、
0: 哎、
1: 我要、
0: 哎、
1: 要这个失控的数据啊。
0: 哎，那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就两步走，您对事故没有异议呢，事故的您的保险来承担，这个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您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你没有开这个车，这个车自己往前跑了，撞了一个人，又撞了一台车，停下来气囊全弹，你想知道怎么了，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你现在就想知道这个数据，厂家不给，说需要交警队这边出具这个调取的调取函，然后才能给到您，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明白了。哪家店在处理您这个事儿啊？
1: 一个广州庆丰店的。
0: 广州，哎，店名叫广州庆丰，是不是？
1: 对
0: 啊，这个 4S 店现在帮您问厂家问到了什么信息没有？
1: 我昨天是给他打个电话，他就刚才就是我说的那个，他要我那个就是文件嘛，就是交警出来那个文件，刚刚我就刚刚好又收到了那个交警给我发的那个证明，要调取那个 EDR 数据的证明。
0: 嗯，那交警队不是帮您发了吗？不蛮好的吗？
1: 对啊，我刚发刚收到呀。
0: 没问题，那你去要，你把这个东西给到他，让他给到您，然后我让他抓紧时间给您，好不好？
1: 交警那边已经给我开了，我等一下就去交警大队那里来
0: 见、
1: 哎
0: okay,
1: 我就是
0: OK
1: 看一下下一步是应该怎么做嘛、
0: 啊、
1: 因为这个事情也谁也不想发生是吧？谁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发生到我头上来了。
0: 你把这个函拿着呀，然后给到店里，店里回传给厂家，让他给您一个调取数据的这个时间。可能店里呢还要您按照他们的模板签一份授权书的，因为毕竟是查您车辆后台数据，需要您自己来就是来认可的他这个动作。所以到时候您去店里，你去交警那拿完之后去店里，好不好？然后我帮您跟厂家说一下，让他尽快给到您，行不行？
1: 嗯。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啊，急死我了。来，厂家在不在？哎，喂，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工号是2582。
0: 您稍等，2582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我先表达我的一个观点啊，我听完之后我觉得绝对不可能啊，就是
2: 您说，
0: 对，他这个概率很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举的例子，就是遇到了外星人。但是呢，就像车主讲的一样，不排除，因为一切皆有可能嘛，所以他现在迫切的需要知道当时车辆怎么了，为什么他手刹拉着 P 档挂着，人啥也没干，这台车自己跑了，然后撞了一个人，又撞了一台车，最后气囊全弹。那他想要通过这个事故分析出来当时的车辆数据来判断不是人为，那么既然他有这个诉求，那我觉得厂家你帮他判断一下也没有

0: 任何问题，毕竟当时在车上所产生的数据是他产生的，那数据也是他的，你们把数据拉出来和他解释清楚，还原好这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和逻辑，我觉得也是你们应该做的。所以就这个事儿，你们尽快的拿到这个咱们交警部门给出的调取函，然后车主确认授权的这个授权书，把数据回传给你们当地的门店，让车主进店看一看这个数据好不好？
1: 理解了。那您刚反馈的这个情况我这边已经记录下来了，然后我们也会重视起来的
0: 啊，辛苦
1: 让这个分人尽快联系客户。
0: 就是没有人说你们一定失控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先看车主这边拿到数据之后他认不认可，因为按照车主现在的这个状态大概率拿到之后也会不认可的，就我凭经验判断啊，我自己猜。你为什么呢？说说话这个样子就一定觉得是车的问题，就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多么基础性的常识，我什么都没动他会往前跑。丰田的 BZ 丰田的我看一下啊 ,BZ3, 丰田的 BZ3, 怎么可能呢？你就跟刹车失灵一样，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在车上干什么谁知道呢？对吧，谁知道呢？你这种车主啊，你就适合车里装个监控对着你自己啊。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4: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3: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4: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3: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4: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5: 新的起点，
3: 启幕精彩，
5: 启幕精彩。
6: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7: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8: 嗨，
7: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6: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一直以来，我们给林俊杰贴的标签就是创作型的歌手。想当年他在参加新加坡海蝶唱片的非常歌手训练营的时候，得到的名次只是第二名，次于阿杜。但是比起创作能力来讲，阿杜就逊色多了。林俊杰专辑当中很多的歌曲都是由他自己包办词曲，甚至还有编曲制作，可以说是相当全能了。而且旋律感也相当不错，旋律感对应着我们经常说的好听。它就像是一个人的外表，干净清爽，自然可以得到更多好感。其次，我们才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它，这就是文字所承担的功能了。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拥有着美好的旋律和文字，带来中国风的味道，江南。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姚若龙作词、林正帆作曲、赵咏华演唱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凭借这首歌拿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他说他一直很喜欢从歌手本身去创意写一首歌，总觉得只有这样，这首歌才真正有了生命，歌手在唱到它的时候才真正有了感情。最浪漫的事最终并没有成就赵咏华的浪漫结局，但是却成了很多人在婚礼上、在爱情当中最喜欢用到的代言。不管怎样，来听到当年的这首大热单曲《最浪漫的事》。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燕尾蝶》，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为他创作，2004年的作品。当时梁静茹刚刚结束一段感情，但是并没有哭哭啼啼，而是祝福对方，转身大步走下去，希望感情的结束也是这样美好的、优雅的姿态。于是阿信为他写下这首《燕尾蝶》。燕尾蝶非常的美丽，而且比普通的蝴蝶要大，花纹也独特，更加因为数量稀少，所以显得特别珍贵。就像是梁静茹在歌坛的地位，不随波逐流，不大而化之，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声音和作品。对一个歌手来讲，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除了唱歌之外，他还有很多身份，制作人、创作人，但总之都是在音乐的领域。他的名字叫陶喆，听到《黑色柳丁》专辑中的这首《Melody》。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为大家放出的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不要讲，这当然是他的代表作和成名作。当年李宗盛写下他，其实很想要来找一个声音沧桑、有经历的人来唱出，所以后来翻唱这首歌的迪克牛仔看起来很符合当时李宗盛的要求。但是机缘巧合之下，让阿哲碰到了这首歌，李宗盛半信半疑地把歌曲交给他，却没想到成就了阿哲的经典，也成为李宗盛的代表作。后来阿哲自己开工作室，用的也是潮水的名字，可见这首歌对他的重要性。来听到阿哲93年的专辑《心事》当中的《爱如潮水》。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聚散散人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要带你认识的这个人呢，她叫王婷，是一个来自于四川眉山的女人，今年31岁，现在在合肥送外卖。2020年，她拍了一条带着女儿送外卖的视频，在网上爆火，成为了当年合肥很多家媒体的报道热点。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王婷呢，现在更多人叫她婷哥，她在全网已经有20万粉丝，也成为了一名外卖队长。其实我想采访她已经有快半年的时间了，我记得是去年冬天加了她的微信，但是她特别的忙，一个礼拜只有一天的休息，这一天大多数用来陪孩子，一直到上个礼拜我们才约上。那天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我也细细地听完了她的故事。她13岁就不再上学，自己出来干活，18岁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婚纱照，后来生了2个孩子，再后来离了婚，带着女儿离开了家。走的时候她身上没带什么钱，她开始送外卖。她说第一天挣了30来块，特别高兴，因为那是自己挣的，不用再伸手向谁要了。就这么跑着跑着，跑到了第8年，从一个人送到带着孩子送，从被人家说这个活女人干不了，到现在当上了队长，管着50多个人。她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有些事儿现在听起来还挺疼的，但是她讲的不怎么激动，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她是在说一个过程。那天我充分感受到一个人回述和讲述的力量，因为我们不是说回忆过去有多惨，也不是说去褒奖自己现在拥有了一些，而是在讲述当中，他把他活到31岁，慢慢的自己把自己给理清楚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呢会分为3个部分，昨天和你分享的是第2部分，那么今天我们来听我们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现在平台给了你们委屈奖，这个委屈奖是怎么用的？
1: 委屈奖就是打个比方讲啊，如果说因为顾客的原因，然后辱骂你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去向平台申请那个委屈关怀补贴。
0: 多少钱？
1: 不等。就是上限啊，我记得好像是几千吧。下限是几百，应该是。也是去年还是今年才出来的。
0: 这个补贴好申请吗？
1: 目前没有申请，我不知道。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就是那个基础要求的，不可能就是说你说你委屈了，然后人家立马就给你补贴的呀。他要达到他的那个标准才可以的。
0: 那对你们来说，你们更希望平台把那些显而易见的 bug 给修补掉，
1: 对，
0: 而不是给你们一个委屈奖。
1: 因为这些东西不是经常能发生的，经常发生的，你看白嫖党那些经常都能发生呀。对对，把这些 bug 修复了，我觉得兄弟们会很开心，因为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第二天我突然出了个参损，然后我去申诉，然后客服再说一句什么，因为我的那个是因为我超时了，然后客服就说首先是你超时了，所以顾客收到了餐扔掉吃掉申请退款是可以的。
0: 现在是只有顾客能够拉黑骑手，骑手不能够拉黑的顾客，
1: 可以，
0: 骑手也可以拉黑顾客，
1: 拉黑两名，但是他是有那个时间限制的，好像是半年还是一年，然后就自动就是说会清空。
0: 骑手的群里面有没有互相吐槽，比如说哪个小区难进，或者是哪个顾客难缠，有没有？
1: 有，我们讨厌的小区都会在群里面说啊，这个单子啊避雷啊怎么怎么样的，或者是哪个顾客吃白食呀，或者这个顾客怎么样的，都会吐槽。
0: 有黑名单？
1: 小区还是顾客？
0: 小区
1: 有。只是会吐槽，但是拉黑不了。就是万一接到了，还是得有个
0: 人送。
1: 对，还是得咬牙送。吐槽归吐槽，送还是得送。
0: 你们看到的那些为了减肥跑外卖的，是不是挺烦的？
1: 减肥，这只是有的人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吧。送外卖减不了肥，因为送了外卖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作息时间不规律，吃饭时间不规律，然后你饿极了，你是不是会吃很多东西？你平常，对吧？你平常正常吃饭，你是不是不会吃那么多？但是你饿极了，你会吃很多。

0: 对你的胃也不好，然后吃多了，然后它就会那个发胖。特别是我们跑大夜的，你晚上回家，然后你买了饭吃，吃了你是不是就躺下了？嗯、躺下是不是就睡了呢？嗯、睡了那是不是就开始长了呢？嗯、对不对？像我一样，我刚开始送外卖的时候我是，90多斤，那时候好瘦的，96斤，瘦的跟个电线杆一样的，现在长到130了，控制不住了呀。嗯。然后我身边的人也是，好多都是长胖的，没有说哪个越干越瘦的，嗯，都是在长胖。
1: 大学生暑假送外卖是不是特别卷？
0: 对，其实我们老骑手啊，比较讨厌就是说临时工啊、暑假工啊，为什么呢？嗯，他们什么单都干，什么单都干，不挑单，不挑单，平台就会觉得这些单子都能走得出去，啊，我可以降低你们的单价呀。还有就是很讨厌的是啥？不能送上楼的，他偏要给你送上楼。嗯，他不穿工作服，然后他直杠杠的就上去了。上去了之后完了就害我们这些骑手知道吧、本来不上去的，完了你送了之后顾客他就会觉得可以送上来，你为什么不给我送上来，然后你跟他解释他就不听，他就觉得是你的问题，然后就是差评投诉这一类的问题。像有的地方，就像有的我们那边有一个一个产业园里面、科技园，一开始根本就是不用进去的，完了就是被那些兼职的还有什么专送的，因为专送罚款比较高，专送的还有那个大学生啥的送进去之后，现在就是一团乱，全部都要上。本来是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给你放到外卖柜，放到这个外卖点就能结束的事情了、完了因为你们这样一搞好了全都上去、一来一回能耽误个10来分钟左右。
1: 你看现在到了暑假、很多大学生真的是想找一个兼职来送外卖。
0: 对，
1: 你有什么建议吗？送哪个平台？
0: 送平台的话，我个人觉得啊，并不是说我跑这个平台我就说这个平台啊、我觉得还是美团稍微好一点，因为美团的地图呀还有订单地图简单易懂，更好看一些，导航什么的都更清晰一些，它的规划会更好一些，那么它的那个订单的话会更多一些。还有像我们暑假的话，对，也会有那个就是中暑的那个保险，好像是保险吧、应该是，就是它有那个防晒的一些，其实就跟保险差不多。它有一个页面里面，从那个夏天开始就有了。它保障更多一些，然后也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一些福利啊，像有的时候我们会1分钱领到什么手套呀、面罩呀，就是在那个商城里面，它会发券，它有的时候会有。然后规划的话，刚开始送外卖啊，我建议就是说，还是跑众包，不要去进专送，因为专送，它扣款比较厉害。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说去，有的时候可能会把你带去，就是说签一些阴阳合同、租车、买车之类的。建议，如果说是2个月的话，去买个二手车架子，便宜也不贵，整个二手车架子租个电瓶就行了，不用去跟谁签合同之类的。你去租车子，因为租车子人家好好车子租给你，然后回去他是要检查的，哪里有损坏没有，他会扣你的钱，知道吧？如果说是遇到不好的有阴阳合同的，他到时候会讹你，知道吧？就打个比方讲，本来他就只能租2个月，然后他们可能有人介绍去，他就说签1年的啊，你到时候你不租了，你直接退就行了，不扣你的钱。但到后面的时候就会扯皮，他就说你签的时候你就跟我签的1年啊，你现在2个月你就要退了，那不行，我就要扣你的钱。你这种
1: 大学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容易上
0: 当。对对对，很容易就是说
1: 上当受骗。
0: 对，合同不要乱签，这个是那个。还有的话，一开始送外卖的话慢慢来吧，一步一步来，不要就是说太着急了，因为一着急很容易出事的。不懂的去多问一下老骑手，取一下经。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的，不懂你就看到人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什么社恐似的啥的，你出来送外卖你就别想着社恐了，你该问的你就问，多张一下嘴的事情。我觉得就等你熟悉了之后啊，你会觉得其实也就那样，很轻松。你熟悉流程之后就自来熟了。
1: 送完了外卖不想去上大学了？
0: 有，我们队里面有上完大学之后啊，结束了之后就还在送外卖，家里面人都不知道的。家里面的人一直以为他分配到什么工作单位去了，其实他就在送外卖。他为啥不想回去进工作单位呢？他觉得办公室里面太枯燥无味了。一坐坐一天，他也喜欢在外面送外卖的感觉，他觉得送外卖对吧，给他的收入挺好的。所以他就

0: 你切什么叫那个叫什么茄子，肉末茄子呀，什么鱼香肉丝啊，好多都是直接我看他们剪个料包直接倒上去就行了，在那个微波炉里面一转就可以了，直接倒上去。但是从我去年开始吧，去年开始我反正我是发现没有之前多了，好多都是说什么像什么小炒菜，它都是先炒好炒好，然后装在那个一个盒子里面，然后盛，然后再加热。
1: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教大家去挑选相对健康的外卖？
0: 点那种有门店的、有堂食的、商场的，不要去点犄角旮旯的。
1: 那我怎么知道他在犄角旮旯？
0: 你可以找一下地图，看一下那个地方在哪儿。像什么一些负一楼呀，什么公寓楼里头的，反正这些地方的话，尽量少点吧，因为这些东西，它有的是一些小作坊，你不知道的。而且这些有的东西说出去的话，到时候人家看到了也不太好。
1: 合肥有没有常年的非常体谅骑手、出餐快、对你们态度也很温和的商家？因为我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商家也会对你们骑手态度不是很好的，对吗？
0: 有，之前有出现那种打架之类的都有。就是天气热嘛，大家就是催餐，一个催餐，然后一个就是，听到催餐了，然后着急，然后性子一上来，两方就开始拉扯了。
1: 我看每一年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时候，
0: 商家全都爆单了，全都搁那挤着一堆，然后搁那就是说，等着。商家的话，好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出餐快，也不是说每个商家都能出餐好快的，因为他们都是现做的，有的都是现做的，你过去肯定都是要等的。只有像那种什么炒菜之类的，它有的，炒菜它是先炒好的，炒好它加热一下就行了，那种快。如果说像现做的，它肯定就要慢一点。奶茶商家吧，就本地的奶茶商家，特别友好。对我来讲，就是我目前觉得这是最好的，卡王卡。我去他家的话，人家态度都是很好的，不管你取餐或者你点餐，态度都是特别好。然后你有时候去他那里取餐啊，他那里有做多的奶茶，他会给骑手，特别是女骑手。我那天我没有他家单子，我只是路过他家，他看我穿个外卖服嘛，然后我拿着单子在，小姐姐过来，我给你拿杯奶茶喝，就特别好，不管冬天还是夏天，他们碰到的这种情况，他都会给。
1: 所以说他的成功是有道理的。
0: 对，我也非常喜欢他家，就是喜欢他们那个态度，很热情，很好。
1: 现在女儿在封闭的学校读书，对吧？
0: 对。
1: 我看你最近晒书，她今年是三好学生，之前还当优秀班干部。
0: 他那个三好学生是，他们班级内的小朋友就是投票投的，我觉得非常棒，真的非常棒，拿了好几次了。班长呢也是，就是说大家投票啊，然后再经过就是他的努力，然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 你平时工作这么忙，陪伴他的时间非常的有限。
0: 不多，比之前的话可能还要更少一些，因为之前钱就是说单价高一点，好挣一点的时候，我可能会时间会更多一点，但现在不行。现在的话，我觉得我有多的时间，我就要赶紧挣。
1: 你觉得他是怎么会有这么温柔、懂得心疼你的这种性格，特别乖的，学习成绩又很好的？
0: 可能是家庭环境给他造就的吧。他从小就是一个比较贴心、比较懂事的一个孩子，比较独立。就是我说什么，他基本上他不会去反驳我，他就是，会很心疼的。就是我出去干活啊，他一看天要下雨了，立马就给我发消息：“妈妈，你带雨衣了吗？下雨了，下好大的雨，你骑车搞慢一点。”而且他根本就不用我操心的，像什么，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他自己都会规划好。就是有一部分是家庭原因造就，有一部分是后期他觉得，我妈妈在送外卖很辛苦，天天在外面给我，就是说挣学费呀啥的很辛苦，他自己有感觉到，他比同龄人成熟更早一些。
1: 你内心希望她长大之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0: 独立坚强，同样希望她，不要像我那样，就是说太带刺儿了，希望她温柔一点吧，因为她做事的风格干啥的跟我有一些相似，就是太要强了。

0: 我不希望它太要强，有一些要强可以，但是太要强了，就会让人觉得你不需要得到一些保护，给不需要给那些温柔给你。
1: 是不是因为你从小没有被很好的呵护、保护过，所以你现在特别希望自己强大，能够成为他的羽翼？
0: 对，我只希望就是我成为他的雨伞，我在上面给他顶着，他在下面就好。等他茁壮成长、长大了之后，我希望他自己能独当一面，能有我的独立，有我的坚强，但是不要有我这么要强。该要强的时候要强，不该要强的时候该柔一下来就柔下来。
1: 收入都是一单几块几块的挣啊，
0: 对。
1: 就是一路吃过的苦，现在赚到的钱会不会格外的珍惜？就是花起钱来，
0: 现在的
1: 不舍
0: 话，
1: 得随意花销。
0: 现在的话，特别是现在啊，前2年觉得还那个一些宽松一些吧。现在的话就是啥，像我前2天我的头盔快到期了，我要买头盔了。我那个头盔，我放在我的那购物车里面，我都放1、2个月了。我还想这一个头盔几十块钱，我等等等等再买，等等再等等。我以前花钱就是我，其实我从。刚开始我没离婚的时候，我花钱是很省的。但是，离了婚之后，我自己挣钱了，可能有那么一些时间，我是在报复消费的。因为我觉得我一下突然人就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
1: 要
0: 放
1: 对自己
0: 飞，
1: 好一点。
0: 对，就是对自己好，我要啥我买啥。但是那个后来发现了，我自己现在也在改，就是觉得不对，不应该去那样，因为我尝到了就是我那样做的后果。啊，觉得不应该去那样报复消费，就是要应该，因为现在小孩越来越大了，我也是在想，肯定要去就是说攒钱啊，那么去更好的去规划后来的路，不能就是说只看好当下。现在之前花钱的话就是大手大脚的，前2年我这个人啊，有啥讲啥，我有问题我都会就是说直面的去。直观我的问题，我有错，你可以去，就说我说出来，哪怕大家知道了，你点评我这个人怎么样，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认识到我的错误之后，我现在也在去做改进，我能收敛的地方，我尽量我去给它收敛下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改。人都会犯错，但是，能改，我觉得就是好的。我现在就是买啥的话，我会比之前想的更多一些，我想的要存，要攒，那样的话，才能就是说后面小孩啊，忽然，我如果说突然有什么突发事情要花钱的，我能拿得出来。不然的话，你没有的话，你到时候寸步难行。你不能什么都找别人帮忙，也没有人能帮你。
1: 你靠不了娘家，也没有身边的依
0: 对，
1: 靠。
0: 我只有我自己。所以，不对，也还有我的闺蜜，我闺蜜也会帮我。我闺蜜就是我临时就是有什么急事的话，她也会帮我。但是怎么讲呢？别人帮你总是别人帮你，你不能老找别人帮忙。帮一次帮两次可以，但是你不能老是去麻烦别人。
1: 当你一个人情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是用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发泄？
0: 听歌，骑车听歌，或者是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待着。我们那边不是有个熟悉湖吗？我会跑到那山坡上去。然后可能会，就是大喊一嗓子，然后在那坐着听歌，再或者就会就是说买点我喜欢吃的鸭货，买些吃的，然后跑到小山坡去，然后再喝
1: 喝
0: 点，
1: 杯酒吗？
0: 对，我会喝点，我就在那儿边听歌边吃东西，然后边喝，然后看着那风景，慢慢的心里面就平静下来了。
1: 我在你的每一条视频旁边的评论区都能够看到有人说："婷哥，你这样一个人太辛苦了，找一个人搭把手，或者是有人能够给你遮挡一些风雨的，找个伴儿。"
0: 这句话我听过很多遍，但是我觉得，我找的那个人不是说，人家来替我分担我的压力，去承担你该承担的事情，前提不是这样的。就像最开始我离婚的时候啊，有人说过，你找个人去嫁了，让人家给彩礼，然后把你这钱还了。我觉得很奇怪，你自己不能争吗？为什么要去嫁个人，然后让人家给彩礼，然后把你这个钱还了？人家是来给你替你还债的，是你的债主吗？对不对？就很奇怪，我觉得不是这个道理。我要找的那个人，是能跟我后面一起，我们能。就是说，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点，我们能走到一起，往后走，一起能把一个家。

0: 扶持起来，不是说扶持起来，一起能把这个家搭起来，而不是希望他来替我承担我的压力，给我去帮我还钱怎么样的，都是平等的。
1: 你觉得现在这个才是基础？
0: 对，对我来讲，我
1: 就是，彼此独立，
0: 对，彼此独立平等共同去，
1: 谁都不依附谁。
0: 嗯，也不是说谁都不依附谁，有问题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商量，一起来解决，而不是说你是你我是我。开始的点我不希望就是说他是因为我这些压力，然后他来主要的点就是来帮我解决这个压力，来帮我还一些东西，我不希望是这样的。然后后面的话就是，那么有共同点，有共同的爱好，然后呢大家能一起把一个家撑起来大家一起有什么事情有商有量的。
1: 有人说受过爱情的苦就敢再交付真心了，
0: 有一些退怯。有，就像之前有一个男生追了我半年一样，我撵人家走，我把他弄得浑身都是伤，我就像一个带刺的刺猬一样，他为我付出其实挺多的，当时就是带刺儿，我就希望他离我远远的，我就说了你离我远一点，我不会接受你，但人家确实对我挺好的。当时就是想法什么呢？我觉得我自己挺好的，你不要靠近我，你靠近我，我不想再去，就是之前经历过那一段之后，然后再去，你要让我再跳一个，可能因为，特别是我离过婚之后，不像谈恋爱啊，谈恋爱谈了一个结束了，那下一个没有什么，那个太多的一些牵扯在里面。但是你结了婚离婚，然后再去重组家庭，那么又是不一样的一些事情。
1: 会有很多很具体的问题。
0: 孩子，双方家庭，对方是不是有孩子？如果有孩子，他给我家孩子当后爸，我给他家孩子当后妈，对不对？孩子会不会排斥？两个孩子会不会，也就是说，排斥？还有就是说，你会不会不喜欢我的孩子？我会不会不喜欢你的孩子？你对我孩子怎么样？我对你孩子怎么样？就牵扯很多事情。就打个比方讲啊，我做了100件事情。都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唯独有一件事情我可能说突然有一点疏忽了，我没做好，有可能就会出现别人觉得你不好。
1: 所以他们说二婚难呢，
0: 对，这就是原生家庭和重组家庭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吧。因为原生家庭他不会就是说因为你这件事情没做好他就觉得你对小孩子或者怎么样的不好，因为你毕竟是原生的，他是你亲生的，你不可能对他不好。但是你重组的你就不一样，重组的别人他就会多想呀，你这件事情没做好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有一些怠慢了我的孩子怎么样的，会出现这些点，他会觉得你不重视他。会有。还有的话就是双方家庭也会有一些复杂的关系，所以这也是我最烦恼的一个点。我家里面人就是从我离婚之后就一直在催我说什么找个人差不多就嫁了吧。差不多是什么样的呢？我不觉得我现在这样有哪里不好，我反而觉得这样挺好的，就哪怕我谈个恋爱就是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你要让我真正的去重组家庭二婚，我现在我觉得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不会去再选择结婚，因为我不想再面临一次就是说重复之前的事情一些家庭矛盾，然后再到后面去离婚干啥的。因为我结头婚的时候我就没想过离婚，但是到后面是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然后再离的。所以如果说真有第二次结婚的话，那也是我不会想再去离婚，会特别慎重。但是也是由于我这种特别慎重啊，那可能就是对于婚姻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渴望了，就会觉得结不结都无所谓，反而我会觉得谈恋爱会更好一些，我会更自由一些，我没有那么多牵扯，我就是跟你谈，我就是对吧，我们双方谈恋爱，你觉得我觉得你好，你觉得我好，

0: 该关心的时候该就是该关心的时候关心，该付出的时候付出，对吧？我没有那么多顾虑，懂吧？人家也没那么多顾虑。我现在可能这个点儿吧，对于有的人来说可能是不对的，觉得就应该说结婚重组。但我觉得我目前不会，迈不过去那道坎。
1: 你说“此家千里又千里，我要争气再争气”，听起来这句话非常的倔强。你是要向娘家人那边证明自己的能力吗？
0: 不是娘家人吧？不只是娘家人，所有人。
1: 所有不看好你的人。
0: 也不是说替，就是说去证明一些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就应该更强大一些，更努力一些，然后更好一些。这也是我的目的。我一直都是希望我努力的往上爬，过得更好。也不是说我过得更好，我希望孩子，我好，小孩也好。
1: 你说知人不必言尽，不要和自己较劲儿，也不要把苦难归咎给别人。这份对于生活的理解，是这么多年来一步步自己领悟出来的吗？
0: 有的东西不被别人理解一样，我觉得别人的看法，对我其实也没有必要，就是必须要去较劲儿，别人怎么看我，怎么去想我怎么样的，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我自己做到问心无愧。
1: 抛开赚钱，还有抚养孩子这些事情，你心中有没有一件属于你自己，你很想去完成的小事儿？
0: 带小孩儿，如果说有条件的情况下，希望带他出去转一趟吧。因为就是，近两年我给他的陪伴其实很少很少，特别是他上封闭学校之后，就是他回来之后，他礼拜五回来，晚上就在家嘛，我会烧饭给他吃，我就是尽可能的我把我的时间挑出来，那天晚上必须给他做饭吃，然后周六也是做饭吃，但是都是在家，我们都是在家的范围内。最远也就是说在，我们那边商场呢，有可能说会去转转，但是很少。就这两年给他的陪伴特别少。我想的话，如果说是有一个条件情况下，我想带他出去溜一圈，让他出去玩玩，让他就好好的有一天陪他去做一些就是说陪小朋友的事情。
1: 你是希望能够在他身上弥补你小的时候？
0: 我是希望让他感受到一些，我其实我也很想陪伴在他身边，很想去陪他去玩呀，去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不然，就是再慢慢长大了，他就可能就是，不太想要妈妈陪了。
1: 从长远来看，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0: 目前的话是会一直跑，除非就是说有更好的选择，可能会去做其他事情。
1: 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现在能够穿越时光回到8年前，和当年刚离婚、身无分文、刚刚开始跑外卖的自己说一句话，当时应该还是比较迷茫的。现在的你会跟他说什么？
0: 往前冲，不要怕，会有更好的一天。
2: 以上就是我和王婷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那天聊到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现在要回到8年前，你和那个刚刚离婚、刚刚开始一个人带着孩子送外卖的时候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他想了一下，他说，往前冲，不要怕，会有更好的一天。他还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对我的女儿没有太大的要求，把她养到18岁之后的路她自己走，他养不养老我都无所谓，我不想给他压力。听他讲这些，你会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他经历过很多不被善待的时刻，但是他一直努力不把这些东西传下去。他想做一个跟他的长辈不一样的人，想给女儿一个跟自己小时候不一样的家。他说，此家千里又千里，我要争气再争气。这份争气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是争给自己看的。王婷，我可以不一样。我想祝福他，也想祝福每一个和王婷一样的，可能有过一些伤痛的过去，但更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好的未来的人。希望以后的日子，如你所说，更好的一天，我是指比现在更好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他们的视频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
2: 跑鞋有一个健康码数，就是至少比平时要大半号。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平时的鞋只要穿着合脚就可以了，但跑鞋却不行，它需要比你的一般鞋大半号或者是一号。因为跑步的时候脚会变大，你需要为脚趾提供额外的空间。以下两种情况说明跑鞋太小。第一，大拇指正好顶着鞋子的最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是我玲儿。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1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That's how we do it。下班路上做自己，
14: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4: 心花一路放，
1: 我是怡子。
14: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虽然说最近阴雨绵绵，虽然说今天刚刚周一，
14: 是，
1: 但是大家好像上班的心情比平时的星期一要好很多。
14: 没错。
1: 什么原因呢？
14: 可能觉得今天是星期三了吧。
1: 对，可能觉得一上班就是星期三，这种感觉不一般。
14: 那太爽了。
1: 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就大家也知道，我们一般在长假来临之前，大概率是要聊长假的啊。今天第一个这个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真正的休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人都说啊，说我一放假呢，可能我要陪老人、陪孩子，我要完成很多事情，反而比平时还要忙碌或者是辛苦。我们今天什么杂事儿和繁琐的事都不想，就来聊一聊什么方式可以治愈疲惫的你。就是当时你很疲惫的时候，干点什么事儿，你就觉得很治愈，或者说对你来说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真正的休息，对吧？因为我们放假目的不就是为了休息吗？
14: 是
1: 为了下半年更大的挑战吗？
14: 哦，这样的是吗？
1: 对吧？老板不都这么说的吗？
14: 那老板是给我们画饼，你又不是老板。
1: 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首先，什么方式可以治愈疲惫的你？对你来说，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真正的休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4: 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点15以后呢，带各位了解一下本地的资讯啊。好了，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吧。
1: 同时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稍后也会上到我们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发送222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题目啦。另外呢，发送111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就可以加大胖的微信，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7: 嘚瑟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15: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14: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能够有效地提高我的耐心，那这件事就是小美化妆。嗯。哎，小美小美，晚上同事聚餐呢，我们快迟到了，你要不快一点换衣服好不好？
16: 哎，好嘞，等我十分钟就好啊。
14: 在三个十分钟过去之后，我实在忍无可忍地跑去看小美化妆和穿衣服的过程。哦。哎，小美你在干嘛？
16: 拔眉毛呀，眉毛太多太杂了。
14: 哦，那你拿笔干什么呀？
16: 画眉毛呀，眉毛不够多。
14: 那你眉毛不够多，那刚才拔什么眉嘞？
16: 滚。
14: 哎，小美哦，你现在在干什么？
16: 遮瑕呀，把脸上的红血丝遮住啊。
14: 哦，那这个红的又是什么？
16: 腮红啊，扫一点腮红在脸上，显得气色好。
14: 那你想要气色好，那你刚才遮住它又要干什么嘞？
16: 滚。
14: 经过 N 道工序之后，小美终于化完了妆，开始换衣服了。
16: What？
14: 哎，小美，其实今天外面还蛮冷的，你只穿短裤就出门吗？
16: 没关系啊，我会穿一双长靴，这样就不冷了。
14: Cool。 那你直接穿长裤不就行了吗？你干嘛这么麻烦嘛？
16: 燕大胖，你给我滚！
14: 是这样的，朋友们，我就想问问你们，难道我说的不对吗？嗯，我是燕大胖，这就是在家里没有地位的生活。来自半吨兄弟的干了这杯酒，
1: 对你来说的最好的放松方式是吗？
14: 干了这杯酒。

0: 这歌
1: 比我年龄还大
0: 挺爽唱的。
1: 我以为你讲这歌比我年龄还大的样子。
0: 其实这种
1: 他是21年
0: 这种歌，虽然它不是特别的。
1: 哦，男人其实除了这首歌以外呢，男同胞们还喜欢唱另外一首歌，
0: 干兄弟什么什么，
1: 那个叫什么来着？昨日一去
0: 不
1: 复
0: 回头，
1: 回，哦耶！这什么的？
0: 所以对于男生来讲，就是，喝酒真的算是一种放松的方式和休息的方式吗？
1: 有一些人是，有一些人不是，这个根据个人的感受来。
0: 说说你，
1: 像我其实并不是一个爱喝酒的人。就每一次在节目当中啊，大家都说啊，找大胖喝酒啊，或者怎么样，就那搞
0: 就是
1: 搞啊，
0: 成了你的人设了，感
1: 对，
0: 觉。
1: 这个就是一个人设的问题。
0: 他不是那种酗酒的人，
1: 我首先第一点，
0: 大不了就是醒不了的。
1: 对，要么不喝，喝了就把自己搞照常了喝，是
0: 没有
1: 吧？
0: 没有没有，还好还
1: 哎，
0: 好。
1: 你第一点呢，是我自己不会在家里面一个人喝酒。
0: 哦，
1: 我没有这种习惯，
0: 有的人喜欢独酌，
1: 对，我不喜欢一个人在家里面喝酒。如果要真喝，我喜欢大面积的喝，我感觉跟着所有人都喝。
0: 但是在那种喧嚣的大面积的喝的情况下，你自己很累啊，你要应酬的情况下你很累，你认为是放松的方式吗？是吧？是有一种情绪的宣泄是吧？
1: 对，或者是
0: 就
1: 三个，一定要三个人以上
0: 三个人以下。
1: 喝。两个人喝酒呢，我跟小虎哥两个人试过，两个人喝酒，喝了两瓶啤酒以后，两个人都照的，就胀的罩不住，就太胀
0: 因
1: 了。
0: 为没什么话说，然后就一直喝。
1: 也不是没什么话说，有话说，有
0: 啊？
1: 话说呢，但是那个酒呢，就感觉好像要先把自己灌晕了，才有那么多的话说。
0: 平时你俩都讲什么？我想问一下。
1: 啊，什么都不讲。
0: 我觉得你们俩见话见面没什么可讲的，但是就是这种陪伴，对
1: 现
0: 吧？
1: 在确实没有什么太多讲的，就对，主要是陪伴吧。所以三个人以上喝酒呢，我可能就会开心一点。这个事情就要讲到我和我的发小，我们三个人是视频喝酒。
0: 视频喝酒就是在你那个场景下，你只有一个人。
1: 我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我手机放在旁边。
0: 然后他们那边是好几个人一起，
1: 他们就有2个人。
0: 然后这场酒喝完之后，你有感觉到你刚才休息了吗？
1: 休息了。
0: 哦，真的有这种效果，
1: 哦，
0: 有治愈的效
1: 因
0: 果。
1: 为你自己会买自己想吃的东西放在家里面，然后你自己把酒准备好，他们两个呢可能互相到对方家里面去，对吧？然后就讲来讲去，讲到最后的内容的时候呢，就反正
0: 还是小时候那帮那事儿，
1: 还是那些事儿。然后再更多的呢，就是我提杯，哈，然后他们就提杯，哈。然后当我把他们搞晕了以后呢，他们就讲啊不喝了。
0: 就是这种感觉，还是觉得你在休息，然后你，完成之后有人在陪着你，并不是一个人喝酒的感觉，对吧？不算独酌。
1: 对，你说和另一半喝酒啊，就和自己夫人和自己老公喝酒的这种，有没有过？有，也有。但喝酒的方式不一样。他喜欢喝慢酒。我喜欢喝快酒，
0: 你喝快酒那怎么谈心和套出你的话呀？
1: 喝快酒不是更好谈心吗？
0: 只能喝慢慢酒，慢慢品，慢慢说，然后才能够套出更多的，懂啊？
1: 就是喝快酒的我，或者是说，就我不是讲我们家啊，我讲的是很多家庭里面有一些女同志啊，她们也喜欢喝点酒的时候，她们喝酒的风格可能跟老公的喝酒风格有一些不一样，有一些喝酒的风格就会跟我一样。懂
0: 你
1: 吗？
0: 说
1: 就是
0: 女
1: 喝，
0: 生，
1: 女生会喝得很快，然后男生呢就会讲我要慢慢品，慢慢
0: 絮絮
1: 酌。
0: 叨叨的，
1: 对，就是事情很多，然后这久而久之就会一起喝不到一起，喝不到一起去了，然后两个人就可能分开喝，你喝你的，我喝我的。
0: 我老公多次邀请我陪他喝点红酒，但你知道的，我是不咋喝酒的。
1: 你喝红酒没问题，
0: 我
1: 我觉得你
0: 说
1: 老公邀请
0: 我
1: 你喝红酒，
0: 不是很喜欢想跟你喝。
1: 你就没有想跟他喝一
0: 好，
1: 杯？
0: 除了喝酒以外，还有什么对你来讲是休息的方式？真正休息的方
1: 睡
0: 式，
1: 觉，
0: 就睡觉和喝酒。
1: 纯睡觉，睡觉，这种睡是什么样的睡呢？
0: 还有不纯的睡觉吗？
1: 当然有不纯的睡了。就当你第二天是有很多事情要忙或者你要想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哪怕这个事情是在下午，哪怕这个事情是在晚上，你也会觉得今天是一天有事情的。你没办法完全的放下身心的这个。

0: 是脑子空落落的睡。
1: 对，
0: 没什么事儿。
1: 第一是脑子空落落，第二呢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
0: 嗯，
1: 晚上我可以想早一点睡，那我就可以第二天早上我是不是再多睡一下，然后再起来吃个早饭。
0: 第二天也没什么事儿。
1: 哎，或者说晚上的时候我可以熬一个大夜，因为我好不容易可以让自己爽了。
0: 就是时间是属于你的。
1: 对，对时间的掌控。
0: 嗯，
1: 其实是让你放松的。
0: 对，其实你别、
1: 这个、
0: 别看这个很难，
1: 嗯，
0: 这对于现代人来讲很，特别是工作了有孩子的有家庭的人很难。
1: 对孩子的人来说太难了，因为孩子他不会跟着你的节奏来。孩子说那我就要早上那个点起，我管你什么放不放假，我没有爸妈，我要吃饭了。
0: 没有，不用，早上六点就放假第一天早上六点，儿子悄悄地在我耳边说，妈
1: 迟到了，
0: 手机密码是多少。
1: 他要自己愿意到那边去玩那也不是不行。
0: 一般都是这样的。嗯，但是你这他这样一下一喊你就醒了呀，有没有办法续睡了你知道吧？
1: 晚上就醒了吗？
0: 就我说早上，就是你越是放假的早上孩子醒得越早
1: 啊，
0: 反而是要上学的早上他起不来，就基本这是惯例。
1: 好，对，所以睡觉这个事情确实你对时间的掌控会让
0: 跟好朋友喝酒加上没有什么时间压力的睡觉，
1: 肆无忌惮的睡觉。
0: 嗯，其实现在就算是鸡头白脸的跟你睡，你能睡多久？你早上能睡到是几点？
1: 早上我会醒一下，醒一下以后呢，刷一下视频。如果睡意继续袭来的话呢，我是可以继续。
0: 再续个多长时间？
1: 睡到12点到1点。
0: 哦，那可以，那不错。我没有这个机会啊，我有这个机会，我也不想睡觉。
1: 你。
0: 我有的时候就
1: 觉得浪费了吗？
0: 对，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有一个一个人的时间，我还在这睡觉，是不是？
1: 那你干嘛呢？你一个人的时间你要刷手机啊？
0: 就是出去，
1: 你出去又没有事情，
0: 出去玩一玩。
1: 你玩什么？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出去能玩什么？
0: 就逛逛街也是好的呀。
1: 你出去能逛什么街啊？
0: 我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就是这个中秋的这个三天假期啊，我跟大胖俩中秋节那天是上了班的，上班之后呢，那剩下的那两天呢没什么事儿。
1: 我有事儿啊。
0: 你对，你大明星都有事儿，大明星一般就是假期越热闹呢，就他就越忙。
1: 哦，讲的好像明天你不要忙一样的。
0: 我想说什么呢？就是
1: 人家是工作，人家是那个节假日忙，你是工作日忙，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0: 就这两天不是亚运会吗？
1: 嗯。
0: 你也知道我一般到了
1: 怎么要到日本那边去看亚运会、啊、
0: 不是我到了大的赛事我就喜欢看比赛，就是当这个体育精神和国家荣誉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就显得特别好看，你懂吧？所以我这两天就瘫在家里的沙发，然后那个躺椅上躺着，然后 CCTV 5和 CCTV 5加就是这种来回那种切换，然后也没有人催我，也没有人说我，然后旁边堆着一大堆我想吃的雪媚娘啊，什么什么，就是点个那个米线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的惬意，而且外面还在下雨。本来在下雨的情况下，你也不能出去怎么样。外面淅淅沥沥的，然后就是一边看比赛一边吃东西，吃完东西然后困了就睡会，然后再看比赛，然后干，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就非常非常放松。我感觉我真正在放松，有一种没有人任何人驱使我的感觉，就是就像你说的对时间和环境的我想干嘛的掌控感。虽然我家儿子在跟我抢遥控器，这个是唯一不是很和谐的环境。
1: 他跟你抢遥控器他要看什么？
0: 他
1: 电视他能看什么？他现在应该就是说所有东西就要投屏然后看吧。
0: 没有，就是看电视。我想看，就是对比赛项目的喜欢的项目不一样嘛。我要看乒乓球，他要看跳水，就是这些。没，但是这种时间仿佛，如果我不是在看比赛进程，我都感觉时间停下来了。
1: 嗯，
0: 我跟别人没什么关系，就这种感觉。我感觉我休息的很充分，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休息的挺充分的。
1: 就看体育比赛，大型的赛事，
0: 对，然后看就是肯定能赢，也没什么。
1: 那肯定没赢，但是没赢你还要干。
0: 有的时候其实也会很揪心，嗯，该说不说，就是这两天看比赛的感觉，就是乒乓球这个项目当中最精彩的部分，一定是中国队打中国队是最精彩的，就是那个从技战术上讲，每一分都很难拿。当然，你跟外国人就是打，就是国家荣誉的问题了，就是自己打自己，反正就是很好看，就是。比赛的观赏性极强，所以就是这两天挺惬意的。好了，我们这个想听听大家说啊，因为首先呢是刚刚过去一个中秋小长假，然后即将

0: 迎来一个国庆大长假，都说要趁着这个时间好好休息啊，迎接就是年底之前这通忙碌。一般十一之前，至十一之后到过年期间，应该各单位都是最忙的时候，对吧？那么对你来讲，第一，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真正治愈疲惫的你？对你来说，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真正的休息啊？就是那种能够充好电然后继续投入工作的那种状态啊。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啊，听听你们的故事啊。今天这首歌应该也挺应景的，来自孙燕姿的坏天气。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大胖，你脸咋了？被马蜂蛰了？
5: 被火锅蛰了。昨天晚上跟石头一起吃火锅，特辣的锅底哦。
4: 哎，这都快到打卡的时间了，石头怎么还没来？
5: 不知道，他可能已经神仙了吧。
6: 哎，早好早好。
7: 哟，大胖，你脸怎么肿的了？
8: 不对啊，石头哥，我们明明吃的是同一个火锅，为什么你一脸没有肿啊？快说，你是不是给我的调料里面加东西了？昨天还一直给我涮菜，我就说嘛，你怎么会那么好心呢？
7: 哎，这个我承认啊，我确实是有点私心，但你不要误会嘛，我给你涮菜，那是因为只有你的碗满了，我才有肉吃嘛。
5: 好好好好好，但是你的脸为什么没有肿？
7: 哎，因为我回家喝了点东西。
5: 你喝什么？解药啊？
7: 哎，不要乱讲啊，我没给你碗里夹东西啊。
5: 那你快点讲，到底喝了什么？
7: 哎。你先告诉我，你长身上是什么感觉啊？
5: 脸肿，肚子胀，身上又没有劲，走路呢像拖着200斤大米。
4: 你这就是吃的太油太辣，脾胃扛不住，湿气重了。
7: 哎，对啦，所以呢，我每次吃火锅都要带上一壶油切大麦茶，解腻又刮油。回家再喝上一杯乌梅陈皮山楂饮助消化。哎，尤其是这个乌梅陈皮山楂饮，它是药食同源的代用茶，里面的山楂陈皮理气消积，帮助舒缓积食腹胀，党参茯苓健脾固本，杭白菊清润解腻，适合饮食油腻、胃口不佳、容易积食腹胀的人群日常饮用。
8: 难怪我昨天喊你搞点啤酒，你就是不喝，非要喝自己带的茶
7: 啊！对呀，火锅嘛，重油重辣，对身体来说负担已经很大了啊！再喝点啤酒，你不肿谁肿啊？
8: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都已经肿了。
7: 哎，所以我把这个乌梅陈皮山楂饮带来了，给你也泡一杯。
8: 炖炖炖，好像还行哦，酸酸甜甜的，我感觉肚子也没有那么胀了。
4: 我查了一下，丰源药业新出的这两款油切大麦茶和乌梅陈皮山楂饮都挺平和的，不寒不燥，日常喝也没事儿。
5: 哎，石头哥，你在哪里买的？
7: 楼下的丰源大药房嘛。哎呀，我这都是常备的。
8: 哦，那我中午也去买两盒。哎，小美，你要不要我帮你带啊？
4: 行啊，帮我带一盒乌梅陈皮山楂饮。
7: 哎，顺便再给我也带一盒，我都快喝完了。
5: 你刚才不是讲你还有吗？
7: 另一盒再加吗？再加吗？
5: 你可是拿我当代购啊。
7: 哎，好兄弟，谈这些不就远了吗？
8: 我是燕大胖，以前吃火锅，现在知道总解腻还得靠茶，就是石头这个人心眼子太多，比较烦。这就是我的生活啊。丰源药业花茶系列产品，全省各地丰源大药房均有销售。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我是怡子。
2: 我是叶大棒。
0: 叶大棒啊？
2: 对啊，我好棒。
0: 你有多棒啊？今天这个话题呢，跟大家来说一说休息的方式啊。在你很疲惫的时候，有个什么事儿、什么方式可以治愈疲惫的你？对你来说，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真正的休息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
2: 说，大胖怎么说是吧，
0: 大家怎么说。大胖说的是和朋友喝酒和鸡头白脸的睡一觉啊、
2: 小吴说睡觉睡到浑身舒服。他可以讲的是一个人在家唱唱歌玩玩，有些时候学生朋友啊，
0: 一个人在家唱歌怎么唱，就是干唱还是有什么设备
2: 的
0: 唱？
2: 那个不，音响放出来的声音啊。
0: 我现在想问问大家，就是30岁以上的朋友，
2: 有家还适不适合唱歌是吗？
0: 有家有口
2: 啊，
0: 压力比较大的，你们有多久没有莫名其妙的开口唱歌了？
2: 莫名其妙的开口唱歌，这不很正常吗？
0: 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开始哼歌，一个人待着的时候都会这样。但是你说岁数大了之后，我就感觉像这样的，就是突然想高歌一曲的感觉就
2: 有啊，
0: 我很少有了。
2: 有啊，
0: 除非有人在放这首我耳熟能详的歌，就这个不算。就如果你身上是耳朵里面听到了什么歌，你跟着哼哼，这是正常的，这是一个生理反应。就说你的心情很雀跃，当时当下你就突然间今天是，就突然间这样唱了一下。
2: 今天是个好日子。
0: 对对对，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啊？
2: 没有了吗？
0: 很少，反正我现在是很少。
2: 你现在不会突然一下想起来然后要唱歌？
0: 不会
2: 啊。
0: 嗯，
2: 那你只会什么？
0: 就会突然一下想骂人。蓝蓝的天空说
2: 气少一点，
0: 躺在躺椅上泡杯茶或者是泡杯咖啡，戴上耳机看个电影或者是约着打游戏。
2: 简单讲，去钓鱼啊，去钓场钓鱼啊。
0: 但是呢，
2: 保护的那种钓鱼啊。
0: 什么叫保护啊？
2: 保护就是你的那个钓上来的鱼不是要放到渔网里面吗？
0: 嗯，
2: 放到你那个渔网里面，那个如果特别多的话它就爆掉了，就保护。
0: 哦，渔网快炸了那种感觉。
2: 对对 对、就因为你钓的特别多。
0: 就是丰收了呗。
2: 哇、就钓的特别多的。
0: 但不是给钱吗这个？
2: 对，他说如果钓不到鱼呢会更疲惫。兄弟，
0: 白搭了一天。
2: 那你要是到那个黑坑去的话，那不是也有很多确实也钓不到鱼啊？怎么办？
0: 蓝蓝天空说：“我说在老家的话，我就会翻个菜地，种菜、摘菜、浇水、除草啥的，就一个人就闷头干活，是吧？”幸雨微凉说：“下雨天不用上班，在旁边泡壶茶，然后写写毛笔字。”哦，就是那位朋友，那天展示他的毛笔字的那位朋友，
2: 真好。
0: 嗯，
2: 哥，什么时候？
0: 什么时候交货？是
2: 吧？对，你的那个受精体什么时候交货？你不是给我说好了，帮我写一幅定风波吗？
0: 背包客说喝茶聊天都可以，然后卧听窗前雨打窗。
2: 没了，
0: 这样容易睡着。
2: 那很好啊，
0: 像这样的天特别容易睡觉。
2: 很好啊，今天晚上我就觉得这种天特别容易睡觉。我等会回去我就洗个澡就睡。
0: 对，就这个天太容易睡觉了。
2: 不吃鱼的猫说做木工，大哥你倒是给我们多详细一点的、这个。
0: 他好像之前展示过他的作品吧？是他吧？
2: 木工吗？
0: 嗯，木工作品。
2: 我点开他的朋友圈，什么都没有。
0: 哎，我们朋友圈里有人，上一次那个是喜欢做玉的东西是吧？玉的东西。
2: 桐城的，
0: 对，好像是雕刻那个玉器的
2: 啊、
0: 对吧？
2: 那边的玉器雕刻很厉害。
0: 嗯。然后这个小鹿说：“我休息的时候就想在家躺着，谁也别来打扰我。”结果这个星期周一周二休息，然后被抽去考试了。
2: 抽去考试，
0: 就相当于我这个星期没有休息一天。 他说对我来说有休息一天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以前休息下夜班我们手机都是要24小时开着随叫随到的，下夜班还没有睡一会儿，科室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即使出去玩科室一个电话打过来就得去顶班，所以医护人员是很难休息完整的一天的，这都是奢望。现在调门诊好多了，不用上夜班了。他是一名护士，
2: 他是护士还是医生？
0: 他是他的名字叫精神病院跑出来的护士吗？
2: 这么看起来应该是护士了。
0: 对，就是护士，就是首先他讲的就是第一最大的这个熬人的地方就是要上夜班，这一件就光是这一件事情就够熬人的了，因为你的作息时间是乱的嘛，对吧？你一会儿上夜班，一会儿上白班。另外，如果说有部分科室不需要上夜班的话，就像他说的一样，你随时要顶班，对吧？因为你永远你为了保证医院的运转，你肯定不能缺人嘛。所以之前不是有一个护士那个请假去跑马拉松，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事儿？
2: 我记得。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还是要有人顶班才行。
2: 对，那个橘子说睡觉或者发呆，脑子里呢啥也别想，反正我不是打游戏和玩手机，现在的这个报纸也是
0: 比较少，
2: 月半版面越少，我很想念以前那种32版、64版的报纸，每天拿到报纸啊，我可以看好久，这个过程呢也很治愈，可以把你的心思转移。喜欢看新闻的就看新闻，看娱乐的看娱乐，看体育的看体育。现在呢，都是手机，一顿扒了，脑子就是空虚。
0: 是的。而且你扒拉的过程当中，你其实越扒拉越觉得累，到最后就是一下午时间不知道干嘛去了，对吧？好了，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什么样的方式对你来说是真正的休息，什么样的方式对你来说有治愈的功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2: 来自罗大佑的野百合。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了，这个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说一说什么样的方式对你来说是真正的休息，真正的放松啊。那个接下来是资讯的环节。大家都知道现在亚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啊，反正我们中国队呢，中国代表团呢一直是在金牌榜奖牌榜上高高高高高的领先着。但是与此同时呢，要跟大家来说，与此同时有另外一项世界级的赛事也在进行。昨天晚上2026年的世界技能大赛闭幕了，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的世界第一。有很多个项目，比如说数控项目啊，比如说这个，但是我都不懂哎。竞赛难度非常的大，但是我们中国选手的表现呢，依然是非常的不错。比如说在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这个项目全球唯一的女性参赛选手，凭着过硬的技术和沉着的心态，徒手抬起了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了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3: 这么厉害啊！
2: 最终得到了冠军。这个赛事新增了有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也在实现了多个突破。所以说，其实当技能人才，也有为国争光的机会。
3: 不要说技能人才，来，你不就干活的吗？
2: 把活
3: 干
2: 到精准
3: 极致啊！
2: 对，极致。
3: 那他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2: 对，
3: 懂吗？
2: 嗯，
3: 你不要小看一个。
2: 就比如说，你当主持人，动不动就对，
3: 你就到不了这个专家级别的主持人。
2: 对对，
3: 是吧？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举个例子，你贴家里面的装修贴瓷砖。那些老师傅们他们贴出来的瓷砖是不是没有空鼓，是不是贴的就很平，
2: 是
3: 该要找角度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给你找角度，阴角阳角给你把它处理的特别好。
2: 哟，你现在专业的很吗？还阴角阳角？
3: 哎，对，我也忘记了那个阴角阳角到底是一个磕到头的还是没磕到头的，是叫什么阴角阳角了啊。还有那个什么就水电工瓦工这些等等一系列的，不要小看这个我们讲的这些什么手艺活，这些手艺活现在反而更贵了。你们懂不懂？
2: 懂。
3: 现在的价格很贵啊，
2: 现在最贵的东西就叫
3: 人工
2: 费。人工
3: 啊。
2: 对，
3: 我们都没想到，哎，有一天人工费可以这么贵。
2: 但是有些事情上你做到了极致，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来讲就是一个莫大的困扰。
3: 前段时间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呢，发现邻居家起火了，然后她就立刻拨打119报警。同时张女士打开了接警员发来的短信，打算上传起火的视频用于帮助消防员来研判火势。然而浏览器的开屏广告呢反复出现，页面一度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大概1分多钟左右视频才成功上传，所幸消防员及时到现场扑救化险为夷。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个情况并非个例，这些弹窗广告有的在打开APP 的时候弹出，有的呢是覆盖在其他应用之上，有的呢在锁屏的时候出现，让人防不胜防。而且为了加大关闭的难度，还不少开发者呢还故意把弹窗的关闭键做成浅灰色的小字，甚至设置一些虚假的关闭键。前段时间安徽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鱼灯表演，刚打开相机，哎，弹窗广告立马铺满了屏幕，半分钟之内他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呢算了，放弃拍照了。再往前面推一点，之前一位博主开车在高速上行驶，由于车辆的颠簸啊， 刚刚打开的手机导航地图软件，本来是要告诉他接下来要往哪走的，因为车辆的颠簸，变成了跳到其他的软件屏幕上去，可能就会让他错过该要下的这个匝道口，你说现在人出去开车不依靠手机导航能不能开？也能开，但你们这个的功能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还不是给我们提供一个精准的路况指引吗？所以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的顽疾啊，不是一个平台所致，而是一个完整的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它的背后呢，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 APP 应用开发者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为了打击这一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了相关的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指导规范 APP 窗口信息窗口跳转的行为。专家也提醒说，万一啊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拨打求救电话，但是你遭到了弹窗广告的情况呢，大部分的手机可以通过快速连按侧边键5次启动一个应急模式，进行紧急的呼叫求救。
2: 这个大胖是有切身感受的。
3: 我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广告，然后误买了保险。她讲的这个背后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个是真的。就你这么想，就很多的广告主、广告平台，包括 APP 的应用开发者，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产业链条上面的受益者。你想让他们把这个所谓的开屏广告去掉，或者想让他们把这个所谓的摇一摇的这种广告去掉，
2: 等于就让他们有钱不赚。
3: 对，就断了他们的一条财路。那俗话说，断人财路如什么？
2: 所以他们不会愿意主动干这个事儿。
3: 他们绝对不会主动愿意干这样的事情。
2: 嗯，
3: 反而呢，他们会推波助澜，
2: 除非罚的比赚的多。
3: 对。只有加大处罚的力度，甚至一次把他们罚疼了，哎，他们才知道，下次我们不能这么干了。有一些应用市场的这个在软件上架的同时呢，其实也应该对这些内容进行一些审核。但怕的是什么呢？就像专家所说的，有一些应用市场它本身，它也是这个受益者。那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手机，我们不是不想使用你们，我们很爱你们的功能，很爱你们的一些这个新的技术，但往往就是我们对于你们的期待越高，你们给予我们的反馈却越不好。久而久之就会让我们对你们失去信心。
2: 不想
3: 国产的这些手机为什么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上面有更大的作为呢？为什么不能占领更大的市场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手机软件的什么弹屏、弹窗广告啊，小细节见真章，
2: 小程序也是这样。好了，这个临近国庆假期啊，在长假期间呢，这个小朋友的安全问题也要再次提醒家长注意，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连连的阴雨天气啊。最近在江苏扬州的一个小区当中，有一名2岁的男孩不慎掉入了阴井当中，就是井中呢这个空间非常的小，所以消防救援人员接警之后立刻赶到现场，消防员采用了倒挂金钩的方式下井营救。是这个小孩啊在捡树叶的时候踩到了井盖发生了翻转，导致他坠井。当然这个事儿呢，肯定第一个责任人是小区的物业，因为他们必须得定期检查维护各类井盖才行，如果发现了松动破损，其实要及时更换和加固的。但是家长朋友也要提醒孩子，就是反复提醒不要去踩踏井盖，远离井盖等危险区域，避免发生意外。这个东西现在就是井盖是，就当然大多数都是比较结实的了，不大那个松动，或者是不大会翻转，但是也包不齐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在这个安全警示教育上对孩子有个更多的提醒啊。
3: 就井盖这个东西能别踩咱们就别踩呗，你也不知道它那个最后的下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嗯，
3: 孩子 他可能觉得这一点东北的朋友就做得特别好，从小就教育孩子说不要踩井盖，
2: 不要舔，不要舔，
3: 不要舔冰那个铁柱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你不要踩井盖。
2: 好了，我们资讯的部分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是休息和这个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治愈疲惫的你，对你来说怎么样的方式才算是真正的休息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3: 来自刘欢的弯弯的月亮。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

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买全球，卖全球。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中国持续扩大的进口规模不只是数字的堆叠，更是全球贸易流向的真实写照。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将商品运往中国，当各国农场、渔场和工厂因中国订单而获得持续运转，中国不只为全球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公共繁荣的道路。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超级买家，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良好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更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集聚；另一方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中国正以超级买家的姿态为全球打开世界市场的大门。日前，出口中国埃塞俄比亚专场活动在埃首都举行，中埃两国共约200名代表和企业家出席活动并开展洽谈，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超过22亿元人民币。出口中国已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们口中的热词。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商阿贝尔说，
3: 中国的零关税政策为我们带来了巨大优势，方便我们持续拓展市场版图，加强与中国咖啡进口商的联系。我与中国最大的咖啡进口企业之一签署了供应协议，我期待着未来中国市场前景光明。
2: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之后的2个月，我国自非洲的进口额达到1938亿元，涨了23.5%。其中，非洲的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业内人士表示，零关税举措激发了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中非经贸合作前景的信心。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部长卡萨洪·戈菲说，
4: 随着中国推出的历史性零关税市场准入政策，非洲出口商获益匪浅，我们得以全面打开通往全球最具活力、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大门。
2: 近日，在巴拿马奇里基省博克特地区落下帷幕的第30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上，埃利达庄园的咖啡豆摘得水洗归下咖啡组冠军。拉马斯图斯兴奋地说，要和中国朋友一起庆祝这场胜利。在他看来，正是得益于中国市场对归下咖啡品质与风味的高标准，巴拿马咖啡生产者才能够在归下咖啡豆的精细化处理上不断进步。一次次味蕾上的双向奔赴，令巴拿马归下咖啡更加闪耀。近年来，巴拿马咖啡对华出口增长显著。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巴拿马对华咖啡出口额在2018年至2025年间大幅增长。2025年，中国已成为巴拿马咖啡第一大出口市场。 本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主评委饭点注意到，越来越多中国买家开始在咖啡豆处理环节之前就前往巴拿马与庄园沟通定制批次，巴拿马咖啡庄园主也会频繁前往中国走访咖啡馆、烘焙商和买家，让市场对咖啡豆处理方式以及风味的反馈更直接地体现在生产环节。范典认为，随着市场信息、生产经验和技术能力在两国之间双向流动，中巴正由咖啡贸易伙伴向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伙伴迈进。不止非洲，越来越多国家把中国视作核心目标市场，优质产品出口中国，看重的正是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以及持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姿态。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在位于深圳福田区的一家超市，榴莲被摆在过道中间显眼的位置，刚上架几个小时，超市当天备货的150公斤榴莲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一家超市的生鲜经理张聪毅说，
5: 一般我们是在晚上的销售会比较好，今天可能会不够卖。
2: 记者了解到，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海吉星农批市场是深圳市规模最大的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档口内泰国榴莲、越南榴莲、马来西亚榴莲均有大量供应。该市场监测数据显示，8月1号至8月18号，榴莲到货近400吨，环比7月大涨50%。而这份远道而来的甜蜜，之所以能够更快更顺畅地被送达中国消费者手中，背后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链路和更高效的入华通关流程。深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深圳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41.92%，其中从深圳机场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大增122.59%。深圳宝安机场海关物流员监管二科副科长朱敏介绍说，
6: 每天都会有榴莲进口，最多的时候整个查验场都已经摆满了榴莲。这边现在是我们通过快速的查验已经放行，企业已经提走了这个货物。
2: 榴莲常温下保鲜期较短，对运输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要求极高。前来提货的物流企业业务负责人徐明燕告诉记者，近两年来，榴莲进口不仅流程更丝滑，冷链链路也更完善了。
7: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果园的话，采摘下来之后，马上会进行这个泡沫箱，还有冰袋的一个储存，然后在源头呢就采取这个冷链车运送到机场这边。
2: 以前大部分榴莲进口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运输耗时长，果品损耗率高，榴莲终端售价因此不菲。而现在依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冷链班列，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某果品公司负责人唐贵宾介绍，
8: 泰国南部金城，它是从泰国经北路到云南，再由汽车给拉过来了，整柜拉过来的，温度的话一直都是维持在13度。
2: 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已获得舒华准入。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

0: 舒滑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鲜榴莲进口量达186.8万吨，较2022年翻了一番。今年1至7月，我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总金额同比增长26.50%。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不少代表都明确表达，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利德说，
1: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幸运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0: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说，
2: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0: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作为全球超级买家，中国的进口购物车里可不是只有美食。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在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来自西班牙的火腿、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3: 啊，以前没想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到众人喜欢呢，很多众人问我，你买的在哪？有什么东西呀？开始哪几个石头？第一次我们是买石头，真的。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呀。
0: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他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拓展。
4: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增长39.1%。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不仅有民生消费好物，还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在辽宁大连的北梁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22.6%。北梁港海关副关长齐雪松介绍说，
5: 前7个月呢，北梁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从西非运来的铁矿石，和国产的这种铁矿石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更低，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0: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枢纽。日前，在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英国籍散货船伯格布兰克轮在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靠泊。在它的货舱中装的是开采自西非几内亚西芒杜的30万吨粉铁矿，这也是该码头首次接卸来自西非的大宗货物。舟山高新技术产业园管委会口岸事务管理局局长张宇说，
6: 这次蜀浪湖接卸西芒杜铁矿，丰富了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矿产品的业态。

0: 场景，有效优化了国内铁矿进口来源布局。
1: 今年一至七月，舟山口岸累计进口铁矿石4585.1万吨，同比增长3.4%，其中西芒杜铁矿进口量达108.4万吨。提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不只是指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也包括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带来的巨大采购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机电产品、电子元件进口形势的风向标。记者采访时发现，上午9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来的跨境货车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一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卸货核验后将被送上加工产线，最终成为面向 AI 终端的存储模块。深圳一家科技公司质量部负责人黄芳说，
2: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的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1: 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一家供应链服务公司官务总监刘林介绍说，
3: 今年以来的话，同比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整体外贸形势是不错的，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这批货物的话，上午还在收货，通关后下午我们就交付给客户，晚上就会上到产线。
1: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高效优质的中国制造必然需要大手笔、大范围的全球采购来支撑。一进一出之间，汇集的是世界各国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当前，中国车企正在成为跨国零部件巨头眼中的超级买家。23号，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法雷奥集团首席执行官佩里亚率高管团队抵达中国，开启中国市场的抢单之行。佩里亚表示，当前跨国零部件巨头正深度融入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生态，中国超级买家的购买力正吸引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加入中国汽车产业链，坚持在华长期投入。
4: 我常把中国汽车市场比作全球汽车业的健身房，因为这里汇聚了最高水平的创新、最强的竞争力和最快的速度。要在这样的市场中保持领先，企业就必须保持强健。对法雷奥而言，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本土化，做一家更懂中国的企业。
1: 作为全球的超级买家，中国不断扩大进口，也为各出口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穆尔坦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眼下正值采收旺季，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5: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1: 本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的阿纳斯，在硕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在他看来，这片果园不仅是家庭几代人的传承，更因为中国大市场而充满机遇。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6: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0: 就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定书，统一规范化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多家国际机构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希说，
1: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区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0: 从巴西牛肉到智利车厘子，从铁矿石到汽车零部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商，为什么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市场？因为中国不仅兑现了开放承诺，更用真金白银给全球经济投了信任票。中国买的越多，贸易伙伴的出口就越有保障，中国消费升级越快，全球供应链的活力就越充沛。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是共同的发展机遇，实实在在的赋能以及持续稳定的需求支撑。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国铁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代一代铁路人的薪火相传、实干担当。
1: 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
2: 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
0: 他们展现了新时代铁路人坚守奉献、锐意创新、勇当开路先锋的精神风貌。
3: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
4: 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进入新时代，中国铁路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铁路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时代的重任。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十四五时期高铁旅客发送量5年增长132%。中国高铁的辉煌成就，正是无数铁路人用汗水、智慧和坚守铸就的。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多市联运事业部班列经营部负责人王浩和团队一起，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骨干作用，有效衔接水运、公路等各种运输方式，创新打造优质高效的物流产品。从业14年来，他常态化服务客户超过150家，组织开行班列超过20000列，发送货物超过200万标箱，累计为客户节约物流成本1.7亿元。
2: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我和同志们为客户打造定制化的多式联运产品，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为了解决多式联运当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我和同志们成立了王浩创新工作室，主要围绕信息互联互通、产品规则统一、运输安全保障等开展课题攻关，形成了一批创新成果。在我们团队和各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多式联运一单制产品越来越丰富了。目前常态化运行的线路已经超过270条，基本覆盖全国90余个重要的沿江沿海港口。
0: 王浩介绍说，多式联运的核心其实是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和标准统一，而一单制是破解其中的关键所在。
2: 我们又打通了水运和铁路的数据共享，客户只需一次委托即可享受全程的服务，极大地压缩了运输时间，同时降低了全程的综合物流成本。比如我们从吉林到昆明的北辽南运项目，原来传统模式下需要2次汽运短驳、2次铁路运输、1次水运运输，在仓储和换装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一定的货损，同时呢，全程运输时间在35天到40天。采用一单制产品之后呢，全程运输时间缩短了5天，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10%，同时在运输过程当中，我们实现了零货损。
0: 王浩说，经过不懈努力，团队成功打造了从乌鲁木齐到西安的雪莲速运班列和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的丝路电商班列，还把这2条班列的运行时间控制在38小时，比起普通的货物列车缩短了10个小时，更好满足了快递电商货物运输需求。
2: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直播间购买了新疆的哈密瓜，在查询物流信息的时候发现，以前坐飞机的哈密瓜这次坐了火车。哈密瓜这种对运输时效要求很高的生鲜水果，选用火车运输，证明铁路的物流产品已经得到了快递企业的认可。 还记得当时为了解决新疆快递出江南进江慢的问题，我们深入快递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攻关，从包裹入库、包裹分拣到出库，逐一环节梳理流程，细致的梳理衔接时间，调整班内的发运方案，最终实现了全程的无缝衔接。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我想我们做的不是一个物流产品，而是一条经济纽带。我想这正是我们这一代铁路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最佳方式。
0: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国铁事业部服务经理全庆东，从事轨道交通装备售后服务工作已有25年。
1: 我一直呢坚守在铁路的运维现场，全程参与了青藏铁路、拉林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的机车运维保障工作。在高原坚守的这10年工作中，我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破难，自主研发的在线检测装置呢，提升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80%，用技术创新解决了现场的实际难题，参与重大的科技项目3项，应用专利6项，先进操作法2项，这些呢都有效地提升了国产机车的检修质量和运用的可靠性。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自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作为中车的一名产业工人，我将继续坚守在一线，脚踏实地的呢干事，为铸就大国重器擦亮国家名片，拼尽全力拔出我所有的光和热。
0: 作为售后服务人员，对于铁路日新月异的变化，全庆东深有感受。
1: 早年出差呢，我乘坐的都是绿皮火车，速度慢，时间长，颠簸。那么现在呢，高铁4通8达，出行呢舒适畅通。我们维保的车型呢，也由以前的东风型内燃机车呢迭代到了和谐型、复兴号。车辆的装备啊，更加的智能化、数字化。我们售后服务理念呢，也随之转型，由以往的被动的这个故障抢修式呢，转向了现在全周期的前置式服务保障。进入15.5，绿色、低碳和智能高速成为了我们现在发展的新任务。
0: 全庆东的工作室里有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脑子快、思维活、创新力足，已经成为了岗位骨干、攻关尖兵、管理人才。
1: 那吸引年轻人扎根铁路，关键是啊，要搭平台，给呢机会，要畅通道，借助我们的重点工程和一些核心的项目，让青年人在一线成长、锻炼。通过我们创新工作室、工匠大讲堂、IO技能大比武这些平台呢，开展传帮带，帮助年轻人更好的成长、成才。同时，我们通过深化产业队伍建设改革，进一步畅通人才晋升的渠道，完善呢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肯于踏实干事的年轻人有这个荣誉、有这个前途，还要有这个获得感，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扎根于一线，为我们交通强国的建设呢注入我们青春的力量。
0: 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客服部科员王颖的主要工作是接听12306客服电话，随时解答旅客的各种问题。
3: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但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为了更好地为旅客服务，我和伙伴们在工位上都有一面小镜子，并不是用来化妆的，它是时刻提醒着我们要随时保持微笑。因为我发现微笑着说话能让声音更柔和，让旅客更安心。
0: 作 为一名天天和旅客打交道的铁路客服，对于这些年铁路的变化，王颖颇有感触。
3: 第一个变化就是铁路通达的范围越来越广，目前中国铁路的营业里程已经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突破了5万公里，八纵八横高铁网越织越密，为旅客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记得去年暑运的时候，一位先生致电我们，说自己的母亲病重，急需当天返回长春，但直达票都没了。我按照运行图一站一站的查，最终帮他拼出了一条换乘线路，让他顺利回家看望了母亲。这正是得益于咱们路网通达性的一个提升。第二点变化就是客运服务越来越人性化，这些年铁路服务不断地在提质升级，陆续推出了像候补购票、静音车厢和电子发票这类一系列的新服务新举措。现在咱们的宠物可以通过高铁托运了，雪具、自行车也能随车携带了，这些都体现了铁路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第三点变化就是旅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了，大家现在不光要走得了，更想要走得好。早些年致电我们，旅客问的最多的是有没有车，但现在变成了哪趟车是复兴号，哪趟车跑得更快。这证明咱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幸福指数更高了。
0: 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孙志宏主要从事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研发和设计制造工作，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盾构机从零到一的艰难起步，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直至实现全球领先的跨越式蜕变。
4: 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我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盾构机在工地现场的掘进组装和保驾护航工作，当时我们称为中铁一号。以后呢，我们一直从事掘进机的研发，我在做电气系统设计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牵头组建了专项攻关任务团队，主要从事全断面掘进机的核心技术以及智能化系统的研发工作。我很庆幸自己能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也为自己能够成为锻造大国重器的一员感到自豪。我将为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以及我们铁路事业的发展来奋斗。
0: 作为隧道掘进机装备研发的技术人员，孙志宏感受到近年来隧道施工现场的变化。
4: 在掘进机广泛应用以后，隧道施工拥水、坍塌、突泥等一系列的安全风险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尤其是我们隧道掘进的效率和工程质量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正践行了我们研发人员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的一个初衷。同时，我们隧道掘进机也大量的应用在了我们像株洲高铁、重泰长江隧道、深江铁路的跨海通道等一系列重大的施工项目，也助力了国产的隧道掘进机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的地位。进入15、17，我们一系列的隧道工程面临大直径、高水压、长大距离以及复杂多变的极端工程地质条件，这给我们掘进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已经列出了我们的攻关的计划和技术规划，主要呢是面向施工现场的技术难题和行业痛点展开研究。
0: 掘进机在工作过程当中，经过长距离的掘进，在特殊地质条件下会出现刀盘刀具的磨损，需要更换。作为隧道掘进机的研发人员，让孙志宏最有成绩。

0: 就感最有感触的是隧道掘进机换刀机器人的研发经历。机器人换刀面临空间狭小、结构复杂、末端重载问题，因为刀具有200公斤，机器人末端要抓得住200公斤的重量，同时执行的精度要达到1毫米以内。为此，孙志宏团队进行了长达5年的攻关。
1: 我们的滚刀是由一个大的螺栓固定的，这个螺栓的拆卸我们需要一个套筒结构，这个套筒我们设计了18套方案，这18套方案都不能完美的满足解决我们的问题。突然呢有一天，这个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按照香囊的这个结构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这个结构设计出来以后呢，它能够容忍就是我们在对位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和角度上在一定范围内的偏差，同时又能传递这个扭矩啊，几乎可以驱动一个30到50吨的汽车上坡，这么大的一个扭矩。也正是像套筒结构这种点点滴滴，支撑了我们成功研发出来的换刀机器人。记得第一次搭载的时候，应用在海外出口的项目，出乎了在场的所有专家的预料，他们不由得对我们伸出了大拇指。其实当时我们的内心心情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呢很庆幸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另外一方面是很自豪的，因为这又是一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并且再一次验证了我们的隧道掘进机技术实现了全球行业的引领。
0: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动车段地勤机械师马耀峰主要负责动车组检修工作，网友们都称他为动车医生。参加工作16年来，他检修的动车组车型有10余种，数量达上千列，为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2: 一列复兴号动车组大概有50多万个零部件组成，涵盖了机械、电气、信息控制等众多技术领域，再加上我国铁路路网规模大，东西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动车组长距离高速运行，这都对我们的检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和同事们始终坚持精简细修，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研发推广了30多项创新成果。
0: 马耀峰说，武汉动车段共有职工3700余名，其中35岁以下的轻工占比达到75%，大家学历高，悟性好，肯钻研。在工作中，他以自己的工作室为示范，孵化出了8个职工创新工作室，覆盖检修各领域。
2: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但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大有可为的。中国高铁是国之重器，给广大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我也真心期盼青年人能够不辜负青春，不畏惧艰辛，用奋斗擦亮中国高铁这张亮丽的国家名片。我也会发挥好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作用，吸纳更多青年人参与到技术创新攻关中，培育更多技艺精湛的高铁工匠。
0: 面向15/5，马耀峰和团队抢抓智能化检修新机遇，主动应对车型更新带来的全新挑战。
2: 在我刚入职时，师傅就送给我一把手电筒，叮嘱我要把每一颗螺丝、每一个设备都得照明白。这把手电筒不仅是用来排查隐患的工具，更是我们师徒技艺传承和安全使命的接力棒。16年来，我用它检动车、查隐患，让我时刻牢记标准不能松、隐患不能放。在这把小小的手电筒的微光的照射下，我潜心钻研各类车型的检修技术，先后梳理形成了200项作业标准，编制了30套标准化视频教学课件，优化了23项工艺流程，把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不仅传授给了青年职工，也是把我师父追求

0: 精益求精的太完成下去，这份守护列车安全的初心，就是我始终追求技能精进的动力。
1: 在马耀峰的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是2024年春运期间的那场冻雨。
0: 武汉冬天很冷，但那年不一样，雨从空中落下时，树木、植被以及道路表面会结上一层薄冰，接触网和售电工也会迅速结冰，严重影响动车组运行安全，必须要尽快的除冰，恢复运输秩序，让旅客能够回家过年。那段时间，大伙儿们全力抗击雨雪冰冻的天气，与时间赛跑，我6天6夜没回家，白天上道打冰，凌晨直乘不载客的热滑车对接触网进行除冰打雪。作为一名地勤机械师，我要跟上铁路事业的发展步伐，做到同频共振，必须掌握动车组装备性能特点，吃透新一代动车组核心技术，必须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努力学习新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我们的工装设备，提升动车组检修质量和效率，必须发扬优良的作风，以钉钉子的精神破解各类难题，为动车组安全运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牙好，钱包才好。爱牙从正确刷牙开始。你可能会想，刷牙谁不会呢？我都刷了几十年了。如果你也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是，大多数人一直在用错误的方式，比如说横向拉锯式，只刷外面不刷里面，刷牙时间不够，牙膏沾水就开刷。这些错误的做法正在日复一日地给你的牙齿埋雷。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如何把正确刷牙这件事做对做好。孩子的牙齿健康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事儿哈，不少家长也有不少疑惑，宝宝到底几岁开始刷牙呢？儿童牙膏怎么选？乳牙蛀了是不是可以等着换牙不用管了呢？还有窝沟封闭孩子必须要做吗？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司燕主任医师为您一一解答儿童护牙的常见问题。不少高脂血症、高尿酸的朋友面对着美食常常左右为难，这也忌口，那也不敢碰，生怕一不小心加重身体负担。可是一味的少吃又担心营养摄入不足，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兼顾营养均衡又不会升高血脂和尿酸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大家讲解适合这两类人群的生活化的饮食技巧，让大家吃得安心有健康。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回顾的环节，我们来回顾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说一说你一直以为是对的其实并不正确的刷牙的方法。刷牙你可能想的谁不会呀，我都刷了几十年了啊。那么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啊。比如说你可能是用错误的方式刷牙，就像横向拉锯式，以及只刷外面不刷里面，还有刷牙时间特别短，牙膏蘸水就开刷。那么这些错误的方法日复一日的给你的牙齿在埋雷，直到某天牙齿疼了，你捂着半边脸走进牙科，然后收到一张让你心跳加速的缴费单，你这个时候可能会心慌，哎呀，早干嘛去了呢？补一颗牙几百块，根管治疗两三千，种一颗牙一万起步啊！牙好，钱包才能好，这可不是口号，这是现实。今天呢，咱们就把正确刷牙这件事儿啊，一次性的讲透。首先说说什么是正确的刷牙法。那就是水平颤动法，也称 BUS 刷牙法，就是用短颤的横刷动作来起到清洁牙菌斑的刷牙方法，就是将牙刷的刷毛、毛尖和牙齿形成45度角，进行轻度的加压，从而使刷毛的顶端部分进入牙龈沟，然后前后由前向后啊颤动6到8次，这个时候需要注意啊，颤动的时候刷毛的移动啊仅为1毫米左右，是颤动不是摩擦。上颌的牙齿由上向下刷，下颌的牙齿由下向上刷，每个部位重复大约10次。那么上下颌的前牙唇面与刷法和后牙相同啊，就是门牙和后牙的刷法是一样的，刷上前牙腭颚面还有下前牙的舌面的时候呢，可以将刷头竖立起来，上牙由上向下刷，下牙呢自然是由下向上刷了。刷上下牙的咬合面的时候呢，将牙刷放在牙齿的咬合面上，稍微用力以水平方向来回刷，同时呢清洁窝沟的点隙。另外刷牙最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比如说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外后内，使唇颊、面和舌面以及咬合面都能刷到不遗漏，并且做几次重复。注意啊，刷牙所用的力度不要太大，刷牙后应该漱口，将软垢污物冲洗干净。那么刷牙的方法掌握之后呢，再来了解刷牙的次数和时间。早晨和晚上必须刷牙和漱口，当然有条件的话呢，应该在每顿饭之后漱口或者是刷牙，有利于去除牙齿间的食物残渣。每次刷牙的时间应该不少于3分钟，睡前不刷牙会导致蛀牙，所以睡前刷牙尤为重要。刷完牙之后不再进食，保持一夜的口腔卫生。刷牙的时候牙膏需要沾水吗？牙膏不沾水啊，对刷牙者更有利。标准的刷牙时间在3分钟以上，但是沾水的牙膏起泡特别快，会大大缩短刷牙的时间。因为很多人会因为刷牙起泡快，嘴里泡泡多，认为已经刷够了，从而缩短刷牙的时间。因此呢，有一种刷牙方法是建议刷牙前不漱口，不打湿牙刷的，让牙膏干干的在牙齿表面打磨，就着口水慢慢的起泡。那刷牙后牙膏泡沫要漱干净吗？一般来说，刷牙之后需要用清水将口腔里的牙膏泡沫和食物残渣彻底的洗漱干净。使用药物牙膏的时候，可以只漱一口水，让药物发挥好再漱干净。期间不要进食、饮水等等。那刷牙工具该怎么选呢？好的牙刷应该具备以下的几个特点。第一呢，是刷头大小适当，刷毛排列合理，软硬适当，顶端圆钝，长度合适，刷柄长宽都适中，有利于握持。在给孩子选择牙刷的时候呢，要保持孩子能够正确的使用，最好选择标有权威牙医协会标识的牙刷，并且选择适合孩子尺寸的软毛牙刷，因为某些设计缺陷会在过度使用的情况下损伤孩子的牙齿，甚至有可能造成软组织的损伤。 很多人在手动刷牙时，因为使用了不正确的刷牙方法，而且刷牙力度太大了，非常容易损伤牙齿和牙龈。而电动牙刷呢，通过刷头的快速旋转或者是震动，短时间内把牙膏分解成细微的泡沫，并且流动于牙齿牙缝之间，更有利于清洁。同时呢，刷毛的颤动还可以加快口腔的血液循环，对牙龈组织有较好的按摩效果。电动牙刷有很多种类，常见的是靠震动和旋转对牙齿进行清洁的。研究证实，电动牙刷在牙菌斑控制和减轻牙龈炎的方面，比传统的手动的牙刷更具优势。此外，电动牙刷还可以设置刷牙提醒等智能功能，使用更加的方便可靠。近年来出现的新型电动牙刷，声波振动牙刷，它的刷毛或刷头的振动频率和声波频率一致或接近，以类似声波振动频率的刷毛快速振动，具有比传统电动牙刷更强的清洁效果。使用的时候呢，只需要将声波振动式电动牙刷轻轻放在牙面上，然后慢慢移动就可以了。虽然电动牙刷的好处众多，但是和普通牙刷相比啊，价格偏高。其实呢，我们只要注意刷牙方法，使用普通牙刷也是可以达到足够的清洁效果的。平常注意口腔卫生，适当的锻炼，增强体质，增强自身免疫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口腔问题。而且电动牙刷有固定的频率和力度，如果儿童不能够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就容易损伤稚嫩的牙龈，造成牙龈红肿等后果，还会使牙齿形成严重的磨损，甚至引发牙周炎。所以呢，儿童使用电动牙刷的时候，最好有家长监督指导。那么如何选择牙膏呢？牙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清洁用品，品种齐全，功能多样，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牙膏按照成分和功能不同，分成了含氟牙膏、消炎止痛牙膏、脱敏药物牙膏和去垢美白牙膏等等。那么研究表明啊，适量的氟有助于提高牙齿的抗酸蚀能力，抑制龋齿龋菌的产酸。人的唾液含有一定量的氟，但是它的浓度呢还不能够有效发挥氟对牙齿的保护作用。含氟牙膏可以在安全范围内局部的增加氟的浓度，从而在牙齿表面形成强有力的保护层，龋齿的发生也就会相应的减少。需要注意的是啊，儿童使用含氟牙膏存在较大的风险，如果过量，不但会造成牙齿单薄，更会引起氟牙症等疾病。所以呢，3岁以下的儿童应该避免使用含氟牙膏，因为部分牙膏儿童会吞咽下去。那4到6岁的孩子呢，可以在大人的指导下使用含氟牙膏，但是每次刷牙的时候呢，这个牙膏的使用量不要过多，黄豆粒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消炎止血牙膏，牙周炎、牙龈炎的症状一般是牙龈出血、牙周组织发炎、萎缩，致使牙根松动、咀嚼无力。消炎止血牙膏使用的药物主要有草珊瑚、两面针、田七等。需要注意的是啊，长期使用消炎止血牙膏会导致口腔内正常菌群失调，因此炎症消失后应该及时的更换其他种类的牙膏。那么脱敏药物牙膏也是一些人的选择哈，防酸牙膏、脱敏牙膏都属于这一类。牙本质敏感的人可以选用脱敏药物牙膏，在使用时可以先把牙膏涂抹在敏感的牙齿上，等待几分钟再刷牙，这样有利于脱敏效果更好的发挥。还有去垢美白牙膏，这类牙膏适合爱喝茶、爱喝咖啡等有色饮品或者是吸烟的人使用。牙膏中的美白成分有利于减轻牙齿的色素沉着。总之呢，大家在选择牙膏的时候，应该按照自己的需求酌情去选择。刚才说的功能性牙膏仅用于日常的生活保健，不做治疗性的应用。如果有虫牙、牙龈出血、敏感等症状，还应该及时就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关于乙肝，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些。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为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传播，蚊虫叮咬不会传播。一个办公室里工作、握手、一起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没有血液暴露的接触，一般不传染。其实，歧视比病毒更可怕。认清误区，了解乙肝，拒绝歧视。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健康生活遇难题，
4: 由我马大姐画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3: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4: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3: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4: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画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画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孩子的牙齿健康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事儿哈，不少家长会疑惑，宝宝到底几岁开始刷牙？儿童牙膏该怎么挑选？牙齿蛀了是不是可以等着换牙不用管了？还有窝沟封闭，孩子必须要做吗？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司燕主任医师为大家一一解答儿童护牙的常见问题，帮助家长避开误区，守护孩子的一口好牙。
5: 我们要把刷牙的这个年龄尽量的提前，或者是我们扩展到口腔清洁，倡导的是牙齿即使没有门出，我们就应该对孩子的口腔黏膜进行清洁，可以用一些软纱布，在孩子洗脸洗澡的时候对孩子的口腔黏膜进行清洁，这样也可以减少孩子口腔黏膜发生问题。当然，孩子的牙齿门出以后，第一颗牙齿门出以后，我们就应该对孩子的牙齿进行口腔清洁。我们同样可以选择软纱布，或者是一种指套牙刷，还有只有几束毛的这种儿童专用的小圆头的这种牙刷来进行清洁。那么刷牙的时候呢，首先是家长先帮助孩子刷牙，到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孩子的动手能力有一定的学习的技能了，我们可以开始让孩子学习我们推荐的圆弧刷牙法来进行刷牙。但这个时候呀，孩子还不能够做到真正的彻底的有效的口腔清洁，家长还是需要帮助孩子进行一些补刷，进行一些指导，保证我们孩子最终刷牙效果清洁的效果是好的。
6: Yes，
5: 刷牙的时候啊，一般都会有一个辅助的道具，就是我们的牙膏。牙膏其实可以增强我们的一些刷牙效果，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洁净剂呀，还有一些辅助的有效的成分。那么对于儿童来说呢，首先推荐的就是使用含氟牙膏，因为氟化物啊能够有效的预防我们的龋病，可以增强我们的牙齿的抵抗能力，还能促进我们的牙齿的再矿化，所有的这些作用呢可以有效的预防我们孩子经常发生的这种龋病的问题。当然对于孩子牙膏的选用呢，我们也不能忽略孩子的喜好，比如说有的孩子喜欢葡萄味的，有的孩子喜欢草莓味的，那我们可以依据孩子的喜好选择他喜欢的一些口味，这样可以增加孩子对于刷牙的兴趣，以及配合我们有效的口腔清洁。那么我们还是需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国家有一些地区属于水氟浓度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空气中燃煤中有一些氟化物较高的地区呢，建议七岁以下的孩子就要尽量减少含氟牙膏的使用，减少氟化物的摄入，以避免产生一些氟病区容易出现的氟牙症啊等等这些。当然对于大多数的非氟病区的孩子以及七岁以上的孩子来说呢，首选的牙膏还是含氟牙膏和适合自己口味的牙膏。如果乳牙出了问题啊，家长朋友们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乳牙的健康对于孩子自身来说呢，不论是局部和全身，以及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和生活质量都是特别重要的。不要想着乳牙会替换就不管它了，因为乳

0: 种即将替换的牙齿，而且没有影响到我们底下恒牙发育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观察，医生会根据情况来给大家一个合理的建议。窝沟封闭啊，它是预防窝沟龋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因为对于孩子来说呢，发生龋坏的部位就是后面的大牙的这种窝沟的部位。我们如果把这个深的窝沟给它做上封闭了以后呢，变成一个平滑的表面，就比较有利于我们通过刷牙有效的清洁，来防止这局部脏东西进去，引起窝沟龋的发生了。做窝沟封闭啊，其实孩子也是比较容易配合的，因为它基本上是不损伤我们的牙齿。只是在牙齿清洁以后呢，涂一点酸蚀剂，然后我们再用水雾冲一冲，然后再涂上封闭剂，小蓝光一照，然后就基本上可以了。那么这个过程呢，对于孩子来说也不疼也不痒，只是会张着嘴配合我们冲洗一下我们的小牙齿，光照一照等等这些步骤呢，孩子也是比较容易配合的。做窝沟封闭也是有一定的时间年龄的限制，一般来说第一颌磨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六龄齿，是在7到9岁这一段时间做是比较合适的。到我们的第二颌磨牙呢，我们一般是11到13岁这个时间可以进行我们第二颌磨牙的这个窝沟封闭。有的家长可能想给孩子乳牙就做窝沟封闭，那么乳磨牙呢，我们也是可以做，一般4到5岁的情况下，在孩子配合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进行窝沟封闭的。
1: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两高人群的饮食健康。不少高脂血症、高尿酸的朋友们面对美食常常是左右为难，这也忌口，那也不敢碰，生怕一不小心加重了身体负担。可是一味的少吃呢，又担心营养摄入不足，到底该怎么样吃才能够兼顾营养均衡，又不会升高血脂尿酸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大家讲解适合这两类人群的生活化的饮食技巧，让大家吃得安心又健康。
2: 高脂血症人群的食养应以改善生活方式、调控脂肪摄入为核心，在日常饮食中做到两控、三多、四少。首先有两个控制，一是控制健康体重，做到吃动平衡，避免能量摄入过多；二是在日常饮食中还要调控脂肪摄入，脂肪的供能比建议不要超过总能量的20%到25%，每日的烹调油不超过25克，少用或者是避免动物油，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要少吃动物内脏、肥肉、油炸食品等高脂食物。可以适当选择的是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类，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脂质代谢。其次要做到三多，首先是食物多样，还要适当多的是增加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碳水化合物我们应该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全谷物、杂豆、蔬菜、水果等，每日的膳食纤维建议要达到25到40克，其中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大约是7到13克。蛋白质的来源可以优先选择大豆及其制品等植物蛋白类，也可以适当的摄入瘦肉、去皮的禽肉、鱼虾、蛋类等动物蛋白。奶类我们选择脱脂或者是低脂的牛奶。此外，高脂血症人群还要做到四少，少盐、少糖、戒烟、限酒。我们要减少含糖饮料、甜食、过度加工食品和高盐食品的摄入。因此，高脂血症人群的食养重点可以概括为控制总能量、调控脂肪、增加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质、清淡饮食、戒烟限酒。对于高尿酸血症人群而言，我们推荐加奶增豆的核心在于科学选择与适量摄入。首先建议每天喝够奶，奶制品是属于典型的低嘌呤食物，食养指南鼓励高尿酸人群每天摄入300毫升以上的奶，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比如说无糖酸奶、低脂奶酪等。品种选择上应优先考虑低脂或脱脂奶。乳糖不耐受者则可以选择无乳糖的牛奶或者是酸奶。其次，豆制品不是高尿酸人群的绝对禁忌，很多患者以为 大豆嘌呤高，一口都不能。

0: 吃，这种观点并不准确。大豆的嘌呤含量确实较高，但植物性的嘌呤在人体内的吸收利用率是远低于动物性嘌呤的。而且豆制品在加工过程中经过浸泡、磨浆、煮沸、压榨等工序，相当一部分的嘌呤会溶解到水中并且被丢弃，最终成品嘌呤含量已经大幅下降，属于中等或者是较低嘌呤食物，因此可以适量吃。我们推荐大家选择豆腐、豆腐干、豆浆这些豆制品，但是要少吃的是油豆腐皮、豆腐泡等油炸豆制品。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5: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0: 一面都市繁华，
11: 一面市井烟火，
1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3: 健康是什么？
1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秋冬时节，气温下降，气候干燥，风沙、冷空气、雾霾交替出现，是肺部疾病的高发季节。中医认为，肺为华盖，主皮毛，不耐寒热，肺脏最为娇嫩，极易受秋冬燥邪、寒邪侵袭。日常很多人存在着养肺的误区，盲目进补，随意喝润肺茶饮，不注重防寒护肺，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反而容易损伤肺气。今天我们来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董梅，围绕秋冬护肺养肺的核心知识，解析大众常见的养生困惑，分享简单实用、适配日常的中医养肺方法，助力大家安稳度过秋冬两季。那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常见的习惯会悄悄损伤肺气，也是大众最容易忽视的养肺的误区呢？
1: 是这样的，我们中医说肺为娇脏，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呢，虽然说悄无声息的，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肺气，耗伤我们的肺阴，困扰我们的肺的功能。那主要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呢，因为秋冬寒冷，所以呢临床会出现一个什么患者的一个过度的一个保暖。那所谓的过度的一个保暖呢，就是秋冬室内外因为温差较大，然后穿得过于厚，导致了我们的微微汗出。这个时候如果外出的时候它毛孔又是一个什么开泄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外出风寒之后呢就会什么乘虚而入，这个时候反而伤及我们的肺胃。所以正确的方式，我们保暖应该是保持我们背部的温暖，足部的温暖，但是呢胸腹不能闷热，这是第一件。第二个呢，我们晨起呢洗头发呢不吹干，这种状态我们说头部为助阳之会，那么我们头部后颈部呢风池风府穴呢又是风邪的入口，如果说晨起头发不吹干呢，湿发加一个什么冷风的一个侵袭，那么寒湿之邪就会从我们的颈部而入侵我们的肺，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会引起一个顽固性的咳嗽的临床症状。同时呢人们呢常会一个盲目的一个春捂秋冻，其实我们说秋冻呢我们也需要是有一个度的，不能盲目的一个春捂秋冻，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儿童以及我们说一些肺气比较虚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气温比较低，比如说低于15摄氏度以下，这个时候呢就不应该是刻意少穿了，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刻意少穿就会导致一个寒邪之重，耗伤我们的一个肺阳了，出现一些不良的临床症状。还有的话我们说秋冬的寒冷，大家可能喜欢把一个门窗的一个紧闭，但实际上这种紧闭不通风这种状态会导致室内的一个空气的一个污浊，那么室内空气污浊不流通，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病原菌的一个浓度的升高，那这个就是说体积到我们肺吸的了就是一个浊气，反而增加我们的肺气的一个负担。所以临床上我们提倡就是即使秋冬季节，我们也建议每天至少保持两次的一个开窗冲风，每次通风时间最好能保持在15分钟左右。
0: 那么老人、儿童还有呼吸道敏感的人群在秋冬季护肺啊，需要重点做好哪些防护呢？
1: 一般年迈体弱的老人、脏腑娇嫩的儿童以及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一个人群呢，共同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肺气偏于弱，胃外不够。所以他们共同的一个防治原则，秋冬季节呢就是避风寒、润气道、强正气，同时呢少积聚。而且我们中医呢也讲究因人制宜，所以呢对于老年人的话，因为他多属于肺肾两虚，所以临床的话我们秋冬护肺的核心就是温补我们那一个什么肺肾之阳，以避寒而救温。所以呢保暖是第一要务，其次的话我们就是适宜以食物以温润为基，切忌一个大补。那么呢我们同时呢也适度的进行一个运动，那么这种运动呢是以慢以缓，以微微汗出为度。那么对于预防感冒方面呢，我们其实是主张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也就是在秋冬流感高发季节的话，我们是建议如果没有特别的一个禁忌症情况下，是建议老人进行一个什么流感疫苗以及肺炎球菌疫苗的一个接 重。同时呢，我们说秋冬季节的特点呢，容易伤悲，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建议广大老年朋友们要什么调畅我们的情志，切勿悲秋伤肺。

0: 我们中医认为呢，悲则气消，过度的一个悲忧会耗伤我们的一个肺气，所以建议老年朋友们保持一个什么心情舒畅，我们这样肺气才得以宣畅。那么对于儿童呢，我们说儿童的脏腑是比较娇嫩的，那从会存在一个肺气的一个不足，所以呢，儿童呢，我们秋冬季节呢，主张一个呢什么？哎，可以推荐一个小儿推拿，它属于一个绿色的一个护肺，比如说我们的捏脊，以及我们的一个什么按揉我们的迎香穴、摩腹这些等等。同时呢，我们说儿童的话，也建议他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那么对于秋冬季节呢，我们主张一个是早卧啊，一个晚起。同时呢，我们说有儿童呢，我们居住环境呢要保持一个什么？空气的一个清新而湿润，建议儿童避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那么对于呼吸道敏感者呢，我们是建议秋冬季节呢要出门，建议佩戴口罩。这主要目的不仅是一个防护的病毒，更主要我们戴口罩之后呢，会湿润呼吸道，然后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吸入的空气呢不会过于干冷，减少冷气直接对于我们气道的一个损伤，同时呢可以避开一个过敏源，比如说如何避开呢？比如说，勤换我们的床单呀，减少家居，减少一个地毯织物的一个使用，并且秋冬季节呢，也建议呼吸道敏感者呢可以前往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医师指导下的一个穴位贴敷的一个保健。
1: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那么刚刚我们来关注了秋冬养肺的一些常识，再来关注早癌的防治。癌症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了，发病率与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的认知常态了。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是绝症，早期发现与晚期发现的结局天差地别，但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了90%，晚期的生存率不到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的方法，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大家最关心的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那么早发现这么重要呢？早字在癌症的防治当中有着怎么样的意义？早期和晚期癌症的治疗差距有多大呢？
2: 癌症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素长期累积的一个缓慢过程。那我们知道，从正常细胞啊发展到癌细胞，再形成这个可见的病灶呢，通常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早期间段进行干预，结局呢将截然不同。以这个消化道肿瘤为例啊，早期胃癌或者微小的这个胃癌呢，在内镜下切除呢即可根治，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但是，一旦拖到了中晚期啊，5年的生存率就会骤降至30%左右。而且呢，治疗费用呢就非常的高昂，给患者的家庭啊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因此，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仅是根治早癌的唯一方式，而且也是最具成本效应的防控手段。那么，早癌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症状。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包括食管癌、肝癌、乳腺癌等我国高发的癌症呢，早期都是不疼不痒，没有异常表现的。所以呢，一旦出现了咳嗽、卡血、呕血、黑便，以及体重骤降、黄疸、持续性疼痛等症状呢，往往意味着肿瘤啊已经侵犯到了深层组织，甚至发现了远处转移。此时再治疗难度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在癌症的防治里呢，早发现不仅是锦上添花，而是救命。晚发现呢，只能勉强续命，这就是早这个字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的根本原因。
1: 那如果说平常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也需要主动做防癌筛查吗？
2: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非常有必要。那么很多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没症状就没病，不用检查。

0: 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啊，最遗憾的情况就是患者平常呢能吃能睡啊，体力都是正常的，但是一体检啊就发现了中晚期的癌症。这正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早期癌症呢，它没有典型的症状啊，癌症早期它病灶是非常微小的，局限在这个黏膜层或者这个浅层组织，它并不会影响器官的功能啊，也不会引起这个疼痛、出血、消瘦等表现，所以等到身体发生警报的时候呢，已经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的窗口。所以我们早癌防控的治疗恒心呢，就是把无症状的这个主动筛查，而不是等到有症状再就医。不管是普通人还是高危人群，都要把防癌筛查作为常规的一个健康管理手段，而不是生病才做检查。
1: 那么对于普通人群啊，究竟从多大年龄开始做针对性的防癌早筛比较合适？不同年龄段有哪些重点推荐的检查项目呢？
0: 哦，我们知道这个年龄啊，本身就是癌症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多数癌症呢，在40岁以后发病率就开始上升了，那么50岁以后呢，就进入了高发期。所以我们建议普通人呢，40岁就启动基础的防癌筛查。不同的高发癌症的起始筛查年龄呢，可能略有差异。具体来说呢，我们知道肺癌啊是我国发生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所以我们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就做一次这个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它能发现这个毫米级的早期病灶，可以使肺癌的死亡率降低20%。那针对我国高发的消化道系统的癌症，胃肠镜呢是近标准。建议40-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2-3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如果我们的检查结果比较良好呢，可延长至5年一次。那肠镜检查呢，若无异常，间隔期也可以达到3-5年。还有肝癌啊，肝癌的高危人群呢是40岁，所以我们建议40岁起每6个月做一次腹部 B 超，联合甲胎蛋白，就我们说的 AFP 检测。还有女性群体乳腺癌的筛查哦，可以提前至40岁，采用超声结合钼靶检查。那宫颈癌呢，则推荐这个 HPV 检测或者这个宫颈图片。当然了，如果有明确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啊，我们有长期吸烟史啊、饮酒史啊、有肿瘤的家族史啊，那筛查起始年龄呢，也应该相应的提前。那宫颈癌呢，我们也建议21岁以上有性生活的女性呢，就要开始筛查了。如果有我们长期的吸烟史，对吧，肿瘤家族史，还有慢性病史的一个高危因素呢，这个筛查的年龄要提前，把这个风险关口前移，才能做到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1: 有哪些防癌的检查啊，它是最靠谱的，然后市民又不用花冤枉钱的？
0: 防癌筛查的原则我们知道是不盲目、不恐慌，选对项目。所以呢，我给大家列一份这个实用的清单。那肺癌呢，是低剂量螺旋 CT 啊，这个是最近标准的，最好每年做一次啊。那这个胃癌和食管癌呢，就是胃镜；结直肠癌呢，也是肠镜啊。这两个都建议45岁左右开始呢，就要首次检查了。还有肝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腹部超声和这个甲胎蛋白 AFP， 可以每6个月查一次啊，就是每半年可以做一次。那乳腺癌呢，就是乳腺超声啊，乳腺超声呢，你作为一个常规的筛查啊，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如果超声有问题，你可以加做钼靶检查啊，联合筛查是更精准。那有的市民朋友呢，喜欢咨询这个 PET CT 啊 ，PET CT 我们知道它的辐射非常大，而且费用很高，一般不作为普通的筛查。
1: 嗯，
0: 还有基因检测呢，我们一般是用于治疗的时候才做，也不能这个常规替代我们普通的筛查，所以普通人群无需要这个盲目的去做。
1: 嗯，
0: 我们科学的防癌呢，就是选对检查，定期检查，比花高价做这个无用检查呢更具有意义。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秋季的情绪健康。那么秋风起，秋意浓，本该是凉爽舒服的惬意时节，可是不少朋友发现啊，一到秋天自己好像就提不起劲儿来，莫名的有点伤感，容易心烦，干什么事都没有兴致。那么这其实就是不是单单的性格敏感，爱胡思乱想啊，这是悲秋的情绪，是这个季节特有的。那么我们该如何与我们的情绪和谐相处呢？我们接下来听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王林老师和大家聊一聊悲秋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小妙招，教会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心，好好

0: 而调节情绪，舒心惬意地度过秋天。大多数只是轻微情绪低落的朋友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好操作的不用花很多时间的小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及时的调节和舒缓这些低落的心情呢？
1: 不用特别复杂的方法，
0: 嗯，
1: 几个小碎片的时间就能完成的小事。那么第一呢，主动补充一点光照，只要有太阳，每天抽出10到20分钟到窗边或者是户外晒一晒太阳，上午的阳光效果最好。
0: 嗯，
1: 光照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清素，改善情绪，不用剧烈的运动，散步就可以。
0: 嗯，
1: 第二，做一些微小的行动，不要追求我们彻底的完全的开心起来。
0: 嗯，
1: 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逼自己立刻振作，比如说这时候可以泡一杯喜欢的茶，整理一下自己的书桌，
0: 嗯，
1: 出去走几分钟，就是小行动就会打破我们停滞无力的状态。行动先于情绪，慢慢的通过行动来带动我们的心情。
0: 嗯，
1: 第三呢，也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接纳情绪，不要对自己特别多的评判。
0: 嗯，
1: 告诉自己，秋天心情不好是很正常的，我不用强迫自己时刻的乐观。很多人就会责怪自己，别人都挺好的，
0: 嗯，
1: 就我多愁善感。这份自我的责备反而加重内耗，允许自己短暂的低落。
0: 嗯，
1: 第四，适度的调节饮食。秋天想吃甜食，可以少量满足，但不要靠大量的甜食短暂的麻痹情绪，多和简单且温暖的有爱的人聊几句，
0: 嗯，
1: 哪怕简简单单的聊了家常，
0: 嗯，
1: 适度的人际连接，同时也可以缓冲一些低落。我们时常说，有爱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嗯，秋季面临比较大的工作、生活和压力的人群，要分别怎么调整，才能更好的对抗悲秋情绪呢？
1: 嗯，在这里我们先说职场工作的人群，秋天的时候往往项目很多，又是要去年末冲业绩，压力会叠加了悲秋。
0: 嗯，
1: 建议把大量的大任务拆解成小目标，不要给自己过高的期待，不要啊连轴转，
0: 嗯，
1: 加班。设定固定的短暂的放空和休息时间啊，比如说我们时常就会喜欢工作累了走一走，到窗边去看看啊，晒几分钟太阳。
0: 嗯，
1: 那么下班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把你工作和生活有边界感啊，不要把你的工作带到你的生活里，不要把你的生活带到工作中，边界感是很重要的。
0: 嗯，
1: 那个然后呢，是生活压力大的人群，比如说要照顾家庭琐事很多的朋友，很多人喜欢把所有的精力给到家人，唯独忘了自己。记住，每一天留一点属于自己的专属时间，不用很长，十几分钟就够，做着只取悦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全部围绕着孩子、老公等等全家人转的。压力大的时候，同时啊，是学会适度的求助，不要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硬扛。
0: 对。
1: 那么针对学生群体啊，其实现在也是压力比较大的，
0: 嗯，
1: 就是学业任务重，这时候季节的情绪啊，首先要稳住作息，不要熬夜透支身体，低落的时候不要和同学去攀比比成绩，
0: 嗯，
1: 多和过去自己对比，就是学习一段时间一定要留出短暂的休息，就是也是需要走到教室外啊，包括自然啊环境啊，去看看各种美景和晒晒太阳。如果持续学不进去，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惰，有可能是一种情绪的困扰。
0: 嗯，
1: 允许让自己的节奏适当的放慢，慢下来也可以助力解决问题。总而言之啊，不同人群的核心原则，不强行透支，看见季节给我们带来的状态变化，适度的降低对自己的过高的期待。
0: 我们都希望不只是秋天，一年四季我们都想拥有比较稳定的好心态哈。最后呢，想请王老师给大家支个招，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养成哪些好习惯，慢慢建立属于自己的情绪自愈力，怎么样更好的关照自己的内心呢？
1: 情绪的自愈力不是说啊永远不难过，
0: 嗯，
1: 人嘛

0: 他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嘛。
1: 嗯，
0: 而当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安抚自己。就在这里，王老师分享几个可以长期坚持的小习惯。
1: 好，
0: 啊，第一，就是养成觉察情绪的习惯。哎，每一天花1到2分钟的时间问问自己，我今天感受怎么样？
1: 嗯，
0: 是疲惫、烦躁、低落，还是开心？不要去评判好坏，只是看见它。很多情绪的困扰，源于我们完全忽略了内心的感受。
1: 嗯。
0: 第二，建立属于自己的情绪储备库，平时多收集几件低成本，可以让自己放松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听歌、散步、养花、买东西、和朋友聊天。情绪好的时候积累，当低落的时候，就可以从储备库里拿出来用，不至于手足无措。就是我们说，你情绪需要有存款，啊，当你不断的存，你就可以取出来就可以。
1: 嗯。
0: 第三，维护自己的社会支持，保留几个可以坦诚倾诉的关系，不必凡事全部的独自消化。人啊，是社会性的人，被理解、被倾听、被看见、被爱，本身就具有强大的自愈力量。第四，照顾好身体，就是照顾心理，规律的睡眠、适度的运动、好好吃饭。我们时常说吃好、睡好、心情好啊，身心一体化，身体状态稳定，心理的耐受度也会提升。最后一点啊，允许情绪有起伏，一年四季情绪也会有春夏秋冬，有高涨也有低潮。我们不必追求时时刻刻的心态完美，低落来了我们就接纳它，陪伴自己度过的我们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发生。我们时常说，凡事发生必有利我，这就是对自己的最好的自我关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度到26度，江淮之间23度到25度，江南26度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度到20度，江淮之间19度到21度，江南21度到23度。预计30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今天夜里到30号白天阴天有小雨。
0: 在接下来7点到7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明确发展目标，到2030年，人形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第一梯队；
0: 金牌数全国第三，安徽青年笑傲世界技能大赛；
1: 合肥第13次党代会报告显示，经济总量增速居全国万亿城市第四位；
0: 15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国资央企实现新发展；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3项食品快检方法，可查18种风险物质。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聊的是17岁小孩姐表示200米银牌是成年前最好的教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第一时段的资讯分享。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1: 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
1: 工信部等七部门28号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
0: 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
0: 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1: 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9月27号晚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9月28号，武契奇与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阿纳布尔纳比奇进行了交接。
1: 当地时间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并表示将坚定保卫霍尔木兹海峡。
0: 波音737 MAX 又出新故障，这一次问题出现在飞机着陆这一关键环节。据路透社等媒体27号报道，美国波音公司表示，737 MAX 部分飞机的软件存在故障，该故障可能导致自动导航系统在着陆过程中失效。相关问题已经引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关注。
1: 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我是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近日，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9月28号，安徽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在省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实施意见明确发展目标，到2030年，安徽工业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前列，人形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第一梯队。
0: 实施意见中明确发展目标，到2030年，安徽工业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前列，人形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第一梯队，喷涂、防爆、仓储物流、光伏清洁、智慧商超等10个以上的细分领域机器人产量国内领先，到2035年，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的产量进一步争先进位，建成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
1: 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以41金11银4铜的骄人战绩，第5次登顶世界第一，创历史最好成绩。在这场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顶尖技能青年同台竞技的技能奥林匹克中，安徽7名选手征战6个项目，斩获4金1银1优胜奖，金牌数位列全国第3，跻身中国技能竞技第一方阵。
0: 9月27号，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记者从合肥市第13次党代会报告了解到，5年来，合肥经济总量在万亿基础上年均增长6.2%，增速居全国万亿城市的第4位。
1: 另外，合肥规上工业增加值在年均2位数增长基础上连创新高，增速居全国万亿城市首位。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超60%，市场主体净增近40万户，总量达151万户，营商环境连续3次进入全国城市前10。5年来，合肥新招引大学毕业生超160万人，常住人口突破1000万，迈入特大城市行列。
0: 科技方面，合肥强化国家实验室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策源功能，全面启动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合肥先进光源等4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3大科创引领高地建设成效显著，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突破4%。祖冲之3号、本源悟空、东方超环等重大原创成果竞相涌现，跃升至全球科技集群第32位，5年前进41位。比亚迪整车、江淮尊界、福耀玻璃、中创新航等增量项目建成投产，大众全球第2研发中心等标志性总部项目落地运营，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人工智能纳入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新能源汽车、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产业竞争力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合肥还高标准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基金丛林规模超2800亿元。
1: 5年来，合肥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增产业合作园区14个，吸引沪苏浙投资超1400亿元。合肥还获批国家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进出口总额跨越2000亿台阶，外贸综合竞争力跃居全国城市第8位。
0: 9月27号晚间，2026年安徽省乒乓球联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亚洲1号演播厅举行，银球飞旋，掌声如潮，江淮大地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国球之夜。
1: 一天之内，城市对抗团体赛冠亚季军名花有主，铜陵、芜湖、合肥3市战队登顶领奖台。社区组、家庭组、少儿组单打、公开组男单、公开组女单5个单项分别决出省球王。奥运会冠军乒乓传奇邓亚萍亲临现场，与球迷热情互动，共同见证挥乒赛之夜的荣耀时刻，并盛情邀约全国球友到安徽打球去。
0: 比赛落幕，热爱未散，邓亚萍、牛剑锋与少儿组冠军 同台竞技，一场六分制趣味比赛再度点燃全场，掌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邓亚萍表示，安徽乒乓球群众的基础很好，现场热烈的氛围让他深受感染。这句话正是万千球迷的心声。徽乒赛是一场属于全民的体育盛会，是全民健身的生动实践，更展示出安徽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向上的昂扬风貌。
1: 秋意渐浓，诗成山水赴泸州之约。近日，2026年马鞍山文旅资源精准对接会在合肥市举办。本次对接会借朝马城际高铁即将开通，合马两地迈入半小时通勤圈的全新机遇，以轻量化、围坐茶叙的形式搭建马鞍山与合肥文旅市场供需对接桥梁，推动狮城文旅深耕省会客源市场，辐射长三角周边游消费群体。
0: 这一次的精准对接会是马鞍山抢抓高铁发展机遇，主动对接核心客源市场，推进长三角文旅协同发展的重要实践。下一步，马鞍山将跟进落实本次对接会达成的各项合作意向，不断地打磨适配高铁出行、周末短途游的文旅产品，迭代完善渠道扶持相关政策，推动更多跨城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9月25号到27号，马鞍山交警共查获酒后驾驶18起，涉嫌醉驾8起。那现在呢，将部分酒驾人员名单予以曝光，请广大驾驶员引以为戒。
0: 9月26号的20时许，马鞍山市应山路与军民路路口，一个汽车驾驶人因为酒驾被雨山大队民警查获，现场呼气检测结果是每100毫升175毫克，涉嫌醉驾。
1: 另外，9月26号19时左右，和县溧阳镇河州路富贵苑小区路段，一小型汽车驾驶人

0: 免费流感疫苗已经全面开打，截止到9月27号的下午，累计接种1.4万人。
1: 9月27号晚，芜湖市镜湖区鸠兹广场灯火璀璨，人流如织。第四届安徽芜湖长江文化交流活动正式启幕。本届长江文化交流活动以弘扬长江文化、共促融合发展为主题，打造拥抱长江、畅想长江、诵读长江、写意长江、品味长江、光影长江六大板块，共计活动是50余场，集中展示长江流域绚烂多彩的文化艺术成果。
0: 从2023年起，芜湖已经连续举办3届长江文化交流活动，吸引游客近100万人次。本次长江文化交流周作为活动的主场板块，将连续8天推出9场文艺演出。接下来，长三角群众广场舞、村舞交流展演、长江流域非遗美食展以及长江流域艺术精品剧目展演都将陆续登场。滨江公园长江主题光影秀将持续至10月7号，诚邀八方来客共赴长江之约。
1: 国庆假期将至，为保障市民乘客节日出行顺畅，合肥轨道提前优化行车组织，延长站点运营时间，同步落实多项暖心便民服务。
0: 国庆期间人流密集，请广大乘客在候车以及乘车过程当中一定注意保管好随身财物，照看好同行的老人和儿童。乘坐扶梯时请握紧扶手，携带行李较多或携带婴儿车的乘客请优先使用无障碍电梯。如果遇到突发状况或者是身体不适的话，请第一时间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拨打合肥轨道服务热线0551-6207-6666 6207后面是4个6。如果遇到临时运营调整，那客流管控请多一份理解和配合，文明候车，有序乘车。
1: 国庆临近，不少商场陆续换上节庆宣传画面，但是呢，在阜阳宝龙城市广场内，一组组特殊海报吸引了来往的行人停下脚步。
0: 没有明星代言，也没有商品促销，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功勋榜样海报，占据了商场显著的位置。
1: 海报上的主角是一个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焦裕禄、张桂梅、王文秀，整整3层楼100幅。
0: 逛商场的市民朋友不自觉地会放慢脚步，有人驻足细读，有人拿出手机拍下海报。不少家长说打算专程带孩子过来看看，读一读榜样们的故事。
1: 阜阳宝龙城市广场负责人张女士介绍，每天有大量市民从这里经过，希望借这个场景让更多人认识记住这些奉献者，尤其是让年轻人和孩子们明白，我们当下安稳的生活离不开一代代人的付出，是他们倾尽毕生所学为国家前行点亮光芒，他们才是我们值得追的星。
0: 好，接下来我们去安庆关注一场展览。9月28号，有板有眼中国黄梅戏36本大戏版画作品展在安庆市美术馆开展，展览时间从9月28号开始，延续到10月18号。
1: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安庆版画走过了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一代代版画家以刀代笔，从皖江山水、城市生活和地域文化中汲取养分，在一块块木板上留下时代的痕迹。经过长期积累与传承，安庆版画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传统，也成为安庆美术创作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张名片。
0: 中秋假期，大家纷纷走出家门，游览景点，放松身心。池州市不少景区都打造了一批文旅新产品、新业态、新场景，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文化魅力，尽享欢乐假日生活。请听记者的报道。
2: 中秋之夜，在有着“中国最美赏月地”美誉的平天湖，月如明镜，湖光潋滟。众多市民和游客来到莲花台、环湖步道和平湖听月雅集等点位，吹湖风、看明月，享受团圆时光。市民杨润：
3: 吹着湖边的晚风，看着水中的月影，既有山水诗意，也有人间烟火。在家门口度过这样一个中秋的夜晚，内心十分惬意，十分温暖。
2: 游客张浩然：
4: 来到这个美景，哪得不陶醉呢？是吧？愿祖国安康，愿我们的小家也能够团团圆圆，圆满到底。
2: 中秋假期，贵池区挪先镇景区推出“农耕故事——挪乡丰收大巡游”活动，满载五谷杂粮的巡游队伍沿街行进，再现热闹的丰收场景，

0: 同时，景区还全新打造农耕主题实景展，篱笆、茶几、扁担等老式农具集中陈列，唤起不少游客的乡愁记忆。在晒秋打卡区内，五彩农作物铺满晒扁，点缀屋檐，勾勒出皖南独有的秋日景致。游客张林叶：
1: 原生态的农耕舞蹈生动还原了田间劳作、秋日丰收的场景，让我沉浸式感受皖南传统农耕文化与秋日丰收的氛围，互动体验感特别好。
0: 青阳县屈原文化旅游区推出月照羚羊月满中秋特别演出活动，现场楚风舞蹈、古筝演奏等节目轮番上演，英诗画、情景剧月照羚羊更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这部剧以屈原流放羚羊九年以及李白三上九华、五游秋浦为叙事背景，让两位先贤在中秋月圆之夜跨越时空相聚于羚羊，把酒临风，咏月抒怀，为观众奉上一场兼具家国情怀、山水诗意与青阳本土特色的文旅盛宴。游客朱莹婷：
2: 我觉得这种依托本土真实文史打造的夜游剧目很有这边的地域特色，而且区别于普通的灯光演出，我们这次中秋出游不只是看了风景，而且更像是一场寻文旅品诗意的文化之旅，体验感非常的好。
0: 英诗画情景剧月照羚羊演员汪应培：
3: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新的表演的形式啊，让广大的游客能够充分地感受我们古老的青阳腔的艺术的魅力，又能接受到屈原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擦亮我们青阳的文旅新名片。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转，详询400-800-9933。
2: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1: 试试莱比锌双氯芬酸钠贴。
2: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贴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1: 莱比锌，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莱比锌，贴出轻松好身体。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地真高啊，太伤脑筋了。
8: 爸，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呀，儿子，哎，我马上嘞就要到我跟李妈结婚30周年纪念了，我长也没想好到底送恨个嘞。
9: 嗨，这有什么难的呢？金手镯、玉翡翠、大钻石，
10: 女人无论什么年纪都喜欢这些呀。
7: 哎呀，你的话讲的不对啊，李妈才不是那么物质的女人。
10: 爸，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母亲啊？
7: 哎呀，阿子，还是你了解你爸，就是米奇喽。
9: 钱能解决的问题，那还能是问题吗？结婚纪念日是你们两个人的好日子，今年的这个礼物我包了。说想要什么？
11: 搁这拿的。
9: 哎，妈，哎，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12: 哎，老婆，你来的正好，阿子要给我们买礼物，我们不能扫了他们的心呐。想要什么就讲什么。
11: 是这样的。我看那个林子王阿姨啊，她家买了个新车，叫江淮瑞风 RF 八，那个叫
9: 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12: 哎，对，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你妈看到这个车喜欢的不得了。我跟你说，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跟我们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是一模一样，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特别适合我开。
11: 对了，还有人家那个座椅四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就想着让你爸开这辆车，带上你二舅三姨，我们几个退休老人家也可以经常去周边自驾游嘞，舒服得很嘛。哦，
9: 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这款车呢，我身边确实有朋友在开，这样我现在就先带你们去买，怎么样？
11: 哎呦，我家大胖儿子太孝顺了，老头子，走，买车子了。
7: 老婆，怎样？我就想会有人买单吧？
11: 你这个主意真不错
9: 哎。哎，不对，我怎么感觉这是有预谋的？哎呀，算了，爸妈，你们想让我买车就直说嘛。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其实我早就想买了。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1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34，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1: 各位好，我是黄坤。7: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0: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15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国资央企实现新发展。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3项食品快检方法，可查18种风险物质。
0: 出行大升级，4条高铁线路28号开通。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国务院新闻办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15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2: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15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6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2: 15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
1: 近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发布15五发展规划，对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作出系统部署。
0: 规划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明确了15五时期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围绕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3大领域体系化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着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持续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并围绕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建设目标，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科研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发展任务。
1: 规划将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作为加速科技创新突破的重要抓手进行专章部署，聚焦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科学、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在数学、计算机科学、控制科学以及科学数据等方面的基础优势，加强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智能科学家系统、科学语料库、科学数据中心等新型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加快形成高效协同的体系化支撑能力。同时积极推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设施平台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迭代升级，进一步加强数据汇集整合、标准规范统一和安全防护能力建设，加强数据融合融通应用，为重点方向科学研究和重大科技任务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28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那么这一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以快速的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的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蜂蜜水产品中的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相较于实验室检测，快检的方法操作简单、耗时短，可用于农贸批发市场、超市、餐饮单位开展现场快速检测。 策，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早发现、早预警。
1: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推动相关快检技术全面落地应用，持续提高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效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9月28号，我国四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同步上线，多地的出行时间大幅缩短。
2: 早上8:06，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通车运营。该线路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目前京港高铁多段线路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工作。
4: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融入全国高铁网更加高效。
2: 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首趟列车上午从西安东站发出，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5: 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建有5座车站。可以看到，它的建成是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向南的最后一束，同时以西安为核心的陕西高铁主骨架就此基本成型。
2: 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线路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1: 9月26号，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就已经亮相了。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6: 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东长安街的5组花坛分别设立在建国门西北角和东单路口。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
7: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我觉得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6: 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寓意六张网建设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东单西北角的城市更新花坛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着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东单西南角的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8: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9: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8: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9: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8: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9: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1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9: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4: 与您感受当下，
9: 感受人烟，
14: 感受人烟，
9: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继续来说国内部分的新闻。近期北京、河北等多地的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自己碰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子，查询辨认之后确认是隐翅虫。在大家印象当中，原本在南方常见的隐翅虫为什么在北方城市频频出现？那如果隐翅虫飞到了身上，应该如何处理呢？
15: 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自己无意中碰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还有人晒出了自己拍打隐翅虫之后皮肤泛红，甚至起红疹水泡的遭遇。记者在走访中，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自己或亲人的家中也时常碰到隐翅虫。
16: 学校里好像宿舍还是有挺多的，
17: 嗯，
16: 就是大概这么大吧，然后是红褐色的，看起来亮亮的，
17: 就是如果
16: 黑的吧，长的，
17: 嗯，就是中间带彩色的红条，是
16: 红条。亲属家里有，因为他们跟我们说完还挺恐怖的，
17: 是吧？
16: 啊，人家说他那个液体是相当于硫酸似的，拍到身体里会什么脓肿啊。
15: 在大家一般印象中，隐翅虫明明生活在南方，但近期却在北方城市频繁出现，这是为什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记者找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相关专家。
18: 这类虫子喜欢的高温高湿，那么一般最适合的温度范围呢，在摄氏25到30度，相对湿度呢在60%到80%。所以北京这两年呢，特别是今年呢，雨水特别多，天气闷热，为它的繁殖和生活啊提供了良好条件。其二呢，就是现在降温呢比较慢，也秋季来的比较晚，那生活期啊就可见期拉长了，这两个原因造成的。
15: 其实隐翅虫是昆虫纲鞘翅目中一个很大的类群，其中毒隐翅虫属全球有622种，中国有近70种，在北京只有几种，主要是梭毒隐翅虫。梭毒隐翅虫体长7至9毫米左右，其标志性特征就是黑红两色，身体狭长，头尾与中部的前翅呈青黑色。
18: 全国的气温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它的就是适宜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带从地区向北移了，它不是南方种类入侵，而是它的本身的分布的北扩。
0: 那我们了解到的这个隐翅虫，它到底是怎么伤人的？应该如何防止被隐翅虫伤害呢？
15: 发现，在互联网媒体上，关于隐翅虫伤人的形容和表述各不相同。有人说被咬了、叮了，还有人说是被蛰伤、灼伤了。 很多人不太清楚隐翅虫伤人的原理。记者在公园随机采访时，大家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
19: 这我不太了解具体的机制，对，我只知道对孩子呀，对我们皮肤不太好。这种，
20: 它可能往肉里边拽呢。
21: 好像就是它的唾液还是它的啮齿边有那个酸吧，然后咬完之后可能就是渗入到皮肤里。
15: 专家介绍，其实隐翅虫并没有像蜂类那样蜇人的刺，也没有类似刺蛾、毒蛾那样蜇人的毛。
18: 真正的引起我们的皮肤的病变的原因啊，是它就是体内，特别是腹部毒液。这种毒液呢，它是强酸性的，pH 值在1到2之间。另外呢，它能够抑制我们人体细胞的 DNA 合成、蛋白质的合成等等等，所以呢，能引起人类那个一些反应。
22: 隐翅虫毒素它是一种酸，到了皮肤上以后呢，会腐蚀我们的皮肤，我们会产生灼热疼痛的感觉，所以呢大家就说说灼伤感。皮肤的反应我们在医学上称为隐翅虫皮炎。
15: 专家提醒，隐翅虫毒素存在于其体内，所以只要防止毒液接触到皮肤就不会受到伤害。一旦隐翅虫落到身上，一定不要拍打或揉捏，应该选择吹落、弹走、抖落的方式把它赶走。此外，居家防护同样不可忽视，要关好纱窗纱门，傍晚拉上窗帘再开灯，减少光源对隐翅虫的吸引。
2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2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24: 早啊
25: 早啊。
2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6: 开车注意安全，
2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51，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1: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当地时间9月27日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决赛在大雨中进行。新科百米冠军17岁的中国小将陈瑜杰以22秒93获得银牌，新加坡名将佩雷拉以22秒78成功卫冕。两天前，陈瑜杰刚在女子100米决赛中跑出11秒06，刷新尘封24年的亚运会赛会纪录夺冠。走下200米跑道，这位小孩姐没有回避遗憾，留下一句让人动容的话。她说：“100米的金牌是我成年前最好的成年礼，而200米的银牌是我成年前给我的一个教训。”一金一银，陈瑜杰给自己打了80分。毕竟还是有一些遗憾的，他坦言，这是他2天内完成的第4枪比赛，100米3枪、200米预赛一轮的体能消耗，让他没能做到极致的体能储备。面对比自己年龄更大的对手，他说：“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不要只局限于自己的舒适圈，要打破这个舒适圈，在更大的圈子里向更厉害的人发起冲击。”这枚银牌的背后是足够的实力铺垫。去年亚洲田径锦标赛，他以22秒97战胜佩雷拉夺冠。今年的钻石联赛长三角战，他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至22秒84。而这一晚，佩雷拉用22秒78证明自己仍是亚洲200米的最强者。今年12月29日，陈瑜杰才年满18周岁。作为本届亚运会田径赛场赛程最密集的选手之一，他还有接力项目在等待。他说：“可能这一场我没有做到最好，但是我还有下一天，还有下一场比赛，甚至可以像谢震业一样，干4届，干5届。金牌是成人礼最好的礼物，银牌是成人礼最好的教训。”带着这份清醒，这位17岁的小孩姐正把目光投向更远的世界舞台。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鸠，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3: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5: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4: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5: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7: 谢谢。
6: 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